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丁阿祖，歌叫做《可可乐》，拉克心中的酒。

0: 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在高雄，咱这位陈太太所点播哈。听阿祖所唱的这首歌啊，叫《心中的酒》。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啊，0800-0500-66。这部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2: 甲小李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啊，咱伫咧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省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好，来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16年10月13号，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日夜温差会比较比较大。啊，有缘同款过道过了后，南部山区也阁是有一挂南山的低阵雨。旧历行到9月初4。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0度到32度哈，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发生伫漳州啊，伫咱这个北部的一件，互人听得真惊吓的社会新闻。这应该是这里的新闻啊，吼，这里发生的代志。伫昨昏，咱拄当咧报讲，伫咱台湾这个社会愈来愈济吼啊，长辈时代，含家己的后生、查囝、孙啊啦，啊，大做伙，结果去互后生、查囝、孙啊安尼欺负啦，言语糟蹋啦，脚手暴力啦，拢总有。结果咱伫昨昏。就看到发生在这里的一篇新闻，这发生在新北市，这让人看到实在有够恐怖的。这有当时啊，莫怪人好人无难要做，就是安尼啊。你讲住伫新北市新庄区永安街的一间民宿啦厝啦，伫这个做人呢，11日呢。发生了一件议论啊，台死家己的亲阿姨的案件。你讲今年59岁姓林的妇人啊，去给伊的外甥啊，安尼牙刀对颔棍对规身躯安尼堵甲那亲像胖瘦啦，刷入去一支刀，搁雕钩伊个肚子巴肚顶捞掉的，互伊死伫这个厝内底。共住做伙即名，即个33岁。你姓李的这个外甥啊呢，当啊走家也无看人影。后来警方加吼调监视录影带，才发现着讲这个外甥啊姓李的查甫人涉嫌重大啦。犯案了后开始用行的离开吼因阿姨的厝，啊，然后坐着捷运、坐着火车啊等的方式开始着逃亡啊。起先呢，对新北逃亡来到台北。对台北又个逃亡去到这个桃园，专案小组伫这个昨昏的中岛孙山伫桃园啊，一中山路将伊抓起来。根据了解，这名姓李的查甫人被抓到了后，伊有承认啊，承认讲因阿姨是去要杀死的啦。但是伊讲是安怎样话会杀死因阿姨，就是讲因阿姨茶无要好啉啦。就是吼，这个白滚水无要好食安尼啦，伊当啊受气，食的吼，太因阿姨都笑啦。啊，警察询问了后呢，当啊依照着杀人罪嫌，甲移送法办。啊，根据了解呢，涉嫌亚德泰斯因阿姨33岁这名姓李的查甫人啊，伊对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就来离婚啦啦。啊，是拢吼，由因这个外妈吼，安尼养饲大汉的。后来因老母呢，啊，嫁伊做伙来住伫新北市的十字。啊，伫今年的3月呢，姓李的查甫人，伊的亲生妈妈啦，同我去交到一名这个加拿大籍的外国人啦。啊，然后同我结婚。啊！因亲生妈妈嫁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外国人，就做伙搬登去加拿大住。啊，当然，伫要离开着台湾的时阵，因妈妈呢，佮将十几间厝全部拢佮卖掉了吼。啊，这钱到底是安那分无？有留互因这个姓李的后生无？唔知影。啊，因为这个姓李的查甫人都食饱浓榴莲啦，也无偷路啦，有骨啦，行尖科啦。包括一项尖科，就是让人听到最恐怖的，就是吃毒。包括一项吃毒的尖科，啊，当然，伊妈妈伫尾吼嫁予这个加拿大这个查甫人啊，将这个新北的厝卖掉，要搬离开台湾去加拿大， 做烦恼，因这个囡仔已经三十几岁啊，妈搁咧烦恼，烦恼讲无人照顾啦。大拜托因小妹讲阿婆，你甲我吼照顾一下安尼啦。就是这个比伊台是这个阿姨啦。啊，这个阿姨伊嘛嫁一个查甫人，无囡仔呢，无生呢。啊，当然无生囡仔的情形之下，看到因大姐都已经改嫁啊，从此以后要过着幸福美满日子，搬去伫加拿大。啊，小公伊嫁因翁也无生啦。啊，因这个姐姐都有这个囡仔，叫伊照顾，虽然三十几岁啊，已经是奥利桑级的迄个老囡仔就对了啦。小公阿无好啦，当我甲收留起来啦，当做家己的后生来顾。啊，我家己也无囡仔啦。有可能我未来那百岁年老，就是会当帮我碰到吼，啊，甲我友好，就安尼想个正美满，甲收留起来。今年七月，这名姓李的查甫人就搬入来因这个阿姨姓林，住伫新庄永安街一间透天厝。这间是因阿姨一月领的26,000块去租来的一间厝啦。啊，当然为着惊讲吼啊，这个囡仔长期啊伫外口住啦，含伊妈妈住，啊，即马含阿姨住吼，惊讲生活习惯吼袂合呢。啊，所以因阿姨就调过伊讲啊，无安尼啦，迄一楼的同我互你住安尼啦。啊，我教恁吼啊，这个姨丈吼，因姨丈咧做保全吼，姓家啦吼，咧做保全。啊，我教恁姨丈吼住伫三楼啦。啊，二楼咱得做客厅、做灶卡，安尼大家公家用安尼啦，哦，上个正美满安尼啦。姓李的这名查甫人，伫因阿姨住三个月这段期间呐，拢无去找头路啦，食饱浓榴莲四个乌白走啦，啊食毒啦，佮兼爱食薰，佮兼暴奔两就对啊啦。但是姓林的富人人，想讲啊，这个弟姐姐的亲生后生，这含我冇血缘的关系啦，嘛是佮当作袂输上家己生的囡仔安尼啦。尽管厝内面经济的来源拢靠因这个翁婿，就是这个查甫囡仔的姨丈吼，啊做保全一份薪水的支持啦。但是因阿姨同款，每日拢固定摕200块好做所费啦。那有想到讲这个生理的查甫人，200块对伊来讲，哪有够用啦？啊，要食毒啊，要食薰啊，要补本能啦。哪有够用呢？根本就无够人开，啊，无够人开，就搁时常开嘴，甲因阿姨要讨钱啦。当然，因阿姨私底下拢会搁再讨一铺伊啦。但是为着这个囡仔好，就对啊啦，拄着啊会甲念一个啦，讲啊你无嘛去找一个头路的啊。啊，这煞好，这个囡仔感觉讲哇，啊住伫这间厝呢，啊互因阿姨安尼管东管西，啊我生活都颠倒路啊，煞同啊对因阿姨有一个扣分呢。警方伫这里11点外，透早差不多伫这个10点外这段期间，姓李的查甫人呢，往着住处的附近啦，走去买一支水果刀啊啦，来甲藏起来。当然，迄看敢是去看到的。两天下晡，搁再因为要讨吼钱，啊吼，要讨钱就对啦，啊当啊吼讨无钱，伫二楼，下灶卡甲因阿姨就发生口角啊啦。结果这个做卫生啊，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哇，就失去理智啊啦，大冲入去灶卡，拿一支水果刀啊啦，就按着因阿姨乌白台乌白肚了对啊啦，拄到因阿姨倒伫涂卡面，伊只吼青光倒亡。这里阴暗，昨阴暗7点外，因啊，这个姨丈姓家的查甫人结束保全的工作，等来到厝，安尼一个爬来到里头，发现就讲哇，因某奈倒伫涂卡面呐。啊，迄、那个涂骹面，咱咧火塞塞呢，惊一个要紧，敲电话报警察来。即、這个警察甲消防队来到现场的时阵呢，看到即个姓林的富人人的伤势啦，包括伊的头啦，包括脚趾片哦，掉骨啦刀呢，暗棍啦，即刀是致命伤啦，而且腹肚佫吊高位拄一支刀啊，伫顶面呢，足明显都已经死啊。新增警方随时封锁现场进行采证，监视人员现场扣掉两支吼啊割花的刀啊，锁定着失去联络的这个外省啊姓李的查甫人有动嫌。死者翁婿姓家的查甫人真悲惨，来甲警方讲啦，因这个外省啊吼来家搬来家已经啊借住三个月啊啦，啊拢时常为着要讨钱啦、讨所费啦，啊无够人开含阮某吼安尼口角啦。案发了后，因这个外甥啊，就随胖起，甲无看影食， 警方就要紧调阅到四周围的监视器，发现到这名姓李的查甫人伫犯案了后，轻轻讲讲要紧行出这个巷仔口。昨昏迄天气是偌热呢？佮吊高伊穿一件乌色的羽绒衣啦，扎了着伊割着血的身躯啦。啊，而且吼，伫咧走咧逃亡的过程当中，佮摕卫生纸一直擦伊的双手，敢那手有割着血，咧擦血啦。研判嫌疑重大。啊，伫昨昏中昼了，伫个顺线伫桃园的中山路将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单甲抓起来。啊，对着这个犯罪，伊是拢有承认啦。伊咧讲讲啊，咧案发进程，因阿姨都甲刁难啦，茶唔好啉啦，佮用肩胛头甲弄啦，讲啊那无要相拍恁，无要安怎又拢好安尼啦。吼吼，
0: 古仔讲
1: 啦，啊，你死去啊，古仔讲啊，伊只会受气，太死因阿姨啦。面对着警方的质疑，讲啊，既然那是一时的气氛，是安怎样啊？做你讨债去买水果刀啊？是不是已经有无要杀人啊？一段点啾啾，无话无句就对啊。当然，厝边隔壁有出来知情咧讲啊，讲伫咧发生案件的过程当中进行啊，因阿姨曾经有讲过啦，讲这个孙仔要甲强奸啊，哦，要甲强奸啊，啊强奸无成了的时阵，大阿一直甲因阿姨分析的啦，讲啊，失礼啦，失礼啦，上冲动，上冲动啊，那就对啦，食药啦，食药啊，啊好心收留去，啊因老母。我感觉因老母实在吼，做无责任的。迄一个囡仔三十几岁，啊，你搁叫恁的小妹照顾？迄囡三十几岁，讲一句歹听，高尚啊，迄大家看到嘛，拢叫乌里桑啊。
0: 哎呀，三十外岁，至少嘛会当叫阿伯
1: 啊
0: 呢
1: 吼。对啊，
0: 对啦，男生都较臭啦。
1: 啊，你都家己要搬去加拿大住啊？你家己搬去啊？你的囡
0: 仔，
1: 你
0: 带伊啊？
1: 带袂过啊啦！你囡仔，你甲边个台湾都可以去自生自灭嘛？伊若家己做，要继续活落去，伊就去上班玩啦。啊！伊若无要自爱的话，伊想要家己自杀的话，迄因兜的代志啊。
0: 若要照这篇新闻咧报，因这个阿姨是真正有冤枉的对啦。哎，伊无钱呢，伊毋是最好嘢的人呢。
2: 好人，我个集中下掉。
0: 哎，伊住啊，迄个四楼的套厅是租的呢。哎呀，反正咪租。伫咧迄个了，这北部新增啊，吼，新增的款吼，
1: 新增
0: 是新增家咧租厝，计小时啊，那我唔知，但是我相信北部
1: 租一间两万得啦，
0: 哦，两万得啦，啊，租一间两万得，啊，因翁做保全呢，啊，一个月还偌济钱尔，安尼佮佮收用起来，啊，刷落去佮减回，即了做啥？
1: 一间两百块的收费，
0: 一间两百块的收费，啊，你像听一间两百块的上，啊，两百块是要创啥个？哎，这讲啊，歹啦，这款卫生啊，唔是我生啊。一天两百，逐天吼已经足好啊，无是咩啊啦。啊，因的家庭都唔是足好呀，无足富裕啊。哦，对唔对？啊，这个人哦，我跟你讲啊，这拜托的好心，咪是绝对国民法官办啦。这一定会用国民法官法定落去办就对啦吼。你再来去抽掉国民法官，阿先甲恁拜托一下。你甲听看几句，得伊太阿姨太了了，你先卖讲伊头前费率到啥物程度就对啦吼。在厝内不时在咧跟阿姨冤家，咧厝边隔壁大家拢知影啦。跟阿姨又冤同款，安尼个收容，甚至讲啊无安尼啦，楼顶规拢尿你啦，哦安尼就对啦吼。嘿、哦，看对这卫生啊，看外好的好。哦，看这对这卫生啊，外好的。啊，刷落去你家己无要下啊，食毒个啥物，食药啊，啥物有诶无诶，孤陋不舍啊。那三十三岁，暗暝食一个头路，不了做一下山岗毛钱啊。哦，对唔对啊？咱台湾即马足欠工呢。
2: 哎，都无要做啊。
0: 系啊，啊，咱台湾即马是欠工，欠工即马唔是欠工俩。咱台湾即马从飞行员都欠呢，可能技术上济啦。
2: 他嘛欠，要食头路，要趁钱。
0: 是要做唔做啦？
2: 要做唔做？
0: 你还是你要做唔做？
1: 我蛮捌看过好卡好手的人，去坐地下车啊，地下咧分钱，坐地菜市啊，地下咧分钱。啊，伊若未去遐分马乌呢，几点牵挂呢？
0: 无啦。我的意思是说，国民法官你若审这个案的时阵，我真正甲你建议就是死刑啦。
2: 哎呀，迄个免讲啦。
0: 千万唔通个啥物讲啊，伊就失去理智啊啥？无哦，这起也无失去理智哦。这个三十三岁太阿姨的这个笨手，这个人是无失去理智，谁一个渣男瓦杀？
2: 啊啊啊！怎啊？失去理智，失去理智，都安尼免判死刑
0: 哦。阿恁有做着法官做天才啊？阿姨当时失去理智，有做着法官做天才啊？
2: 失去，
0: 阿恁就讲这个人有精神的，什么？
2: 我咪讲中间嘛，失去理智。
0: 对啊，所以说拢唔是理由啦，哦，重点啊，所以这就是死刑。这对这两个叫做恩将仇报啦，恩将仇报。恁阿姨不管钱，给你借还是借，给你带，给你穿，给你吃， 啊，互你所谓，安尼个无够。
2: 无人晓得啦。
0: 系啦，安尼讲讲个无够。那我阿姨是有那会啦，嗯，因为我刚才话叫我阿姨要带一张就带一张。
2: 你都乖啊。
0: 我做老的啊，甲人个哥啊，俩等我拿银刀啊！哇，这个人，伊不但换衫哦，阿哥会当消灭正骨哦，刷了上吊，伊有做一个动作，伊甲手机啊弹弹出来，人怎处理走？谁那手机啊弹出来，人爱走，因为警方会用手机啊锁定你的定位嘛。啊，吼、哦，那你到位是么？扎一个手机还是稳定？啊，警方伊就发到三点交车，啊，强调你的发话地点、发话地点，找到信号地点，找到就好抓人啊，就好抓人啊。
2: 伊个
0: 嘿，伊个知影甲这个手机啊，单单出来无扎，所以这个人绝对无失去理智。是
2: 的啦，啊，失去理智啊，就当公安就无做安尼哦。
0: 判死刑，啊，那啊那甲这种人判死刑，都安尼。一个以后会安那对安那会有报应，还是什么种作有诶无？恁袂答，哦，算我诶。
2: 对啦。
0: 哦，麻烦者，甲判者死刑诶，拜托。哦，这是人家恶骨甲无一块掉了，对啦，无看无硬，啊，愈看愈硬吼。这33岁啊，唔食头路，啊，在上面的所在咧舞舞这个阿郎阿姨，都对你好甲这个程度，伊也无想看，因敢若因姨丈做一个保全啦。哦，做一个保全就对了，保全薪水大概伫咧3万-4万啦。哦，你若做夜班，你就对啦，啊，3万-4万遐就对。啊，你六七间厝的租金讲2万-2万啦。哦，讲2万，啊，来个食饭，啊，来个水电，来个啥物有诶？
2: 开销咧。
0: 系啊，啊，人个逐工个结两百块起来，互你逐工诶，互你做所谓，你安尼个抬安尼，啊，佫毋是抬一刀尔，堵甲真正规身躯外骨起出，啊，伊刀佫啊插淡薄刀顶。骨真正恶骨，哦，啊，这没死人，无死命
2: 啦，
0: 哦，这听到到底是还是代表国？
2: 还断掉关断掉啊？你唔爱当境界世界？
0: 有啦，啊那规间教唔做爱讲因果的人，我怎啊要甲你问啊？我哋什么因果？你嘛甲我讲一下。是因阿姨顶世人甲抬，所以这世人换伊来抬难，啊咧，是这个因果，放屁的因果。哈哈，是的呀。好啦，这伊这地，我保证伊头家是清楚，清楚的状况，甲阿姨抬死了，佮兼布线要断线，伊参监视器都拢顺好啊，倒位无都挖袂离啊。嗯，吓无，即煞警方咧找伊的时阵啊，发现讲伊参监视器在咧做断点，所以表示头家是清楚甲对边去啊。哎，是的，好，拜托，好。哦，感谢啦，吼！啊，那无要判死刑的，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在领导，会阁发生啊。
2: 这死个真可怜啦！
0: 真正样个，吼！啊，来，0800-0500-6688，新闻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来，咱进一个广告，吼！阿连明，下个得，来，感谢。

0: 就是吼，按照他食食恁的喜德山呢，都是在当署长啦吼。啊来，阮只讲话过啦。
1: 我讲话过。
0: 啊，迄阵来吼，用因后生因孙阿那个插入来啦。啊，即摆过年后唔系无外久，伊煞改西街变住来啦。
1: 我知哦。
0: 哎呦，啊，我甲问讲，当署长啊，你即摆太唔免人看啦，讲，哎呦，我食喜德山好个呢。
1: 安尼啦。你是讲你第一遍看到伊的时阵是？
0: 因后生跟因孙阿个。
1: 差入来，
0: 啊！伊讲是车祸，
1: 啊！
0: 规身躯拢淤了，甲着对啦。啊！我怎啊？然后伊就改塞车来，啊！改塞车来，我讲当时怎啊？你即摆才唔免人看啦。讲我甲问讲啊，你是食啥货啦？讲我食喜德山啦，
1: 哦，
0: 喜德山真好用啦。
1: 安尼哦，
0: 对，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系啦，啊！我规身躯啊，拢酸软疼，拢着脚骨酸软疼呢，拢袂疼呢。伊讲你去买来食看卖，对，伊甲我讲安尼啦。好啊，无我真正哦，偌可怜呢，一次给。药啊，拢坐着套餐，拢无效。
1: 啊，你是坐骨神经疼？
0: 对，坐骨神经疼啦，十多层啦，都规个手啊，拢着生鱼烂嘴啊啦，啊生外痔啦，啊心脏啊拢会喘啦。
1: 安尼哦，
0: 食食拢好去。
1: 是哦，
0: 有够好用。
1: 啊，你安尼食咱的许多菜，拢总爱食偌久啊？
0: 食，
1: 安尼甲你补。
0: 可能食两冬外有啊。
1: 两冬外就对啦。
0: 食一个规身躯拢好去啦，佫会惊会走的，
1: 是，
0: 爱穿草啊，会惊会走啊啦。
1: 哦，
0: 啊，食大种，我报大种，迄个去买就是啥，伊来看我袂咸，啊，即摆来看我遐搞走，爱问我啦。我讲阿杰伟，你是食啥会好的？我讲我食喜德山好的啦，你赶紧去买来食。
1: 这是你大种的朋友。
0: 哟，但我大种来咧搞买嘛。
1: 哦，好好好。
0: 哎，旧年来看我开来拜你，啊，今年来看我会服务调理，会问我哩，我讲好啊，你才今年看你才无同啦，安尼啦，我讲我食喜德山好个啦，你赶紧去买来食，哎，让我教我头恁的店会好伊啦。
1: 哦，是。
0: 啊，我甲讲你去甲叫，甲讲阿杰也介绍的啦。
1: 哦，是是。
0: 啊，我甲问你小姐讲有啦，有去去甲买啦。
1: 好，安尼好。有啊，我那开始感谢。
0: 哎，我那未行啦，规身躯我那想我哩哩啦啦啦啦。
1: 啊，拢较早，咱拢拍拼做过头安尼啦。
0: 好，食食从我好起，够好用。
1: 哦，啊，即马规个人安尼感觉啊啦，嗯。
0: 从我好起，从我轻松起，从那人讲讲从那从无啥货也就对啦。
1: 嗯嗯嗯。
0: 真正呢，我别我别讲啊，咱食有好补人。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有
1: 有，啊像你即落你嘛未调过去吸伊去暗补呢，吼，拢人爱你问，看到你咧改善呐，吼。
0: 嘿。
1: 对，人会甲你问啊，你甲甲补安尼。
0: 嘿啊嘿啊，就是人看我迄阵都拢未行，咧拜嘛，咧拜嘛，啊，咧行路拢去一边。
1: 嗯。
0: 啊，人就问我，问我阿杰啊，你什么才变遐好啊？安尼啦吼，啊，我讲我食喜德山好，你赶紧去买来食。
1: 安尼吼。
0: 哟，我拢安尼甲补，我做加补啦。
1: 哟，无咯无咯，这那是加补哟，这热心啦，这热心，啊，咱都真正有影食好咧，讲红天。
0: 哟，我做加补，我袂硬多啦，我拢想讲。看人安尼有那可怜呐，
1: 啊，
0: 咱就食无效啦。
1: 对啦，对啦。
0: 咱若食无效，咱唔敢补人啦。
1: 啊，咱食无效，咱免啦补人。
0: 嘿，迄个规律吼，啊，你害人开始嘛。啊，阮兄哥、阮兄嫂，我嘛对食呢。
1: 是吼。
0: 阮兄嫂拢袂行，人去菜市啊买菜哦。
1: 嗯。
0: 啊，我讲你赶紧去买喜德山来食。
1: 哦。
0: 啊，阮兄哥讲啊，你买来我食，迄要有诶。
1: 哦。
0: 我关两关开。
1: 哦，先
0: 关。啊，怎啊关两关？阮兄嫂食，阮兄嫂食食好，足够走诶啦。今晚拢会塞车来买菜啊啦。
1: 哦哦，安尼真好，安尼真
0: 好。
1: 有好。
0: 啊，就大家拢食无效啦。
1: 啊，今日你带麻豆啦吼。
0: 系啊，你来。食我过啦，
1: 好啦好啦，阿公你咧讲你卖满过，拢足好食咧。
0: 系啊，
1: 伊管阿边啊，唔管阿边啊，吹。
0: 都伫阿公边，米菜包隔壁啦。啊，你平时要来就讲讲一下
1: 哈。唔系，我偷偷来。
0: 哈哈哈哈哈，偷偷来啊，平时要来讲讲一下。
1: 好啦好啦好啦，感谢阿勇来带咱去倒啊。
0: 好好，
1: 阿杰谢谢哦，谢谢。
0: 感恩，
1: 好，
0: 感
1: 谢。
2: 好啦，非常感谢哈哈哈哈，这是功课的时间啦，咱阿乔也伫满刀。我甲你报哈，医官兵啊，伫咱这个啊，是阿干伯啊，这个米塔伯的隔壁阿娇姨啊，你去啊个姐姐我过啊，哇，一些麦刀我计介出名吼，咱公司系的对吼，啊，上重要就是讲有那有桂林的对啦吼，啊，一个当署长级别的人吼，啊去也讲我过中间前后无共款，头一个去也讲我过时那是人家拥护的了对，哎。啊！第二组去啊，讲我过中间个看了过来，哎呦，家己个兼会赛车来，对，免人扶啊，个会赛车来。中间问讲，你是安那个身体较比好安尼啊？啊，原因较因为安尼同引起了啊，交易啊，讲啊，食咱喜多山安尼了对吼。这原因讲啊，有够清楚了对啦吼。上吊个时候，咱信任公司的喜多山吼，无副作用。我个甲恁强调，大概都要记到这个物件。咱产品每一人产品都拢无副作用，非常严格，这个监控的了对，安心个食。啊！阿娇爷讲安尼，我阿咪个讲啥啦？ 哈，恁公司系统的哈啊，本身以当身体健康，哎，当安尼流利，我人啊，感觉哎呦，种拢正常啊，无安那啊，无较早吼，讲你做些生意都知影吼，有那艰苦，身体上那是倒咧顶的吼，做生意哦，实在是有那真艰苦嘞。啊，所以特别直接互咱了解讲阿乔伊啊，连咱满岛吼阿乔伊，因宽边阿乔伊啊吼，啊特别互你了解吼，食咱产品。过程中间真清楚的交代吼，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经商。咱要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请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经一支平底煎饼，经生产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火红素金立明喜六千两骨素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过五七六七秋江顺民的保护一领，嘛拢会用尽的。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独家送一罐以外啦。咱赶快完后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甲经燕窝嘞啊一拉，要甲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单向的棒子一拉来掉半大的包装，你要甲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关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呢。这个单位红叶。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68电话，就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
1: 来，另外咱同款来甲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啊。这发生伫台中，嘛是一件真憾，而这个刑事案件啦。你讲伫台中市传出了一件真离奇的命案啦。在我们大台中地区的阿嬷呢，有一名今年63岁姓周的妇人人啊，昨昏呢，因为无医药呢，来到吼诊所洗药剂啦。啊，这个诊所就通知伊的这个侄仔呢，侄女就对啊啦。啊，因这个侄仔呢，就听到诊所安尼咧问，就一直吼联络吼。联络伊就对啊啦，一直联络袂到吼，姓周的妇人人单要紧报案。当然，迄当时的警察啦、消防队员啊，来到现场，安尼弄门弄袂开，单去通知里长呢。啊，也屁股将门撬开去，已经发现到这名姓周的妇人人倒伫这个安尼啊房间内底就对啊啦。啊，而且啊，已经无生命现象头。头迄个所在吼，有一空吼，叫用钢裂开去，正大空。啊，但是因后生煞伫楼中楼的房间困甲干干净呢，一直到甲警察来的时阵就对啊啦，拢点手手无讲啊半句话。目前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以厘清这个姓周的妇人人的死亡的原因，甲因后生是毋是有涉案无啦？你讲这件代志发生伫昨昏下晡2:11，台中市消防局接到姓周的妇人人伊的侄女啦，安尼敲电话来报案，知情讲吼，因这个啊，这到底是爱叫阿姨，还是阿姆阿婶呢？不啥啥，我唔知。讲因这个亲情哈，阿婶嘛吼，嘛唔知啥物啦吼。讲因这个亲情，拢无依照迄个规定的时间去诊所洗药剂啦，啊，人诊所卡电话来咧联络你啦，啊，因为伊一直卡电话要找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嘛拢无人接电话，做烦恼伊吼发生啥物危险，即系要紧报案。警方包括消防人员啊，随时来通知里长来到现场，用这个破坏器材啦，将门甲撬好开入去，发现着姓周的妇人人机啊，已经63岁，倒伫房间当中啦。迄、那个头有一粒吼，有8×5公分的这个空嘴正大空，已经明显死亡啊。啊，伫楼中楼房间内面困甲光光叫的后生，今年37岁就对啊啦。姓周的妇人人安尼啊，警察哩来的时阵，伊个唔知影，一直甲叫精神。姓周的妇人人因后生向着警消人员表示啦，讲阿姨都有食迄个止疼药啊啦，有食迄个肌肉松弛剂的药啊啦，啊，所以伊的情绪真稳定，意识吼真清澈啦吼。啊，困个光光叫啊，但是吼、哦，情绪真稳定，意识真清澈，救护人员评估了后，搁再来个送病院。啊，这个台面的警分局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调查，发现着姓周的妇人人头壳有一坑，真大坑呢。啊，身躯顶是无其他的外伤啦，现场嘛无发现着什么吼凶器啦。因后生点酒酒，无讲个半句话啦。根据了解，姓周的妇人人有领这个低收入户的补助啦，甲因后生。住伫这栋公寓的二楼，厝边隔壁表示，因这个后生吼精神状况唔是真好啦。啊，那是讲代志发生是啥物时间，嘛唔知影啦吼。姓周的妇人人因后生好林讲有涉案啦，啊，只有听候警方甲检察官进一步来厘清。这干那用卡头想嘛，啥后生公司妈妈？那有可能妈妈叫公司伫厝内底，后生困伫楼中楼顶面，唔知影咧。啊！警方伫咧撬铁门的时阵，伊也阁唔知影咧，一直警察甲叫精神的时阵，我知，我妈妈已经讲公事啊。 啊，而且伊个警察讲啊，我都迄个健肌吧会酸痛，啊，都食迄个迄、那个止痛药啊啦。
0: 肌肉松弛。
1: 食迄个肌肉松弛剂啦，人诶，
0: 肌肉松弛剂嘛，无人会困呆就停多
1: 啦。唔知啊，无迄鸡腿呐，补得伤定啊，要甲用落迄个卤味落去控，拢会用个松弛剂甲淋淋诶悄悄啊，牵落落啊落落迄个肌肉倒诶，补得较松定较
0: 好。肌肉松弛剂什么时阵会开呢？就是你老掉。啊，是去换掉
1: 哦哦哦！
0: 啊，这个骨科的医师啊，是迄种迄个所谓家庭科的医
1: 师。啊，吃爱困的。
0: 你除了消炎药啊以外，佫会互你食肌肉松弛。
1: 啊，吃爱困的。
0: 好，爱托的，我咧敲多麦的时阵，较早二四点钟要翻倒，第几啊粒肌肉松弛剂，你敢知影？
1: 啊，迄个唔是吃对爱困的。
0: 袂爱困，
1: 啊，袂讲
0: 放松。嗯，
1: 好
0: 好好。你根治白放松。
1: 哦哦哦。
0: 系啊，啊，袂只重机遐重啊，
2: 袂病。
1: 啊，无你也无摔着，你是吃迄种啊？
0: 你。的 B 万加肌肉松弛剂做伙食，当然这无这不是正确的食法。
1: B 万你是讲卡瓦萨基食？
0: 不是啊，
1: 无啦
0: ，B 群的是迄个。
1: 哦 ，B 万 B 2 A 哦，
0: 那贴心啦。啊，肌肉松弛剂就是
1: 卡瓦萨基嘛，就是只 B 万 B 2 A 啊。
2: 跳都卖白条的款。
0: 白条的对啦，因为跳都系规身骨95%拢咧叮当。
1: 啊那食迄个肌肉松弛剂食，即下敢咪影响掉啊病袂起来？
0: 唔捌发生过这个经历，
1: 那是上对的。
0: 因为这是
1: 变。那个手啦，恁那吹油，那个手啦。
0: 手啊，没啦，没啦，没啦。
1: 恁那变未开，你变那吹油，啊变那打洞啊呢？
0: 参爱困嘛呗。
1: 我去香港拢听对个，那个有看无顺的去。
0: 参爱困嘛呗。
1: 哦。
0: 因为咱那桥多摆，你才知影。
2: 应该讲你吃迄个动作拢正常啦。
0: 拢正常啊，我这拢正常啊，因为我质量无管啊，就是。一个一包药去卖掉啊，就卖掉。
1: 还无禁制
0: 对
1: 啦，
0: 无啊，但是啊，镇定剂
1: 哦，这
0: 关节药
1: 啊，
0: 安眠药啊，哦，这个关节药啊，啊，松弛剂都无啥，松弛剂就会肌肉放下松者，
2: 放下
0: 松呢。啊，无咱人个头个活动，你敢哪做哪个？咱人个头个足重呢，
2: 靠腰。
0: 不管有大头无头，还是小头，你头壳就是足重。啊，你阿妈棍脊椎这全部拢跌掉嘞。还要去骑单机，二四点钟内底爱骑1024公里，你也想看嘛？遐
2: 个，你特别骑啊！嘿，我想阮无骑，我拢袂咧感觉。
0: 袂啊，但是咧，阮留下这个回忆啦，真好啊！啊，那带起来先，都有啥物好遗憾的
2: 啊？你哪有吃了有回忆啊？是这样。
0: 上惊就出回忆命哩，都上惊咧呢。哎，好啦好啦，这看起来车是。要怎讲啊？伊这困到警察咧站门啥拢下，我看这我严毒严严的，好啦，我看。
2: 这可能无吃。
0: 肌肉松弛剂的骗人咧，唔食，你听种表现足侪人唔食。
2: 无可能讲食啊，拢警察咧站门咧。这都唔知人啊。
0: 这小含义啊，唔知人嘅经营都有可能，就是啥，就是迄个，就做啥，你食毒唔知影。啊，另外一种就是调过要假无伊讲。我都已经拢忘记啊，拢咧，曾经咧站门我都唔知。
1: 以前有一句名言咧讲嘛，迄个精神的人嘛，清醒的人叫袂精神呐。
0: 假困的人，
1: 假困的人，假困的人叫袂精神。
0: 系啦，假困的人叫袂精神。
1: 系啊，
0: 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湘南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哇！在时啊，先暂时啊，跳过政治无讲，安尼结果，
1: 阿里得，
0: 反正两批嘛就艰苦。
1: 你得讲，大家拢新屁用，新屁用，已经啊连卡差不多咧呀。
0: 不是咧呀啦，是讲，哎，也是样料材料，而且咧还到其他问题啊咧啦吼。啊，而且诶，主要就是啊，伊会激起着哪迄边呀吼，迄种危机意识，你知啊？哦，昨昏诶，波人都讲过这个经验啦吼。来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盛产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然后呢，进广告，阿廖明加个豆，等下哈，来感谢。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剂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伫咧甲剂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全然都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降时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方便，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动，两个月啊过去了哦，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哦，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2: 咱伫这两天的新闻有来看到这个新辟谣吗？包括蒋万安两人到底要辩论无？已经终于有一个答案啦。听你讲啦，蒋万安阵营已经吼答应讲要含这个新辟谣啊来做辩论啦。啊，当然辩论的话题得爱去参详设计。那针对着新辟谣这个阵营来讲，新辟谣伊是 OK 啦，无问题啦。要安怎样啊辩？要辩什么议题？拢总会使。上好是最近的毒品啦。搞我抹乌家呢，来辨一个好清楚的，这是伊上加伊想要辨的。啊，当然任何有关事情的政策，伊拢有啦。啊，要安那辨呢？到目前为止，蒋万安因答应的是讲安那吼，得一人问一行安尼啦。 啊，一句来一句去，一件来一件去，大概是安尼啦。
1: 哦，
2: 交车对门安尼就对个啦。啊，这什么设计迄个标题，咱嘛看不啥有啦。啊，只不过知影讲，这个蒋万安伊家已经将伊啊答应啊，但是答应了吼，做不阿萨利啦。安尼唔情唔愿，唔甘唔愿啦吼。啊，当然伊都那答应就好啊，咱都上惊伊无答应的啊。啊，最近这段期间，这个蒋万安伊气候济济的选民，甲打一张标签呐，就是讲啊，开。愈看愈含慢，愈看愈无灵安尼，无亲像。
3: 还都比较哩。
2: 对啊，以前三四当前哦，安尼去挖单溪中啊，啊，大家都无用地吼，咧替单溪中背回迄个乌龙虾的话题啦。挖单溪中吼，含黄珊珊讲啥物单溪中，甲苏金昌去主动人租借买乌龙虾啦。啊去吼、哦、买乌龙虾的过程当中，讲中间讲吼苏金昌含单溪中两个人唔在底下赚几亿个美金啦、啊，啊干那无啊乌济安尼的话，都人当选市长。啊，而且迄当时伊又个用着学霸哦，迄当时伊嘛讲用着学霸哦，这个学霸意思是讲足够读册啦，读册拢读迄个第一名还是三名来吼。啊，唔过当时诶，台北市诶选民大家认为讲，哇、哦，啊学霸高读册呢，啊咱着登票登好伊呢。后来甲知影讲，哇，根本着拢白擦咧啊，啊无影，讲啥物博士嘛，无影博士啊，啊拢乌白写啊，乌白转啊，讲啥物伫迄个美国做过律师啊，开过吼律师事务所，啊结果拢无影无食，啊一人一人一直逼空出来了后。唔定你个看伊无现呐，连迄个所谓的签呐，中间选民就对啊啦，啊差不多拢咧跳船，咧离开伊啊啦，无要去收听啊，因为伊得干片嘛。咱选民就是安尼啦，你诶、你真正有搞无？无搞无？迄拢无要紧啦，你就老实讲嘛。啊，你即个市长，你做市长的过程当中，都唔是吼规个台北市拢是你咧处理，你爱叫高人来斗三工安尼就好啊嘛吼，啊你都有迄个堂口的力量，安尼就上界重要嘛，唔是你怎个会分逼啊？怎个吼会飞天正地啊？结果事实无影无食，啊人就会讨厌啊，啊就是安尼嘛。
1: 啊，讲来讲去，其实嘛是过迄句话啦。
4: 你的旧爱，
5: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5: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4: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5: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8: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1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现在时间9:0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点。

0: 起源，所以拜托大家一支持张耀宗。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咱台南市龙宝宫要做桥，俗语咧讲呢，食果子拜树头，饮水思源，知所本啦。玉帖龙宝宫受到啊天地众神的庇佑呢，今年十二文王千岁也特别向上苍来请旨，可见丙午年一雕下温吉安福照。咱大家敢知影？是安怎样啊？要来做照，即处即个一雕福照的重要的核心呢，就是下温吉安祝福。咱平常时受到神明的照顾吼，这是一个啊，真难得的机会啦。玉皇大天尊啊，加立位的圣真呢，将会吼亲临坛场来邀请大家做伙倒转来龙宝宫向天地下温，低温报本。诚心祈求上苍自然的祝福降祥，必有着全家呢会当平安。那安呢要安怎样啊参与这场的福照呢？千岁爷有交代，愈侪人参与啦，福报是愈大。庙方特别规划下温祝福呢，一人现金600，人人拢会当参加啦。庙方阁为咱大家准备个人专属的素文啊，加下温的天公金呢，由道长上达天庭，帮咱大家向天公伯啊，加互众神明来叩谢祈福。想要担任会首的照官的台顶呢，也有几啦项无同款的会首会当来选择来参战。欢迎亲自来到台南市东区中贤路575号龙宝宫来登记，也是卡电话，台南的电话0626951155。0626951155，询问玉帖龙宝宫，祝大家合家平安，福气满满。以上甲咱简单报告，感谢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中华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离别之夜》。

0: 来，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快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啊！
1: 来听歌，咱们来个报一篇，这个台北市长吼，新辟阳伊的新闻报道啦。咱查最近的新辟阳，迄、那个知名度吼，已经关到差不多全台湾的人，无人唔捌伊啊啦。以前迄当时都当参选台北市市长的提名。那段期间有可能真少人知影，除非讲你有咧用网络啦，除非讲你是学术界啦，除非讲你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白贼作战、认知作战讲非常有咧在意、有去咧了解，只有诶无诶，当当塞塞诶人，你只会对这条人物来了解，无通常真正对作生分啦。啊，结果即马这段期间啊，一个民调已经吼要压过蒋万安。的过程当中，哇，伊一寡以前的文章啦，以前做过代志啦，包括伊读册啦，哦，一寡物件拢互伊压出来。当然有一寡物件是拢伊家己讲的啦，吼，啊，嘛有一寡被人压出来，吼，东东西西，吼，啊，咱等下看几篇啊，伊家己讲过的话啦，吼，迄被人压出来，迄到底有影无影，咱都吼唔管伊啊。话咱知影讲，伊即马最近的声势真好，吼。啊，钓高伊吼，会想尽办法去甲抹哦，吼、嗯哦，有可能是有这种的这个白贼，白贼的这个文章出现嘛，嘛有可能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咱也听到类似这款，尤其咱台北吼、哦、北部朋友，那听到类似这款的报道了，对啊，你都拢甲看看了，甲准度出来。咱要爱是即卖新辟阳，含以前含古早伊无关系着啦吼。你讲台北市啊，市长啊，的选战来到即马即个时间点呢，已经是愈来愈激烈啦呢。啊，当然民进党参选人新辟阳最近会当讲吼人气盖冠啊，会当讲最重吼准冠安尼啦。未少的选民得安尼足想要了解伊呢，咱人得安尼啊。你得只要那出名的时阵，大家得足想要了解你，尤其迄个介意伊的人啊。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伊这个人古早安怎样啊，东东西西啦吼，啊，即马就开始吼去找找着吼啊，过去吼伊伫网络铺过的文章啦，结果有一名这个网络朋友伫咧找的过程当中啦，哦，讲伊找着这个新辟阳伊家己自己爆料的啦，新辟阳伊家己自己爆料，家己讲过讲伊的弱点其实是虾米呢？伊讲吼。因啊，一个人出去外口买物件，吼、哦、去店面买一寡有诶无诶啦，饮料啦、食物件啦，啊是讲买啥物物件，讲伊以前吼无啥敢甲店员讲话啦、嗯。哦，意思讲要买物件，譬如讲啊，要甲恁买一碗阳春面啦，吼、哦、啊，买吼、哦、啊，一碗豆花，一杯即个凉诶来食诶话就对啊啦，讲无啥敢开嘴甲店员讲安尼啦。啊，未少人看到这篇文章了，讲哇死呀、啊，嗨呀、啊、啦！哦，啊，这蒋万安吼、哦、去发现到这个新辟阳的弱点嘛啦，爱注意哦吼、哦，因为咱今嘛因两个人嘛答应讲要对辩啦嘛，要辩论啦嘛，嗯、啊，就有网络朋友听到这篇的文章，就甲蒋万安建议啦，讲辩论迄天吼、哦，穿那个店员的衫裤出来。但是这只压力，可以唔敢讲话，安尼就对了。
0: 真正，系啦，像我咱咧自己家，咱大家拢破
2: 气。系啊，哎，
1: 你讲2022年，诶，这个社论话题讨论关系，我会当互你的观点是虾米呢？当时新辟阳啊，迄当时嘛对人咧斗老练呢，伫伊的面册来讲出家己吼，都真介意吼偷食物件，偷食迄个四修啊啦吼，啊结果吼。偷食的四修啊，无别行啦，是一种大家吼，拢做食肆的物件。讲伊上界爱偷食的物件是盐啦、嗯，啊，大家听下就讲盐， 这盐有啥物通个偷吃，还是因厝拢煮了上正呢？啊，好，伊这个辛苦欠盐安尼吼，阿得会想要去吃盐。咱人个安尼嘛，你辛苦，你若感觉讲盐分无够，你就会想要吃较咸的嘛。
2: 嗯，
1: 啊，还是讲你辛苦欠甜，你有想要吃甜的，你看到甜的，你就主动去甲吃嘛。
2: 嗯，
1: 啊，是讲嘴干吼，做嘴干，你得吼做想要啉茶水，你得去甲灌茶安尼，做正常的。啊，唔过有一道吼。伊家己崩了啦，讲有一道伊翘课吼，甲伊妈妈骗讲吼，讲伊要去图书馆读册，也是要去对他读册啦。啊，结果阿本也无食，无去读册啦。大翘课去吼看安室奈美惠，迄当时对日本坐飞机啦，对日本坐飞机要来咱台湾办演唱会的进程啦。啊，先来台湾看一下，也是吼，拄好要到台湾的时阵。伊调高一翘课去看安室奈美惠的飞机的场面呢。哦，迄偌久的代志，安室奈美惠即嘛已经我看嘛五十外岁，五六十岁有啊吼。啊，结果呢，死唔死呢？因为安室奈美惠伫亚洲话算作有名，而且一寡吼算天后级的，加一寡吼，迄个影星嘛，所以大家媒体三间报嘛，尤其来到咱台湾。啊，结果呢？迄、那个媒体去翕到新辟谣人伫现场，你甲接机啦。当然毋是干那伊一个人尔，笑伊个人、尬伊个人，都拢为乌鸦去呢。讲转去就互因老母安尼骂家呢啦，骂家互臭头伊讲啊，你毋是讲要读册？啊啊，奈走去接机啊，佮兼接安室奈美惠安尼就对啦。另外，新辟谣伊家己伊嘛讲啦，讲家己的家吼畏小人啊，真内向啦，啊唔打唔敢家己吼。坐迄个大众运输工具啦，啊，一个人呐去买物件的时阵，嘛唔敢询问店员的问题呢。啊，时常拢爱需要因妹妹甲斗三工啦，啊，无得因某啦，啊，无得吼，因朋友哪有伫现场的时阵甲斗三工啦。啊，伊讲即卖已经改善真济啊啦吼，但是嘛是得准备五分至十分钟，才我都能开嘴讲话啦。啊，最近都有网络朋友去压出伊这篇文章哦，啊，大家都开始讲哇，原来新辟谣的弱点就是伫遮哦，唔敢含店员开讲就对啊啦，啊，袂少人嘛，感觉讲真意外呢，讲哦，我都人家建议，甲这个蒋万安建议讲哦，杀到弱点啊，哦，啊，就叫蒋万安讲，你辩论去讲哦，爱去请这个店员的杀出来，
2: 嗯、
1: 啊，和这个新辟谣，和伊有这个压力。啊！伊若有压力嘅话，就对啊啦吼，伊就唔敢讲话，吼啊讲话吼啊，无得滴滴嘟嘟就对啊啦吼，啊来扰乱着新辟谣嘅这个想法啦、心思啦，啊，给伊五分钟啊，至十分钟才开嘴讲话，安尼根本迄场辩论场新辟谣就输去啊吼，就甲蒋万安建议安尼啦吼。
0: 这是到底咧甲笑？
1: 这应该是咧笑咧蒋万安啦。
0: 蒋万安那是安那。
1: 我是感觉咧笑蒋万安啦。啊，佮有人咧讲吼。讲做囡仔时阵吼，爱食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会偷呢啦，偷食啥物物件，即拢会当理解嘛。啊，若讲吼爱食诶物件是偷提盐来食，即就足奇怪啊呢。诶，真哪有会人会去偷提盐来食啦吼？啊，当然最新啦吼，去迄个甲安室奈美惠吼去啊接机，讲这嘛是吼。OK， 当理解这未来啦，选调到台北市长吼，咱都加一个最新组，而且个市长这好啊，这哪样摆啊，这看得足古锥呢吼，只不过偷食盐，这吼爱叫新辟谣出来讲个清楚是安怎样会偷食盐，啊，其实偷食盐这个物件足简单啦、啊，咱人啊盐分也无够的话，你就想要食较咸的，你想一寡羊啊啦、狗啦。一寡伫迄个荒郊野外的动物，啊、
2: 嗯、
1: 是咱饲伫动物园的动物呢？迄、个动物园内底卖雕工做盐砖啊，
0: 盐砖啊，
1: 嘿，啊盐砖好呀，动物去煎啊、
2: 嗯，
1: 啊你因为你人无盐未使啊、嗯，因为你动物无盐你会死啊，你吼食伤这当然唔好啦，
3: 哎
1: 当然盐食伤这未使啊，外人即马拢已经惊盐，惊到拢已经点解拢伤少去啊？吼、嗯，医生咧讲讲安尼未使啦吼。啊，所以动物你都无盐，你得去找盐食嘛。啊，我感觉讲新辟谣，伊也去偷食盐，应该因厝做囡仔时阵，因爸爸妈妈有可能为了健康的这个啥，诶情形之下，同我尽量三顿饭菜吼，拢煮较正安尼啦。
2: 嗯嗯、
1: 啊，你囡仔有咧走状啊？你囡仔有咧走状吼，就流汗啊，流汗迄个汗变济去吼。你个茶水个灌的，你无盐袂使，你电解质诶吼，流失了伤过侪，对你的身体会有足大诶伤害。啊，伤害一刀伤害，两刀伤害就愈来愈掉呀。这是其中一篇的文章啦，
2: 嗯、
1: 这都无真话， 无争议性嘛，这就是趣味趣味嘛。
0: 对。
1: 啊，另外一篇的文章，伊曾经吼，读书过程当中啊，我那捌翻译过啦。哦，我那捌个阿姨啊吼，伫国中诶，含人玩机相拍啦。
0: 啊，多一个人读国中诶时
1: 阵，啊，这做正常诶啦。啊，而且就对了啦吼，含老师咧讲话有当时啊，应出应记啦吼，啊，这种做正常诶，这叛逆诶迄个年龄，含爸母应出应记，拢做正常诶啦吼。啊，即马开始就拢会去哦，迄个啥物啊，老师甲点油做记号啊，吼、哦，甲点起来做记号，讲哦，阿姨安怎样啊，啊，写等于刀好因老爸老母听啦，讲啊，恁囡仔吼，伫学校吼，拢含我应出应记啦，啊，含同学相拍诶时阵，阿姨啊吼，讲要共讲安尼就对啦。啊，当然，咱迄间毛讲到新辟阳，伊曾经有接受到馆长，接受到馆长吼访问的时阵，迄当时迄个馆长可能阿哥吼偏力个阿是啊，那我嘛唔知影。啊，去访问的时阵，伊我老讲到这段历史啦。啊，当然，这段历史对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陈志汉来讲讲哦，啊，你学霸，你才好读书，你我那会迄、那个。诶，去牙医啊，讲要含人冤家相报啊。其实细汉大家拢嘛系安尼啦吼，起起减减啦吼。啊，当然，伊这篇嘅文章，即唔是网络朋友甲帮甲编出来，甲乌白抹黑，事实是新辟阳家己讲嘅吼。啊，伊因为就是这种嘅情形啦，伊因为做少年家囡仔时阵脾气有比较吼较暴躁。啊，其实伊考试拢是全校第一名，查甫嘅啦。啊，迄一年拄啊好无着，伊应该爱会当保送对建中嘅里边。就是因为伊就是安那，讲话爱甲老师应嘴应气啊，啊包括吼冤家相拍，啊单去用个分数拍无及格，单研究了爱无法度人保送对这个建中的遐去就对啦。大概是安尼吼，咱看到的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啊做囡仔时阵伊唔定安尼啦，嘛吼思想嘛去含人迄个动球啦吼啊动球就对啦。啊，动球少年家囡仔，这嘛拢会啊吼，这也无啥物啦。啊，这是拢伊家己讲的。
2: 动球是袂使。
1: 动球会使啊。
2: 袂会使啦。
1: 啊，好，会家己讲。
2: 学校的，以前阮读中学的时阵，高中啊，中学的时
1: 阵。啊，唔过
2: 袂使动球一下。
1: 唔过啦，迄个中学哥，迄个。
2: 动球够乖滴啊咧。
1: 对。迄个中学哥，迄个新辟阳，减你四十几岁呢。
2: 哦，减我四十几岁，迄个无同啊。减我四十几岁哦。
1: 减你。最起码都要三四十岁了，对个啦，
2: 哎呀，
1: 啊，这东西伊古早古书啦，啊，这当然最近这个支持上班咱的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咯，要甲挖出来嘛，要甲挖出来，好支持那个人看嘛，讲哎，啊，恁咧新辟阳其实都唔是遐尼那吼啊温顺的人啊，唔是遐尼那忠厚老实的人啊，哦，伊嘛捌含人相拍过啦，甲老师应出应记啦，去究竟。动球啦吼，啊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吼，啊是讲看到迄个店员，伊唔敢开嘴讲话啦，上进一切吧。啊，其实我看过这个啥，啊这根本做菜囡仔拢冇做过代志啊，
0: 哎
1: 呀、啊，
0: 偷食盐的嘛，我今朝都拢偷食糖的，
1: 会啊，对啊，
0: 咪做正常的啊，啊食咸食甜在人欢喜，啊偏偏这我感觉无啥物啊。这算作酸
1: 甜的，莫怪迄工，莫怪迄工，蒋万安提迄个气盐的，看下囡仔讲食一个老塞，讲试看迄有伤咸无安尼。
0: 这算作是酸甜的一个插花花式安尼尔，啊，这无啥。啊，蒋万安，你若真正要穿店员的衫，你就甲穿啊。你想要穿女仆的衫，对不对？徛当遐来做评论啊。哎，来了，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像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
2: 迄咱这个年会吼，
0: 啊，
2: 五六十岁啊，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啊，但这种年会对，倒一个无少年过
0: 啊，对啊，
2: 少年大汉班，大家冇过，对不对？冇经过，啊，经过中间就对啦，少年家己咧变上，咧变上家己心还有所啊，对不对？哦。
0: 应该无啥物事啦，大家趣味啊咧讲啊咧。
1: 有啦，讲我那不用掠去少年队过啦。
0: 啊，无啥，少年
2: 队。我那少年的孙，我结的咧，我结的咧。新兵勇哥另外个不也结了？
0: 哎，好啦，来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哈。我都有听到讲，迄个辩论就对啦。哦，我昨所看到的新闻是，新辟阳只要也是有媒体甲邀请，伊拢随签啦。
2: 嗯，
0: 伊拢随签的，随答应排时间吼，啊，就会当来。 啊，但是咧，这晚安咯吼，全话晒聊聊啦，啥物都爱有共识啦，啊，爱有啥物话歌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吼。电话一堆，但是到听着讲，这晚咱敢若讲有答应讲，即个就做伙谈签表，一对一对辩论啦。
2: 嗯，
0: 我伊啦，真正敢咧，我有哪要甲拍破噶？
2: 嗯，
0: 吼，你若敢诶话，我有哪敢拍，我来来甲你拍破噶。吼，啊，所谓一对一咧，头拄我听起来敢若像我就是安那签表问嘛。
2: 嗯，
0: 啊，这晚安赢啦。
2: 对啦，啊，我
0: 来，我叫马安利门，
2: 门，
0: 啊，先别来引，安尼就对了。哦，那真正是安尼的话，我这种辩论的上精彩就这样啦。
2: 对啦，
0: 哦，这上精彩就这落啊啦。哦，麦当面的所在有诶无诶安尼，迄一寡足奇怪，吼，答辩啦，迄个你像迄个十月七十安尼啦，
2: 嗯，
0: 迄时阵咧做官去，拢爱讲话讲较久安尼，讲较久要死哦。下骹那边话多，你敢来啊？你头话多呢？
2: 当个徛，当
0: 个。系啊，你敢袂当学杜特地？当杜特地在面菲律宾人咧弄独立的的时阵，人杜特地起嚟讲，菲律宾加油，菲律宾就是咱的，菲律宾万岁！好，开始今仔日的等你，啊，伊就落去啊，哎呀，走啊，哎，不错好。是啦，大家起嚟一吊规波呀，你嗨哟喂，安尼啊喂，我睇下那边看得唔感觉？我就爱骑啊，你对啦。
2: 因为咱骑过啊，
0: 无啊，
2: 读册伊是读册，拢冇骑过啊。
0: 咱那种骑是个短时间尔，啊，咱这边咧骑是安那，骑大主是卫兵的话，个是四过路蛇，遐行一个，遐行一个，啊，唔是像宪兵安尼就对啦。啊，坐安全树，我咧敢有可能坐到遐咧，拢嘛去遐乌白闯，乌白走，哦，对不对？我啊，人找无人来讲，走去倒，我巡视营区，啊，巡营区咧，对啊。啊，所以这个。做怪，迄做官的较拢一直爱准备足长的稿，安尼谈个淡仔调安尼，我那小拢无。哈哈哈！哈哈哈！他一定爱。
2: 迄多数拢安尼
1: 咧。所以他有想无，这个简单的一个答案尔。你讲想即人会讲你北来无物件。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有可能大会规定就是讲你有五分钟的讲话时间啦、啊。
2: 什么？哎，讲话五分钟？
1: 无啦，我是讲五分钟
2: 都徛咧。
1: 不是啦，我是讲安尼譬如啦，讲
2: 譬如啦，
1: 有大会讲我跟你设计讲你五分钟啊，啊，每人五分钟啊。
2: 规半点钟
1: 以上啊！因为咱知你别记你台顶你嘴那转无话就对了，就知影讲你北来无物件嘛。啊，但是你那转上久嘛，得看内容啥物呢？你转上久，你听听我靠腰，你就想将闽南咧讲讲一寡吼，闽南头前讲讲的啊，中个讲讲的，后边个讲讲的，接起来倒起来，无一个系统性。啊，只讲一句，啊遐掺一句，啊，其实倒倒都唔是咧讲规篇故事安尼啊。啊，当个知影讲有啊，你转足久无得，但是问题你都无物件啊。哎，这有可能因这官官原因的，安尼
0: 可能啊，可能啊，啊，就时间换者合理，你再甲用好完。
1: 对啊，
0: 啊，咱买当学迄个台湾财神，迄、那个什么蛙哥，迄、
1: 那个
0: 参
1: 选的啊。哎、
0: 哦、呀，迄、那个辩论、啊啊、会时间，如果证件发表会时间，就换者合理，伊都讲无啊。
1: 嗯。
0: 摕一粒便当出来，他妈食便当。食个时间够啊，落安
1: 尼啊。啊，不过咧，
0: 啊，这大家唔得印象特别深。
1: 啊，你都退过票啊。
2: 啊，这真正够有人会记住咧。
0: 啊，对啊，这个印象。对，今次咧应该
2: 听到
0: 佮咱
2: 讲
0: 啥，即个下意的款。
2: 我即波是调岗调岗变哦。
0: 哎，了，那不是伊的啦，去咧迄个，伊的差不多逐条选举逐条算啦。哦，即起个啊名是全台湾上长的名了，对。新闻上顶面哦一两抓了
2: 哦，
0: 我名都长了，对。哦，你计时头啊，人啊长足好。啊，即个人做啥？即去也不去，就是拢穿迄个财神帽啊嘛。啊，去就先唱一条歌嘛。哦，啊来就来讲一寡迄个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啊，就讲诶，拢甲政治完全无关系啊。啊，讲过了，佫会话头问，啊，佫剩几分啊？伊讲啊，佫差不多十分钟。啊，你来就提只便当起来，你把菜当。
2: 这这是行不行？
0: 这是不行。选举就再加一寡即落啦。啊，加减拢算者，安尼就别卖甲选举看啊足重啊。较歹的人，咱也捌看过因调啦；较好的人，咱也捌看过因调啦。啊，台湾唔是还阁台湾呢？唔是拢伫咧呢？好啦，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补充一下，我咱厝内人囡仔少年吼，真正赶紧的，可以去读迄个飞，读迄个飞行员的空军啦，空军挂号啦。
2: 嗯。
0: 咱即马战斗机买了有够济，而且陆陆续续一直咧交机，即马出现一个大问题啊。
2: 嗯。
0: 有无人技术无飞行员呐，落死啊，太麻烦啊！这啊，所以咱国防部长吼，这要做啥呢？和迄种自签的飞行员，佮加做几档啊？
2: 嗯，
0: 哦，你若要留落来，佮加做几档啊？少年的赶紧训练安尼啦。
1: 听讲薪水过了十万，
0: 哎，对对对，薪水拢有管了，对啊，你那中校的啦、上校资格，这你也留落来有无吼？每当做高官嘛，
2: 好的，
0: 哦，这军方需要加了，对个，啊，而且嘛，鼓励大家尽量啊，吼，大家回应啊，啊，这个对个，就要稍微争到几小时，来，进一个广告啦，吼，阿德明，这个得等啊，哎，感谢啊。好来，感谢啊！啊，今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呐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一，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的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那是种有钓钓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较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个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伤伤黏黏，而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哦，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哦，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哦。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着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着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着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着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医学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叫做用这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吃这个软骨素比起着吃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了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则讲讲骨浆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哦，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蛋白啊，那个对吼，维、哦、生素 C， 啊个有美国。NEC 啊，即个两倍分解加速，啊，佮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第三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即个叫做骨头退化啦，啊是甚物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来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那咋？啊，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就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创啥会种种，这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啊，当少年的时阵做这动作算运动，但是这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等你60岁、65岁、70岁开始，这咱下头有诶关节软浆，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学习、甲补充、甲补充。 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当然冷叔说，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不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哈，这是伫咧这个老师堂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在期刊顶面就对了哈，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叫做脚头乌关节退化是比男性低两倍哦，是比男性女性朋友一定也要照顾家己哈。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哈，或者是咱拄则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用咱生产公司的软骨素就对啦哈。啊，像种比如脑里头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教会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同时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啦！阿伯时间，咱就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大家话天讲地啦，阿伯讲水里话，要讲趣味的，拢总可以啦，哈。啊，咱的电话呢，啊，这是2699456哈，2699456，反正朋友任何意见要表达，啊，咱电话甲卡下来，哈，哎，感谢，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张大哥阿兄哈，嗯。有一个迄个纪录片，迄、那个什么张明佑三位，伊捌邀请恁两个吼、喔，去咧讲，为了讲话啦。哦、所以阿星甲张大哥，我较早伫第四台就拢捌看过恁的面啊，干那姚玲更捌看过，唔捌看过伊的面啦吼。
1: 姚玲我特技我好呢，
2: 我呢哦，
1: 捌看
2: 过。那时候有人讲伊嘛，伊敢真正180啊，贵讲烟头去180，这我是唔捌看过，唔知。啊，那张大哥甲阿星徛起来看开始。官多阿兄较悬一撮，但是阿兄较勇，阿兄迄落迄落张大哥较斯文，安尼就是啊。
0: 我是重要心理爱我，阮两个无要紧。
2: 我即摆要讲的讲金宝甲鸡宝啦，金博士的蒋万安即届连续假期，不，迄落金博士的迄落迄落沈博阳即届的连续假期，伫一个啥物宫咧开讲，你有讲迄个宫我袂记啊啦吼。
3: 保安宫，
2: 保
3: 安宫，伊啊，
2: 嘿，不然讲，伊咧讲中山区查某较济，大东区旧厝较迄落较济，明治桥日本时代面，好讲啊有够详细啊，讲啊有够好听安尼啦吼。哦，我讲这真正差讲完啦，啊，伊认养一个查某囝5-6岁。这是金宝的迄个沈博阳哦，假宝的蒋万安，假朴素哦。嗯。迄、那个唐湘龙讲，伊若无我迄个姓蒋吼，伊连职位都袂着啦。啊，结果伊假呢，伊是姓郭呢。啊，伊种迄、那个，人迄个杜鲁门已经确定蒋介石就是全家都是贼。嗯。伊是林察。做阿公呢，迄真正差有够多，迄两个，迄真正若台北遐深蓝会放下意识形态酸，迄个沈博阳哦，迄真正是世界上界有水准的一个导师，感恩这个。
1: 好，谢谢，再来了。
4: 哦，大家好哦吼，啊吼，啊咱那电台了啊批评的吼，啊国民党安尼就挡袂掉，你知影唐朝绝魏征无吼？哎，唐太宗足惊，但伊咧讲的足有理的吼，啊吼啊。国家偌昌盛的，你知无吼？国民党真的容不下一沙子，嘛靠北平的，甚至要共封口，啊，较严重，搁共灭口。哎，国民党哦，这挂牌叫我变习惯了呢。
3: 是好 ，OK 哈，多谢哈。
5: 哎，咱今仔日是咧选空主啊。啊！大家来拢哦，咱是要选来做代志呢，唔是要选圣人呢？嗯，头家人啊讲对不、嗯？啊，去追星啊讲啊，但是要安怎算啦、
0: 啊？嗯，
5: 啊，大家
0: 拢、
5: 大家细汉的时阵、少年时阵拢无做歹代志啊，拢未去爬草蛇，未去啉烧酒，未去不分，未去食槟榔嘛。对哦，咱唔是要选圣人嘛？
3: 那是咧讲趣味的
5: 啊，
3: 用
5: 啊，对啊，不然用大家较理性的吼，啊，大家较有智慧的，咱是咧选择来做代志的，对不？你像高雄对哦，当车时韩国也选对哦，所以嘛调嘛，啊，咱嘛是渐渐做可以做，
3: 是
5: 做到尾啊，人看未使甲罢免，啊，这样话陈其迈来做，敢有较歹？
1: 嗯，做
5: 好，好嘛，对不？咱是咧选做代志的，唔是咧选圣人。好，大家你看，感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0: 好来你好。
6: 嘿，欢迎老张。
1: 嘿，嘿，
3: 嘿，恭喜你好。
6: 为主持人老张。
1: 嘿，嘿，是。
6: 来啦。
3: 哎，你
6: 这个现象哦，那足趣味的呢。
1: 好
6: 嘞。我感觉啦，大概选举哦，拢是一开始拢咱民进党路线路好，几十几十十八十八个十八个十八个。将来就勿听着讲，咱一开始名声15%、10%。哦，啊，两个党， 诶，性质差别啊，但很难嘛，都奇怪啦。
3: 是。
6: 他你讲未听嘛？在说。你讲台北，我台中啊，台北甲台中，我实在无遐尼乐观啊。我在外口听听，虽然新闻媒体啊做个效果，也是讲咱的成绩啊啥，确实提出来嘛是有目共睹，但是讲实在，你咱这款。这块国家的迄个人口结构吼，比我赢的感觉，我真正无遐大的信心啦。
3: 嗯，
6: 啊，谢谢，
3: 好，多谢，你好。
1: 喂，
7: 啊，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7: 讲一个公道话啦，无论哪甲劣，还是白拢好啦。伊做人若无是你也免算啦。啊，你用九万安这，你就去验一个是不是？像安尼敢无足简单？
3: 嗯，
7: 对不？啊！你这种的，就是你家己嘛，惊嘛，唔是卖毒小龙，这种卡笑。在北区的人的选落伊吼，是在讲的哦，我真真无无呢。这人嘛，思想较卡大实地的。哦，因为我讲的，你无论哪一栋拢好，你都呐做代志是实爱选落去啦。啊，尤其是迄落韩国鱼手控的遐、啊，讲话都唔对啦，是唔对是唔对啦。但是迄去选落去，我实我真真讲的哦。选民的思想，甲迄个智慧、正见，有哪爱提升啦？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
8: 啊，稍微大哥你好。
1: 诶，
8: 我要点歌。
1: 我来。
3: 我来。
8: 点陈一龙的《惊春人的吉他》。
1: 惊春人的吉他。
3: 惊春人的吉他。
8: 啊，我要祝用的。较早我有听过六天的红
3: 诶，你要听下播啊，听下仔啊。
8: 下播时，
3: 哦，
8: 啊，较早吼，六天有咧讲迄个安安歌歌吼，安安安呐。啊，我祝咱种诶康安诶吼，爱唱就安安歌歌啊，救救救人，可怜可怜啊！
3: 好，
8: 感谢啦，
3: 好，多谢。
1: 好，来你好，
6: 你好，
9: 哎，三位大哥好，
3: 你好，
1: 你好。
9: 拄啊一个先生伊讲诶意见吼，我真无赞同啊。因为国民党来台湾啦，伊是野心来的啦，伊白色恐怖概念通知控制言论，咱的媒体70%-80%拢因控制，因咧洗脑洗到大家都无迄个民主自由的意识，啊，迄个先生讲，哎，拢算人输人，我问你，迄媒体拢是因的媒体，因所报的。调查标准是偏上偏来嘛，机构效应嘛。啊，我来台北吼，啊，伊都讲台中，这拢免算，那也算免算，这才是爱算。台北今年真有希望，台中嘛真有希望。我有一句话啦，你认为当时吼，做总统完全拢给因决定的呀。好歪讲去歹听话，去点撇过啦，甲因包围掉啦。你认为呀？来一个关农革命，借力使力，有一百回力量。咱这边嘛是要用关农革命，借力使力，不流血的革命。
3: 是，
9: 台湾人大家看起来，哎呀，尽力，大家拢较聪明些，台湾加油，谢谢，
1: 谢谢，谢谢，谢来你好，
10: 喂，三位大哥，
1: 你好。
10: 咱新北洋吼，他说伊那无掉台北市顶吼，对咱二零二八年，顶都是一个足有利的公案，一个是咱。顺着气势替咱这地位去徛台，安尼哦，甲咱赞声，
3: 要
10: 不然咱二零二八年地位搁过半嘞。好，就是安尼，
3: 好，
10: 谢
3: 谢，
0: 感谢，感谢啦，哈。好了，来，感谢，时间的关系啦，哈，可以来就到这个所在，来，正式的工作，那随个得，大家看来，感谢。
3: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寡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会所呐搞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寡长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你会有，但是你爱去行，爱去行咯。 啊，有的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那个脚头有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块所在，迄、那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界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骨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啊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在中保护硬骨，在那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在那摩擦，会等下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以外，咱上界重要，在这个软骨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就是要给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迄个所在，如果你那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扫打扫的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都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恁若听着开刀也别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有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出一种即个骨浆。啊，即、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即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浆、骨伤、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好，非常感谢咱今日。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选举来到即马村已经无两个月啊，时间咧过真紧啦吼。当然开始就是像新皮用讲的十月来，就有一挂年纪啦、抹乌诶，即一挂吼物件一直人一人一直出来。
1: 愈近啦，
0: 嘿，愈来愈近吼，啊，尤其也愈来愈恐怖，恐怖加到尾啊，有可能村吼，有可能就是用伫对呢，村迄个选举诶进行一工安尼尔，家己误来到底，互你连解说机会都
2: 拢，解说机会都无。
0: 所以听众朋友，咱呐最近有咧看到新皮用以前咧针对着即个所谓诶中国诶即个白贼作战呐，因咧讲讲认知作战吼，安怎样啊咧洗脑台湾人，你真正听到卡袂惊。我最近看到一篇新闻，用迄当时接受访问的时阵，伊阿伯吼咧做立委的啦，卖讲咧选台北市长，伊开始咧约即个所谓中国共匪，包括俄罗斯的认知作战的时阵，伊是安那呢？伊安那来抹黑台湾呢？伊先用中国人伫即个台湾吼设两个网站啦，叫做赖清德阿元辉，甲蔡英文阿元辉。啊，用这个蔡英文阿元辉甲赖清德阿元辉两个网站开始哦，啊，就真恶了蔡英文呐，真恶了赖清德讲吼，啊，因两个人有够牛的啦吼，啊，真民主啦，做代志偌厉害啦，啊，民进党咧执政的过程当中吼，哦，做好做好，啊，即马做者，即一个咱台湾的网络朋友，咱唔知讲的是中国假设的呀。咱台湾的网络朋友听你个即地遮的人，对个讲，哎呦，哎、欸，蔡英文阿元辉呢，哎、欸，赖清德阿元辉呢，哎、欸，啊，佮拢俄罗民进党俄罗赖清德蔡英文，啊，都大家都跳了，拍破我支持啊，我、哦、都开始就安尼，下面底下你向我底开讲啊，一直到个一年过了后的时阵，开始就针对赖清德啦，针对着蔡英文啦，包括针对民进党之前吼，就用一挂假消息去甲攻击，讲啊，因是安怎样我贪污啦，啊，因是安怎样我去安怎啦，就啊，大家听着会用，诶、欸，不相信袂使啊，啊，这都蔡英文阿元辉啊，
2: 当作一个代牌，
0: 赖清德阿元辉这早前拢是支持咱的啊，啊，所以伊起码讲这话有影哦。啊，咱知影少年家囡仔有可能较无定性啊，有可能一听着了就讲啊，系安尼。啊，你即摆偌清楚，你做安尼来对，啊，你出来门做安尼来对，啊，开始慢慢，迄、那个观念就变过啊。伊讲因咧做这肉够侪啊，拄当开始的时阵，那么讲远啊，这是好个啊，结果肉来到底。较早讲，迄是叫做中国人，伫咱台湾叫做养套杀啦。
2: 对啦，
0: 你要看新片用的是咧，新片用的是咧做这个行规啊。
2: 咧防止济啦，啊，即都大家选举选啊久啊，有影啦，即马通鸡翅头啊较济，通好用啊吼，但是造谣就是叫做造谣啦，吼，我那感谢嘿
1: 啊，非常感谢啦，感谢咱雄狮大爷。
3: 我的新欢，二手好物募集开跑，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4: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我们举杯，举杯！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细汉时问林鸿贤两座起立，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是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七小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10月13号，农历是9月初四星期二。

向较明显，即马透早拢热爱较凉一寡呢吼。中部一般宜兰气温差不多18度到21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加较低。透早起来外出，衫裤即马吼，衫会加淡一点吼。不过到下昼日头的作用嘛，气温回升作明显呢。北部、东北部均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33度。中南部啊，温度会更加高一寡，拢30几度啊。这当时也作少了，日了温差较大，早唔较凉凉的呢。或者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为了解决着空军哦飞行员、空军飞官呢啊老年在这问题吼，咱国防部啊长伫咧讲啊，应完成啊空军专职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而且呢，九月初时已经填报行政的审议啊，采用专案精编完结以及延长服役的方式。老用服役满14天以上，具备这个高资格、经验丰富，而且成熟的忠孝上校的这个飞行军官吼，保留原军阶阶级，意愿会当咧延长退伍啊。哎，讲这飞行官吼，飞行员啊，即马足欠哩。啊，这再不一个飞行官为了简单呐，即马这飞行官吼会当延役吼，飞行员就当做干58岁。58岁，而且无受到服役年限的限制啊！呢，国防部推动空军专职飞行军官运用办法，又个比外来讲，叫做阿汤哥的方案啊！呢，这阿汤哥诶，电影伊伫戏当中吼，电影是叫做《捍卫战书》啊，独行侠来的，由美国知名演员呐，汤姆克鲁斯啊所扮演的阿汤哥这角色，就是伫美国。海军服役了超过30年啊！蒋介石伊个讲一句哦，拢已经升将军啦，吼、哦！而且面试也上好，一直第一线培养着新科啊，即个飞行员，即个飞行官，甚至讲本身啊，赛飞机啊，执行作战的任务哦，哦，伊嘛是50几岁啊，你吼！所以讲，讲无得讲，空军飞行战略目前偏比是。87.8%啦，今年到这空军离退这飞行人员，拢是已经服满着最少法定的年限。啊，所以讲，即马准备哦，这啊飞行员哦，会当安尼飞行官呢，会当延役，佮做加做兵做加58岁，因为这个飞行员哦，真歹栽培吼，栽培这个飞行员啦，拢爱开贵药个呢，还袂要简单呢。而且系当即马学演下到58岁安尼，国防部伫咧讲，那按照了解空军士官服役条例啊，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吼，即中校啊，中校最大服役就是做兵做26天，差不多做个48岁就对啦。啊，那上校啊，最大服役年限是30天，会当做兵做到52岁，因为呢。退伍了就无飞行的待遇啊！哦，比较民航的技术啊，嘿，这民航的技术啊，飞行员哦，民航的飞行员会当技术会当开飞机开到65岁呢。啊，所以讲，资深的校级的飞官呢，领取加级继续服务的奖金了，每个月最高能领个30万左右啦，飞行官吼、哦，校级的。但是呢，差民房正技术比较的差作侪，民房正技术一个月40万到50万平均的月薪的比较，所以讲新的措施是不是咱留住人才吼，有台后续的竞争就对了。国防部啊，即马调协成果战斗机的同时吼，规划推动空军的这些大多啊延长服役。满14天的资深的中校上校做飞行官吼，啊，准备要下当员阁继续阁留伫咧军中啊，赛飞机就对啦。啊，每个月最高能领做30万左右。咱这个飞行员哦，飞行员这军中飞行员，每个月薪水差不多30万左右啊。但是你若去民办呐，去些民间呐，私人的这航空公司去赛飞机啊，哦这。

迄正期数啊，一个月是40万到50万哦。副期数啊，一个月嘛25万到35万。那参照薪水比较，咱国军的新的措施，一个月薪水30万，是不是咱继续留住人才啊？有太后续的验证啊，你吼。这是国军规划要来留这飞行官吼，因为即马飞行官哦，这赛飞机的飞行员哦，即马真欠吼。有要栽培一个飞行官，咱政府哦，原来开袂少钱呢吼。啊，咱这飞行官一个月薪水啊，较30万呢。那参民航机技术比较，因咧一个月头50万，我来差足多啊呢。啊，即马。为了留住这忠孝上校这资深的飞行官，咱的国家军方哦，制作的阿汤哥的方案，这会当延长做兵期限哦，会当到58岁之后你退伍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只怪咱台南安平这个杨院士为中正路238号的用电变流房哦，中正路238号的电变流房，有个人买阳山永德苑、阳山通惠、基宏苑哦，赶快收听坚持。

汤市这个北地啊，北地区永东街一座出租套房啊，昨日发生了火烧。消防员进来出来在救人时，发现讲二十外个姓罗的查某租客倒伫涂骹，非常有血腥腥啊！结果阿妈讲了，明显向抬着刀伤啊，身躯里向大面积烧烫伤啊，送去抢救，煞不治死亡啊！呢，结果啊，警方调来监视器啊，哇，火速伫附近抓到36个姓罗的男子啊！呢，啊，身躯啊！个地有俗称叫做丧尸魂团、异通民族，这样属一级毒品哦。怀公姓刘的透早呢，对着姓刘入住当下厝，怀公要甲提钱提无啊，结果牙刀得个抬啊呢，然后放火杀人灭尸啊，一个到隔壁人家厝去放火，气到暗暝进库，哇，这有够恶起来些。同时，背地一处人家厝，这里发现火烧。警消公安报告前往少年乱地现场，就说这名姓罗的女子，结果因天现乌卡，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经初步了解，死者有刀伤，而且怀公是人类放火，扩大调查周边监视器，锁定了火警发生以前的一刻离开现场姓罗的嫌疑犯，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啦。啊，这个36岁。这个少年男子被抓到了，精神状况不好，而且眼睛啊，健康无，伊无吸烟，伊无杀死人，而且讲伊无放火。啊，警方因此啊，暂停夜间讯问啊，将进一步讯问，需要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初步研判。少年男子可能啊，对少年女子啊，对到因家，然后正会出来在杀人啊呢，可能也要甲抢钱啊，抢无成啊，怎甲杀死放火，搁甲烧啊？杀人灭尸啊！姓男子的作案动机啊，也无明朗。目前正在调查是毋是牵涉到金钱纠纷，或者是感情因素。我若无摆渡消防面，无熟悉啊呢，随机啊对人到后壁进入厝内底，随机作案啊呢。我这真正，我那真怀念吼。那那姓林嫌疑犯36岁，毕竟我以前有杀人罪啊。以上同地检署来侦办，检察官咱问了后，就明我犯着强盗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进入主体不达条罪，罪嫌重大，向犯人申请区啊禁见核准，即马被区啊禁见。这同志上交啊，昨日透早6点我接到厝边报案，讲白地啊，追这个永中街吼，一处透天厝在火烧。立刻派人前往抢救，小女人在火势拍发了后，就出来在搜救。交警讲，姓刘女最近无生命现象，送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呢。据我了解，这起火点是伫建筑是地上三层，啊个加铁厝，属于透天啦。内底有6间出租套房，警方调查监视器对照发现讲，36岁姓刘嫌疑人伫透早4点外，就对着这个啊。啊！将属包租贷款的姓刘入住进入租处的所在，需要啊，厝内底无外久就火烧啊！案件发生以前，也正在附近街路咧乱乱踅啊！啊，这个凶手啊，这个姓刘的哦，将锁定的涉嫌重大。怀公啊，这个36岁姓刘的男子啊，先将姓刘入住甲抬死了，然后放火，气到要杀人灭尸啊！到了客村，又到隔壁镇的就可以放火。厝边的公厝内底人透早发现讲楼顶咧火烧，正顶到3楼阳台碰到姓刘的嫌疑犯，当着问讲啊，啊你这个是什么人啊？那伫阮的阳台啊呢？这个姓温人啊，伫厝边这个阳台所在，鬼鬼祟祟啊呢？姓刘嫌疑犯赶紧趁乱的赶紧逃走啊！警方后来伫这个桥桥一楼水台边啊找到姓刘的，当时跟他穿着一条裤。佮包着明信片皮皮刷，身躯佮有现金啊，怀公是啊，身躯佮带着毒品一通民主啊，将伊抓起来。检警调查，姓刘男子本身有毒品接毒前科啊，过去装了民间救护车担任救护技术员几啊冬呢。最近则因为恐吓案件被起诉，怀公的案件发现上可能假毒，也采取。检体去化验，初步研判涉嫌的嫌疑人36岁，三姓刘女子啊，应该是无熟识啊。
也是说是跟逮捕了精神恍惚，而且获人犯案，而且也无交代详细案情安尼。检察官从解剖尸体理清血流露出的死因啦，啊，死者老婆咧嚎叫，再个人查囝向台死吼，伊讲啊，好好一个查囝，啊，哪会变安尼啊，向台台死安尼？一个涉男子台死人的动机，搁放火。是不是有熟悉啊？是不是因为金钱纠纷引起冲突？有待检警进一步调查确定哦。这死者姓何入住，姓刘入住25岁，这个凶手是36岁姓刘的男子，现在被拘押禁见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查起，金秀秀的继续挂起。新北淡水这个五千基督徒老高给我来干买做这产品，永山永乐丸，永山安心永乐丸，这首歌曲《后街人生》。

0: 一个家哦，有些本来卖牙关嘛。
1: 嘿。
0: 啊，即卖牙关较过年就手的牙关啊。
1: 手的牙关啊呢？
0: 嘿。
1: 哦，姜丽、
0: 啊。我吼、哦，本来我丈夫我拢咧煮食嘛，拢煮火鸡嘛，
1: 嘿，
0: 煮煮的吼、哦。阿伯阿阿阿趁阿伯点哦，阿让我食迄个同位置用完家用药完直接人，豆腐我装好耶。
1: 好、哦，装啊剩的对啦。
0: 恁食种同位置用完直接，我本来豆腐无吼，本来拢趁阿伯趁阿伯点阿阿阿阿伯来。
1: 好。
0: 阿种直接装啊剩的对家家阿伯来。
1: 用三用药完，同位置用完。
0: 嘿，阿让我买出边一个只哦，食到。食用的完了哈，当当伊其实本来就牙关，即卖会牙关啦。
1: 哦，用三两的完啦哈。
2: 哦，我两只脚吼拢开刀。
1: 好好好好好。
2: 啊，有只骨酸噶吼。
1: 嗯嗯。
2: 哎，笑死！我讲哦，去地藏王菩萨咧，本来是讲要过第二遍去迄度。哎，地藏王菩萨咧吼，该问问讲我体脚个叫吼，我是搁食继续食再食较重的还是？
1: 哎。
2: 搁来去煮安尼啦。
1: 好，啊，你拢食咱的面筋。
2: 食你个迄款了啦，用力丸啦，
1: 好用三两力丸，
2: 嘿嘿嘿，
1: 阿哥食啥个
2: 啦？伊讲叫我爱食较重，我一天个食几粒了，一天个食六粒。
1: 哦，食较侪哦，唔免食较侪啦。
2: 唔是啦，阿叔，迄阵啊，等你送你，我讲食较侪要紧，你讲袂要紧。
1: 嗯嗯。
2: 哎，问迄地王上王菩萨讲无要紧，我唔
1: 要。
2: 哦。哎，食好一个月食者吼，总做者拢好。
1: 真正个呀，我咧恭喜恭喜，哦。
2: 啊，目睭药啊嘛，食通胃丸嘛，食。
1: 啊，你食只用山药的丸，甲用山通这样食，这样身体拢较健康啊。
2: 哦，这阵我七十岁啊，出门大家，我突然去病变，叫大家嘛讲，我你是安怎啦，身体这好？
1: 卡就这咩？
2: 哦，我起码，
1: 嘿，
2: 拢爱做义工呢，还过去煮哦老人共餐食呢。
1: 安尼好，哦。
2: 啊，我厝个过几十个食饭呢。
1: 啊，做者心呢。
2: 哦，系啊，啊我唔知大家拢讲，哇，你那身体差，那真好啊，你啦。
1: 身体若要用啊，我多哈。
2: 我若讲讲，人就讲，不爱信啦，啊，你信就好，唔信啦，无法多啊。
1: 讲食咧三片，
2: 咁勉强啊，
1: 对啦，对对对，哟。
2: 系啦，
1: 哎，食咧用咧又较痛胃。
2: 我讲，跟你见证一下吼，大家知影吼。
1: 好。
2: 即老人吼，爱去买来食。
1: 用三用两个同一用完，
2: 嘿，唔好、哦、啊，嘛食目睭嘛袂歹啊。
1: 用三半你又只暗在食呐？
2: 嘿嘿嘿，有啊。
1: 在食呐？
2: 我嘛目睭就雾雾啊。
1: 雾雾，啊，食只有差，食只有差。
2: 食只有差，有差。
1: 有差吼。
2: 那做什么茶嘛是买来泡？
1: 用三木鸡茶啦，哟。嘿
2: 啊，哦，大汉嘛食着。
1: 啊，食只拢有效就对啦，哈、
2: 哦。啊，就是有效，我唔知要食无效。我阿你讲，即老人哦，像我咧见证哦，确实都爱买来食。安
1: 尼好，你开始食了
2: 早。我七十岁啊，我阿你讲，我即马诶，即个拜三才煮偌济呢，煮百几人食饭呢。
1: 安尼好，无简单嘞吼。
2: 哦，
1: 七十几岁啊。
2: 呀，厨师爷啦，老的，大家拢骂哦，甲说多声，大家拢讲我你吓，看你都未少岁啊，你安尼食迄落，伊讲看你是足少年的啦。啊，我讲我已经七十几个啦，你唔好甲讲少年啦。
1: 哎、欸，
2: 不包几人吃呢？
1: 不简单啦、啊、吼、
2: 哦！啊，我你这我这你就你办的会所啦，做我拢我拢去做你
1: 做义工，好好好。哎，吃咱上面吃个做好就对了哈。
2: 哎、哦欸、哦，身体真好，
1: 差得侪，差得侪
2: 哈。我讲这啦，这老人哦，
1: 哎，
2: 能够欠钱啊啦。
1: 哎，
2: 身体都、哦、你来身体好就是欠钱啊啦。
1: 对了对了，有有有。
2: 你无身体吼，迄钱坑啊，你戴目睭金金人上上。
1: 对了。安尼吼，讲你
2: 啊！我从早起时啊，你来就从搬厝声有无？一寡会说话有无？
1: 嘿，
2: 我呢透早然后七八点就去做几工，我拢迄个起咧，用来玩个正能量。
1: 嘿，
2: 啊，食饭食袂落，拢是啉啉一个水滴啉滴啉。
1: 好，
2: 食食拢袂落啊！
1: 体力也给做好了哈。
2: 嗯，哦，我这老人啊，今日听我这老伙后辈讲话录音，是确实是足好诶，好诶。
1: 足好诶，养生养得完，
2: 在这有啊，养养得完足好诶。
1: 足好啦吼，安尼恭喜啊，食个足好哈。
2: 啊，这养得完实在有够好诶，好啊！啊，我若早时啊要，但是啊要听你诶无啊多，像早起嘛去载，这是个回收，早上嘛载回收，嘛一，安尼嘛一工要赚一两千块呢。
1: 哦，安尼袂歹啦，哟。
2: 啊都人要好啦，咱有诶开咱就爱去摕啊。
1: 对啦对啦，咱那运动诶吼。
2: 系啊，三年车起来啊去摕，都几卖千几箍，涨嘛卖千几箍。
1: 好咧哦。
2: 系啊，哦，即老人啊，唔能够欠钱啊，欠钱唔是办法。
1: 身体爱顾啊。
2: 身体爱顾。
1: 对啦。
2: 我即嘛是较无咧食，即嘛是拢一干一粒。安
1: 尼啊，食保养诶，好。
2: 食保养啊，有阵时啦。就一卡卡哈都吼，嘛结三粒四粒，
1: 安尼啊，容易啦。
2: 都无咧少本诶咧，
1: 一
2: 摆生理感觉，
1: 嗯，
2: 一个月加食话食要加两罐咧，
1: 安尼吼，
2: 系啊，
1: 安尼容易啦。
2: 爱食爱食，当正经诶正经啊！我讲去问诶，阮咧地藏王菩萨啦，
1: 伊
2: 叫我讲一定爱食这，唔能够再去煮诶，什么都咧煮什么虾虾咩虾，
1: 如果
2: 然后煮诶什么。什么迄个我袂晓讲的，老食个再老啊，拢也袂晓讲迄有诶无去，玻尿酸啦。
1: 好好好，
2: 我唔能煮啦。
1: 啊，食咱来食个粥就对啦。
2: 嘿，
1: 用三用两碗汤的止痒丸哈。
2: 你刚刚结两粒呢？
1: 安尼吼，食较重。
2: 系啊系啊，食较重啊，一摆食两粒啊，啊吃三顿个食。
1: 安尼身体拢用啊啦哈。
2: 啊，食食好啊，即嘛好啊，即嘛一羹一粒啦尔。
1: 要食保养啦哈，容易啊。
2: 嘿嘿嘿嘿嘿。哦，恁就开始这药开始有较好，你若讲我这老人哦，开始就爱紧。
1: 爱食啦哈。
2: 顾身体唔能顾迄钱，顾迄钱无效。
1: 唔能顾机会啦。
2: 我如果你食这吼，对钱吼。
1: 嘿。
2: 我那肯定加钱钱啦，
1: 好啦，对啦，
2: 免去注射啦，免那啥话啦，免去医生管啦，这就是欠钱啦。
1: 对，哎呀，
2: 这囝大家拢爱趁食，咱无在家，我即马肯定要来新加坡呢。
1: 好嘞，你
2: 好。哎，啊，等下再一个要到土耳其呢。
1: 好，安尼好啊，游山玩水啦，吼，身体康健啦，你好。
2: 我姐姐，你看身体用四季甲人行。
1: 游山玩水对啊，甲你恭喜啦，吼。
2: 啊，唔免，好呀，囡仔要趁食，咱就过多过人先啊，过请会用先。
1: 哟，用三半，食了怎啊？把这有请啊？
2: 有啊，
1: 有啊啦哈！
2: 挂电视，我大行我咪拢唔免咧挂目镜先。
1: 安尼好，恭喜你，恭喜你，哈，好啦。
2: 有啊，嘿，你个药啊拢足好。
1: 安尼好，恭喜啊，有。
2: 咱
1: 讲正经
2: 的
1: 哈，
2: 我做完，我无心情，啥心情？这用来玩哦。哦，我食间两，有只规只卡，大家都问我讲你阿咧做，大家问我讲啊，恁来借用哈，侬话呢？我恁都要欠钱。我无小本啦，
1: 你拢食用药丸啦吼，
2: 用药丸食足多，用药丸85年就开始食。
1: 好嘞，好，恭喜哈，好嘞，
2: 好，
1: 谢谢哦，恭喜哈。
2: 即老伙老听我咧讲吼，就爱买来食，唔能够欠。
1: 好对啦，
2: 头先你食吼，我咧讲唔能讲食一罐两罐，迄唔知呀，即老伙呀，唔能过真正唔能过过迄啦。
1: 对啦，
2: 好，再见哈，
1: 恭喜哈，再见。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症型用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憋袂起，屈落憋起，等下我坐，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到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较食，重情心用气为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了憋未开，屈了憋开，等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温柔起，两脚背起来坐，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吃，啊，这嘛吃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40腰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哦，较袂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去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一斤两两，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通胃路的，肺若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嘛胆固醇， 让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止痛丸。市面上咧，即几年咧，用纯中诶，即 GMP 大串，装咧清血有通血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诶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食，效果叫做紧。用三通诶止痛丸，用三用六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的丸。

无当这个高雄市第三选举区的议员参选人，前高雄海洋局的局长张汉雄第二后生张其成啊，即个参加议员的选举，结果团结公受即个团结公贿选就对了。啊，检察官调查张其成涉嫌在母亲节参会现场啊，发放着西点的礼啊。啊！这单价高达到新台币490块，哇！这个袂得啦呢吼，这袂使超过30块，而且单价四点的啊，新台币490块，而且也去涉嫌利用家族的资源协助，唔是移民身份的人，伊无确实物件摕到资格，啊，佮有补助，照做换做双标支持安尼。也街头地检署张发动大搜查，带回张基成、因阿哥张军华、现任议会总干事以及老爸张汉良，别阿家拢总三个人啊。结果张汉强啊，专人警卫复讯了，向阮的行政区啊，检检，今日透查受压检检啊呢。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另外，一个一名叫做阿伯啊吼。在这两当的作为贵姓去了，留下401万的这个债务啊！哎，五个继承人啊，不但无多提领遗产，还佫被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处讲啊，应该的遗产范围内底，连带要付28万块，和国军啊退出了官兵辅导委员会，加以人民服务处安呢？这个判决内底的安尼写讲啊，国军退出了官兵辅导委员会，加以人民服务处。在这个七当前啊，撤销协定，就用处分啦。而且通知阿婆啊，因为专属部审定退休金兼领退休金的这个公务人员，说完对查克以及北京的作为停职，就要求也行啊，今年就用给付得着啦。也阿婆啊，在七当前我签这个契约书，同意按过的分期付款。但是伊伫两当前过星期留下嘞401万的债务，银行口座敢若存28万块余款。遐五个继承人因此向告，其中些人经通知啊出庭表示讲，因为其中一名继承人无到庭，是老爸甲前某所领的这银啊，因伫细人到大拢无见过面，根本联络无着这人啊。第四个无多钱，拢银行提领遗产。因敢若同意用老爸遗款的清偿债务，无同意用家己的钱啊来支付安尼啦。不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咧讲啊，依据现行证据，包括继承系统表、遗产清册，还有契约书、死亡证明书以及家人的继承资料，人民讲啊，确认讲人民服务处提出的对讨金额，甲法律关系拢有依据安尼吼。所以讲。啊！这法官认为讲，依法规定，继承人虽然需要承受比继承人的债务，但是，当然，伊是这项继承的这遗产遗憾，属于限定继承啊。哦，这人当中，人民服务处请求28万块，正是这阿婆所留银行存款范围金额。参继承人主张讲啊，当然，同意遗产倾向并无冲突呢。最后裁定哦，这个遗产继承人啊，应该的遗产范围内底。爱兴啊，28万块啦，吼、哦！这是英明吼、哦，老爸过身去，留下这部401万，我的继承人啊，啊，领无着钱啊，也不但安尼啊，因这个年代爱付乎28万块，付乎国军退出了官兵辅导委员会，家己人民服务处安尼。另外，张任教中过来报告过啊，新北市新增啊，这里面所发生的女住伫因兜啊，向台是这个面，因为对三的怀公是这个卫生啊吼，普通时啊，父母阿姨安尼甲细细念嘛，这里面因你阿姨参与小闪闪的时阵吼，警告头去吸掉因这个诶卫生啊，我一种两公呢。竟然外出去买一支刀了，牙伤刀吼，将阿姨扑十几刀，甲扑破死啊！刀王差不多21小时哦，安尼身体下面长的痛已经被裂掉了，就算被裂掉了吼。迄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增分局昨下傍晚调回记者会吼，据了解，警方昨暝7点外接到报案。
母亲的厝，生在厝厝当个厝了，发现讲五十九个人牵手死伫咧徛个灶卡，头部阿妈棍不多拢刀伤，血腮腮倒伫涂骹，已经病个死亡安尼。警方锁定涉嫌杀害亲人这个过程啊，展开侦办。也警方调查吼，生在牵手三十三个系列过程啊无透露，最近搬来做一段。细只牵手对卫生啊，有一寡期望啊，够定量啊呢。我来怀疑讲是其健康考量啊，要其卫生啊，卖啉烧水水，经常参面阿姨发生误会甲冲突。而且卫生啊，我来经常跟阿姨啊啊讨钱啊吼，跟阿姨讲要甲退几包花钱、千块，要来买钱、要来买烟啊、啉烧酒啊呢。跟阿姨。看这卫生啊，吼，搬来三个月，啊，定来解存长久，啊，无买外口食些头路。当然，这做阿爷人啊，会安尼甲细细念啊呢。啊，尾啊，俗讲，我他妈不是办法呢。最近就叫这卫生啊，吼，爱搬出去就对了。啊，细些看笑话讲，这里面哦，可能金夹头啊，去弄掉因这卫生啊，细些念做，掉因这个卫生啊，就讲阿爷是故意啊，看伊无起啊。手机上挂出去买一支水果刀啊，然后再对灶卡咧随手去夹一支水果刀夹上刀哦，直接将阿姨甲婆婆死啊呢，有够要求过来啦。然后检警室咧转来小组展开侦办，姓男子的案件发生了协避协避，先票警方对破，先走路倒入去现场，刷入去坐捷运、坐代替这交通工具，全程无停留，而且制作断掉。不过我那里警方全力追捕之下，经过二十一小时啊，昨日汤也被抓掉了吼。我这手大个浓度，这卫生啊吼，这卫生啊手大个浓度。将阿姨啊、亲阿姨那个婆婆死啊呢，啊，可以照大呢，三个月年年，结果无大无钱，真正因浓集体啊，因这阿姨竟然死在这卫生的手头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叫《婚姻靠我而聊》。这位李律师、李贵律师，老高客，我哋北港恒生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馆哦，交代收听。罗德这个张太太，我那里著名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馆，永山同个止痒丸，个永山保肝丸，永山永冠哦。拢会收听老客人做欣赏，秋晚。

0: 完了哈、哦。
1: 没用你了，才在刚刚。
0: 你的钱呢？
1: 认识球有提高了。
0: 哦，有提高啊、哦。
1: 有提高。
0: 哦，啊，你本来外观啊？
1: 那可能六十几，今嘛八十几。
0: 哦，安尼做好啊，哈、
1: 哦。嗯。哎。未交流啊，我本来就无爱食这骨卡味。
0: 骨卡未交流啦，哈、哦。
1: 嗯嗯。
0: 哦，安尼吃好吃好吃好，哈、嗯，哈、哦。
1: 像过心中，啊，古
0: 过有气，
1: 过有气，
0: 对对对对，养生养料啊，嘿。
1: 这个啥？这个筋络看不够。
0: 哦，骨头啦，哦。
1: 哎，骨头，我吃头啦。
0: 哈，骨头。
1: 软骨跟脚也较高。
0: 软骨啦，吃吃也靠力啦，靠力啦，软骨未记得。啊。
1: 软骨就较薄啦，啊，吃这会使无？
0: 哎，会使，会使，会使，用料吃吃就靠差。
1: 哦，安尼吼。
0: 是哦。
1: 我继续在吃，我就刚刚放唔起的，安尼。
0: 安尼吼，要要。
1: 明白明白，
0: 安尼吼，
1: 我今日等过几下行情，
0: 过过吼，啊，搁咧过安呐，你食用啥料来搁咧过安呐？
1: 我主要是过骨头筋络，我跟他卡智慧啊吼，
0: 筋络，有咧退化啦，
1: 退化，
0: 啊，食食较有差啦，较有较好。
1: 我有食，安尼有敢那有哦，较好有，那无食可能过严重，因为较早拢做事拢徛的。
0: 哦，做了骨头去啦，少年做骨头。
1: 嗯，拢我们家拢徛到天光啊。
0: 安尼哦，哦，我辛苦、啊、辛苦。啊，有人食食即马较有差的，都有改善啊。
1: 有啦，即马拢退休啊，啊，佫食这感觉也真好，那无可能。无通安尼。
0: 安尼哦，安尼哦，来甲你讲伊啊，有食有差啦吼。
1: 有差有差，
0: 酒诶吼，目睭
1: 买一罐，
0: 目
1: 睭啦，食了嘛袂歹。
0: 养生保安
1: 丸
0: 哦，你咧食
1: 哪？目睭较侪岁啊，小看诶，
0: 加减
1: 啊，
0: 嗯，眼底咧退化啦吼。
1: 加减嘛退化，
0: 啊，食食有较差无啦？食食有较好无？
1: 有较好。
0: 目睭较清吼。
1: 嗯，对。好好好，
0: 谢谢啊，再见再见，呵呵。咱人啊，像咱年纪哦，即目睭拢会较疏啊，即嘛属于正常啊。因为咱人啊靠岁啊吼，身体机能拢会渐渐的退化，因为目睭啊在退化啊，就有感觉安尼吼，目睭模糊、生锈、老白又老黄、老花白，安尼不啥啥，看拢未清，看拢未明，透早一个起床，目睭呢干脆干脆，嘿，目睭啊，未算啊，天未开，黏黏、湿湿、淡淡、黏黏、热热。也得用面巾温一下淡啊，甲切一下吧，切只剃下开呢。这种小眼底的退化呢，吼，用心保眼丸，用心保眼丸，老黄老黑啊，模糊生色老啊，看未清，看未明啊，有白斑现象啊，目睭前面视网啊，白了白斑现象啊，目睭前面视力公司啦，闪电视的视力，安尼一条尾路看这两条尾路，目睭前规片的乌呀，看面颊个拢像的呀，这种属于白斑现象。用心保眼丸吼，因为手术别来将车讲了，把这个足够不哦，足眼更做老啊，这哦，这种叫咱的用心保眼丸，咱这是顺中的这这 GMP 大厂的哦，这种介绍二三十单啊，做那个人把手啊，好咱把手千个变个金，保片的保，用心的摆做，用心保眼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专门的个人目睭的，顺中的这GMP 大厂的用山保眼丸，无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光丸，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保眼丸，用山用全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5: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4: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5: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4: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5: 很好，继续练习。
4: 对。
6: 你的旧爱，
7: 我的新欢，
6: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7: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6: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7: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6: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7: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9: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鱼仔，前鱼仔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0: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安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水泥公司啊，100%持股的子公司的台泥的力量啊，不过做三个干部下面没有抽象恐吓出财啊，提出各个啊孔明兄各个会考，啊个有洗钱这片段了呢。台南地检署查出讲，台泥力量市政的总经理得罪啊，啊个有市员专人经理以及市政副理这三个人哦。合计啊，哦，拢总摕到7000多万哦，7000多万犯罪所得，假卡贪啊，假卡提啊呢，而且赔偿恐吓处罪洗钱，这罪啊，将这三人统统起诉。剩下男主就是总经理得罪啊，目前啊是受压，继续受压。南检的警察总结来讲，涉案的总经理得罪，涉案专人经理、涉案副理兼工地主任这三个人吼。对我参谋的台泥、绿能、太阳能、光电变的厂商来投标，供应商请欠款啊，以及验收这事项，有这新债困难啊。2022年到2025年，三人利用职务困难困难，现在男主成立总经理得做新闻，向疑的暗场摸了下包的厂商啊，强啊讲吼，那是要配合。无付1500万啦，后续可能我都顺利清了条工程款啦，我刚抢完呢，别说个厂商啊，还无好合理好了，同意支付500万，而且先交付180万，剩的320万也未付出去。姓张、姓王、姓家这三人，另外去协助订立严格、订立严格，而且审查规范的方式，何行疑的案件案场某厂商得标呢？然后再由下包商、细条厂商将回扣费用存款呐、贴补款、稳重的工程费来底安呢，然后投标。而且呢，得标了分期支付着拢总2990万的扣面上，由细征、细用、细加这三人共计分安呢。啊，细细男子为了暗看收受细条厂商回扣的欢迎啊，另外参细的律师以及细条厂商共同为着无卡式的劳务工作承担客户书啊，啊，就以啊温华犯罪所得的来源啊呢。哦，这三人真的有贪啦、啊，真假？啊，这三人啊，尾啊又可以同款的方式，何行啊，异地的案场，两工案。

前后拢做合法的，摕到犯罪所得7000几万哦，哦7000几万，正加摕哦，正加摕安尼吼，那个台年100%转投做台年电联公司啊，啊前总经理叫做曾祥辉。涉嫌恐吓西电强生下包的厂商啊，需要打掉才能清款。至少180,000。曾祥辉又搁招到当时做资深的经理王立京、副理以及工地主任贾文伟、华航厂商代表啊，拢总啊收口面上啊回扣超过7000几万啊呢。也呾台南地检署长伊叫背信恐吓处罚罪，将涉事男子这7个人啊，统统起诉。这加卡贪污哦，这是当年啊列宁的弊案吼，涉嫌向厂商恐吓处罚，收取国民商超过7000几万和7000几万，啊，这三个干部啊，统统被起诉。世界新闻丁宏现场主持，台中传出离奇的一件命案啊，贪污库基本上63个涉及负责人。长年内无依照约束到尽数施行啊，尽数通知这啊这查询吼，啊这查询因呢一直联络无到涉及负责人全部，经少通知当地里长破门入去啊，发现讲涉及负责人倒伫房间内底已经炸了死啊，头部搁了敢若有着伤呢，因后生确实伫楼中楼的房间内底啊困甲光光叫安尼吼，还咧困，唔知哪位死伫内底啊。到警察过了，嘛拢无讲半句话啊！目前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伊厘清这个负责人死因是毋是参因后生涉案有关系啊？呢，昨下晡2点外，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涉及负责人查询的通报，讲吼，涉及负责人未接规定时间前往诊所来洗身啊，诊所才联络因查询啊。按查询呢，一直电报就着涉及负责人，担心啊，涉及负责人可能发生危险，即不安啦呢。警消人员说通知李长到现场，结果门关咧，用破坏器材间啊，将大门甲破坏了，进入厝内底啊，发现涉及负责人63岁，用死伫房间内底啊，尤其头部各有啊8×5公分，而且、這個。啊！裂伤啊，撕裂伤哦，已经明显死啊。结果伫楼中楼房间内底，发现讲因后生37岁，一直困，困到狂哭起哦。竟然啊，因老母死伫房间内底，讲伊都唔知。甚至负责人向少年郎表示讲，伊曾经食止痛药，啊，佮啊肌肉松弛剂啊，因为情绪袂稳定啊。但是意识清楚，叫连环评估了，无甲送医安尼。啊，这台中啊，台的警务局公安报告因了调查，发现讲涉及负责人头部有着伤啊，但是身躯并无其他外伤，现场并无发现凶器。哎，老师竟然拢无讲半句话呢？巩固了解，涉及负责人了继续如何补助啊？查明老师带来公务的劳务。厝边表示讲，涉及负责人后生精神状况唔是真好。只讲事故有甚物原因啊？涉及负责人而且后生是唔是涉案啊？是咪拍死老母吼？有待检验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咧。这是台中昨传出来一件地铁这命案啊咧。后生是伫厝内底，因后生困啊咕咕叫，竟然也唔知因老母是伫房间内底。那时候在怀讲，这个命案是不是参因后生有关系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嘉义东石这林海南老国客，有哩破处调研药房，我老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养肝丸吼，搞在收听。继续挂起，就地。

这间昆友科技公司啊，昆友科技等三间公司啊，协商将包括中国元素嘛，这自身管理软体修改改名啊，然后甲包装做台湾原创产品啊呢，连续三档摕到外交部超过2000万的采购案件哦，而且安装了咱国足侪处外管的电脑哦，这个问题较严重呢。高波去年12月，主安客栈上才发现无正常哦，通报调查局对查，北京的张志伟所在十个所在，约谈四名被告，还佫过来证人，往着违反政府采工法方向咧侦办啊呢。这检调调查哦，安和科技负责人卢义坤早年参中国广州药盛科技合作开发软体，原始嘛是来自中国。就是下面的台湾中心包装啊，透过昆友科技出名投标，借由药威科技啊修改使用者这改变，而且提供医药服务，对我讲是台湾家己研发。其实，这大陆的啊，大陆的软体就对了吼。而且昆友科技这个软体摕到外交部。2023到2025年资讯资产管理软体采购案，三档的标案金额超过2000万，系统已经安装在咱国足侪处的外管咯，足侪处的外管的所在，和内部资讯设备管理使用。涉案软体有中国技术的背景，确实以台湾原创产品的名义交外交部，哇，这个有够离谱啊呢！即马北京的所在，十个所在。要谈四秒比格哈，要谈四秒比格。一个另外又个有投标国军无人机拆解案件业者，涉嫌以这中国制造零件组装交货哦。伫桃园市罗德区的无人机概念股金明实业，即个设备被检调搜查，检察官前进当庭逮捕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甘和廷，业务总监。啊，陈耀廷，而且用法律申请去啊，禁业就准啊呢。这上柜企业、金融实业，啊个子公司，下面将带到这座啊精品吼，啊个镜头啊，甲装在咱军用的无人机咧，而且无确实的三 D 证明公司，无确实的三 D 证明啊，和咱国的国军来验收啊呢，这有够离谱啦！同地检署。所在六个地点，约谈董事长蔡尚峰副董的兼总经理甘和廷，业务总监陈耀廷。检查问了，伊才违反国安法，才将新政府禁见姓甘的男子。姓男子这两个人必须啊禁见。这金明实业，吼、哦，金明实业，三年以五金大工起家啊，真是捧个供应商啊。近年来转型发展军用无人机啊，变成咱国内无人机概念股啊。参资公司应承国际投标国军导航无人机拆工案件，啊，这无人机啊，竟然得到大陆的晶片啊呢？啊，这两个高层必修啊，吼、哦，这金明实业啊。也伪造无确实的三 D 证明，予咱国军来验收啊，这有够离谱啊呢！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机六控制336，屏东这边省的男主的酒馆参省啊，制作谈判这部啊，也就是靠呛下了，哇，伊煞禁不住钱背起来呢。也这次在咧抢钱的过程当中，又让他怎跋跋倒？结果叫新男主穿一个红的胸部蹦蹦开枪了，甲断死啊！事发了，新男主也个真冷血的牙枪啊，呛边的人讲，也个有甚物人要管来出来呢？嚯、哦，真歹就对了。大家看到对方开枪断死人啊，大家拢唔敢出声。姓男主最后被断死啊，不敌死亡。老后母囝还有两岁，而且细汉囝、帮母帮囝呢，还将断断死。屏东地方的一些杀人罪判姓男主有期徒刑18年，并个罚金10万块。而且判决书的讲哦，姓男主因为跋筊欠人一挂缴销啦，
伫去年五月十六号透早参制作室男主通电话时，入面讲约定用前时间都还未到，小明怎啊伫电话当中弯起来？哎，知影讲说男主将要到一间酒馆要来找伊啊，伊怎啊？扎了一个枪，吼、哦，扎了一个枪，枪内底啊带了一个枪支。透早三点外，细汉男子到我酒馆二楼包厢内底要啊偷债务的时阵吼、哦，要参详偷债务啊，两个人愈谈判火气愈大，细汉男子怎啊真激动啊，爬起来枪压开，细汉男子看到怎啊枪话伊啊，企图要甲枪枪，确实伫枪枪过程当中跌倒啊。这个圣男主啊，情欲的往圣男主都看伊跌倒安尼，都甲开落去啊。圣男主开成了，伊个往倒伫涂骹圣男主顶半身，佮第二个佮开成，不过放不出去安尼。圣男主佮再从枪口转向其他材料连锁，而且呛声讲啊，甚物人敢佮出声吼？甚物人佮要管？下场都是像伊安尼啦。这个东西大家看对方也清哦，哇，大家拢点点啊呢。啊，细汉男子掉清了，送去急救，不治死亡啊呢。尾啊，细汉男子赛车都离开啊，在迄个半两点外，家己前往屏东县的刑警大队来自首，交出着手枪，啊，个案件发生时阵伊所穿的衫裤。不过，法院伫咧讲，伊伫侦查期间获认犯人，起诉了才坦白承认呐。到判过来时呢，也阁无参别人家属和解，犯人了态度真普通啊，唔是介好啊。所以检察官认为讲，细男子背时阵就有杀人的故意。第二个穿大帽切去是枪支开掉的，犯人一直比对证书以及鉴定，认为讲伊原先扎穿有啊红心，但是谈判时啊，受到对方用的甲刺激，谈判破了只牙枪，开枪啊呢？伊个杀意就是讲，伫细汉男子甲抢钱过程当中产生啊。另外，可能前面讲伊持有着一粒枪支，第二开扩放计算是毋是枪支已经拢无啊，干那一粒尔弹无出去。法官强调讲，小明并毋是重大难解即受训啊呢，干那娇小尔尔，阿嘛无解出钱呢。细汉男子确实呢，这部竟然啊开成大死人啊！就是到死者家属吼，母子即马生活困难了呢，等于是迄个生活男主叫大事放母放囝呢吼，啊，牵手阁无多，且用两位细汉囝伤害难以受报安呢，所以讲杀人罪判十四当啊，非法邀请去判六当啊，并阁罚金十万块，合并应该一边关十八当安呢吼。不过检察官家属请求讲，这个判二十当啊，法院里面讲上当啊，无采纳，我也是判十八当，判十八当。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时代只有家己新北三中吼曾尚伟律师，完了甲买永山永德园吼，甲退休听，喜庆甜地好日子。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

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

0: 拢安尼办吼。
1: 好好好。
0: 啊，即马一叫卡紧，阿叔来休听嘛，我即马姐姐袂听。
1: 好，安尼在阳山幺二万甲阳山通的体源，
0: 姐
1: 姐把好去啊。
0: 系啊系。
1: 阿袂叫紧，阿卡袂酸啊吼。好，安尼该恭喜啦。
0: 是。
1: 好，阿你哥食啥？阳山用瓜完咯。
0: 诶，过关啦。
1: 阿你咧食安怎？
0: 我食咧过关嘿吼，本来辛苦拢会安尼，感觉那休都会少嘛，阿即马姐姐即马袂啊。
1: 好，皮肤会白痒啊。
0: 系啊。
1: 好，阿姐姐好去安尼。
0: 系啊。
1: 好，甲你恭喜，阿食几啊？
0: 我即马两三个姊妹拢咧，
1: 好拢咧食，好好好。
0: 即马后大家大伯个后伫台中，
1: 好好好，按食了好唔好？今仔姊妹食了好唔好？
0: 我伫台中啦，我转来吼，我那个姊妹讲，你若开个面红做成起，啊不，我是食面瓜，我唔捌甲你做。
1: 好好好，唔要做见证啦。
0: 对啦，
1: 啊，等下我再一个啊。
0: 啊，我已经甲你食面瓜三，起码一百来斤
1: 啦。好好好，
0: 我咧万瓜，
1: 安尼吼，感谢你阿妈是甲你身体顾起来呀。
0: 啊、
1: 好，你讲食这三项就对啦吼。
0: 食三、食四项，啊，搁食目睭。
1: 哦，保安员，养生保安员，你咧食安怎？
0: 食目睭吼，感觉安尼吼，看拢袂安尼，
1: 袂清
0: 安尼吼，搁一光拢唔敢看。
1: 好，惊光啦吼。
0: 即马食食吼，已经吼含药嘛好啊，拢袂。
1: 好，即马袂惊光啊，补啊好去啊。
0: 系啊系啊。
1: 较光啊啦吼。
0: 系啊系。
1: 好，甲你恭喜啦。
0: 系系。
1: 啊，你咱的产品拢咧食啊。
0: 有啦有啦，得讲。
1: 养生保安员，好食，好食，嘿。给你恭喜啦！
0: 食那款料，食少，
1: 得你安尼吼，弄来吃吼。啊，姐姐，
0: 好，
1: 啊，你吃好就给阮兜介绍嘞，吃好就给阮兜介绍嘞。
0: 我就从阮大伯伊即马妈安尼讲，伊讲即马食了卡香哦，要上保养的，要长期的保养。
1: 好，对啊，食保养一日安尼个，吃一羹安尼啃嘞啃嘞安尼。
0: 哎呀哎呀，伊讲啊，食了吼有迄个阶段吼，我已经食腻，我会使讲，那你嘞少钱哦，可以，让恁安尼给恁买哦，买不够济啊。这个鸡啊，嘿
1: 哦，
0: 差不多啊，吼，我看，
1: 几包地安尼啊，
0: 已经几包地，
1: 安尼吼，
0: 啊，三个在吃嘛，
1: 好对啦，嘿哦，啊，我拢食到吃好吼，
0: 关的档都关掉嘞，
1: 对啦，你安尼档都吃
0: 的，听话安尼卡吼，
1: 嘿，
0: 就你安尼怪怪，拢讲伊拢安尼听袂行，我好调一下嘛，好不好？
1: 哦，那好好，听袂行，
0: 对啦，
1: 好好，啊，姐姐有改善无？
0: 有啊，
1: 厝边的姐姐较会行，
0: 马龙来耳朵，
1: 我那耳朵吼，好，安尼较容易啦，啊，你不能吃好药嘛，你做。工程呢？对啦对啦，做好心嘛。
0: 哎呀，我都是在中生啦，我就吼，甲恁见证者，
1: 不是
0: 啊？我拢，
1: 我拢唔知。
0: 我即妈妈拢咧听明红哥讲咧。
1: 好安尼吼，感谢感谢，阿边个挺好哩啊？
0: 哈，
1: 边个挺好哩啊？
0: 我挺好，顺利的。
1: 好，你是李太太李律师？
0: 不，李律师。
1: 好，李律师哈，好，谢谢你啦。
0: 对啦。
1: 啊，呵呵，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呵呵。好好好，
2: 啊，同位吼，同位只用完食两罐，
1: 好好好，
2: 啊，多罐呢食超五罐，
1: 好好好，
2: 这嘛是咧食保养，
1: 好好，啊，你咧食安怎？
2: 嗯，啊，我都直接甲你讲哦，腰酸背痛，
1: 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
2: 公交都一摆加两粒，
1: 嘿，加加加重的吼，
2: 加重的，
1: 啊，姐姐有差不？
2: 有差，我
1: 讲，好好好，
2: 跟他讲最近情况，啊，我搁报真侪人呢，
1: 好，安尼好，
2: 我安尼吼，阮这一个少年啊，阮一个朋友少年啊，
1: 嘿，
2: 讲早四十趟去，
1: 嘿嘿，
2: 我那腰酸背痛回家，
1: 嘿嘿，阮
2: 这个大包想无支持，讲要出事啦，
1: 好，安尼哦，
2: 真见笑啊，你是讲要出事啦，
1: 哦，
2: 我正是为了报一下，
1: 嘿嘿，
2: 朋友的朋友，
1: 好好好，
2: 妈妈也袂卡电来干嘛，
1: 好好好，
2: 报真侪人吃，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
2: 我把伊分钱咯，
1: 嘿嘿，
2: 出事有影。我本来我嘛是啊，以前哦，真艰苦，先靠在那边，家己交流讲，太无效啦。别人拢
1: 有效，
2: 嘿，别人吃一罐两罐都好，啊，我呢先吃三四罐，安尼拢无效，拢无效。啊，别个你一日加工，
1: 哎，加强啦，一个加吃两粒，嘿，是。
2: 啊，你先即马来哦，啊，那敢若讲，我真是无咧吃。诶，食通
1: 通的止痒丸，好，今麦跟他食痒的丸呢，好好。
2: 以前一摆甲欠两粒，
1: 好好好。
2: 是唔要袂歹，
1: 好安尼吼。
2: 我是哦，老几个听，我台北，
1: 好，
2: 台北贵太太，
1: 好贵太太哈。
2: 啊，我是哦。
1: 安尼你今麦阳山痒的丸，甲阳山通的止痒丸，食食的酸痛拢好起啊啦吼。
2: 好，
1: 甲你恭喜啦。
2: 我头无安尼一罐两罐的情况，啊，咱大家来食一罐两罐都好，我来食三四罐，咱来拢安尼无好。
1: 我跟你讲，爱加强就是一盖爱吃能量。
2: 哦，我就
1: 是。啊，即话一盖吃能量，就真有改善了啦，吼。哦，安尼跟你恭喜嘿。
2: 啊，即话吼改善了，我嘛即话干哪干哪。 透早吃。
1: 好、哦，你今麦拢会在先食一盖呢，食两粒安尼就对啦哈。
2: 暗时会到时哦，嘿，因为是啊，通胃我嘛在那个，而且我都食遐侪罐啊呢。
1: 啊，你哪会吧？得爱搁食用三通的止痛丸，好习惯哈。
2: 啊，唔要啊，禁忌下袂使食，哎，迄条来煮个袂使食。
1: 来煮吧，紧。
2: 来煮。
1: 嘿，来煮吧，紧。
2: 我拢看台袂来煮，讲啊，唔得是食。
1: 来煮吧，紧啦。
2: 无用紧。
1: 嘿嘿嘿，吧紧。
2: 啊，煮米是。
1: 煮米较卖食。好、哦，煮米金蕉即较厉害，即较卖食哈。煮
2: 米个金蕉。
1: 嘿，笋啊菜头即较卖食。嘿，是。
2: 我
1: 咧
2: 食啦。
1: 是哦。嗯，
2: 好。还不错，不
1: 错。好用啦哈。
2: 嗯，还好啦，大家安尼吼，那你家己，我嘛不食食饼，食
1: 饼，饼
2: 啊，我不会食白酒油啊，什么，好呀，我白酒要食两罐，
1: 好，
2: 我别来讲酒自己哦，
1: 好，
2: 你那样我食两罐大罐的，
1: 养生保安丸，
2: 哎、欸，好、
1: 哦，而且最好差不。
2: 有啦，有啦，
1: 啊，无本地
2: 是还不错啦。最近我卖豆包油啊，加加平，
1: 加青加平，阿卖豆包油啊，
2: 哈。我刚刚哦，手术的时阵哦，好一摆手术，第二摆手术，我手术，敢那一类都手术两摆，因拢
1: 不一样。
2: 咱讲袂使提管，袂使看管，袂使什么嘢，阿都唔知啊，头一摆唔知咧，第二摆时阵你咯，阿不要说你家庭呢，
1: 用三包干卵
2: 还不错，真的，
1: 真的不错啦，
2: 哈。竟然饿落啦，
1: 好安尼哈，
2: 饿落，叫人嫌。
1: 好安尼吼，感谢感谢，阿姐管道介绍。
2: 有啊，我介绍真侪人，我安尼，我连我拢安尼经过讲
1: 咧。
2: 有当吼，讲恁啊吼，不爱相信我的话吼，我嘛安尼甲讲，恁若不爱相信我的话吼，我报电话恁家己本事甲问。
1: 好，卡来问
2: 票。卡电话问你。
1: 有啦，有哪有人卡嘿？
2: 吼，我吼，你就是安那有当，我信心的人，我咧不管在个。
1: 好好好好。
2: 啊，不管在。
1: 我咧修了真好哦。
2: 啊，规日拜下吼，哎，一个太太嘛是比我较少的。阿公啊，安怎我讲啊，我不会吃，伊讲吼。
1: 中山有你玩哈。
2: 嗯，谢谢你。啊，不错啦，你的工就袂歹啦。
1: 好，谢谢你啦，谢谢谢谢。
2: 最后是最后。
1: 你好，谢谢你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咱这位东介绍的产品哦，到你那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来做文用件用上啊，拢可以吼。这位东介绍的产品。用山用药丸，用山通的止痛丸，啊，个人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药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啊，个食糖控制，个人食糖尿病用山用转散，啊，个食困未起无头神放心的记礼拜高超丸剂吼，用山安神用脑丸，还有咱的用山木记的吼。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别，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还是讲咱即个通介绍产品啊啊，对唔知啷通买着吼，侬可能拍电话作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时呢，这首歌给我是咱听友家台收听吼。这首歌给咱家里兴这个杨女士，我哋家里的安宁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就要用山保安丸，个用山用挂丸吼，家台收听。

最近这个网络出现着啊，客制化这个车牌啊，特殊的车牌啊，还有免验车快速摕到车牌这个资讯，这个注意哦，这些作祟啊，弄来骗人的哦，也会是安尼违法的哦。啊，这帮业者一些快速啦、方便啦，还有价格小的卖点，吸引民众来购买啊。这车牌啊，并不是一般的商品呢。啊，你民众未使透过不是合法的管道摕到，还是使用来了不明车牌啊。这哪里啊？对吼，一当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00元以下这罚金嘛呢？同时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吼，会罚72000元罚金哦。而且当场将你这台车吼，会当甲你移除保管吼，这台车你袂当驶啊呢。有民众因为车牌被扣了，还是讲啊，犯罪啊，片面警方对查，会使用变造还是伪造车牌？因为最近网络出现着讲，会当啊免到交通站，啊免验车，直接会当客制化，甲你制造同款一个车牌哦，或者是透过私人管道摕到车牌，交通站特别提醒讲啊，这要注意哦，吼，这违法的你也着拢会吃官司啊。这合法的车牌应该依照车辆相关规定，要向监理机关来办理申领，还是补发，还是换发车牌？其他的管道摕到车牌啊，这可能拢总是违法的哦。你爱话爱注意，啊，你网络中会当什么客制化啦？哦，照你的意思啊，爱什么款车牌都有啊，客制化车牌啦，什么特殊车牌啦，啊，还有免验车快速的让摕到车牌啊，你拢爱注意哦，吼、哦。这到时你若卡到这啊，哦，被伫网络被这种车牌，到时吃官司呢吼，也得个罚金72000呢，这拢爱注意哦，爱注意。那另外有关新闻消息啊，高雄市美德南寮渔港昨昏是一个浮尸案，也前面外界渔港透早7点外伫岸边进行啊作业的时阵哦。香港犯了偷情啊！哎呦，水面上刚才有一个人啊，浮在水面呢，惊一个管向警方报案。海巡赶到现场，将人家高强化，警方确定这是一个查某的女子，已经明显死亡啊！呢吼，今麦我这渔港啊，从事渔业的作业，发现讲渔港海边出现不明漂流，刚才一个人啊，管向警方报案。海巡呢，赶到现场，将人家高强化。结果这是一名女性，这个案已经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验尸，详细死因、身份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了呢。也另外，台中市北屯区昨啊，传出着火烧车面，一台放在东山路两段路边的轿车突然间烧起来。台中市消防局透早3点外接到报案，立刻派东山以及新社分队出动各式消防车5台消防人员，再来赶赴现场啊。结果消防赶赴现场啊，规台轿车已经一片火海，规拢烧烧起来了。管爆水线，管抓水炮火啊，结果未有火炮花哦，但是车已经啊变成铁壳啊，烧甲剩歹滴啊。结果发现讲，驾驶室这台车，驾驶室发现一具查甫人的尸体，规身骨烧到臭味到乌嘛嘛，变成一具打尸啊，敢那灰团呢？即嘛在比对吼，调周边监视器画面，还佫有车只做了比对，结果查出讲死者是一名62岁男子哦。即嘛开始起火原因，进一步去调查厘清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彰化市警察队昨透早收粪扫的时候，在彰化市中南路一段460号路口要挖过郑秀平，结果参73岁姓翁的查某技师啊，桥倒来73岁这个婚姻人哦，参与发生烧龙，查某技师叫粪扫车呢，当场怎啊搞过啊呢？结果到一个长啊长度漏落出来吼，他过来引导他100公尺了，到引导啊啦，结果当场就被搞死啊呢。
五十四岁这本车车司机啊，并无啉烧酒。意外发生完呢，又来进一步调查厘清啊。这彰化市所发生的吼，查某技术七十三岁婚姻人啊，结果在本车车要转弯的时候，可能无注意看，左岸上面烧浓啊，这个汽车。七十三岁婚姻人爸爸的当场去了这台粪扫车搞搞搞死了呢。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了这首歌曲《台北》。这杨先生吼，我了跟咱买阳山阳乐园、阳山通的聚阳园、阳山保安个阳山阳光园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小英啊，都以前啊未吃时哦，听到昨要要困啊，要爬起来哦，拢着起来啊，看我起来伫咧门窗骹。
1: 哦，你是倒咧听？
0: 是脚枕头。
1: 脚枕头咧听。
0: 嘿，
1: 好好好好，啊，即摆好啊你。
0: 嘿，好好。啊好，有哪有继续在吃啊？
1: 好，继续在吃，拢吃用酸用的完。
0: 嘿，
1: 好好，拢吃这边咧哩。
0: 啊，甲加迄个
1: 用酸汤去用完。
0: 嘿，
1: 好好，安尼吼。
0: 啊，我倒。一般吃素保养，以前啊，现头在吃的时候，拢自己吃，那个用的完，那吃八粒吧。
1: 好，吃个当就对啦。
0: 对啊，啊，一般想较好呀，啊，都别
1: 吃保养的。好，袂使当啦。
0: 对啊，停啊吃，痛会停啊吃，用的完啦。
1: 好，你那个当就对了，对啦，起码吃保养的就对啦，吼。
0: 对啊。
1: 好，啊，你卡通老生了，跳啊久啊。
0: 哦，跳足久诶。
1: 跳足久啊。嘿。好好。啊，即马吃用了，甲多少钱？吃即马拢好呀，就对啦。
0: 是啊，好，足好用
1: 的。足好用啦，吼。哦，啊，你对我吃偌久啊？
0: 吃。
1: 嘿。
0: 冬瓜哦。
1: 吃冬瓜呢？
0: 嘿。
1: 哦，啊，吃个即马脚床头酸痛好呀，就对啦，唔免得去吃盐。
0: 唔免啦。
1: 好好好。
0: 听个得个吃都烦恼呀。
1: 呀呀呀，来强一强一，我吃个真好嘞哈。
0: 这个不能下啦，都好用啦，
1: 都好用，
0: 好用的啦。
1: 用三用两，甲同个止痒丸哦。诶，
0: 止痒。
1: 安尼吼。
0: 诶，
1: 感谢你啦。你拢跟他吃药生肥听了，对啦，脚床头生听。
0: 诶。
1: 好好好，安尼吼。
0: 食筋络脚床头会生诶，安尼好，都好用。
1: 都好用啦，吼。
0: 嗯。
1: 好，筋络的问题啦，吼。
0: 对啊。
1: 好好好，安尼吃较早好啦，吼。
0: 诶。
1: 诶，感谢你，感谢你。好，恁在倒啊？
0: 那
1: 恁在倒搭？
0: 我住伫燕巢角洲。
1: 谢谢哈、
0: 啊啊，
1: 好，
0: 谢谢，
1: 好，
0: 不要你讲嘞，
1: 好来，呵，嘿，
2: 林姐哈，
1: 好，你太太啊，好，
2: 我不记得，
1: 好，你老公吃了早了就对了哈，
2: 嘿，伊啊，本地啦，胃菜哈，
1: 嘿，
2: 要穿一条裤，不要当穿嘞，
1: 安尼啊，
2: 对嘞，要穿一条外裤哈，
1: 好好好。
2: 也未开行情，
1: 好啊，做严重。
2: 嘿，阿妹伊做咩班呢？博啦，我今次拢嘛做呢博啦。
1: 哦，因做呢博啦对，嘿嘿嘿。
2: 咩穿江湖鞋啊？我当阿瑞起江湖鞋。
1: 靠，对对对啦。
2: 嘿，
1: 阿舅那个阿姆。
2: 嘿啊。
1: 哦，阿你强伊。
2: 伊讲我吼，比较心机哦。
1: 嘿。
2: 阿妹迄种鞋啊，好一只吼。
1: 嘿。
2: 讲好，今仔机会一条。
1: 好，安尼好，安尼够强伊啊哈。
2: 妈的，伊妈的讲电话啊，妈的叫电话咯。
1: 好好，安尼好，有啊，食个真好。
2: 知啊，加班啊，剩一粒一只对呀。
1: 好好好好。
2: 我对工山钓当咩呢？
1: 肯定啦，好。
2: 阿公叫我知道，迄个爱买两罐，用完阿无啊。
1: 好。用你完。
2: 用你完阿无啊。
1: 好，安尼好。我食个早好，今仔食保养第三啦哈。
2: 对啦。
1: 好，安尼强伊。
2: 讲的是伊拢食。
1: 安尼吼，即话食保养第三，食起咧就好啊，吼。啊，即话啊，靠情况啊啊，未卡成老生甜。
2: 系啦，啊，阮有开乌毛的啊吼。
1: 好。
2: 挂挂咧讲，到着生得啊，讲好，伊若要食一种药丸，伊要当生得啊。
1: 好咧你啊，生得啊，生得啊是安那？
2: 爱生诶，迄食个开啊。
1: 好好好好。
2: 特色个开啊。
1: 好好。
2: 到哪？
1: 要
2: 发展好挂
1: 好对对对对哦啊今晚我当做工过来对啦哦
2: 我嘛要食一种药啊讲起今仔够好用
1: 用山用了甲用山同个止痒丸吼哦来强一强诶
2: 今仔够好用诶
1: 好用啦哈
2: 我拢逐日拢有听手机暗孤汪你油淡啦油淡都不听
1: 好吧紧啦呵呵呵来吃咱豆豉粉咧哈好好好
2: 有啦
1: 有啦哈
2: 讲不咧
1: 安尼好好感谢您咧好啊强一点哈。没啦没啦没啦，跟你恭喜啦，好，谢谢哈，再见，再见，
3: 用三用六完哦，这姑姑的都姑的都爬不起来，哭都爬起来，等了把坐吼，肩膀两块垂下坐，老腿背部两杆穿背背，你啊肩头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自然吼。用三用六元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酸疼手背痒关节痛还有严重的酸流疼啊，这种吃我们的用三用六元脚都不好骨质疏松骨头退化下两脚不治疗背楼梯做好穿的用三用六元 那那清肺有通肺咯，那那用三通啊，就用卡巴丘皮阿妈骨那那捏下捏下，阿妈骨那就各个会的会客会有个做胆固醇含量相关，三生感谢相关吼，清肺有通肺咯，用三通就用完。啊，你那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较严重迄个生骨刺、脊骨神经痛，两米加那个只。用三用六丸，用三同血止红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吼。另外，咱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啊，用三木基地都天然的啦，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啊，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到了登记了，排便较袂顺呢，吼，骨啊的骨盆锁骨这个健骨骨大部的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啉啊。这地包一包一包冲泡装瓶，就像你饮茶安尼，这俗个好用。用三木记得一日一包就会使啊。先天之卡清凉之水，它促进训练代谢，荷兰排便结束顺啊呢。还是讲体重较重，炖的靠靠混用这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木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康乐二六康寿三三六，台南康乐二六康寿三三六。外国的新闻消息了，托尼基西部在彰化省的哇严重的死亡车祸啊呢，一台游览车参一台卡车呢去烧龙爪冰车，结果造成到至少十一个人死亡，二十七人轻重伤啊。哦，这是哩托尼基西部发生了重大的这个车祸啊，十一人死亡，二十七个人轻重伤啊呢。另外，高雄一名姓廖男子，因为过来甲交通违规啊，连拖吞着十几张红单，加上当日欠这个牌照税这个费用，拢总欠二十八万块，哎，拢无咧睬伊。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查处方有凭有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议长康玉成是三民区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区的议员康玉成。
5: 以上广告由着康玉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6: 感受高雄的城市心跳，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脉动。快乐雄心，城市出发！
7: 快点把行事历打开，一定要把十月十七号跟十八号这两天留给我哦。
8: 干嘛啦？这两天是什么大日子吗？你是不是要请我吃大餐？
7: 比吃大餐还好。
9: 你的旧爱，
10: 我的新欢，
9: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0: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十一月十三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9: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0: 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9: 好物启航，
10: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十月十七号上午十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十月十七号上午十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 我砂糖这么厉害？
1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但是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9: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予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22: 现在时间12:00。
23: 5, 4, 3, 2, 1, drop。
24: 快乐 talk show，
25: 红伶时间。
26: 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境啊，就是东北风季，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可能比较东北部啊，较山区的所在，这个沙沙巴河，其他所在无影响哦。但是这个东北风其实来得快，也去得很快哈、哦。等到礼拜五之后嘞，就要连续五天的秋老虎了。到时阵咱可能会超过30度以上。所以今嘛，咱双北地区哦，做者所在拢大概30度哈，29度、30度，甚至31度，其实还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等到礼拜五过后啊，礼拜六、礼拜天，这个礼拜还有很多候选人他们有竞总要成立啊，还有一些造势的活动，因为已经剩下40几天了嘛，那他们其实很需要好天气哦，才能够比较多的支持者到现场啦。所以当家拜五鬼了后吼，连续讲五天拢会是秋老虎的一个天候状况。下一波的封面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咯，下个礼拜三之后大家就会很有感，到时候可能连厚外套都要拿出来了。总而言之，现在10月份嘛吼，还是算是秋天吧，秋天的一个天候状况哦。好，今天说低温是在北投，北投 16.7 度，那跟现在的29-30度比起来，你就知道说其实温差蛮大的哦。白天你会觉得像夏天，但是早晚哦，尤其是今嘛太阳下山的比较早，大概暗下暗头啊5点外过，你看5点半时，其实天都已经暗了。然后等到天一黑，你有没有发现吹来那个风就不是夏天那种凉风了，就是真的哦，冷冷刮刮。有当时啊，你也刚刚没套一个薄外套，先看哎呀，那扯链啊扯链哦，没有错。好，这几天北部就是温差大啊，南部也是哦，南部白天是很热，可能还要吹冷气吧哦。好啦，最近没休息去干的人也蛮多的。那在这边也提醒哦，咱那是长辈哈，65岁以上，起码公费流感疫苗，包括新冠的这类疫苗都已经开打了。那左流右心哈，左边你打，左手臂可以打流感疫苗，右手臂可以打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啊，这是公费的流感疫苗哦，对长辈们10月1号就开打了，其实打的还蛮踊跃的。那如果你现在刚好遇到哇，你没小心一点去感染啊，这里就袂当去注射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是你注射了后，至少要2礼拜过了哦，伊迄个保护力开出来。所以讲，你若刷落来，你有要出国去的，要去倒位的哦。那像今天已经是10月13号了，那你那个保护力也要等到10月底了哈，不是说我今天去打，我明天就马上像无敌铁金刚，也不是了哈。那大家还有一个观念，你不是说打了流感疫苗你就不会得到流感，也不是哎哦，只是说有打啊，你有多一点保护力啊，即使不小心去干掉啊，不会那么严重哦。那一天急诊室的重症科的医生在讲，说现在在急诊室看到那重症的都是没有打流感的，这也不是吓大家。所以我当下多一层保护力啦，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你自己体质可能会调整，你刚刚以前你都不用煮啊，现在呢，现在你就有没有较有会啊，体力也较差，体力也较差啊，有当下去煮一个吼，给一个保护力啊。但是你知道很多长辈就够一个，他刚刚他都没煮得好好啊，他刚刚疫苗都点点点啊。但事实上新冠我不敢说啦，因为新冠是2019年 COVID 之后的，可是如果是流感疫苗，它已经形只有你好几十年，都超过20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其实很成熟哦，很完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打流感疫苗哦，哈，保护家己，阿妈保护别人，然后这是一开始爱提醒听众朋友，你身体健康，身体好，你是不是要去你的支持者的活动现场？你靠困难，我实在是哦，觉得真的是。你看像上个礼拜今天礼拜二前天齁、哦、就前天礼拜天，然后那个洋流不是他那个洋流号啊，整个走那个中山大同嘛啊，他这一个礼拜是在松山新义区哦，所以呢他们的团队就开始又在敞刊了齁、哦、因为礼拜天中山大同很成功啊，但是这过程当中哪里有比较不完善的，他们希望说在后来的场次、哦、一场比一场还要好，所以他们的路线规划包括那个动线他们都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竞选团队、哦、他们很努力很认真，对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不马虎、哦，因为这个礼拜好像说是

中山信誉嘛，啊，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是他们最后叠这个保安宫，哦，保安宫大同区的这个保安宫，然后他们这次松山信誉好像是选在那个民生公园，哦，就民生东路，哦，民生公园，哦，那边就是场地其实也不是很大，哦，那如果人很多的话，哦，那势必而且民生这个民生社区那边我印象中好像都是住宅区的社区比较多，所以他们怎么样去规划那个路线啊？还有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就是说他们原来都会经过他们的候选人的服务处啦，啊，比如说像中山大同区，啊，中山大同区的这个现任的包括亮君啊、若芳啦、啊、林子阳、赖俊翰等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竞选总部在哪里，他们的那个车队都会经过，哦，啊，同样到松山信义区，哦，现任的许淑华、洪建义、哦，张文杰，包括新人郭凡，哎，他们也都是会去走他们的这个竞选总部，所以其实他那个动线规划原来都是，哎，有逻辑的，哎，他不是在那边乱走的，哦，然后也去 call in 的这类支持者啦，哦，相形之下，北北拢是勒酸计啊！请问咱的蒋市长今嘛是？蒋市长，你如果认为说哈，这个别人都是全党在打你一人，那我也可以说，蒋市长，你的国民党应该全党要救你一个人吧？或者是大家也出来替你挡子弹，替你说说话？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呢？我发现啊，你这样子表现哈，是不是连你这个同党的小鸡可能都觉得很危险哈？因为我们今天就算不要说有国民党、民进党什么政党之分，那给那看好酸林的本心好啊，哦！你讲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国民党的小鸡们，他们的议员里面优秀的也很多啊，对不对？然后真的勇敢监督的，哦，然后勇敢批评市政的也不少啊，对不对？那他们这个好，我们今天以秦慧珠来说好了。这个秦姐姐哦，在政坛已经啊不知道几年了哦。哎，家族亲，你看她经过多少届的这个市长哦？那每一届都当八年。那秦慧珠秦姐姐，我们应该有机会邀请她来，对不对？她从什么市长到现在，对不对？她都经历过。那他不会不知道哪一个市长他的这个本质他的能力，他只是不想讲而已嘛，对不对？好，你说港湖区，我觉得游淑慧也不错啊，对不对？这个本身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哦，那个也是言之有物啊，然后也是这个讲话还挺有逻辑的，哦，啊，其实各区我觉得都有一些不错的，国民党也是他们优秀的这些名代。但是试问一下啊，你看到你们现在蒋市长的这些作为啊，你看得下去吗？我指的作为是指啊，他不是要选举了吗？好啊，你要选举了，你说你是现任，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任有现任优势。就像那时候，侯市长哦，他第一任哦，这个选上之后，他有第一任的政绩，他要连任第二任哦，啊，伊的很认为伊有一挂政绩有无拿出来啊，这个就很可以说服选民嘛，所以他第二任的时候也才大赢对手很多万票啊，四十几万票是不是？那蒋市长，你现在是现任的哦。好，我们今天如果姑且说沈柏洋阿姨今嘛提出什么政策、什么政见，哎，我觉得如果他今天选不上，那都是个空啦，对不对？就等于你空谈嘛。你现在说啊，你要做什么什么运动驿站还是什么啊？很多啦，反正他的政策很多，他不是有一个 HERT 嘛，反正他有很多的这个政见啊，想要怎么做啊？如果他今天他没有拿下市长这个位置，那一切都是对不？哎，黑起列政见，除非哎蒋万安连任了，那他把觉得那个沈柏洋不错的政策啊政见他拿来用，没有的话啊，请问一下蒋市长，你那时候选市长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些政策，有一些政见啊？你现在上来之后啊，你做了快要四年了。啊，你不敢去辩论，你不敢大声去讲工人的市政，你喊工啊，那边去上节目啊，去好好的讲说我这三四年来做了些什么，哎，你都可以推三阻四的，我就觉得这个市长真的是真的很有事，
你要么就是说好，有一些这个县市首长，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同温层，或者他自己觉得比较温暖的地方，好，这个我们可以尊重啊。但是呢，这个感觉是他的同温层，他去上了之后也不讨好，也不讨喜哦，甚至不是日前去上那个唐湘龙的节目啊，竟然还被主持人说啊，如果你这个不信讲的话哦，我看你这连市长都不是。那现在还很多人说，他如果不信讲的话，会不会？哎，他可能连上次立委都选不上，因为上次的他的对手是罗淑蕾呀。哎，罗淑蕾，我们还讲真的，那罗淑蕾的那个地方选服做得多好啊，对不对？他以些微的这个差距哦，你去打败了这个罗淑蕾，那你接下来请问一下，你这几年的这个立委做些什么？哦，阿伯逮伯吉上个礼拜提出说要松山机场改建，你看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再提的，为什么？就是个假议题嘛。你讲市长，你接下来。来，你要跟沈柏洋，你们要一场辩论。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讲一下，说，哎啊，你从过去对不对？因为民进党的姚文智、民进党的吴益农哦，曾经在选举，不管选市长、选立委，都有提过说想要松山机场的这个迁移。你那时候也都是反对的啊啊，没关系，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这个规划啊？还询问咨询，你觉得哎，你可以来做一个松山机场的这个迁移？我觉得光这一题就很好讲了嘛，对不对？这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政策啊啊！如果最近都没有人在提，就代表啊，你那是假议题。啊，你不逮不及，你弄一个假议题。要干嘛？所以哦，这个实在是哦，台北市民都已经给蒋市长一届的这个机会了、哦、啊，他做些什么？我们今天呢，真的就是看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这个执政了，也有行政的优势。那他如果还讲不出哇，这怎么讲都是大巨匠，怎么讲都是挥答。况且那真的是他的功劳吗？他就是讲这个啊，不然就是深深喝鲜奶。然后呢，没有其他。我们一年台北市2400多亿的预算，所以他那么这吉他还是吉他。那你现在被大家那个游戏啊，玩具的那个就游戏啊推出来，他们就是一个讲出来，然后就。有一个什么砍树打老鼠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你被大家用这种比较戏谑诙谐的这种方式啊来啊，你讲耻笑还是讲有一点嘲讽我们的蒋市长，那真的要忧心哦，吼、哦、要忧心哈、哦，剩下40几天，蒋市长勇敢一点好不好？我觉得胆子也是要训练，口才也是要训练，但是就是有几分啊，你就拿几分啊的实力出来，你不能够说未来四年你只要开创未来哦，就这四个字真的让大家觉得很笑话。哎，讲这四个字大家也真的是傻眼哦。对于他未来，这是四年有要开创未来，他自己的 slogan 是什么？台北安口，他连这四个字他都没有讲，他没有说台北安口，他竟然讲开创未来。我看台北真的是要顺要顺，好吧，顺起来。

好，昨天就说他们下午的时候，昨天下午啊，这个沈博阳那边跟蒋市长他们要来协商哦，就是说第一次的这个电视辩论会哈，这样的一个规划。哎，不过呢，因为这个辩论会的举办的次数啊，还有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来举办啊，日期既然敲不定啊，所以卡关呢，他们要择日再议耶。啊，今天已经是离11月28号，那一天投票日还有46天哦。昨天是双方的幕僚第一次碰面来协商哦，没有弹出一朵花哦，因为沈博阳是认为说24号就来举办，这个月24号啊，但是蒋万安呢啊那边提出来的好像说这个他们希望10月31号那一天来举办第一场辩论，10月31号是不是 Halloween？西洋的万圣节哦，啊，可能沈博阳那边因31号本来就有因的这个一挂行程哦，所以因刚讲哦，打妹打妹哦，啊，讲完了讲，那没关系啊，不然我们日期敲不定哦，那就再议吧，择日再议啊，事实上，咱知影就是要辩论，这是沈博阳这边就炸的。提出来讲啊，被未婚的时阵，他就签署了5份的辩论同意书，而且包含很多家的媒体，他们要联合举办，那就一直在等蒋这边，也在佩服对方。但是他说啊，这个蒋市长这边好像就故意释放消息，的，有无以拖代辩，辩论的辩，然后，就说要以一场哦，那就说一场不够啊。其他家不是还有昨天继说 TVBS 跟三立他们想要联合来办这一场，哎，你看光时间就已经敲不定了。那其他家哦，台视、中视、华视啊，还包括说民视啦，什么静电视，他们也想说这5家联合起来再办一场。我看哦，连这一场光 TVBS 跟三立要办这个都未必能成啦，因为嘞，今仔日。蒋市长有讲啊，伊讲，他不是真的要辩论吧？他觉得说这个，他可能只是把辩论当成一个议题，并不是真的要辩论啊。不然呢？那蒋市长，你就是瞧不起沈博阳嘛？觉得他没有要跟你辩论，然后把辩论当成一个议题。那请问一下，蒋市长以前有没有说过，哎，双方辩论他是觉得很好检视一个人的人格特质，这很 OK 啊？你那时候没选上市长的时候，你都觉得可以啊，可以辩论呐、啊。你现在更选上市长，我要是你就大辩特辩吧，对不对？你有东西有实权，你就拿出来，就不要怕啊。但是。好了，我们尊重，我们尊重哈。蒋市长，你开心就好了哈。蒋市长说，只要大家有诚意坐下来好好沟通讨论啊。昨天他们下午的协商，难道是没有诚意、没有沟通讨论吗？哎呀，我觉得哈，这个蒋市长这边他已经有他的主见跟这个想法哦，就不要再勉强他。我们大家知道就好了，反正一个没有想要辩论的这样的意思。就像说，哎，中广的王伟忠，他自从访了沈博阳之后，他也会一样邀请。这个蒋万安去啊，对不对？包括那个王浅秋，不是都是中广节目想要邀他去啊？结果嘞，用这些理由来推脱。哎，那昨天传出来说，他想要去上这个黄国昌主席，他现在是民众党党主席的节目，而且嘞，哎，是透过英伟去跟黄国昌讲的哈。那大家就突然有一点傻眼哈，自己的人哈，人家跟你要访很久没关系，先放一边。哎啊，我就是要去参加黄国昌，因为他认为那民众党嘛，白的嘛，小草嘛，可能这个他多少还可以拉一些票哦。好，那我们就祝福他，好不好？我们就祝福他，我们就看到时候黄国昌会问他什么啊，他要回答什么。希望他能开出2朵花，好不好？蒋市长，这个剩下40几天啊，那他现在是被迫哈，不得不上战场，被迫不得不去回应哦。虽然都是他不想面对的，那人要勇敢一点。你都选过几次了？立委也选，对不对？市长也选，好不好？这个拿出实力，拿出你的本事，拿出你的勇气，好好的接受挑战哦。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0: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你即摆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快乐 Talk Show。
3: 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部很牛瓜是红林。好，每一天候选人都要努力啦，那当然各方的这个民调哈都会来公布。那今天呢，有一份民调哈，然后这个是由民调专家戴立安哦，他现在去到另外一个单位哈，还公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民调就参考了哈，在这份新北市长的支持度当中哦，没有想到这个一直在苦追哦，后面紧紧追的这个苏巧慧，从去年他其实动作还有包括他参选的这个意愿比李世川还要早得多哦。李世川也是今年上半年有了他比沈柏阳还要早一点哈，宣布要投入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那苏巧慧可以说其实不只是去年吧，他应该先前当民进党的这个党部主委的时候，应该2年前哈，他就已经开始决定要投入这个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因此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这个起手势都比较早哦。啊，但是那个时阵哦，走出来民调弄起李世川比较高，而且高很多啊，但是没想到慢慢爬，慢慢爬，在后面跟到乌龟赶快慢慢追。今天的这份民调是讲苏巧慧43.1哦，领先李世川的30.3哦，那双方已经至少有10几%的一个差距哈。 13% 多。那对此呢，好，就来问到苏巧慧。苏巧慧说，他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民调其实有一些机构效应，那你做的有时候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公信力如何，好像就像沈柏阳跟蒋万安在日前 TPBS， TPBS 也有机构效应啊，你觉得 TPBS 的民众是比较偏，如果以蓝绿来讲，我会觉得他稍微偏蓝一些些，如果假设偏蓝一些些，沈柏阳跟你蒋万都还差距8%、那真的就是要小心。那假设这个以今天的这一份姓名两岸研究协会他们做的这份民调，你觉得又比较偏绿一些些，那你做出来是李世川他落后苏巧慧13%的话假设是这样，那传播就要加油啊，是不是所以今天人问到苏巧慧说他希望这个努力到连蓝营他们做的民调他都是领先。他讲这句话就蛮中肯的啊，不要说跟我比较友好啊，是绿的啊，你说都做我们赢，我们民进党自己的民调当然都很 OK， 假设是这样对不对，他希望说连蓝的对手的民调做出来他也赢他希望他努力做到这样。那李世川川普这边呢是说他们会参考当然川普这边是一直认为他们都很有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川普就是一个很实事做实事的人，很实在做实事啦他也没让几挂政治话语啊，也没一喊满恭维，反正就是是啦，那这哈，安尼造型的，伊可能没想让安尼这个花招百出但就看民众买不买单那个川博是没错啦，他做过过去的行政经验真的很丰富也做过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高雄副市长，包括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所以他其实离市长之位也只有一步之遥那就看新北选民怎么选择了。所以啊，现在大家在讲说，杨柳是不是外溢到其他县市？有人说不是杨柳甚至会来个海啸它影响的不只是新北、桃园、台中甚至这个基隆、宜兰等等的啦好，那所以呢，还有40几天呐。我觉得对于对手来讲就是说这个民调都是参考之一开始赢也不代表11月28号你就会赢，一开始输如果要输很大一截，也不代表11月28号你真的就会输，就看你这段时间的努力跟表现嘛所以呢，每天都有变化我们祝福这些候选人你就是民调自己参考看看，好不好？随时都可以做一个调整。当然现在，他们是尽量说不要出错，不要出状况，好好努力去争取每一张选票都很重要。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现在抓人帮糖多吼，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就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3: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2: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3: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2: 哎呦，安尼会扣罚足重的无？
3: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扣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2: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3: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2: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3: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2: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3: 没错，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鱼啊，前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8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你即摆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Talk Show。
12: 好，时间12:46又回到节目的现场。诶，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哦，记不记得我们每年都在11月份哦开始来募集一些二手好物，然后在12月份就有一个耶诞环保挖宝趣的一个义卖拍卖的活动，对不对啊？但是今年哦可能卡到那个选举了，所以呢，诶，这个新北环保局他们就提早来办咯，所以对，即马开始，即马10月份哦，10月份开始，诶，出来边赶快啦！领导那是吼，有一挂你无咧用，唔是派去啊，是讲哦啊，譬如电风啊，都做这一代哈，啊，我一挂接点什么小家电哈、家具这啊的啊，家里就很多堆在那边，弄一点叠仓库还是坑叠这储藏室哦，都有灰尘的，是好东西哦，包括一些玩具啊、锅碗瓢盆啊，都新的啊，人家就送了哈，啊，没有在用的，其实你现在都可以把它捐出。 出来。那捐出来这些东西呢，你交到新北市的各个清洁队，或者是每天这个有一些那个资源回收的那个车子，你交给他们这个巡线的资源回收车，然后他们清洁队回去他们会整理一下。到时候呢，在11月21号那天刚拜六下午两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就来举办一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这样子的活动。那大家捐出来对不对啊？然后经过他们清洁队的一个整理之后，看起来都很像全新的。可是在义卖的那一天的现场，还物件就少的啊，50、100、200哈拢有啊，你绝对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好物。所以别人家人家的旧爱啊，可能已经没有在用的啊，变成你的新欢，你也不用去买新的，但是外观看起来很像新的，而且功能都很完好的哈。这些物件、这些物资，现在开始来募集了。所以我们在台北的民众也好，在新北市的民众也好，现在只要你这个把家里不用等到要过年，反正也快要年底了，你稍微整理一下啊，你们家有一些包括书籍也可以有时候那个书啊看过了之后啊，杂志不算啦，杂志可能有一些期限哈，有一些书籍真的很像新的哈啊，你这里面的知识啊，也可以一个做一个传承哈，所以书籍一样也可以捐出来，包包、玩具、服饰啊、脚踏车啊、小家电这些等等的啊，不要有破损，不要是你要丢弃的，你全部这些二手好物都可以交给新北市各个区的清洁队哈，他们有一个好物窗口，这是哈的来收资源。回收的这个巡线回收车你都交给他们的人说啊，我这是被这个捐出去做二手好物义卖的，那这些义卖的所得全部都会捐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没有想到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这样子的行之有年的一个活动，告给你一点给第12年啊，12年了，所以那你想，就不用一定你也参与过，你只要有捐赠过东西，那些东西人义卖人卖出去的，其实就把这些钱给转去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来帮助所有需要这些弱势或者需要捐赠的这些对象了。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年是真的比较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整理了啊。那他收这个二手好物的时间是一直到11月13号啊，因有时间提登去整理嘛啊，今年的耶诞环保挖宝去，他就在11月21号来进行哈，11月21号来进行啊。总结信息好，听众朋友在了解哦，啊，希望大家让爱心做一个延续哈，也让好物变成旧物，你的旧物变成别人的新欢，我们一起来这个二手好物的募集。

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啊，他昨天受访的时候啊，他就说啊，这个选举哦，选举要到了，候选人都会做一些政治包装哈、啊。当然，他也是意有所指，在说沈柏杨了哈。啊，还说到沈柏杨以前哦，在立法院的时候，哎，是如何问政哦。大家哦，都那个有影片，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哦。黄国昌说啊，他在立法院的时候哦，什么事都没有做啊，沈柏杨就冲到前面来大呼小叫。啊、在那边谩骂、哦啊、大家就去问沈柏杨说、欸、那个黄国昌黄老师黄主席说你、哦、都对别人大呼小叫、欸哈啊、沈柏杨听到这个问题突然就是真乌鸦飞过傻眼 他、欸、沈柏杨辩才无碍他什么问题 都很诚恳的回答对不对他说啊，我这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哦、说别人大呼小叫、哦是黄国昌好吧黄国昌黄主席你对别人的咆哮、哦、大呼小叫我觉得应该是你给大家的印象是这样啦、哦、那沈柏杨、欸、他是不是这样呢、欸、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了、哦欸啊啊、黄国昌的个性他会让沈柏杨这样对他大呼小叫吗不知道搞不好真的有、哦、真的有好不好大家赶快去翻影片看有没有看是沈柏杨如何对这个黄国昌大呼小叫很想看很想看我们印象中都感觉黄国昌一直在喷别人口水不是吗、哦、好看看时间把条件不用说塞欧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部节目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这个时候空中再相会祝福条件不用安顺息、哦、那明天开始会稍微、欸、东北季风来啊，那可能天气没有像今天这么晴朗然后大概是山区会飘一些雨哦，大家多保重。好，明天中午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4: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3: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4: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3: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哈哈哈哈哈哈！啊，都会来一堂啦，看我色糖最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啊你怎麼又搁烧声干呢？啊，了张鹏家又搁卖一个超贵，我吼透暝啊去唱香的遐搁在，叫伊着去药房的甲收收转来。啊，若无我无在调应付。哎，逐工哦，毋是人来讨山顶的古早味的阿强哦，你若搁回南搁毋来，我袂高兴甲你买哦。我讲无法度啦，包袂起啦，两礼拜我搁咧包袂起，你咧骗笑的哦。真正的啦，是你啦，我甲你讲一声歹势啦。哎呦，夭寿皮哦，你生意哪会遐熬做？啊，生意哪会做遐尼济？毋是熬做啦，真正大家无气嫌啦。来，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新闻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我踮咧遮咧。

去休困站嘛，查甫人诶便所若入去啊，迄店仔吼，马桶诶边仔吼拢有灰咧，哎，奇怪，使用完了后暗漆漆咧，啊，他诶智慧是，迄落秘书来咧说诶哦，痔疮啦，我看毋是痔疮哦，反正是大肠癌哦，有够济啦，即卖诶人我甲你讲啦，食好做清苦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都逐天咧糟蹋家己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当互你用偌久？会当互你用偌久啦？我常常听到吼，迄有诶铁器的人讲吼，啊，食偌济固定好好啦，互你食到八十岁好无？安尼有长岁收无？固定哦，八十无？你安怎甲糟蹋？你就是会当甲食到八十岁，像你讲诶，食偌济注定啊，对毋对？但是你踮在六十岁的时阵就中风咧，你踮在七十岁的时阵都踮在眠床的咧。迄天我看哦，虽然毋是伫台湾啦，但是我甲看应该是台湾啦。阿公阿嬷哦，需要人照顾，拢爱倒在眠床的哦。但是伊阁爬起来，这病院内底的人啊，应该是养老院还是？即只我甲看吼，迄种场所都拢专病床啦。病院内底的人吼，为着要方便照顾，你敢知影讲病床啊，佫甲做一个挂，啥物挂？你敢知？铁挂啦！靠腰啊，啊，毋着敢若亲像在方关。你看迄对迄个老大人看偌大个武力，伊就惊伊爬起来啦。身躯有插管啦，啊，爬起来惊伊讲拔管啦，惊伊讲落眠床啦。啊，你若落眠床了后吼。迄医护人员，也是讲服务人员，都爱来顾东顾西，伊怎甲做一个挂，怎甲扣起来，怎甲锁起来？你看内底的阿嬷、阿公，你甲看讲，迄心理上的创伤，做人做甲，有当时咱看到真正实在是足唔甘啦。啊，我唔只讲像你讲的铁器的人，你也唔顾身体，啊，食偌济注定好好。八十，乎你六十就破病倒眠床的；七十就破病倒眠床的。你安尼一年爱厝内爱开偌济钱，你敢知？来，是安尼，我尾下讲你唔通急裤裤，裤若脱落来，便所若脱裤，惊讲去擘着裤。即卖吼大肠癌偌济呢？用用要变第一名，十大癌症用用要变第一名。来，我稍等下再来讲，我先来厝内报一下哈。讲阿强又过来报道，新闻开始来探讨，一点钟久来不破，是要互恁消疲劳。啊，阿嬷招阿哥，日子来忙多，听我搭嘴鼓，身体你着顾，啊，唔通急苦苦，便所若痛苦，上惊讲迄个血若滴落来去擘着你的裤啊，擘着你的裤。我还阁少年啦，医生哦，唔免啦，唔免做检查啦。哎呦，你安尼医生遐含慢，我看安尼智慧啊，尔吼，我就法度家己做判断啦。只有做痔疮啦，人阮老爸嘛有。哎呦，阮老母讲，阮只有做遗传的啦，痔疮的遗传哦。你有医学知识啊无啊？啊，你的痔疮吼，拢甲你的生活作息有上介大诶关系，也未到四十岁哦，一年前啊。就出现放血、滴血的现象。去予医生检查，医生讲：“我看你去做一个大肠镜好唔好？”“唔免啦，医生，哎呦，我还阁少年啦，你到迄呐消炎的啦、止血啦，啊是讲即卖有咧煎迄个大肠头、煎大肠头迄落无？啊，开一个药来，我帮煎倒好啦。敢真正有影唔去做大肠镜？唔免啦，我还阁少年啦，医生是甲建议哦。”因为医生心内有一个忧愁，一般吼，伊看遐尼济啊，你若讲吼，若痔疮的话吼，未参像这种情形啦。好好好，想讲要甲你安排照一个大肠镜，你讲你唔免，你阁少年好，安尼我开药啊，互你。也未到四十岁啊，这个少年家啊，伊拒绝着医生的建议啊，未想到讲一年了后，这个医生阁见到这个少年家，安尼消散落吧。结果啊，这个少年家才透露着讲哦，半年前因为着欠血，昏呢，被送去病院。啊，为什么他会欠血？爱查原因嘛，就是伊的大肠头直直滴血，直直滴血，直直滴血，才甲穿大肠镜入去看做检查。哇，无穿无代志，一日穿入去了后，啊，都拢塌哩啊，

拢塌你啦。所以讲，伊每一摆若大便的大便的时阵，拢大量出血，你爱知吼？咱的大肠内底有一个足薄的膜啊，伊甲保护起来。你一旦讲吼，若有肿瘤，肿瘤哦，包括讲痔疮嘛，同款发炎啦。你的大便若通过着大肠啊，迄、那个膜啊，若愈破去了后啊，伊就会大量出血。有诶讲，我倒也未疼，干那看下讲卫生纸擦落了后，像查某人迄落一个月来一摆安尼，毋是干那安尼呢？你擦落了后吼，你人要爬起来吼，脚床还搁咧滴血呢。有当时啊吼，你内去内裤内底着搁就煮些啥煮卫生纸呢？哎呦哎呦，互你讲甲对当啊对当。啊，你若安尼讲吼，我嘛着爱来做大肠镜呢。啊，未使干那自认讲家己是痔疮呢，丢啦！即卖大肠癌已经要说，咱十大癌症已经要变第一名的啦。尻川若有血吼，你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做判断啦。大家拢嘛讲痔疮，为虾米？伊都唔敢讲这是大肠癌啊。拢甲塞塞吼，拢家己安慰家己，家己安慰家己讲啊，迄就是痔疮啦。尤其是针卡所在，哦，真济一挂癌变。我嘛捌看到阮兜的厝边啊，到尾啊，伊咧验嘛是大肠癌。讲吼，都是因为尻川放血啦，哎呦，都去抠迄啥物籽啊？迄针卡有一种野草，迄种籽啊吼，啊，倒来点啥你敢知？迄针卡人吼，讲食啥补啥啦，食脑补脑，食心补心啦，啊，若大肠嘞，来去挽一个籽啊吼，倒来捞一个大肠，讲咧食痔疮的啦。我讲阿姨啊，啊，你安尼敢对？恁人是毋是讲放血放足久的啊？嘿。啊！你讲个老大肠头，老这子啊，讲是咧食痔疮的哦。啊！伊我甲看拢食大肠，搁咧配烧酒呢。伊讲都食了有效，哎，照靠啦。到尾去验嘛是大肠癌，切一过外大过起来呢。搁做人工的大肠头，都、就是人工肛门啦。你看诸葛亮啊，诸葛亮啊，为什么那扎死？其实伊免那扎死呢。你若有病吼，都爱看医生。我常常讲有病爱看医生啦。迄电视、电台主持人咧讲的无够啦。伊是将着好的产品推广，互你去保养。伊无法度、无法度去检验出着讲你到底是啥物种镜头，嘛未晓、无在条讲开药互你食。你看诸葛亮啊，伊就是因为大肠癌，伊的大肠爱切掉哦，伊就爱去创一个人工。诶，肛门伫咱诶腹肚诶遮，吼、哦、啊！你要大便，你家己拢毋知影，你着逐工吼，你物件食起来了，伊消化对啊出来，你着迄个袋仔摕来洗，摕来换。伊讲安尼做人后生意义无尊严，伊怎未交瘾手术啦？迄未交瘾手术，你诶毒素拢踮在你诶体内，你诶大便排未清气，你会当活偌久？所以讲，低高量啊，会早死，就是安尼呢。啊，痔疮甲大肠癌，这是差在天甲地呢。啥是痔疮？痔疮一般我甲你讲，拢集中点在咱的大肠头迄个出口的迄个所在啦。出口迄个所在你知影吼？好，比如讲咱有当时大便了，哎呦，卫生纸擦落吼有红血呢，大便了会滴血呢。你的大肠头，你就会感觉讲会尿尿，甚至有当时啊，敢那亲像抓口过、抓口过，迄种的疼，迄嘛未使你讲是疼啦，未讲疼到真严重啦。这种的吼，都可能较像迄个痔疮，但是这是可能啊，可能啊尔。啊，你落去穿一个大肠镜就好啊嘛。即卖穿大肠镜，人迄有诶，甚至搁无失眠哩。我若两年、三年，我嘛去穿大肠镜。我来去做身体检查的时阵啦，哦，参照讲护士嘛，讲哎呦强啊，啊你这吼大肠镜一日照落了，啊拢无死咯，安尼吼，我看三年五年才穿一摆倒，我讲卖啦，卖遐久啦，都拿两年来穿一摆，安尼敢好？人个医生的建议讲哦，唔是定定穿倒，你遐爱穿啊，唔是啦，我就想讲哎，啊都看迄癌症遐尼济，大肠癌遐尼济吼，啊讲真个啦，咱个嘴阁真枵塞，也唔过我身体真正有影顾了真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即卖政府嘛有甲你补助呢。敢那五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哦，你若要去穿大肠镜是唔免钱的呢。而且佫会当甲你舒眠，你都完全拢总无感觉。啊，你甲看甲穿入去你的大肠个内底，如果若有息肉的话，若有息肉的就赶紧甲你夹掉；若有息肉的时阵，就甲你赶紧甲你夹掉。你就唔当去有伊演变，唔当去有伊恶化去。下迄有诶拢塌甲吼，参
大便拢放袂出来咧，放袂出来，伫咧煎煎煎煎煎，你的大肠的迄个膜啊都会破，莫怪讲你的血潺潺颠。啊，我倒啦，即卖吼咱台湾，看咱台湾哦，三分钟我就一个癌症啊，三分钟我就一个癌症啊。啊，什么是癌症来？讲到这，我归去讲互恁听。为什么要来有肿瘤？肿瘤其实有两种，应该大家拢知道。一种我知啦，一种一个都是良性的，一个都是恶性的啦。一种就是会当切，伊未拖到规身躯，因为伊是良性的肿瘤。另外一种就是恶性的，就是癌症。这种无正常的细胞，因为伊失控，伊不断伫咧生团，不断伫咧生团，伊就去破坏着咱身躯的组织、甲咱的器官。同时，伊会对火哦。老去甲规身躯的器官，搁伫遐生团，伫遐咧生新的肿瘤出来。只要做身体的细胞无正常的分裂，变成着这个肿瘤，啊那恶性的肿瘤吼，伊恐怖地点在什么所在呢？伊会家己制造着血管。啊，当然这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啦。你若癌的细胞吼，要大一公分吼，大一公分啦，要十年的时间啦。唔过啊，你若一公分要大两公分，就一年的时间。要大一公分，要一公分哦，癌的细胞要一公分，要十年。但是你若一公分要大两公分，一年就来啊，一年就大到位啊。哎呦，阿强哦，啊，为什么吼？都偏偏是细胞，细胞后分好个甲歹，啊，这歹个到底是对倒位来？伊也加研究啊，大多数啊，你个细胞个突变啊，都是因为缺氧，伊才会病变。你个细胞因为缺氧，伊才会病变。当然，甲咱个饮食习惯啦，包括讲咱个日常生活有足大关系。你甲看讲，我讲一个上简单个就好啊。干呐讲透早个早起啊，你食啥物物件啊？你对透早开始就开始咧食加工食品啊呢？加工诶啊！我阁常常讲，较早哦，我做囡仔诶时阵，我若两个月、三个月若无头一摆啊面糖诶话，不倒转面糖。哎呦，阿强垃圾鬼有影！即卖囡仔敢知影知影啥物是面糖？较早就是因为无糖好食啊！啊，为虾米转面糖？啊，迄度甲你讲哦，水果神鱼币。都行业未熟熟的时阵哦，都腰沙沙；行业未熟的时阵，跌步步步也未熟的时阵，都腰啊，都先推，都先食，拢食一寡无熟的物件、无鲜的物件，所以讲不倒来这全面糖啊！啊，较早吼加工食品搁少啊，咪参照讲你即卖逐工哦，拢咧食加工，拢食化学的物件，你迄面糖伫迄不倒来，这要怎会生？较早以前哦，迄呐内边来放落吼。看咧庆烟的时阵哦，其实有当时啊，迄毋是烟呢，迄拢面糖爬出来呢。啊，都有影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哦，较早阮的内裤哦，阮老母拢一礼拜、两礼拜爱摕去煮煮，后迄个内裤摕来煮，啊，都拢面糖拢伫半暝啊时阵会走出来，甲你拍招呼，会走出来遐补能力。迄毋是看来讲哦，大灯头遐有面糖咧补能力，踮啊咧做秀呢。你像较早的人哦，偷门啊。较早头毛巾啊，他有讲像即摆拢化学个，较早头毛巾拢地壳啦、吼纱布啦，拢天然个啦。所以讲有一寡吼像纱布就好啊啦，纱布软啦，迄拢洗袂起来啦。我读国小个时阵哦，我身躯边啊，哎呦，我看来惊到死，所以讲我拢剃光光，剃光头。迄查某人我咧讲，迄规个目头毛内底拢纱布甲纱布软呢。我即摆咧讲有诶少年辈话，讲他有可能，哎呦强啊，阿兄、阿叔、阿伯哦，啊你咧讲迄落妄加呢啦？你问恁老爸甲恁老母就知影，看有我咧讲诶有影无影？看若讲一个面糖哦，啊甲迄落纱布，啊甲头毛诶纱布甲纱布两，伊会讲，哎呦，你阿强咧讲诶拢真正是事实的。来，嘴较轻诶啦，身体顾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若有病爱看医生。有诶，因兜诶新妇甲后生讲啊，若阮老爸哦，啊阮老母哦，较难听强诶话啦。强啊，若买衫，伊就买衫。但是我咧买诶物件是咧，互你平时做保养哦。哦，比如讲医生诶建议，咱即卖吼，拢会当用机械做身体检查，你就知讲你身体倒位过油嘛。敢若讲敢参像一台车，即卖诶车电脑来甲你插落了，你这车内底倒位歹去啊，车内底倒位歹去啊。啊，即卖吼，你若要修理，修理好了后，除非你着换新的嘛，啊无修理，修理好了后，遮你着爱保养啊，遮着爱较食保养的啊。啊，你若要保养，你着找我，即我的专科，即我的专业啦。安尼知影吼，癌症，
皮肤开始先变乌，西药、下糖、食几多，加在呢？你有钱请外劳甲你顾，啊，嘛有真济啊，相片已经垫在壁顶的顾。早期农业的时代，哎呦，种笋种菜，大家知，爸母的辛苦放心内。今日是事，感恩是应该。哥哥，大家嘛想要当火烧，健康食品爱讲究。清火上锁顾目睭，日常生活免忧愁。像讲今仔日咱四万单位又过来啊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叫无回遐啊？今仔日火已经到位啊吼，食老健康头一件，砖头巷尾你斟酌听。感情一年是四季呀，旧病你就会出不好囝。啊，做人我甲看一世人拢为着三顿，好嘢善食是一顶床。身体你若是早拍算，我甲你讲福气自然啦，都入恁的家门。牵手，你若想要行到老，同一个房间，同枕头，加工食品哦，卖。遐接好，绝症医生绝对唔敢包。阿公阿妈一年一年老，内山的溪水绝对袂倒流。外头那轮椅塞底走，哼！你甲看即卖吼，疫情、感冒、的病毒，上惊的啥呢？上惊拄到，上惊拄到酷酷烧啊，酷酷烧！讲感情，皮肤开始乌，西药下当食几多？家在子孙甲你顾，也有相片壁顶顾。迄早期农业的时代，种菜种笋，大家知。爸母辛苦辛苦放心内，今日感恩是应该。哥哥想要长岁寿，健康食品爱讲究，清火上锁顾目睭，日常的生活免忧愁。啊，食老健康头一件，砖头巷尾斟酌听，感情一年四季赢，久病会出不好囝。啊，做人一生为三顿，好嘢善食一顶床，身体若是早拍算，福气自然入家门。牵手想要行到老，同一个房间同枕头，加工食品你莫好，绝症医生唔敢包。啊，咱人一日一日老，内山溪水未倒流，外流外流轮椅塞底走。即摆出门上惊酷酷烧啊，酷酷烧来。啊，是还阁有真济新闻的呢。我本地今仔日要来报新增啊，即个卫生啊，干。哎呦，阿强你哪会叫？一支也无够，我咧。你用罚钱哦！我讲赖清德也无大口袋啊。赖清德无大口袋，啊，郑丽文嘛无大口袋，我怎会用罚钱？人个身材偌好呢？因阿姨甲你收留，一工阁给你300块。啊，恁老母唔插手你啊，阁嫁别人，新增啊，有啊？因姨丈转去啊？看到讲因某太会死，刀伤啊！原来就是伊个外甥啊，甲杀的。杀死因阿姨了后，阁去食火锅呢。因阿姨一天300块饲你啊，唔知是安怎？为什么我今日来买报？我即摆等哦，警察调查较清楚个了后，无我明仔载再来报。来，阁一名21岁男子。天气即摆开始咧变冷啊，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啊？拢未过冬天。就是因为你的血管的收缩，有的本身就有血栓，有的本身血管壁就卡血油，这拢足危险嘛！我都讲叫你逐工爱清血，逐工爱拼本事啦，血管的清道夫来啦！啊，无21岁，拍电脑拍三工啦，等于是两工一暝啦，哦，两工啦，拢无困啦，被发现的时候趴在桌仔顶已经死啊！哦，我看迄新闻，安尼咧采访着伊个老爸老母，掺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哭到要死要活，我歹命了，我一个后生了，我呾会遮歹命哦，我后摆找无囝通我哭，啊，毋着找无囝通我忧孝哦，天公伯啊，我呾会遮歹命哦。

0: 无情啊，歹命！我拄食报大肠癌的迄39岁，啊，第四期的，即个21岁啊，尔，拍电脑两工一暝，拢无困，死，猝死。这人大部分的猝死，拢跟脑甲心脏上大的关系啦。你甲看，即卖少年囡仔唔食水呢？我常常甲阮的囡仔、甲我的孙讲，你若互我看到吼，你若敢若啉饮料唔食水的话吼，生活开销拢甲你念起来。你就是钱伤济，才去买饮料。迄有诶，一工素摇饮两三杯啊。你身体会当互你糟蹋偌久？啊！哎呦，迄有诶阿公阿嬷搁疼孙咯，惊孙无欢喜哦，冰箱冰规冰毒啊！21岁啊，尔你看讲死啊，老爸老母啊，哭甲啊！来啦，毋通身体吼发出着警告诶时阵哦，你才要来保养啦，你才要来清肺啦，有当时啊拢上万啊！你像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讲真诶啦，我踮迄遮做伙一点真久，我节目时间来咧等他诶时阵哦，我著抱着一个轻松诶心情、甲愉快诶心情，要来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做伙这一点钟啊。我若无卖物件嘛，无要紧啦。啊，毋过无卖物件都无通我立台费，无电钱啊，无够电钱啊。若无电钱，你收音机都听也袂着。但是我介绍诶也无几项，你像讲纳豆激酶、杜莎藻胶囊。啊，搁囡仔咧食诶咀嚼顶，哦，即摆欠袂欠上久诶，就是这，刷落去就是夜夜好困。你甲看讲敢，看来几工啊，尔都有人敲来讲，哎呦阿强，真正有影有效。我讲你诶轻微诶啦，轻微诶啦，迄若较严重诶吼，上久两个月啦。啊，过来就是咱诶胖家，我诶今仔日烧声，就是因为我若困两三点钟啊尔，哦，我若无在，我若无去在话，今仔日无在调应付啦。啊，看到这个40000单位的吃好的人是龟山拼的，来，要不我先休困一下，我听众朋友来表现一下。
1: 就怕到血液有问题啊。
0: 哦，他血液有问题，啊，多久啊？
1: 几十年了。
0: 几十年了，啊，现在有比较改善了没？
1: 知我无啊，问啊，伊就紧食，哎，就是伊去健康检查，发现伊个心血管有问题。
0: 几岁啊？哈，
1: 算51啦。
0: 哦，51啦，安尼嘛还够少年呢。
1: 系啊。
0: 啊，即卖人无
1: 啊多。真大块啦。
0: 哦，真大块，爱叫伊减肥啦。
1: 系啦。
0: 你着叫伊较食摆运动呢。
1: 哎，就拢上班，
0: 啊上
1: 下班。囡仔的代志一大堆，拢无时间去运动。
0: 吼、哦，啊，若无时间通好运动，会记哩吼、哦。你叫伊嘴爱呛啦。
1: 嗯。
0: 嘴爱呛啦。
1: 哎、啊，就拢七仔食，也无经食。
0: 安尼吼，嘴爱较呛咧吼，啊，卖伤咸，啊，卖伤甜。
1: 嗯。
0: 呀，若大颗即卖唔是风呢？
1: 对啊。
0: 大部分大颗拢是食出来的呢。
1: 系啊。
0: 啊，莫怪讲去抽血检查了后，拢全红字的，我看全红字的较侪啦。
1: 对啊，医生叫伊去病院去，去个即摆过来治疗
0: 啊。啊，过来治疗吼。
1: 嗯。
0: 啊，若有病吼，爱看医生。啊，平常时。
1: 啊，都检查了，去负责去身体检查的病院通知去。
0: 佫检查过
1: 啊，
0: 佫复诊啊。好安尼吼。
1: 嗯。
0: 哦，啊，即摆若有较改善，你爱叫伊佫继续保持啊。
1: 好。
0: 吼、
1: 哦。
0: 好。啊，你算照顾恁囝的身体健康呢吼。
1: 阮某啦。
0: 哦，恁某的哦。
1: 对啦。
0: 啊，囝家己的，你唔甲照顾，无啥物人要甲照顾。啊，像你讲的，恁囝遐无闲，着佫上班，当下着佫厝内工课、囡仔的工课遐多。
1: 对啊。
0: 啊，有诶，唔甘照顾家己呢。
1: 啊，就讲无用个运动啊！
0: 安尼吼，好，你足伟大吼！啊，你买家己顾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阿伯啊，再来佚佗哈！
1: 好，
0: 再见，再见。你来看，即卖囡仔天气啦，哎呦，这足好咯！你敢买食？暗时要困之前食两粒，唔免啦，我阁少年，我少年， 21岁死，39岁大肠癌。来，朋友讲要听一首《亲情海花》，《亲情海花》。我这首歌若唱完了，我再来开放给恁登记40000单位的啦，好唔好？哦，即卖若天气若愈寒，这项物件愈抢市，《亲情海花》。

演唱老情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歌词唱过我多心声，对着海风大声。

真歌唱袂煞，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不免对流行，也不怕退时行，老歌词感情永远好听。

海岸，那有看，请你用我。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喊。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纳德姊妹已经来啊吼，你有感觉讲爱奇怪强啊？外口在卖纳德姊妹甲尹姊妹比比皆是，嘿，啊，为什么你的生意比较好？绝对比别人较好啊！因为我是摕别人的鸡蛋，为五盒十盒来钱做一盒在卖恁的。嗯，啊，无怪人讲生意惊二生。人是摕咱的四万单位去拆做五盒十盒在卖恁呢。你过去当中食外口的，食了都那偷偷啊，无啥物感觉，甲落买手咧，毋是用四万单位的甲你收买。也为什么要食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呢？伊最介主要吼，都是会当从着咱血管内底、血管内底的血管，就是血栓，要甲泡掉，要甲氧化掉。啊，单位若愈悬，就会愈紧。啊，这是什么种概念？血管血栓呐，伊上歹克服的，就是纤维蛋白啦。纳豆激酶、银激酶的酵素，伊都有法多从着这个纤维蛋白把它分解，分解就是讲，解氧化掉，解泡散。单位呐，愈悬速度就会愈紧，安尼知吼？天气开始愈来愈冷啊！我常常讲吼，若要清肺、要照顾肺管，唔是冬天的代志啦。是几年冬天的代志啦，咱这四万单位的做六十粒针的，做六十粒针的，我跟你讲，我卖你2500块，真正合情合理。我今仔日若卖用犹太价来卖予恁，一盒卖恁2500块，你甲我问看，讲捌甲我卖过的人啊，伊会阁继续吃无？会咯，我强咧卖物件比别人较贵咧，我都有效哩，贵贵了有忌惮哩。我讲的拢属实的啦，我讲真的电视电台哦，在卖物件哦，我的上贵啦，但是我的上好啊，你拢会当去比较看卖啊，会当去比较看卖啊，像讲食目睭的，啥物人要用杜莎皂，这成分偌好，你敢知？大家嘛，看来用叶黄素一米都袂甲，会飞天的正地，我是无讲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常常讲你俭俭俭无要紧。你唔通哦，边边钱掠底啊，假输人啊，捌算袂了钱，去提米甲人咧换钱来。纳豆激酶，这一盒你食一个月份，上悬的单位，你要阁继续食迄落低单位的，我则无咧买啊。你要阁继续买落粗俗的物件，买一盒送两盒，买两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五盒，我则无咧买啊。我这拢是都市的啦，是都市的上都天的啦。今仔日吼，阿强阁甲恁犹太。这一盒给你开2500块，吃一个月份，今仔日唔免吼来上济买两盒倒。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看人安尼简单讲啊，尔幺幺哦，生意太会遮尼好，因为遮个拢捌食过嘛。我唔是靠嘴在卖广告，厉害在卖物件呢。我是靠产品呢。我常常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大家都有法度啦，你嘛有法度啦。钱啊，加开就有啦。0800889887，今仔日我上届敬爱只阿公、只阿妈、只爸爸妈妈，你来甲我买一盒，我今仔日犹太你，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2000块就好。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你若要买产品的，才找我；你若要买精品的，电视电台一大堆嘛。0800889887来，你甲看真济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了好，拢报惊二十四只呢。若去拄着亲像这21岁啊，21岁啊，都脱掉的啦，脱掉的都死啊。这做老爸老母的敢无啊？啊，无彩囡啊，迄咱。咱天下父母心，手抱孩儿，才差讲老爸老母吼会辛苦。啊，这囡仔若安尼的话吼，若发生踮在咱的身躯顶吼，你甲看讲老爸老母吼，看会哭死啊！袂0800889887，今仔日看了100盒尔吼。这100盒，你免开2500块，你用2000块，你就会当买到上好的。上都天的，上家庭的，上悬的单位，上好的犹太记，一盒予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你分一工减食几支啊？
槟榔减食几粒啊，烧酒啊减开一罐，你就会当来听走你家己的身体，朝健康朝勇壮，血管大细条条条通。阿强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上悬的单位，无过比这个较悬啊。第二代40000单位的哈、啊，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你也是伫闽南报哟？
0: 嘿啊，我阿强啦，阿母啊，阿姐啊，阿姐啊，我阿强啦。
1: 哦，你像我知影，我是南投人啦，我嘛是要甲你甲伊闽南报啦。
0: 吼、哦，啊，我就是阿强。
1: 哦，啊，你阿强吼，我知影，我有甲你食过啊，未歹啦。
0: 好。
1: 啊，即摆迄一份偌济？
0: 一份本地2500吼。啊，今仔日犹太2000块。
1: 哦，啊，几粒？
0: 60粒，食一个月。
1: 哦，安尼啊，2000块，啊，你当时要寄来？
0: 你稍等一下，好无？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吼，啊，你捌买过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来，歹势，电话有较济淡薄啊，爱大家有耐心吼。电话只要若卡通了后，大家爱有耐心。我报新闻。讲家事、国事、社会事，讲完了后用四句话来做收尾，然后人闹人点歌，我就唱完歌，真真正正会当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的大部分啦，拢总差不多10多分真久的时间，所以讲大家拢会积点在这个时间来甲阿强现场登记注文。啊，你若现场甲我登记注文呢，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后手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就只要讲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啦，我感觉讲所有的人哦，这项物件你拢爱食啦，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你唔通看讲这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你像拄食，伊讲哎呦强啊，我嘛南投人，我都捌甲你买过啊，食了都有那味歹，有食无食变八变啊，话满山喂
2: 阿强呀，
0: 嘿我阿强。
2: 啊！我前回来叫哪多啦，无阿强。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啊，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大家姓林。
0: 好、
3: 哦。哎，哦，我在哪多？食三四下，我搁报人食嘞。
0: 安尼哦。哎呦，谢谢。
3: 隔壁食。
0: 安尼哦，感谢啦，我拢靠恁甲我斗报呢，无我差不多要倒啊呢。
3: 啊，唔好安尼讲啦。
0: 啊，你若大家然后迎来六国铁佗啊，
3: 好，
0: 再来小吹啦嘿。
3: 嘿，啊，我是阿达。
0: 好，你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来。我讲电话你若要卡，爱有耐心，我好不容易甲你接吧，你搁挂掉，你就搁定排队，我袂骗你。我讲物件吼，你若久来了后听我的节目啦，你无买你就感觉讲该要。因为物件你要去比较，唔惊你会比会，可能惊讲你唔捌会，比落了后你才知影讲，哎呦，迄有影呢，有影像咱个听众朋友贵叫贵了有价值，因为有效哩。喂，你好。喂。
4: 喂，我今日买哪多？
0: 好，你要买几盒？
4: 一盒就好啊。
0: 一盒就好哈、欸。我嘛拢叫大家买一盒就好呢。应该是这两天给你寄，你稍等一下好吗阿姐啊、
4: 哦、
0: 你稍等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出货量太大了，还卡小没什么够，我们公司的小姐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我感觉说很感恩的，那有当时到半夜还在上班还在包会呢，我都说你怎么不回去睡，回去睡明天在头路都做不完，所以不知道说要回去睡啊，迄个袂人偷做伊啦，当然咯、喔。啊，是我来倒包，唔通哎呦，你拄包吼、喔，阮着阁愈麻烦、嗯。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4: 我一盒2000嘛，吼。
0: 是的。
4: 啊，我买20盒。
0: 啊，没有啦，你买那么多盒干什么？
4: 啊，阮早嫁，阮家菜拢在吃。
0: 哦，恁规口早拢在吃。哦，啊你！你人迄一般吼，人迄一般啦，时事啦，老母啊买电台物件拢蛮慢呢。
4: 你讲啥？
0: 我讲一般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哦。
0: 嘿。
4: 哦，我甲你买两盒纳豆。
0: 好，我要称呼你阿姐啊，是阿母啊。
4: 哦，我比你妈妈较侪岁啊啦。
0: 看有影，你几岁？
4: 85
0: 啊啦，啊85，啊，搁减阮老母啊30多岁咧。
4: 对啊，我较侪岁啊。啊，
0: 我咧讲吼，拄食一个阿母啊，讲一摆要甲我买20盒。
4: 哦。
0: 我讲啊，你买遐济要创啥？伊讲因囝婿、查某囝、后生拢咧食呢。
4: 哦。
0: 啊，一般吼， 人迄电台呐，今日时事呐，听到都骂，人因拢阁介绍时事。哎呀，
4: 我目睭药啊嘛，顶目睭都顶，食目睭诶一群假死啊，我都阿个咧食。
0: 安尼好，阿母啊，你来稍等一下，电话夜咧，来电话夜咧。我讲的拢属实的，有诶讲啊，迄做无诶啦，啊有人一摆买到二十盒，二十盒偌济呢？二十盒若无拍折，若无犹太是五万呢。啊，二十盒我有准有甲你犹太嘛，都爱阁开四万块呢。但是二十盒一盒食一个月份，这若四三四个咧食，一个人通啊食差不多食十个月呢。啊，其实嘛无贵啦。啊，我都讲物件爱去比较，爱去比较哈。我卖你2500块，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我今仔日唔是卖你2500块啦，我阁优待你一暗2000块啊尔啦。啊，我无要求讲你一摆就爱哦，哎呀，有事哦，阿强哦，吓惊人。后尾一摆买到20盒，啊，规口走底食，迄无话讲，我都爱互注文啊。我敢袂使你讲高老讲卖啦，卖买遐济。啊，我卖买遐济，常常咧叫你嘛是麻烦。我看了一摆运费啦，都200-300块啦，啊，都要给我欠这个运费。咱的听众大家都对阿强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唔是看了讲，踮在这里伊哦，直直休，直直买哦，直直买哦，恁进来买哦，我嘛在吃呢，我老母嘛在吃呢，我所有的弟亲，我所有的亲情小妹，厝内所有大大细细，囡仔莫讲啦，大家嘛在吃，因为我做好的物件，我本身家己要吃，我。分享给咱大家，啊，让你给我赚几百块啊，安尼讲多吧。这几百块我唔只有钱，通我立定钱，点么只？为好咱让恁听，无啦，阿强哦，为好好变学会哦，啊，唔只有迄个气力，点么只报新闻，到四句咧，那你讲对唔对？啊，大家食好身体健康，大家食好身体臃肿，身体拢靠家己保养的啦，平常时保养啦，你对你家己较好个啦。我甲你讲。什么上介重要？就是讲哦，你家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就是你诶本事啦。你强调你家己顾健康、顾养壮，这才是你诶本事啦。啊，那你诶本分呢，就是甲老爸老母顾好啦。啊，你诶责任呢，就是强调你诶囝儿事事顾好，这叫做你诶责任啦。啊，好，因为嘛无偌济，我大概迄二十阿伯过来都剩无偌济啊，来48分啊，48分啊，我阁简单讲吼。市面上在卖纳豆激酶、引激酶这么多，我跟你说过很多电台的值班小姐也都在卖我们的纳豆激酶，因为他整天在监听，哎呦，那在卖那在卖，甚至有的都没说他的成分，因为怕鄙视我，啊，像人怎么做成像你那么好的，啊，我就说做好产品都没师傅，钱如果敢开就有啊，他就开卖了啊，伊若开落去，都无法多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买三盒，送你五盒啊！产品一盒定2000-3000块，你买着一盒剩200-300块，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来，我这一盒是2500，绝对超过2500的价值。但是今仔日，看啊，独独这个100盒，你一天搞我食两粒，唔是两盒两粒嘛？惊倒人要食两盒，一天食两粒，一盒袂当食一个月份大。今天你如果打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4: 喂阿强诶
0: 是啊
4: 我买两块啊嘿
0: 两暗吼
4: 对啊
0: 是是人家拄只一个买二十暗你有听
4: 吗？有啦我听到
0: 诶哎老母甲迄诶迄个迄因囝婿爱叫伊啥哈？
4: 因囝婿嘛是叫阿母啊
0: 哦叫阿母哦
4: 对啊
0: 吼唔是叫阿姨哦。
4: 无啦，叫阿母啦。
0: 哦，好好。
4: 多见的
0: 翁
4: 太叫阿姨。
0: 安尼哦。哦，啊那，迄落新妇爱叫。
4: 啊新妇都叫大家都嘛是叫老母啊。
0: 哦，啊大官大官爱叫啥？
4: 大官一块叫爸爸叫啊是叫阿爹啊。
0: 哦，唔是后姐哦。无
4: 啦。
0: 啊，我拢分唔对啊。
4: 唔是啦。
0: 哦，好，唔是阿姨，我想讲阿姨甲后姐咧。
4: 唔是。
0: 啊，唔是安尼好，安尼我两工也未晓，才阁问你嘿。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5: 喂，
0: 嘿，
5: 那就
0: 好，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0800889888 来现场甲我祝问呢，我上届敬爱即个可爱娃娃送，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按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逐工哦，用这两粒点在你的血管的内底，甲你做大便扫，啊，唔是看他安尼呢，伊个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预防着动脉硬化，就是讲，让你的血管会当 Q， 回你好。
4: 阿
0: 强
4: 啊，嘿，哎，你那做两
0: 下。好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你住伫倒位？
4: 三星。
0: 三星哦。
4: 三星。
0: 哦，三星到宜兰呢。
4: 对啦。
0: 啊，我这礼拜要对恁遐经过呢。
4: 安
0: 尼哦，嘿，我礼拜要来去迄落花莲，
4: 花莲无伫遮来啦。
0: 有啦，我都对宜兰经过啊。
4: 嗯，啊，就阮遮三省啊。
0: 嘿，我知啊，对宜兰，唔只有法度去花莲，我要去遐创啊，你敢知？
4: 安尼
0: 啊，
4: 差真远啦。
0: 真远哦，你买我去个款。嗯，我要来去遐吼，人个竞选总部伫成立，我要去共徛台。
4: 好安尼哦。
0: 嘿。
4: 真好啊！
0: 真好哦！伊讲叫我去徛遐咯，卖讲话就好啊。
4: 好啦，
0: 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哦，喂。
4: 喂。
0: 哈。
4: 你
0: 阿强。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即卖哦，0800-88988 0800-88988 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听我的节目，你听我甲你苦劝，你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好啊，喂你哦。
4: 那
0: 个
4: 买一包。
0: 好，阿母啊，你电话下来吼，来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阿强爱恁好啦，你甲看阿强，逐工伫个遮现场主持一点真久的节目，我是足认真足打拼，我嘛足辛苦。啊，我希望讲大家会当身体健康，身体勇壮。你身体若顾好，你的囝子是毋只会无后顾之忧，啊，敢毋是吗？食老啊，都是甲家己顾好。这才是你上阶段的本事，本事，本事啦！你甲看讲吼，一年啊，心脑血管疾病夺走这么多人的性命。喂，你好。
5: 你好。
0: 嘿，我阿强。
5: 我
0: 来拿刀。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时间得要到啊哦。等下还未吩咐交代，电话紧卡。喂，你好。
4: 阿强
0: 嘿，吼。嘿啊，好，谢谢，多谢你呢。你拄困起床吼？我都知咧，我都看你伫遐咧流汗咧，嗯。困甲流汗，小等一下，喂你好，喂，
4: 哈。
0: 你阿强咩？哈。
4: 啊，你用房价哪？
0: 小等下，来，喂你好。
6: 喂。
0: 嘿。
6: 你阿强啊？
0: 好。
6: 我哪都。
0: 好，稍等下，来，拢外口登记哦，嘿，时间得要到啊呢，哟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来哦，但这批货若未完了后，唔知啥物时阵阁会来啊？啊，你像安尼现场有登记一盒，送你一块珍珠撒文，这是我阿强最盖大的心意。哎，你唔通看这珍珠撒文呢？这一块做起来有哪几落百呢？撒文后你稀罕少，我这外好你敢知？啊，无通有人给我送过，细细了，拢要来加买，拢要来加买呢。迄包括讲，我来去拍球吼，我嘛拢扎我的珍珠撒文去咧洗。因迄吼，伫顾迄落人迄来，喂你哦。
6: 阿强，
0: 嘿，白
6: 酒迄个有无？
0: 下明仔载来呢。
6: 明
0: 仔
6: 载
0: 啊。啊，你稍等一下，来，你安尼先登记啦，因为明仔载会来吼，明仔载迄个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才会来，伊是讲明仔载会来啦，明仔载会来。明仔载哦，对，明仔载会来。啊，明仔载若无来，咱要买啥物物件啊？我嘛敢若无啥物物件通我买啊呢？你趁前位夜夜好困哦，哦，安尼啊喂！这两天啊，都有人卡来咧学了啊。我讲要买你啦，迄你个轻微个啊，都有影，有影都有影，留我困觉会起你咧。欢喜甲痛甲来，时间已经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安尼，咱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明仔载吼，我再来讲。月生啊，台西阿姨，啊后迄这拢食毒个哦，这拢食毒个哦，啊后迄人迄查某囡仔伊吼共对去人个厝内，举刀无冤无仇，举刀活活共刣死，这个社会是破病啊，是安那啦？看来你无用算计，是要食烧个啦？ 即卖食毒的人遮尼济，你甲看讲，卡那对毒者、毒者、毒者，啊，食毒的人你唔甲掠掠起来关，倒手掠正手放，喂你哦，喂，喂你哦。
7: 阿强，你也叫楼卡。
0: 好，稍等一下啊。啊，都有危险，食毒胎死，因阿姨照顾伊一世。甲收留的阿姨，无食无西，查某囡仔共对甲人个厝内，佫共杀死啊！别个在这来。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空中的朋友每一天。第一波2点到3点的收听的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将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节目的支持加捧场，感谢。今日去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着啊，这个 PRP 是安怎制作？那么会使讲很主席这个啊 PRP 这个治疗哦。第一般啊，真侪人去做过了，对。啊，做过这 PRP， 当然有的人啊做真贵，啊有的可能做得较俗。但是总是这个 PRP 已经上年纪的人，伫树啊卡卡人咧讲话，足侪拢啊，我拢去做 PRP 安怎？哦，那么做这个 PRP 到底是啥？最主要就是讲做这个血小板、血小板。 那血小板在咱的节目中，常咧甲咱空中朋友讲有关血小板。血小板其实伊是，最重要就是要让咱的血块坚。比如讲，你今日去钓钓登革热，大家拢知道登革热要惊死，登革热即马钓钓了后哦，迄个血小板哦都降低了。那么降低了了后，到一个程度，正常是15000至40000、45000嘛有啊吼。在人无同款，无一般来讲。150000以上才有正常。当然有的人较低淡薄啊，像前刚刚电话敲电话给我，阿问讲啊，我的血小板12.5万，安尼有要紧无？哦，我讲不要紧。其实第一，这个血小板第一数字以上，比如讲超第10万啦，吼，10万、8万以上，大概迄个凝血吼、凝血吼，也个。还有法度通做，就是较未出血，就是未出血的意思。所以讲，基本上你若有伫8万、10万以上来讲，应该伊的功能就有法度通达到。咱身骨就袂安尼设计乌白所在吼，伫咧出血。那么，但是正常是伫15000至45000，这是咱的血小板伫咱的血内底面伊的数字。那么，会使讲这个血小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几年来，佫发现讲，血小板唔是干那会当予咱的血来止血尔，因为血小板只要若破去吼，伊内底面的物件就会含咱的血内底，马上迄时阵一连串的作用就变作血角，啊，血角就会当加本来咧出血所在佮塞咧，啊，予伊袂出佫出血。但是咱发现讲，唔是干那安尼尔，伊除了讲即地吼。血小板伊即马破去了后，内底物件含血变作血角，把迄个咧出血所在甲塞咧，互伊袂阁出血，安尼叫做止血嘛。除了安尼以外呢，伊塞咧即地呢，内底面就是讲血小板内底面破去了后，内底面有足侪即个物件，即个物件会当伫即个受伤，你总是出血就是受伤嘛。总是伫个即个受伤，你塞掉的即个口啊，只伊会当做一寡工课，伊个工课就是甲补修好以后是安尼。结果迄血小板唔是干那会当哦血变血降，伊内底边个有另外无同款的成分，伊会当和即个已经破去嘅、已经破坏的即个组织哦，会当修好。啊，所以怎用讲啊无来噶？诶时阵，如果若讲甲咱人的即个血小板哦，该浓缩。浓缩出来，那么浓缩出来，你要组织的血小板怎个注射对伫咧伤口的所在，是不是？安尼较容易会先咧好会较紧，这叫做 PRP。哦 ，P 第一个 P 就是血小板的用意，第二个 R 就是足多的意思 ，rich 足好嘅人就是 rich 啊、哦、啊、哦、，pretty rich。第三个 P 呢 ，PRP 迄个后表面这个 P 呢，就是血浆 plasma， 所以是 platelet rich plasma， 就是讲含有真多这个血小板的血浆安尼啦。那么做这个物件，做讲 PRP 这物件来个注对伤口去，很主席啊，真多毛病用的 PRP， 比如讲，筋吼。去离去肩胛头哦，摸一个洞还是安怎？长期咧做粗重的工课，还是长期拢扭，伊个扭了伤硬，扭到迄个筋要离要离，啊，怎摸一个方向拢足艰苦的，会疼还是甚至无力？啊，就其他的方向 OK， 就敢那有摸一个方向较歹，迄就是迄个摸一个方向有去用到摸一条这个肉。而且肉要固定在咱的关节的所在呢，

总是咱的观察内底吼，即我听你讲，咱的观察内底的血筋并无济。那么咱食药啊，食食的吼，对会当流到咱的观察去吼，唔是讲袂，较无遐尼济。啊，所以讲有当啊，伫咧作用上，无法当啊直接。那么袂当讲安尼好了真紧，当然你啦，如果有关节炎，食药啊，有法度通啊，互伊怎啊安尼随食随袂听。其实我定咧讲啊，讲你爱用迄药啊，爱甲顾拢总卖互会听。咱的关节只要互伊袂听一段期间过吼，伊有家己自我修复的功能啦。所以你顾卖互伊发炎，顾卖哦骨疼起来，卖哦变形。一段期间，你家控制那小可疼。你要听起来，咱吃一包药啊，啊，若无听无吃无要紧。啊，一段期间过吼，那么这个关节其实家己会修复，啊。但是咱讲另外一个方法，讲啊，无来用 PRP 甲注落去这个所在，效果安怎？我那有一定的效果，哦。但是紧的效果比较卡舒适卡好，伤口嘛是应该是袂歹啦吼。然后迄个伤口离异的啦吼，比如讲。比如讲，伊伤口真离了真大，真大叫挂掉啊啥个安尼？啊，你伫这伤口所在，该用一个PRP 甲当这伤口内底啊，用好了再甲填起来安尼哦。啊，互伊个伤口内底再足济即个PRP， 其实这嘛会当互迄个组织，即个伤口变好个真紧啊嘞。哦，那么当然有人用伫个目前啦吼。啊，真侪人用滴美容啦，哦，含玻尿酸同款摕来做美容哦，伫面的内底哦，啊，甲注注予伊啊，迄条讲会搁较生，本来消失去的一寡组织会当生哦较胖嘞，安尼较年轻较水安尼。那么伫这方面，因为我林秘书对这个肾功唔是病啦吼，我较无遐大兴趣，所以有关美容的水脉的这方面哦，我无啥。来研究看实际上效果安怎？可能外国啊，哦，全世界人的这个文章、人的研究报告，到底就这个方面是不是真正效果真好？其实林秘书拢无去甲看，我唔知影。但我知影真侪人用伫个这个美容的所在哦。那么到底美容的效果好歹？林秘书直接无法度通啊，甲咱空中朋友吼来讲。那么，先咯，今日要来讲到这个 PRP 的制作呢。这制作其实甲一般咱无讲真关系啦。你也关于安怎去制作，反正有法度通啊，甲制作出来啊，这个很小半的等个浓缩，卖叫流失去，也叫浓缩嘅安尼呢，都应该有够啊。卖去管遐尼济，但是因为即马真济病院诊所，伊伫咧做这个 PRP， 因为 PRP 一定爱病院甲诊所在当做，无医生无医生的所在是袂使做这物件，袂使去制作这物件。然后要做嘛，一定爱 PRP， 一定爱医生本人来做，袂使好。这个无医术执照的人来实施吼，讲要做对关节类，要做对筋类，要做对对的，一定要有医术执照的人，才会使来做这物件。那么实际上讲起来是，都理由都真简单啊，都 PRP 就是咱甲咱抽咱的血啊，甲伊浓缩伊的血小板，然后甲血小板注入去，该做的所在有医生来做，安尼就好啊，唔免得爱特别。管理安怎制作？因为市面上即马真济，卖讲市面上唔对去啊。即、這个实际上即阵诶，病院甲诊所，伊真济人伫咧有伫咧制作即个 PRP， 也有伫咧注射。但是制作的方法啊，非常诶无同，真济种。你说讲有可能所产生的品质呢？那么有真济咱的这些听友。一个门诊的这个患者在咧问我，在咧关心这个 PRP 到底所做出来，有的所在所做出来，伊的品质安怎？啊，咱这个所在安怎？

0: 来处理啊呢。啊，既然有真侪人对这个所在有关心，林秘书就伫遮呢，啊，简单甲咱空中朋友报告一下，互你有心内有一个了解。总是啊，正常是爱抽20cc 的血吼、哦。那么呢，甲这20cc 内底面的血小板哦，甲伊练出来安尼。那么问题出伫个这个 PRP 这个血小板哦。是一个真特别的物件。第一，伊伫个即个血内底面，伊个占有是非常非常的少。你20cc 的血抽出来，40cc 的血抽出来，经过制造甲上落尾的时阵哦，伊是剩一烟仔、一张皮啊、一张尔，毋是一堆呢。你40cc 啊、20cc 制造出来的即、這个。黑小板是剩一烟呢，一烟一烟粉啊呢，一烟啊，所以讲，在这里少的当中，你若是伫咧过程当中无注意去甲处理，你有可能你伫咧这个过程中间会流失的。所以我伫遮讲一寡简单的这个制作，互咱空中朋友你做一个了解。第一，你甲抽血20cc出来了后。这个血内底面含有45%的红血球，剩呢差不多55%叫做黑球。那么白血球也好，白血球甲黑小板呢，这个物件呢，啊嘛伊占有非常的少，无到1%。比如讲，你抽20cc 出来，伊含有的这个黑小板。甲白血球是无到0%，无到0.2cc 一丝丝啊尔。那么这个一丝丝啊的这个部分片，那该用出来呢？来，第一个工课就是讲，先做一个离心。哦，你甲放伫血，甲放伫这个离心的泵内底，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离心了后，就是用迄个离心机，哦，甲射倒出去。那么伊较重的物件，走对伊较累，甲射好开就对。那么较重的物件，什么物件相当？就是红血球。红血球相当，所以红血球怎走对？咱的这个管，哦，这个试管会上袂溜，哦，因为你甲有离心的关系，伊个伫咧动的时阵哦。迄、那个规个咱的试管会怎病起来就对，啊病起来即嘛那个细路甲地怎重的物件拢细滴歪流去啊呢？这叫做离心机啦。那么离心机呢，伊就互咱的红血球会将走对后壁边去，然后第一个动作，甲这个红血球处理掉，这无效，咱无必要用。然后头前清的55%的这个血浆。这个血浆内底有啥？有白血球。这个血浆内底有黑小板，啊嘛有其他唔是血球的部分。哦，那么最主要，咱看到迄红红的迄就是，就红血球。你甲细细记了后，迄、那个红的部分呢，甲取消，剩咧遐个无色滴的小块黄黄啦吼。即个色，即个物件呢，就是叫做血浆。那么老血浆能够做下一步作用。那么第一步，伫咧做这个离心的时阵，伊就问题来啊。如果你今日囡仔无真注意，你个比如讲饲料无够，饲料无够，你即摆红血球，伊要走你买入去，但是走也袂讲真利，你有可能后壁面迄个红血球内底，佫含有真济血浆啊。比红血球你无甲伊塞甲上尾啊，你伫个红血球的中间，还佫有一挂掺杂一挂即个血浆，安尼你的血小板呐、黑小板有可能伫迄个红血存在伫个红血球内底，然后你甲迄红血球单去上，你的黑小板有可能都无采去啊，都互你单去杀去啊。那么如果你离心的即、這个离了伤过头雄，等了伤过头紧，还是伤过头久？那么迄个安怎？迄种分层，怎啊分层起来啊？因为红血球相当伊伫上尾落尾无唔对啊。啊，不过搁再来是啥？搁再来就是白血球甲黑小板啊。白血球甲黑小板 无像安慰球遐尼重，啊，唔过是比一般咱的血浆较重啊。所以伊会走去倒去，你一直甲说用迄个上强的，一直甲说洗较尾啊吼，洗较久咧，安慰球伫上下骹无唔对，但是搁再过来，就是迄个白球甲黑小板同一层、同一层，伫咧这个血浆啊，甲安慰球的中就对。那么如果你让你洗到这么严重，在这个中我事情就来了，你说你刚才说要把红血球用掉，要把红血球用掉啊，红血球用掉了，中间那个红血球跟血浆的中间刚好那一束束啊，一点啊，里面含有那个血小板一束束啊而已，一小一小层而已，像一支一条线那而已，不是说一扎足大扎，是敢那秘书一条线，拄啊迄条线，你有迄个色滴，你会当看出来讲，伊甲红血球一边是红血球，一边是血浆，啊拄啊中一层尔，一层就是白球甲黑小板啦。那么你要甲迄个红血球处理掉，你阁无要甲这个黑小板，无要甲处理掉，要甲留咧，这是非常困难，一定会。流失啊，无你着安慰球要留真济啊！啊，你讲安慰球留真济了后，迄出来制作出来，迄个讲，着迄时阵，迄、那个猪猪虾，迄个着规个拢红光光，小寡一点仔红无要紧。你讲红规个拢红光光，拢安慰球红光光，安尼嘛袂通啊！哦，啊，所以这第一个这个技术就是多好。哎呦，迄、那个红血球入去，但是袂使伤厉害。会使讲咱的血小板，一个黑小板，一个留伫个血浆，要袂落去安尼。这个时阵，甲红的处理掉，留血浆，安尼就对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留这个血浆起来了后，这黑浆留起来了后，这个黑浆要安怎甲分离？咱要爱的血小板哦，正确的方法呢？这因为这个血小板第一真少嘛，含有量真少。第二，血小板有一个特别、足特别的性质，伊会卡伫个，比如讲你即马即个甲倒伫个试管，啊，伊浸留伫这个试管的边啊，伊卡甲怎卡掉的？伊足够凝集啊，伊莫表莫当莫啥莫掉掉。那么你若是无去甲伊做处理哦，那么叠加有可能你所做出来迄个血小板哦，都拢抹伫个壁边伫个咱个肝癌壁边，你无法度通啊，诶时阵甲伊分离出来。所以讲爱染特别的这個油啊，那么特别的这個油是非常的贵，整个咱个血小板 PRB 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几啊种药啊，拢非常的贵。其中一个上贵的药啊，就是伫个即马即个所在，即、這个血清呢，爱加即个药啊，互内底面的血小板互相也好，袂去结规地，啊也袂去搭伫壁的，安尼，甲伊充分哦，即个药啊落去了，爱互伊。算讲有线伫内底，了后，这个物件再搁摕去做第二届诶离心。那第二届离心呢，有足侪款诶做法。有个人离心无讲真侪啦，离甲大约啊，意思是讲离甲啦，这个黑小板吼、哦，落伫下骹扎，也未完全落伫上尾啊，安尼吼，啊，出下骹扎诶，这个血浆吼、哦。起来用安都好啊，所以有个人制作出来吼、哦，伊个技术哪个无够哦？伊比如二十 CC， 啊，你即马个二十 CC 甲做出来，差不多伫个十 CC 哈、哦，十一 CC 左右的血浆啊，啊，这个血浆够你洗洗伊后表面出三分之一哦，所以后表面个三 CC、四 CC 哦，啊都。都甲处理掉去啊！顶冠面原则上，顶冠面哦，三分之一的这个血浆哦，伊就无这个 黑小板一楼后壁三分之一哦，有黑小板的所在，安尼来住，不过量比较较大。那么如果有较精密的机械呢，会当甲伊细个规个黑小板甲白黑球完全拢走对上下骹跌落去，所有的红，所有的黑小板，所有的白黑球拢走对这个离心对这个。光啊，上下卡落去，这爱相当的诶，这个机械才有法度相当的转速，才会当把这个放在上下卡。如果你那是讲坐到上下卡去了后呢，伊的好处呢，就是你要流，规丝丝拢听我流。你即卖二十 CC 也好啦，四十 CC 的血也好啦，你要做两倍做四十 CC 的血也好啦，二十 CC 也好，四十 CC 也好，这个血带来。你经过安尼个洗洗了后，伊流到上后壁面，剩一点啊，迄点啊都伫咧这个、这个哦，公啊的上下卡，一点啊尔，一点点啊尔，这点点啊呢？你看是要上落尾要个流上下卡的偌济，要流一 CC 也好，流两 CC 也好，总是你随在你要流几 CC， 然后流的所在呢，要安怎？第三步，要安怎把迄个血顶诶一顶啊已经结甲顶骨骨，结伫下骹啊，搁未破去呢？诶，搁有趣味呢？互你坐到安尼咧，到尾你看迄、那个啊白血球也好，迄、那个黑小板也好，也规粒好好呢。我等下再甲你讲是安怎规粒好，我哪会知影规粒好？那么然后呢，坐到上下骹顶了，流，比如讲流一 CC， 要安怎互这个一 CC 所流的迄血浆？参迄个下骹结规定的迄个血小板了，要安怎互伊完全正会当规个样伫个即一丝丝内底，即我那一个技术就无遐简单。即相当的物件，相当的震荡器，一般无法度通啊互伊算。哦，我拄头开始要为着要测这嘛，哇，干那即个波，即波上尾啊，即波剩一丝丝的血浆。啊，佮变下骹面，即、這个血小板剩一点啊，伫下骹没有样样呢哦，爱做45分钟呢。哦，阿伯也只呢一直找即、這个啊，即、這个机械啊了解。哦，啊起码这一分钟就通去处理好啊。哦，那么总是个人用倒落了，即、這个物件就会当来煮，叫做 PRP 等于。要煮进前，有个人会佮在南啊，即、這个啊。算讲南民间吼，伊会破去就对啦。啊，有诶唔免吼。啊，其实伫是即个医学上啊，真侪报告大部分拢讲唔免搁在南山药啊直接做都好，因为咱诶黑小板去住伫任何组织，然后住伫筋，然后住伫关节，住你住入去伊就破去啊，破去伊就会活化哦，伊诶作用就会走出来。简单讲是安尼。那么咱要安怎？才会当知影讲，咱的物件，咱上落尾所流出来，振动混在一起，要会使要煮的这个物件是安怎才会当有够这个成分？当然足简单的啊，都验上落尾剩的这个这个黑小板看剩偌济就知啊。所以我头拄讲的讲，黑小板拢无叫破去啊。那像我一头开始，我会抽太济去啊！我不要讲抽偌济，为着要做这个整个这个制作的过程，要让伊会当百分之百达到咱的效果。那么一开始，咱的切花的时阵，都爱留一罐，通啊送检，送去检查看内底面的黑小板是成分偌济，含有偌济。哦，你每一个单位内底有几万的黑小板。然后呢，后表面做出来这个，都要足精细。比如讲，伊剩两 CC， 两 CC， 二十 CC 剩两 CC 安尼啊。那二十 CC 呢？二十 CC 的血，到尾也剩两 CC。这两 CC 呢，是给伊充分给伊震动了后，有散去啊。然后用这两 CC 送去检查伊的血小板。甲原来 24cc 拢也未制作原来的花，两个做伙去送去，一个 24cc 啊的花啊，那一个是 2cc 的花啊。啊，但是伊的浓缩是浓缩做十倍啊。比如讲，我抽22cc 啊，啊，甲其中的 2cc 抽出来送检查，是毋是剩20cc？啊，这20cc 甲制作起来变 2cc 的时阵，是毋是变做十分之一倍？十分之一的，而且呢，二十 CC 变两 CC 十分之一啊，但是内底面呢，这个啊，咱的算讲黑小板，伊本来二十 CC 的黑小板，即摆你甲浓缩做两 CC， 安尼是毋是从这个两 CC 做起来爱有十倍？那中间过程拢无去哦漏去，是毋是这个算起来爱有十倍？所以。我那一回两 CC， 到尾啊，我制作出来这两 CC， 做下去送检了后，送出来的报告，咱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有原来农业未制作进程的十倍，伊的浓度有十倍的血小板，安尼叫做成功嘛？那么经过真济期间，那么我抽偌济回，唔知影来处理了后，那么确定咱这个数字是百分之百 OK。就是拢有十倍，拢无去到拉位，哦，啊了后我就开始包括我家己咧，啊，伫咧做我卡筋呐，吼，关节啦，我拢做了啊。都我即马对咧酸，顶摆诶时阵肩胛头，小寡酸咧，啊，毋是啊啦，都正病哦。我讲我啦，食啦，我啦有毛病，啊，毋是啊咧困啊，都正病哦。我正病即个所在，安尼讲啦，袂袂倒咧，酸。本人爱倒病，那小可倒正病有问题安尼，啊倒病，倒病嘛小可。啊，尾后只，我嘛是最早叫阮，我家己我都做袂到，我怎啊伫对一家，哦，对一家做会酸吼，啊我怎啊叫阮迄个试验，那么啊做做袂到怎啊好去，即马来倒得困倒正病倒病拢随在我倒，实际上效果实在是我那袂歹。不过我今日去就这个机会，我那要甲咱空中朋友讲，制作的方法足侪种，其中你甲想，这制作真哩麻烦。如果今日伊是跟大金病，伊要住的人真哩侪，因那有遐尼侪人工来处理这个问题嘛？这中间嘛包括讲你的血甲伊的血袂使混，袂使染做血啊。所以一个人，一个人干哪能做一个人的啊？你这个人做这个人的血，啊，那个人做那个人的血，你袂使讲这个人咧做这个血，啊，那个人啊在做这个血，啊，煮这个咧等这个血的时阵过来做这个血，啊，尾啊两个那是叫搞混，你这真严重的，这对这个患者的血，煮对那个患者的血，这是真严重的。如果今仔个大经病医有需要解手，解在啊，比如讲现主席在咧等要煮 PRP 的人有30个，按照30个人在啊咧做。啊，那无伊内底搞混去无，所以有即款机械吼，有三星。那机械当然分做德国侪啦、美国侪啦，有真侪吼，我拢甲看了。那么机械，你制作，伊制作方法都无通啊，像我头头讲的安尼，因为伊要以方便、快速为伊的目标。那么为着要方便、快速，伫像头拄啊即款的，我咧讲的即款的过程。我那原则上我那照这个过程，但是伊希望咱即马抽24cc的花，即公花人啊囥在家了后，等下安怎说安怎说，这台机械吼都做伊去做，做伊去做，做做做了，等下摕出来，就会当摕内底对一个部分，啊，就再来做，安尼无足简单，唔免着遐尼麻烦，包括内底边爱加油啊，爱啥拢家己主动去处理安尼，哦。那么，但是伊的缺点呢？伊的缺点。做出来是方便啦，伊个优点是方便啦，缺点伊迄个倍数吼，无法度通啊达到。大概一般正常的经营之下，拢差不多剩60%、70%。你比如讲20cc 的血，你若用我头拄讲这個方法，有法度啊100%，把你的黑小板拢藏伫个上落尾迄个饼，迄、那个叫做饼啦，一圆嘛，一圆哦，上落尾迄个饼啦，迄英语嘛是叫做饼啦，哦。这还有一圆叫做饼啦，哎，那么有三星尾啊，那一圆哦，规个所有的黑小板拢无去哦， 拍算去，拢留伫遮。那么你机械无法度通做到即款的程度，所以主动的机械伊是方便紧，所以伊通常会搁借着边啊。伊原来同款只安尼说呢，我头一届说甲慢嘞，啊，互迄、那个即、這个。红血球走对某地，大概某一个所在去，然后伊才搁在搁射另外一个方向，搁射另外，同迄支内底搁射两支就对了。啊，总是伊安尼射射到尾啊，伊会留下卡通常三分之，你拿二十 CC 来讲，伊到尾啊，摕出来最少爱三 CC 以上。伊无当我讲，我四十 CC 要让你变做一 CC 尔，浓缩做一 CC 变四十倍，哦。那像我家己我要注意了，我就浓缩啊。我用四十 CC 的花，我来浓缩做一 CC 啊。我都能安尼做浓缩，这个倍数悬，效果加倍啊。但是伊即马伊个机械做了了，无管对一台机械，无管全世界的德国制、美国制，啥对一台机械做出来，伊迄个量就是比较较济。哦，啊，像我会当浓缩做一 CC。哦，你无论二十 CC 也好，四十 CC 也好，浓缩做是 CC 呢，你会当甲咱的玻尿酸做为主啊。你今日玻尿酸标准一支是2.5 CC 哦，2.5 CC 是一支玻尿酸。哦，咱玻尿酸是咱的这个关节的营养分呢、啊。那么一个人正常的人，拢无注射无啥的，一个正常的人，伊的卡达乌，比如讲卡达乌来讲，伊的关节。内底即个年华液内底，伊自然都有玻尿酸伫内底面。玻尿酸是咱天然的成分呢，是咱本来咱所有关节内底面应该有的物件。但是经过医疗上的研究，即、這个玻尿酸伫年轻的时阵的玻尿酸伫咱的关节，比如讲咱脚头乌，上高出问题，咱的脚头乌，对啊，足侪人去换人工的关节啦。那么即个脚头乌内底面，即、這個、关节内底，迄、那个关节液。伊个玻尿酸原来伫年轻的时阵，伊个浓度伊较侪，伊比较较高，含有较侪即个玻尿酸。但年纪愈来愈少，愈来愈侪了后，迄、那个玻尿酸的浓度，伊所含有即个玻尿酸的高度就愈来愈少，少到一个程度了后，因为玻尿酸就是第一次咱的关节内底面，敢那想啊。敢那润滑油，这伊本身都有这个润滑作用，因为伊伤伤的物件。第二，咱的软骨，咱的两边骨头来到这个关节，两边骨头上落尾拢是软骨。这个软骨呢，伊的成分就是要靠玻尿酸，才会当来给伊磨的所在，搁会当给伊修正，磨的所在更加修正。所以玻尿酸是基本上会使讲咱的关节的营养剂啦。咱的关节内底，你甲直接甲注玻尿酸入去了后，伊这个玻尿酸会互伊个软骨修复较紧，比较较有法度，较袂叫退化去啊。然后退化一部分会加减会当修改。那么个，这个是玻尿酸是原料嘛？如果讲你若要注脚头乌的关节，你讲玻尿酸注了，搁在同这个时阵搁注 PRP。咱的血小板、黑小板类，这伫全世界这个研究的报告内底，林秘书甲看，拢证明安尼有加倍效果。就是讲，今仔个 PRP 伊会当修复，伊敢那袂输做工的工人，伊袂输阮老爸做土水的咧。做土水啊，即卖迄个壁吼，啊叫里里落落歹去啊，伊爱去甲补啊，伊个条啊已经旧疮去啊，伊爱去补啊。啊！要补叫上去补，那土水师傅来补啊！啊，土水师傅拿一个土盆，拿一个抹刀，一个人来去，敢有法度通啊补迄个壁，敢来补迄补迄个条啊？无法度一定爱有物件，爱有一寡物件通啊，互来补啊！伊敢若有迄个能力去补，伊无法度通去补啊！所以你若是甲做 PRP 甲玻尿酸做伙做的时阵呢，伊这个 PRP 有迄个功能，刚才秘书土水师傅咧，伊要做啊，水有物件，玻尿酸就是伊的物件原料啊，伊会当哦，安尼咧补加足紧。这个理由真简单，如果今天你无玻尿酸，无做伙做，干那做 PRP 有效无？当然有效，有效。伊 增加修好，但是伊着就伊身躯边有诶物件，咱比如讲你做你脚头乌了，你着脚头乌内底面即阵现有诶即个材料摕来补安尼啊。所以现有诶材料，如果若欠缺，当然你补着较慢小块，但是总是有一寡材料通啊好补啊，所以当然有效。那么如果你若是玻尿酸甲 PRP 做伙做，当然即个修复诶路径，即两个是完全无同款艺术诶物件。一旦做一组，今天给你来讲，做一个玻尿酸2.5 CC 啊，2.5 2.5 CC 啊，啊你今嘛个用一罐机械，过来去做迄个 BRP， 伊会甲你讲无多做一组啦，想要无多做一组，啊因为伊迄个 BRP 做出来就2-3 CC 啊，2 CC 3 CC 啊，啊2-3 CC 佫减你原来玻尿酸2.5 CC， 啊难做诶。5cc 的物件要助力比你的脚头都有困难呐、啊。啊，如果你那是当个浓缩做1cc 啊，啊，然后这边2.5cc 安尼加起来3.5cc， 做一盖组都 OK， 唔免都做遐济个啊。哦，啊，当然这我那有伊的优点，但伊的缺点吼、哦，用这个人工龟头做到尾啊，这个缺点就是浪费人工、浪费时间啊，未使讲当时要做的人袂使足济，因为足济恁两个人咧做都爱派两个人，爱分得非常的清楚，两个物件袂使去相染，一点仔麻烦。那么，就是因为真济人去问我有关这个 PRP 制作，啊，甲现在有个人用机械咧做，啊，甲咱这种人工有啥物无共款？所以讲林秘书今仔日就做这个时间吼，啊，甲咱空中好朋友吼讲一个。啊，比较较清楚。当然，你唔是要制作的人啦。意思讲，我唔是要叫你做，啊，你慢慢会晓啦。总是一个观念，吼，大家知影，大概也是安尼多啊。你唔免去听个真清楚。总是，咱的血内底面丢出来，变那个内底的黑小板100%无叫损失哩，要甲伊留作浓缩起来。20cc 也好，40cc 的血也好，甲浓缩做1cc。2cc 的这个PRP， 然后组织的来做这个组织的修复，安尼，这款的技术，哦，而且简单跟咱空中好朋友安尼做一个报告，互咱会当了解。那么接续落去哈，今天的第一阶段讲到这，接续落去，咱来开放现场的扣音机，
1: 咱的扣音电话0722200000，高雄0722200000，
0: 来啉一嘴水水，回来现场继续来主持人，来回答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你的医疗的问题。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这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筋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 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肌，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22-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就要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22-0000。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4: 林秘书，你好，我要听你的节目，听一下久，我要看个口音啦。我要跟你请教讲，像我人诶，迄健康讲耳石滑落吼，耳朵落去，啊，即嘛耳石滑落吼，啊，规个目睭啊闭紧着天，那就变做地安尼好，足艰苦安着着。
0: 你讲目睭闭紧安怎？
4: 对啊，都唔敢目睭闭紧着，耳石滑落，无健康讲哦，跌跌跌
0: 跌。我跟你讲吼。那中医的我就唔知啦吼，但是你若讲目睭闭紧就会细，这就是第八对神经我常咧讲诶。你是因为迄有几啊种可能吼，其中上济就是因为血路去塌掉，第四间咱的第八对神经叫歹去，啊耳腔的肌或者是一边耳腔无听到，啊人会做到比较烦恼、比较杂毛、比较紧张，啊走路袂在，啊会戆吼，啊会忧郁症会造出来。这是因为血路未通道所引起的，有真侪人是安尼血路未通道所引起的。无迄落有人讲梅尼尔氏症，无迄落咱有三块，有三块骨头，吼、哦，内耳内底，内耳啊，内底唔是骨头，是骨头内底一旁一坑，骨头坑内底边有一款迄个淋巴液，底下一个迄叫做内耳，啊，过再来就是一个就是伫中耳。中耳普通的是耳腔哦，老耳腔割啊，什么会吼？中耳这三块骨头会去哦，发炎了会黏做伙啊，所以有当时啊，听力会较歹小块。但是平衡一定是内耳，因为到他多咧讲的外耳、中耳拢总无拢袂影响到平衡。 内耳有分做两个部分，伊迄两个部，伊虽然石头旁内底，但是迄石头旁恁来甲创作形状来讲，一边吼、哦，就是叫做一边就是瓜牛部，吼、哦，瓜牛部就是伫咧听声音嘛，伊愈尖的所在。伊个瓜牛的肩部的所在吼，伊是听愈悬的声音，啊，愈下骹的所在吼是听愈低的声音。佮、另外一个部分叫做三半规管，伊三个半耳口啊，啊，无同方向。因为这个无同方向，咱人呐头壳呐凹对一边的时阵，伊迄内底有一管迄个神经，知影讲即马对伫对，所以目睭呐闭。目睭，你若目睭，甲你暗起来吼，甲你斜对一个方向吼，你拢知影涂骹伫对一边，因为咱都有迄个三半规管。如果这个三半规管呐出问题，伊个平衡就歹去，啊，所以会斜，吼、哦。啊，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是这个三半规管这个所在，因为耳压太高，引起梅尼尔氏症，或者是脑部内底第八对神经，迄、那个咧感觉。平衡遐的神经直接歹去，干那这两种俩，
4: 临时的就安那处理。
0: 这就伊的病啊，如果那是最通常，我唔知道是对一款的啦。不过一般大部分拢是因为血路去塌掉所引起的。那么原则上，血路塌掉引起咱的神经歹去，你讲有啥物款药啊通食？其实讲较紧的袂好啊。足侪病拢是要安那预防。唔是变哪治疗，但实际上伫临床内底，迄、那个戆有法多通啊注射药啊，吼，迄个戆未戆啦，有法多啦。啊，迄、那个耳孔也是无听到的吼，完全无药啊通啊食，吼，迄个耳孔佫听到啦。
4: 伊拢佫有听到正常，伊就是当到上到戆起来，当安尼戆起来安尼吼，我头壳就。
0: 无，你那是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唔知影。如果那是这个啊。特别是神经的问题，因为讲真侪种啊，血压上低嘛会讲啊，对吧？我唔知伊是啥物血啊，你的电解质不平衡嘛会讲啊，咱人会讲太侪种了嘛，今仔干感冒都讲啊嘛，咁是安尼，病毒感染都讲啊嘛，所以伊对是款原因我唔知道，我只嘛是讲假设伊是这个血路循环不通，大部分拢是这个时阵的，伊应该伊耳孔原来会小块会积，你敢问我耳孔会积无？耳鸣。哦，啊，是不是有这个伊个偌久啊？
4: 伊都才一年呢。
0: 对啊，一年啊，这个
4: 啊，都在都年，都已经叫救护车呢，因为伊拢未。对啊，点动啊，目睭也唔敢。
0: 啊，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这有药啊，通啊，让这个戆哦处理到未戆啊，但是爱长期可能爱吃药啊。
4: 对啊，这边都得开药吃啊。
0: 我都通啊讲，啊，怎好伊啊呢？哦，啊，这个耳孔可能加减会积啊，情绪的问题呐严重，我那爱吃一挂情绪的药啊。哦，这是第八对神经的问题。
4: 是这个。
0: 啊，你若要问我会好无？原则上我爱跟你讲，这未好。
4: 安
0: 尼好。因为血管去塌掉，啊，有某一部分的脑细胞死去啊。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有糖尿病的人，常熬引起这个问题。有三高啦，糖尿病啦吼，啊，伊个血油管的啦，血压的啦。
4: 伊检查就拢无红字的呢。
0: 啊，伊平常时有咧流血压无？血压管。
4: 血压都唔正个。拢正常，伊体检的拢正常，拢无红字，拢无红字的啦。就是最近刚刚上都热个，我话个天，三年
0: 做的。好啦，好啦，我知影，只有安尼念来看伊循环的部分有药啦。你找医生哦，伊控制伊的艰苦吼，何必艰苦？这个有啦。
4: 哦，好。
0: 啊，要好有难度，安尼听有吼。
4: 好，听。谢谢林秘书，谢谢你。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5: 林博士你好。
0: 你好。
5: 我准备有请林博士咧讲吼。讲脚啦，两脚拢无吼，只有开刀以后，啊，拢无办法好医得掉吼。
0: 唔是咧，我唔是讲安尼咧。我无讲安尼咧。
5: 你爱
0: 看是上面款的问题，应该吧？
5: 神经跌掉的啦。
0: 啊，那神经跌掉应该。有一卡较严重，一卡较袂遐严重，袂迄种两卡拄啊好，拢种变变严重的啊。
5: Oh.
0: 我是讲那是神经跌掉，伊有一卡会较厉害，一卡较袂遐厉害，也、oh. 是讲一卡大声，一卡较落尾啊。吼、oh.
5: 啊。我听袂记住，我听着讲。
0: 那是两卡拢同款麻，同一个时间麻，即款的大部分拢血路循环无顺失的，唔是跌掉神经，跌掉神经那我拄啊两边拄啊跌变动。啊，所以讲，
5: 伊安尼要叫我。
0: 啊，所以嘛，唔是讲麻到一定爱开刀，有当时啊，有可能你那是看的情形，你爱看 X 光。
5: 你吼，两脚 因为甲我讲讲一卡较重，一卡无呢。
0: 对啦，你若一脚较重，一脚无，有可能神经跌着啊！啊，两骨是毋是对一摆有去绑伊？看两骨对一摆绑伊，啊，看迄个绑的部分厉害无？若无厉害，会当食药啊，食迄个松弛剂、肌肉松弛剂，绑有较灵，卖去夹着，啊，那会当动吼，那安尼起来了会当袂麻、袂好、袂有问题，安尼就无一定爱开刀哦。哎呀，看情形啊，不是一句话就搞我讲两脚拢麻都爱开刀啊！你
5: 我
0: 不
5: 要。
0: 医生哪有这好做呢？医生不这好做。是不是爱开刀爱有医生落去判断呐？
5: 哦，嗯，哦，好，谢谢，谢
0: 谢。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
6: 啊，林秘书你好哈。
0: 你好。
6: 我小芳，我要请问一下。好。你看你头拄啊，我对那是要亲像你款情形，出去吼，啊，动啊，啊，雄雄啊，白啊，哎，头壳总嗡嗡，啊，嗡嗡吼，即马我着总，着总无咧创啥个，啊，着来蒙尘困，啊，困醒，哎，哇，健康下总会记啦，像咧按摩车啊，咱咧做地人啊，来去讲按摩车啊，安尼去去，啊，我有去耳科看，啊，伊甲我检查，讲你健康拢无安怎呢？哦，可能你是迄落无过敏的款咯。啊！你讲叫我困靠高眠，结果我若困有阵时啊，眠足吧是小声去。
0: 眠足应该会较细声啦。
6: 啊？
0: 眠若有足会较细声啦。
6: 哦。
0: 啊，但是呢，如果已经有病伫遐，袂好啦。
6: 哎，
0: 阿黑吼，耳鸣，我那有药啊，通啊嚼较细声嘞。但是耳鸣一般药啊，无都通啊嚼好，袂耳鸣啦。
6: 嗯。
0: 要去嚼袂起有困难啦。啊，那是。他甲戆诶，要食好袂戆，有法度啦。诶、一般是有法度。
6: 啊，我第一遍吼、哦，就是像那款哦，像那我那有一摆经过啊啦。我健康吼，你也像讲愈侪人咧讲话吼，啊愈差哦，啊恁汽车叫安尼，晃晃叫啊去看，咦，伊甲我讲，这我当作我伫白间看头啊，白间。
0: 你即卖是要问我啥，还是咧讲我听？
6: 啊、我
0: 你在问我啥？我听无啥，我一直在注意听。你在问我啥？你我足精，你在讲我听呢。
6: 我重点我
0: 讲。重点，你要问我啥？你先问好不好？
6: 好、
0: 哦。嘿，你要问啥？啊，再过来去细数。无，我改先听你在讲故事呢。
6: 嘿，歹势。
0: 因为咱这规台湾拢在听咱这节目吼。
6: 系、
0: 哦、咱看你要问啥，我给你应。
6: 嘿、啊。我重点是咧问讲，啊，这卖药啊，很好吃咪啊？
0: 我头都有讲啊，这个物件吼，大部分拢是血路循环未舒适的。啊，那血路循环未舒适，已经去踢到神经歹去，无药啊通吃着。要安怎动哦，卖搁较严重？你若是如果有糖尿病、有血油高、有血压高的人，伊有可能以后会搁愈严重呢。甚至也一个耳孔未无听着呢。
6: 哦。
0: 啊，所以讲，即阵来小看，你赶紧甲动咧。也好一输啦，唔是讲完全拢好去，要完全拢好有困难，但好一输啦。但最少很多，伊别个在较歹去，这是真重要的工课爱做啊。安尼怎样吼？
6: 我去眼科看，伊讲讲无眠的，我看你爱困了靠眠的，可能就好个。结果我就讲，
0: 无
6: 安尼，若只要安讲开，唔就讲药啊，食嘛无效个吼。
0: 唔是讲无啊，他都好多甲你讲了啊，迄、那个。鸡的我都嚼较细声咧，迄个戆的，迄个戆的我都当啊嚼袂戆。
6: 我是袂戆，嘿，今嘛袂戆啊。
0: 啊，这个吼、哦，这个毛病足够引起情绪的问题，够紧张，够沉默，够安尼乌白烦恼东烦恼西，甚至袂困进。情绪的问题引起安尼，那如果有引起安尼，无法度控制的时阵，我那爱食药啊，控制好你的情绪较好了，让你较好困咧。安尼听有无？嘿。安尼好啊，
6: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喂，
5: 我讲最近啦吼，拢食饱啊，巴肚拢会疼啦吼。啊，疼即马进就拢伊咧放屎啊吼。啊，几啊早啊一两礼拜啊，啊有叫医生看，啊讲这肠胃炎啦。啊药啊食。
0: 肠胃炎嘛。
5: 嘿，啊甲进拢还佫袂好呢。
0: 啊，大便软无？
5: 拢有时啊，拢。有时啊，就规条啦吼，啊尾啊就收成，啊来就冻、
0: 对啦，还等下腌啦。
5: 啊，就是安怎？
0: 就我是在跟你讲，这是等下腌，而且这应该是食药啊吼，应该三天就好去的物件。
5: 啊，未好呢。
0: 啊，未好，换医生啊，换医生无，我唔知要跟你讲啥。
5: 起码是爱叫等下。
0: 唔免啦，唔免啦，唔免啦。这食这哪我，但我咧看的吼，啊，这就一抓药，人就好去啊。
5: 食什么？
0: 好，时间到哈，拍摄。好，那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的节目，继续收听。
7: 你的旧爱，
8: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8: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7: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8: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
8: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1折，只有今天
13: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心恭心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终身疾苦无一定因形象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温家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来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仔日拜二，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十月十三，旧历九月七日的拜日，旧历九合一的大选，十一月二十八日，迄天也阁剩四十六天了，过半月左右，四十六天。一部这两点钟的节目，两位孙女啊，拢在操场，因为有那我紧急的吼、哦，我甲讲你来家己去走，啊，讲淡电台不方便收讲，哇，今嘛咧我咧拼全国的啊，安尼嘴唇翘低低，讲我拢无淡电台的介绍，你要选一个三民区的议员呀你，啊，我电台管你够偏哦，你够宜兰，你够花莲，啊，讲我也听伊。难免讲我啊，想过自私哦，吼、哦、是，我讲两个家己一拼，吼、哦，伫这两点钟的节目，同款邀着我老新的我，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俗名电信组现场伫空中，含咱大家三个斗阵。伫早暗啊，我那同款我出哩，因阿们那要去走场。本来我明仔无白，啊，会变化有无？我都无了解。咱的节目会使讲是快乐广播网台湾人的电台，真正偌济人在听，是我含万千里较歹念念哦。啊，真正足济人在听，尤其是真正这些士大人，这两点钟的声音我来陪伴伊。特别早暗就伊跟我讲，讲听我的节目关系。听我的开口，听我的声调，安尼吼，听别人咧主持，有哪咧讲台湾话，安尼那就听，那就听甲袂下手，袂习惯啦吼，这一定的道理。那就我电视拍开的三立甲民视的，透可能为 TVBS 甲中天的，吼、哦，哦啊甲中视的等等，这习惯性啊。有人讲我的台湾话是较古老、较古早、较原汁，吼、哦、啊！所以口中咱这的好朋友，我那真感谢登过来拍戏无替，得甲咱收听节目。啊，伫节目要开始，咱甲咱报告一个啦，好好好，最好安尼，吼、哦，唔是三好加一好，真正好，一好消息。安尼，我五百的鸡排。啊，这个、准备变啦！高雄的选举搁剩第四十六天，啊，伫杨柳，安尼那就秋风扫落叶，安尼扫甲转台，含韩国瑜同时寒风寒流赶快。伫新北市市长选战的热度，七群安尼呢，会使讲是安尼夜叉天火，火上加油，安尼热扑扑。民调专家戴立安，戴立安前晚的民调讲台北市啊、新北杨大叔拍我呢啦，输张万安啦吼。戴立安是所有民调啊专家，数十年来有人讲的是啊、较熟的哪的啦哦，但是民调正准。伫今仔日啊下早起啊伫中昼时阵发布。来发布新北市长选情最新的民调， 大家耳孔一下来咧吼，我豆啊豆豆啊讲，讲伊今日发布这个民调，讲我清楚。民进党新北市参选人苏卡辉以43.1%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川北啊李树川的43.1%，爱30%吼，双方面已经高达个13.1%。丁刚同款，伫因新北市，伫国民党团、议会党团讲过赢，讲川北啊，吼、李树川赢苏卡辉，苏立伟、苏卡辉讲阿个赢6%，戴立安做出来，戴立安是较俗泛滥的哦，咱先讲一样，拢是差不多。含着一寡只民调专家一直在配合，有哪专家甚至炮位都在空嘞，有够准嘞！哦，啊赢13%。经过最新发布民调的结果，苏卡辉支持度43.1%，李树川支持度30%。苏卡辉不但领先，而且看好多。看好多本来拢是历史专家，就啥物叫做看好度？看好多就是讲，你咧想啥物人会当选，安尼做看好多，这民调无可能。吼、哦，那就讲咱这讲高雄市啥物人会当选啦？吼、哦，啊你啊为着要啥物人，为着要啥物人。

民调佫特别详细来问起新北市市长认为什么人较适合？这两个人什么人较适合？苏巧慧讲较适合的人48.6，无适合的人22.3。李树川较适合35.9，无适合33.5。苏巧慧嘛是以48.6赢35.9。什么人要做台北市长较合适、较合理的？伊安尼来底问，这个民调问个足清楚、足准，唔是一贯安尼含含糊糊的吼。佮再来伫民调中显示，因为予国民党过来做新北市的市长，也是要予民进党做来换民进党来做市长。27.9的人讲，予国民党过来继续做，20多人佫做。44.2的人认为讲爱换民进党做啊，做遐久，意思讲做甲臭酸啊，做甲上青期啦，上青期少年的唔捌，我煞讲一个，伊长到一个阿嬷甲我讲哦，你咧讲迄个古早话，拢佫甲少年的解说一遍吼，讲话少年的听无，安尼足好。讲诶，因孙啊，咧做外务开车听我节目，阿姨转去吼，讲啊，迄、那个国台币啊，咧讲，咧咧讲迄个古早话哦，拢会个说明，啥物叫做上青旗？石头浸过上青旗，青旗就青苔啦，北京个青苔，迄粒石头若系伫水里足久，会烧伤，会卡青苔，迄叫做青旗，青苔，青苔叫做青旗。因为国民党做久啊，卡青旗啊，迄石头无顶当就卡青旗啊。水哪咧流，迄石头逐日嘛金曲曲，是不是？哦，所以讲啊，意思，诶，要和啊国民党做27.9，换民进党做看卖咧44.2%。特别非常注意诶，就是讲，那是今仔日投票。也是明仔载投票，即时投票，苏巧慧得票率破一半以上，50.1%，吼、哦，至53.1%。即马要投票，你要投我上51.8%，过半至53.1%。李树川，那即马要投票，我得几票？46%至48.9%，以得票率来去估计算出来，包括。投票意愿多，这作为合并率，按呢来去统计出，咱各位就会当做一个了解。新北市国民党议会党团做出来讲啊，个样67%，这是安尼啦，无打暗时啊，难免考试啊啦，哦，迄那无打的人拢会考试啊，啊，表示自我在当，心虚啊，心虚。这番的民调由信民协会委托代理王先生负责问卷设计和分析，哦，啊，由到北京市场研究公司执行，啊，电话访问，为10月6日到10月8日，啊，等于5天前调查对象，伫设立新北市满20岁以上的民众，总电访。1073人，这有一定的，那就讲到迄个比率规格啦，吼，拢差不多1073，而且未使做一礼拜访问，安尼个标准度也无够。主体电话问750个，行动电话问323个，安尼可能就等于啊7:300吼。主体电话750，行动电话323，啊，而且。哦，这个所有听电话，这么早给集团作者呢？嘿，那听到你哩哥哥拢很出彩呢。哦，我家己咧听电话，安尼呢，咱的总机姐姐嘛不是，嘛迄啰叫爸爸，我安怎啦？叫阿公啊，安那啊，什么讲我爱惊死啦？安怎？我讲我爱惊死，啊靠呀，我惊死我。一边起无一摆讲，阮惊死死啊！呢，啊你是对一个，我讲阮惊死死啊！总搞啊搞电，佫咸

0: 即刻哦，诶，足歹问诶，但是好问诶人，伊愿意要答复，信心水准95%。即个所有误差数3点，所以你若赢1%、2%、3%，迄无算赢，迄个是迄个误差，话条共讲倒变诶，吼、哦，话条共讲倒变诶嘛有啦，吼、哦，哎，话一寡安尼条共讲倒变诶。要拿拍来滴问我顶顶，啊，我就看伊滴问的态度，安尼种种吼，啊，所以安尼咱就有信心，500块加牌准备好势啊，全力等你哦，啊，拜托各位哦，啊，祝愿新北市亚出神龙旗，首都台北市长选情进入，会使讲是弱搏战，就是请对请，刀对刀，安尼直接。在上殺啦，原地安尼差不多讲安尼，食便便领赢，啊倒咧困，翘脚练喙手，倒咧就当选咧。啊，蒋万安呢，因为伊是现任的台北市长的优势，吼、哦、啊，面对民进党挑战的新北勇，看不在眼内，照着啊，看问题所讲的。民进党拢无人啊，提名到这个水位啊，安尼个严欠啥？国民党安尼迄面，伫啊罗总统啊，伫保安中宣布正式征调，吼、哦、啊，又讲到新北勇代表民进党参选到台北市长，安尼暗示啊暗送在心内，啊，这个都是当时吼、哦、大罢免。洪国甲走投无路，连民进党竟然要甲开除掉诶！啊，这是啥物角色？啊，这着派无人，啊，有影叫无人哩，吼、哦，无人。本来讲行政院副院长啦，吼、哦，也是讲着党团、民进党团，你不你党团咧召集咧等等，无人敢出来打这个仗，嗯，心必勇出来。啊，本来是倒顶泥甘，吼、哦，脚稳伫顶面咧晒，吼、哦，啊，结果咧。民调已经领先，遥遥领先，变成讲即嘛变个咩啊 ？TVBS 诶，讲安尼，剩赢8%，蒋万安赢8%，即8%啊，阁无经过即阵嘛诶风波过，即民调咧可能啊过会清悬吼。诶，啊泰国拢无人民调吼，伟大罢免啊，甲即嘛啊，可能。直接公布法哩，即马讲毒品的议题，讲啊首都啊，即、這个机场要删掉的问题，要删台北市政府和中央的政策。即马应该讲毒品的问题，和一个社工人员带去到啊，到有哪因国民党的立委门口，伊啊来这个抗议，安尼关门怎好？伊即马公布了讲为毒品，这都是当时那就咧澳丹市长共款啦。吼、哦，蒋万安公开拍陈市长，讲啊啦，为着要赚国民党，要赚一亿元，为着要好高端的做，安尼结果，人吼、哦、啊，而且我是世界啊认定的啊，这朱显辉的朱显甲，吼朱姐买啊，你共冻掉了，啊，有影个冻掉了就对。但是中央这个哦，这诈骗的哦。这群人伫国际内底查无，因为要经销这个、这个、就爱有哪伫世界上有互人认定的权威的。讲我这三个都无人捌伊啊，国嘛毋是这医药界啦，安尼互骗十个亿，啊，即马当安怎？吼、哦，哦，我都当电台讲啊，其中一位可能主持的书记啊，伊讲叫我毋通讲主持啦。我讲犯骗十个亿，我也未使讲真。啊，迄十亿都，迄、那个都高不义中诶啦。我讲我若地心做担遮啦，敢骗10万块啦，明仔载就拔草伊啊啦。啊，你犯骗十个亿，我也未使讲真。我会做你出唔到呢？我伫做你，拢一个月出100块，我会做你嘛？要出100块，卖出来啦。迄100块买冰了，我着凉啦，是毋是？啊，结果。但是中不完受苦，那就岳飞死在洪武亭啦。尾啊，得献伊个功德，啊，结果咧，啊，都拔草伊啊，破塞落啊， 佮较细了后，啊，身躯嘛带一个现。所以，有关的即卖用毒品的问题，愈雾愈臭，已经袂受伤。哪样开高走低，本来是欠个抓袂掉，哇！这个酒碗难治的，啊，你那酒的赶快通兵骂台湾税，吼、哦，啊，拢死个你讲做算，啊，即嘛旧话啊，连伫因家的，吼、哦，伫因家的共派门诶，即嘛讲有要去互访问，毋敢去访问，因为伊原底伫台北市拢看过啊，伊伫演讲头前拢爱有过，新北洋一支麦克挂咧。讲到那后讲安尼，即马讲生一粒，那就粒啊！你拢无咧看过，我咧演讲嘛无咧看过。迄起码，起码都无做议员啊！起码我是足忝的，你听。透早五六点，别个一定爱讲念香。我逐工都拄着讲啊，感谢以前阮啥物人来往生的，你有加念香。逐工我都会拄着，我念无万个啊，念咧十不六千个过，因为。五界共进，我特地来找我搞。只要我去到殡仪馆，大家都捌我。我会使走这场、这场、这场、迄场，无走一面。啊，我讲啊，你这文是拢写编的，写编的是有贴的。啊，还无贴的，我扛背另外第一条咧。啊，我足巧，即卖因为较无咧走啊，讲这无卖了包。即马即场走咧，啊！帝国大厦，啊！你来，啊！即都我都支持你，啊！即个都阮啥物人，阮朋友，阮啥物人安尼？啊！迄、那个有念借文，即、这个你要共念借文，袂念包哦。好、哦、啊！我迄条借文，第二六第啊，倒手边扛背，年月日都共迄个时间，但是顶悬伊有写，比如讲王府长老太夫人，安尼我都会晓读借文啦。好、哦、啊！那老夫人啊，都也。老夫人就是红色有滴，红色无滴的老太夫人啊，什么吼啊，老先生安怎吼啊？那是讲千古啊，什么人千古啊？迄个较俗的少年，袂拢免问几回，干那看你就知啊，吼啊！为了写先生为安怎，咱就知影老人辈大辈无得写千古的，千古大部分拢是较中年以啊，迄条这门揭开。啊，浩然浩怒地呀！我都照安尼读嘞。啊，都年时月日，他拄啊看房，我看到老太夫人，啊，甲看见了你，我会问啊，伫边啊属于今日去做刀的，还是做佛的？来伊做佛的，我都甲带伊西方三圣，南无阿弥陀佛，吼啊，观世菩萨、大势至菩萨，哎，啊那叫道士的，啊，我都甲带伊三千道数，他一救苦天尊出来，所以我有票啊。你听无？哦，啊，我固定，拢安尼咧固定。各位，第一，这个地名都我家己有走过，我头拄啊甲人讲过。伫咱家己，伫我安尼咧走的中间，拢无咧准备透时间，上车就困啊啦，上车就困啊，困到位坐，你拢知影开口。我即晚啊离开服务处，对条街站的主席在我嘛讲。离开服务处，尤其是暗时啊，唔知去到啥物咯，我就甲问，啊，这行过啥物咯？我有那直接就困去啊，困到要到的所在，甲我叫开，应该要干嘛呢？啊，我咧上车就睡觉，睡到够闭开，哎，啊，甲讲讲啊，啊，即嘛上车困啊了，啊，即嘛袂来以为啊，普通迄种执行长咧在我，就讲吼，迄个。伊拢叫我啦，老师啊，今日去要问保安呢，吼，要问警察局、卫生局，干哪讲讲安尼尔，啊，我去着问啊，迄问啊嘛，拢无时间通问，拢阁共借时间，是毋是？酒晚咱毋是啊，酒晚咱都生生有牛奶，安尼拄我讲四当啊，较讲着讲四当，生生有牛奶，客家伊无法度人讲啊，讲无咯，吼。安怎讲无咯？伊离过下面，所以你甲看，伊帝王访问，伊目睭拢看头前。啊，伊那伫做市长，帝王访问拢看头前，伊只电视机，看头前迄个任务，迄、那个任务边个人马上传输过去，伊照个任务仪铺出来咧读。那、哦、各位啊，啊，这个周边的这公主哥哦，这个跟你讲感情同时的，新北洋过去。 伫互人认知作战，连民进党都站不住。吼、哦，但是伊有公开讲，伫那就是 TVBS 三个人的访问，赵少康单独直接甲插咧。啊，你都多一个卖，你罢免咧卖倒，啊，你敢罢免？三十几个拢无一个开，啊！因你要看外省，迄我来想都想袂到的呢。我作个乌白想的人呢，伊讲，因为这个有罢免，是安怎的三十二个罢免？国民党通过以后袂罢免一啦。啊，既然要罢免这個，恁通过这个法，拢要求过来，生理人啊，当叫来问啊，什么人拢会大细啊？你来问，恁啊会当做法庭，会当叫法官来问，会当叫检察官来问。啊，这当然，这已经危险了嘛。大法官讲失言啊，了后恁总惊人罢免，设定即马以后过，即马无机会通罢免啊，无法度人罢免。所以啊，既然拢三十几个做位底下咧做鬼。啊，因为民众党诶，拢不能开都未罢免去，所以才做一遍罢免。赵少康嘴总塌咧了。赵少康，你看伊口才偌好，你讲嘛？迄安怎想，咱都未晓讲，未晓同去讲安尼。所以对着大罢免鲜明的色彩，哪样心中，今仔日着用迄个收分要比较安尼三十二比零，要搁去带动开啊，用迄个仇恨值。但是呢，新北洋是牛破千斤，选举是欢欢喜喜啊！选举那就咧过二九暝啊！选举那就白沙屯的妈祖咧出巡啦、啊，快快乐乐啊！安尼啊，那就快乐个出门啊！啊，选举就安尼烧麦啦、食角菜啦、烧包、冤家出头有了了啊！迄毋是民主的国度，一招就破开啊！伊伫里面。伊第二安怎讲？第二咧破产，伊讲吼，我要参选，绝对无要讲伊个是非，我干那要讲市政。即马市政，像万咱无法度，含这市政个，无论讲伊个讲解、伊个说明，安尼凑球啊啦，生生有牛奶啦。迄若讲我候选人咯，我是无新配用个修养。生生有牛奶带闹晒啦，那无生生有牛奶，袂害死囡仔仔啦。那我就总甲破落啊！我讲安尼嘛是知呢吼。啊，营养午餐食咧闹晒，大张嘴我错了了。啊，家己唔敢有食去偌轻松。啊，讲啊，摕几十万菜白，一张五六十担的树啊，五十二万白咧，五十二万伊要白唔白，就去换伊判咧呢。五十二担的树啊！到价值五十二万而已，人买盆栽一丛讲也几百万呢。我无得甲你骗的盆栽啊，一丛的盆啊水水啊，迄讲有那几百丛，迄讲讲有那几百万，安尼犯错犯连天，市政唔敢讲。你今仔个是要选台北市长，是要选总统呢？拢选你要清机场啦，选你费监察院啦，选你倒过啦，迄是中央。咧，立法委员的工作，毋是咱今日要选市长，爱邀倒转来市政，市政的公事无法度和新北洋一问三不知，因为即卖伊毋敢去带英伟啊，你听无啊？啊，若无即个英伟摆卡，人咧问市长拢徛来边啊咧斗战声，总显示着这有做吼类似即款的，吼、哦、啊，以前高炸红熊。太拢大战攻心，因为你去无论讲是老板啊、朱洪武，太富裕者工厂咧，到尾拢占了了。因为你去甲抢到伊个物件嘛，管理者嘛，迄人老基教的素是何害死的呢？那是其他的过去，但是啊，老配阮是承德正啊去做先呢，因为你咧去侵犯到伊个管理嘛。朱洪武安怎在台下？因咧话贴个乌大海，拄我开始南京定都了后，吼、哦，升天啊，风向架高，伊无咧插潲伊啦。人讲既见我王万岁万岁，伊无要跪啦。伊讲你阮贴个啊，这皇帝我做个啊。当时伊去卖时阵咧，比我搁较细啊，伫家右面汤啊做咧牙齿滚啊，啊当面出嚟拢食讲这话啦，各位。 我这里人嘛听讲安尼，啊靠呀！我伫第新组以前伫五月花啊，伫啊咧做去遮咧本来嘛是足侪人甲讲安尼，吼安尼，啊人我都奈当选议员，啊意味着即款诶拍高调，因为伊讲是四股诶律师，啊伫美国拢毋捌啊毋捌输过半边，靠也无都无就法庭台输着，啊竟然结几大破，民调最新我看那个会人发布。我讲安尼，各位一定听下落，听下落交关物件哦。咱个厂商提供个产品袂歹，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每定饮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杏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
1: 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早晚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元。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元，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好啊，拜托啊！啊，即马咧选举期间，啊，规个节目拢咧啊，替本土政权咧吃饼，哈啊，拢无法度当对着产品即方面安尼加强推销啊，咱即种啊老主顾、老顾客啊，节目嘛主持30多档啊，有需要啊，你那个拍3829000哦。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咱凭良心来讲，新北洋过去啊，予人感觉的，因为北京佮通缉专家，佮通缉一世人，那就江洋大盗、歹徒、冤国分子。新北洋公开佮真阿个咧讲，你唔免去佮宣传我安怎，你介绍你的朋友新北洋记得到。村的我的代志，人迄真正有影人格只地位观，你免去假说明我啥，因为一般中，前晚人可以嘛，我唔当提名新北洋啦，你若提名新北洋死啊，民进党死甲足歹看啊，因为32-0得失全国，所以予人的印象是江洋大盗、台独顽固分子，那无。太北京政府安尼下令，甚至当 T 台公开讲，即马新北洋死路一条，我惊无路啦，等等啊！北京通缉的啊，无就叫第二问你甲讲好话啦，你甲看安尼看嘛呢？啊、哦！但是照常安尼去到对台，英港去到对英港去到日本英港等等，过去和国民党是仇恨者，是顽雄不共戴天。一群要罢免32个人的冤仇偌大，你甲看嘛呢？敢若得失一个立委，你就饲袂活。那咱普通台湾一个人，你得失着某某一个立委，饲袂活，你无法度能生存。要惹你麻烦，足简单嘛。啊不，你敢若乌多巴乌白停啦，到底大啦，查你的税金啦，安怎啦？你的囡仔大细都唔通去感冒着啦，出头了了啦。啊！你若在酒家啉一坛酒啦，食一个粉啦，配一个饭卵啦，立委交代你，你都敢，你一世人你寸步难行，得失32个立委你会活？迄冤仇带我当，所谓国民党拖顶当，32席过半立委，挂民众党规个冤仇拢伫你个身上，所以咧，伊身受即款万字穿心呐。几万几钱，安尼归落下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咧受刑的色彩，在哪样心目中，这是冤仇不共戴天，含32个立委，安尼直接咧对冤仇的故意。我前番讲安怎，咱拢听未去了解。伊得失32个立委，你以为参加罢免，咱未讲你啦，人嘛拢讲新北洋。那新北洋带动的呀，啊，佮做你一个乌行嘛。咱台湾若要攻击民间乌行，训练讲咱安怎来去救护咱啦？万一中啦，拄好咧战争的时阵，咱安怎保护家己？安怎一地啊，设施，咱爱准备啥物呢？伊过来做滴啊，乌行队的，等于讲队长同款。这是32个，你为什么要算？所以因直接国民党拍的拢拍完球。怕不共戴天，那就就怪就含毛泽东杀妻杀徒杀灭之仇啦！就怪就用毛泽东因做公爱无那乌了了呢？用毛泽东照讲啊，这和家己无关呢。迄种毛泽东的原配 安尼拖来呢，零地万刀水挂，零地二亡造蛋呢。出头了的酒盖酒，这有那做妖术古人呢？日不时间都经过，我唔免阁解说哦。所以国民党用这个反思列，用完全的贵教来对待。迄个时阵，偌总统甲征调出来，无一个看好，连我都无看好啊！我靠呀！我一道都无消灭本啊！我是讲啊，我变哪主持啊？啊，提名伊嘞，罢免32个无过，啊，这我今麦以后要怎讲？无如我这个真正有影百年之内难得出的将才，以柔克刚啊！以柔克刚。你人才我派啊，派个国啊好啊，无天无地。你唔当阿咪当乜小刚，小刚无你搞着种态势，我未甲咱变。逐工嘛，你家庭呢，翁太某诶，对一工无，啊，你着卖阿咪当乜小刚？你甲看迄伊诶是伊因姊妹诶囝，啊，你爱走做计样计干呐打，啊，一工200块互伊。阿公要甲讨，讲要甲讨买钱，伊无念念，伊总甲拄拄个死，你甲看嘛？迄只小块，逐工在咧抬，以柔克刚，听咧。到我现代啊的时阵，到我遐困难的时阵，到我咧扶阿扁总统南征北讨，正式面带穿袈裟，佮兼挂帅，甲咱某一个人啊，以柔克刚，咱的骂我拢总接受。官台找我，叫我放掉要开枪的，这是一坨那股，我依然学下去嘛。遐放掉要甲开枪的啦，要安怎啦？阮孙仔当选人嫌伊大苦啦，讲咧电信组是外国来，饲到孙仔遐肥安尼啦。啊，总逆一日，阮孙仔总会减肥减50斤呢，减起50斤开咧。啊，我甲讲，爱感谢迄个甲你批示伊咧呢，无你太减肥了。坐在我的旁边，向我在做议员，做我的助理。我有当时跟他说，啊，你那么肥人嘛，都说我以前外国没当，要饲到你那么肥啊。哎，那人现在就这样30-50斤了。所以，以柔克刚，啊，一只鸟啊，你啊，做红菜配个锅，你回来没？还没怎么的？你今天有分泌哦？你的衫裤红不拉靠？啊，他为 NG 啊，好啊啦嘞，你都卖插伊啊！我教你一招，教这奥巴马的一招，我的朋友亲身去拄到了。伊载一辆好车，伊无必要伊个，啊，起码九如路拢开一款的按摩间，插伫按摩间的外口。啊，因太太的姊妹啊！安尼巧一过讲，啊，这台车因太太正载，用台只载，等于甲因太太讲，安尼啦吼。啊，因太太气一脸屁的，我安尼欠长呢，都安尼搁到后头倒借钱，啊买一台车你，啊你走去搞救助咯，按摩间啊，定咧按摩，总去啊长啦。迄个时阵啊，搁无手机啊电话，啊伊总甲头家拍电话，拍来给我。叫我甲改位的，迄都以前行我拢平平咧走江湖的哩。啊，我啊大大呀，这毋甲改位的，我无固定台车啦，我知道哪类吼。啊，我都搞免人啊，都我赶出去啊啦。因为因太太咧做生意，咧做人个啥物讲顶下山咧饲啊，我改一只，我头壳做好，这有哪错的，我改这有哪错的啦。我讲你好想办法，为后壁门啊走。哦，啊！你总不过迄辆车放了遐，哦，啊！你总计辆车请了这等于恁厝安尼啦吼，迄辆车，好、哦、啊嘞啊，锁匙搞到遐，搞这遐，啊！你总爱插你等于总恁兜，啊！佮急电这种杂事真代志，啊！你甲讲，啊！我迄辆车就借新做因朋友啊，讲要半暝到遐搞一个七啊，啊！叫我迄辆车借伊安尼啦吼，安尼啦，啊！即马伊等于。伊讲啊，你开车，你走你转来啊！啊，我趁一条干果钱，你走伊安尼哦，搞查某啥物啊？你伫里咧干咩？好啊，都带来我遮哩滴啊！我头壳做好，我讲无啦，我朋友都讲要判，啊，讲叫即台迄车门啊算明白啦，吼啊！我车我唔捌，啊，都招伊啦，啊，你误会伊啦，我朋友啦，或者啥物人啦， 啊，我讲啊，伊就甲我讲啊，叫恁朋友出来。恁阮朋友看到你伫遐搞一台车，说是放下拍电话，我讲若无性命，胖几栋走啊，伊就走伊啊，安尼啦。因某知影讲我咧甲失高咧甲骗，等于安怎甲制裁呢？哦。啊！但讲好啊好啊，你若无得，我见啊，就那看饭我食，伊又去讲啊，饭食食咧安尼咧，啊，啊咧暗头啊，讲阿某食久无做伙啊，来做伙一下呢。好个哟，拄啊嘛杀鸡，拄啊安尼内鬼中倒转来呢。因太太这错影先讲个，还有那好事一阵呐，哦，啊嘛是算牌数。因太太暗头啊食饭饱，总共咱较早困嘞，啊因啊。我一个好朋友，迄、那个日子你要半小时啊，搁因太太，啊呐，即道呐无含因太太好一个，啊得了吧，好，吼、哦，因太太我、哦、好了，困一歇别开讲，迄个呢无，咱得咱真久吼感情无啊，搁来一遍，一暝甲两三遍尔，过顿讲着，拍电话我，未响啊，讲话大细声，你未搁遐声啊，讲我查实了历史以后，即个工课唔当做啊。我讲，你是啥假讲？叫我这个工作唔当做？伊讲我甲讲安尼啦，我甲假讲安尼。因某总硬甲立立一暝尔，过顿工过惊甲死，一脚步都唔当伊，叫做以求结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啊，新北洋可能有那同款有咧听我的节目，拢总我无要讲着小妹，小妹拢卖找我讲。超过台北市政府工会，拢总卖讲，咱快快乐乐选举，那就咧夜庙会，那就王爷公爷妈祖选手，那就八月半夜会顶选举，那就咧快快乐乐咧出房啊！所以你看啦，规个拢笑哈，你甲看有咧避免无？有咧骂甲一句无啦？只有做义务结功。伊即国民党用罢免三十二个，完全要甲挂到心中，个拍倒转来，怎拍着家己啊？就那就我迄个朋友啊，立一个互因某，立一个惊死啊！后摆要招去红花场所，讲死伊都唔敢去啊！即叫做以柔克刚。所以即将才有够，口才好，辩才无碍。人力三门，你甲看，当地王伟忠甲问了。王伟忠请战功，他有这款的将才，无准备的，啊！你安怎敢问到我？他甲你答，甲破出你的理由，这理由是先做安怎定的？第，同款我那 TV 是晒，你敢问？问到到尾也无多，无好无话通去问啦，吼、哦，问无路啦，啊！所以到到尾啊，张万安到这开始无走，但有郭正亮。哦，这郭正亮，原底个民进党部分块立委，食无脸讲伊啥物大学教授，安怎食无脸装瓦块，安尼种安尼反叛等等，吼、哦、啊，走去唐湘龙，和唐湘龙都甲拄走，唐湘龙，咱尊重伊，伊中国派，伊公开甲问讲啊，你是中国人，啊是台湾人，伊讲我台湾人，中华民国的人，唐湘龙一个突破，你中国国民党，你唔敢讲中国人，嘿，上万咱读国无够遐，我怎讲诶？你为着你国民党甲你提名诶，你是国民党诶党员，做台北市诶市长，你要搁参选，你爱讲个足好听，我台湾就是我台湾人，我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提名，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伊敢若讲伊中华民国人，中华民国啊，有哪有人称呼做中国？嘛会使讲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安尼毋是？我阁甲教，安尼毋是只，安尼毋着拢规个破开啊！中华民国以前嘛是讲中国，吼、哦、啊，含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共国啊，因北京反对啊，即、这个、两个中国嘛，是毋是啊？安尼无着破开啊！我头壳嘛，甚至个比周万人较好。所以周万破一个，伊用即款个修行要来去破，伊用欢欢喜喜、以柔克刚，你看人行到底，讲迄种，讲迄有做着，讲独生啦，讲一点钟领两百块，发一个便当三点钟就走，十二万人到底，一点点，而且佫拢会请来灌区， 迄种讲迄款的北京语的，安尼照常有法度来去带动着迄款作为人群，实在是令人赞叹。赞叹了爱交关物件买广告，无买产品，毋是买广告，买进广告，产品袂歹。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恰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种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二六六五。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需要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所以即嘛，有关着台北市新辟阳甲周万安，哪日拢归位啊？原地因只拿基本盘啊，加在那个基本盘。你的基本盘当然较输啊，再拿基本盘，因为原地啊，能够做天龙国中国区，所以有三成至三成半啊，只差至四成只差啊。但是这些中间村民，中间村民以往能够骗人啊，即嘛因为。即系中间村民会去左右着，因为基本盘伫迄个三成至三成半，甲四成迄个卡刀，后手即个两三成，即个是基啊中间的村民。中间村民那就以前啊黄灿灿的算的债，但是即来到54%要等哦，啊即、这个新辟谣，中间村民。因为伊这个国民党用修宪呢，以前民进党咧拍台北市长咧拍袂了，足歹拍。因为拢讲啊，这共匪啊啦，灭共匪啊啦，台湾呐、啊，台湾独立三月，这要为核心当地啊要素。但是中间说明，尤其是在现代青年国强啊，这个国强两党的恩怨等等，伫对着现实的生活，认为与伊无关。伊今日食头路到台积电，也是讲家己咧做生意，也是讲摆路边摊，啊呀，也是咧食头路。国共相争的代志，是古早的代志啊，是咱这辈，吼、哦、啊，差不多拢头啊，一家子进前60-70年前的代志，对于阿个正要万里的未来安怎，目前伊安于现状，吼、哦、啊，尽量唔爱去压战争。想要安尼过就好，啊！真个青年人都确实都想安尼。那无因太讲无要生、无要娶、无要嫁，安于现状嘛。当晚安尼，我着即嘛有一工过一工，啊！无咧拍算甲将来过，吼、哦！以前咱拢欠长内多，伊欠一寡钱，啊！一讲咱都无读册，欠钱拢互囝伊读册，啊！册读愈悬，啊愈不好。无读册，佮煞旅游好，我袂甲人骗哦。啊，你今日去你迄个孙啊，大英哥就是因老母读高等个，哦，无啊就是即个姊妹啊，啊读读个种，安尼囝放个种，嫁过加拿大，荷兰国个人，啊那就唔捌语言，怎嫁过加拿大？头我都能嫁过加拿大，无可能吧？啊，囝放个，啊就做就出代志。是不是啊？愈读愈切，读愈悬呢，愈唔爱结婚啊！讲到歹势，政府大要官员呐，是选立委啊，选议员呐、啊。我迄天已经甲阮后生讲，啊，如果唔嫁嫁咧，伊讲啊，七年也要嫁，我都有影咧。七年咧拄啊，安尼做议员，拄啊做三届，安尼吼，比阿公啊较前，伊煞要嫁，对不对？啊，所以空中的听友。在这个文化的改变上，这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啊，来看到周万安在里底拍，在里底骂，在里底鼓，在里底用礼貌方式，心不用用温暖的感情，安怎来建设台北市，改变社会，安怎让这台北市是公民，啊，世代是青年人幸福的将来，伊讲这套来打动着伊的心嘛，所以群众的朋友。照讲应该台北市袂使输呢，我阁加开500台啊加牌呢吼，我先生吼啊散网散吼啊，这款钱我有哪一个甘愿甘苦赚吼？台北市、新北市既然也十外趴，台北市绝对因为是台北市甲影响过嘛，所以台北市有哪有能力来拍到这场首都啊？这江山。和民进党来执政，咱大家要有信心。搞过优待，三分钟后是。
2: 你 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砂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等我同款由八十七位老沙弥歌团，我上名地信中担任独马，过来负责一点钟的节目。拄只，咱来甲人讲是国民党用着修宪，有哪同款照正迄道，讲伊台独啦、安怎啦、什么会啦，吼。哦啊，是十恶不赦啦，含北京共产党江洋大盗啦，公开社区卖毒啦，出头了了，卖选台北市，含讲为江洋大盗啥物牵连啦？卖选台北市，讲为讲这国家的政策，迄有啥物牵连啦？哈、哦、啊，搞卖选台北市，讲我上山机场，上山机场中央的空军公部长出来霸权。内政部长出来霸权，中央要做台北市，你毋得是咧刷公园个，来刷一个民宿个，迄是上总统的工作呢，所以讲了过头，即中间选民开始伫咧讲，哎，台湾到即款的将才啊，天龙国中国城有史以来，毋捌一个少年家有即款的来历，本来。就万咱拢怕西谷，我唔知西谷里底啦。西谷是伫高雄，啊是伫台北，啊是伫美国，啊伫英国，啊伫日本，啊伫北京，我无了解。西谷我唔捌，讲西谷是足有名，美国一个啊，那就讲新兴的这个都市啊，那就现在啊人啊，包括人文素养、文化拢真好，西谷的历史。结果新朋友嘛是律师，啊，伊个美国律师应该伫美国律师哎呦，英语咧专家呢。美国律师敢未使讲台湾话出庭啊？敢未使讲华语？不不不不，注意不可能吧？你甲我新朋友，你讲英语讲英文，那是我咧讲台湾话一流水，伊咧讲话够紧，因为补习班的老师本来咧讲话都是速度真紧啊。伊个另外一个政策，互我真感动。伊讲伊若当选市长，市长要设一个市长的办公室，吼、哦，规个拢霸占。啊，公务人员五点半下班，啊，若有代志拍，一直狂，一直叫，一直狂，一直叫，含市长另外分身来，比如讲市啊，台北市政府市长办公室夜间有哪设办公室？派人住在里啊！伊讲台北市的经济一半拢靠暗时啊，啊公安都有影。食透了五点半下班，你去政府，咱赶快去政府，五点就下班，咱门就关，我走我无满的啊！啊，干那靠着一日控一日救，也是所有另外夜间联络的电话，系无人有法度人去决裁。伊讲真正这個。首都的都市，啊，甲这个进步城市，夜生活的经济占一半。你甲看夜市啦，啊，这发生代志啦，治安的啦，嘛拢伫暗时啊。日时较少，日时车祸以外，吼、哦，迄拢咧地界，迄都无话讲，迄拢伫路里咧开车的问题，日时暗时啊，拢食酒的啦，冤家啦。啊！而且，迄拢都有纳税金的生活，暗时啊，做一个夜市啊，生理呾夜生活的，尤其是在那首都，在啊，爆发着讲十八行，人讲我十八行业的在，在拢总爱有人去镇守，临时暗时发生代志，到人指挥，唔免着暗时发生代志，啊，大家拍电话市场，大战代志啊，市场解决。市场是有人懂得，因为台北市的税金收入甲生活，一要甲占三分之一的人，伫暗时啊中咧生活咧趁钱。迄位大早时啊，那咧早市的用三分钟四五点，迄马上暗时啊去，还未上班咧。哎，临时有代志，啊是半暝啊临时出代志，火烧三昧，有诶无诶。发生到临时，免阁拍电话，安尼阁通知到市长，市长咧群个误解，市长是有人当得代表市长，现看是副市长，也是市，也是市长办公室留守啊，迄款咧各局处长诶，
啊，政务官啊，是办公室的主任，都会当处理代志。以往，譬如讲我的啊，即个助理群，等即个公职人员，拢我的主任咧，第一手到主任就处理掉伊啊。啊，所以暗时啊，我该懂得，我较真暗时啊，佫该咧懂得。我毋捌等于交钱困，交钱甲看一间外宿舍咧哦。啊，看安尼个好人，安尼看看，拢也无转去困。我讲哦，啊，从卡一半开，遐个流浪的新兵对我五六十磅啊，人个保庇个，我身体怎样吼？无毛带一件较舒适嘞，哦，我等只困了关系关系，所以甲咱即个啊，甲咱拍这条证件出来，感动到台北市也是是我的人。赛这辆车暗时啊，赛几枚毛乌呢？吼、哦！啊，尤其是在老个的所在，也是啊，西门町啊，等等啊，真真济，真真济，拢靠着啊，青红灯来咧生活。这个唔免政府设置咧，哇！伊啊提袂你讲，这加费安尼会害死公务人员安怎？国家政府咧推动，无分去时个暗时啊呢，唔是五点下班。车红灯就拢总无车红灯啊，放回乌白龙呢？有那有伊的规律，暗时啊警察局冇人咧动的，敢会使五点警察了？警察总关门开啊，包括消防队啊，那五点就关门开，咪未使有人动的？安怎市政府首要的市长室，安怎无人咧来有人去咧动的？留守一招千古秘药一拍出来。所以特地台北市咱这乡亲，那个支持性不用。今年的高雄市的选举，加今仔日各剩46天，最大的特色，就是性不用的洋流风起云涌啊！这不是世界做英雄，

温暖正向，一直会交代所有的助选团也是同款。别人阮那就对于我这做你跟我的约束，来找咱的拢对。顶工一个他妈臭干交臭完的做囡仔用三字经呢，吼、哦！我安尼做囡仔是气甲火都袂冒出来，警察叫教伊。我是讲吼，你甲告嘞，警察甲头背，啊，这精神无拄好，安尼吼。啊，你是讲到总会有尿气啊，吼、哦！这小狗咬着我嘞，从即罐所有。我能约束我再做你，你准我甲过你买伊阿门必落各种麻烦，再恶人主义恶人地，无迄个外派外用诶，恶人主义恶人地一定会道理，哦，所以伊特别用到即款所有头壳变化亲切，所有做算的人员笑眯眯，甚至长。有人一个噪音啊，啊，有那几只脚起来讲，我这个东西不要给我丢在，丢在路旁呢。我给你的物件给它放在路边，啊，内行的听到就笑啊。那就好地讲，托你公伯啊，送你甘蔗种遐角蛋饼，唔知讲甘蔗是有头有尾，因为伊无甘蔗东西，无了解到这个所有基站。这基层人民的生活，伊真在是咱有不好。我咧想讲，伊他们举办一个国际记者会哈，互咱来批判一下。台北市有听到，你嘛透过团队甲讲，办一个国际记者会，拢互英语问你用英语答，互周万安行一条串车赛，你听无？哦，国际记者会都免翻译个呢，直接的安尼面，我会记以前。哦，有一个啊，那就讲我伫议员咧咨询，啊，有一个伫啊咧比啊，吼、哦，手语啊，手语咧比啊，咧比啊，哎，行政伊有一个比手语啊，啊，咧英语，人家唔讲英语，咁着爱翻译过中文，啊，中文你当来比，伊讲免啦，伊人伫啊讲英语，伊本来是拢伫，无论讲个。不能讲总统府外交部那里发表啥话，拢有一个底下咧比手语，对不对？啊，那高雄市我咧做议员咧比手语，拢时间倒未倒。伊讲哦，议员啊，你讲诶，我有当时啊，安尼用一个表示诶就好啦，因为咧无啊路咧。我甲讲，我问，我讲我下早起透早要来就是讲，我去问着关公，啊关公甲我站者，安尼甲吼，因我三个杯，安尼爱手语比咧到底，人看有甲我讲诶。会讲议员啊，啊，你都爱讲军工，甲你担三个头壳，担三个杯，迄、那个手骨比无咯，无迄个担三个杯啦，你听有无？吼、哦，啊，比一个咧，迄、那个英语的，用英语咧讲，人要甲发，伊讲免，伊总用英语用手去比出来。我伫电视看着，我真叹服，来办一个国际记者会，真所有各国记者拢来，来讲出伊要选市长的观点。按照北京个通缉，用英语直接拉个口，互人去去问，安尼周万安尼错晒未啊？遐个高阶知识分子，我看资源票都投过好，咱个新北用啊，伊台湾心情真疼痛，哦，人文素养超群，安尼对着所有啊，会使讲是。利率刁民，讲我足清楚，袂一笔带过含糊，安怎？无迄条讲做现金市场，讲那时钟表演，咱电视咧讲时钟表演，逐场到，啊，其他咧开会无到两成，那主管会本拢无咧参加啦，啊，那时钟会穿西装咧表演咧，干脆伊是好去头政治五条的模特的模特喏。对城市台北市国都首都的发展甲愿景，互真正侪即个中国城天龙国的人感觉讲，台湾到即款的将才，遮优秀的人才。五月昨昏你电视有看，伫五月份保安工成立200个，伫今仔日伫即马开始要。这条海洋要大出。

0: 行的时阵，你阁看数万人，六五五月成立，六七八九四个月尔变，比迄队人你甲看，客到总客无咯。对着台北市的愿景，即款的讲法，人听会落，安尼相比较之下，要连任的蒋万安。人讲内场赢三分，本来讲会当倒咧选，翘脚兼咧退休，结果即马毋呐开始咧青光啊！喏、哦，伫咧讲伊咧卖毒品啦、啊，用三位啦，拢无咧讲市政。人新北洋伫咧要讲招伊辩解，要来讲市政，伊讲市政，我逐工有咧讲的人，大家拢听有哦。连续因市政府市政。迄、那个公关出雷机，种种问题日日出。好的树啊，错掉讲伊唔知，讲树上乌白错，无受管咯。伊五六十档的树啊，会使共错掉。结果是安尼，每工来要出门的这个公司包，我著讲过，那就我以前伫空军，迄、那个空落队，靠遐话，伊连页面都袂晓写，拢走去古册店买一本的英语足够的，差不多正少够两页单呀。啊，逐工都坐公车，因为阮迄嘛做兵坐公车毋免钱，有法伊落免费证，佮坐火车毋免钱，有法伊关的证呢，军人佮优待。啊，逐工闲到遐坐来坐去，坐到交到一个大学生呢，啊，恁那就教授员呢，逐工都硬即个公司婆啊，一问三不知，挨到赶快伊化蛋身躯边，互人看破卡手，本来通做先，倒咧算。即嘛本来无咧个信道信备用，即嘛着正惊，伊无可能会当发动竞选总部要成立伫哩延后，安怎伫哩延后？唔敢当工厂办，照学校的礼堂咧办，因为惊无法度同这人数超过，这主动啦，起码拢讲发动的啦，安怎啦？三位大人帮保安讲，迄家己暗时啊，拢家己起啊咧咧参与。安尼等几点钟的呢？所以开始在落差啦。哦，选举民调，我看即马已经差不多交叉安尼互相来去咧交叉，会了后无咧讲，本来已经咧胜出啦。哦，所以台湾的选战，拢用负面的咧选，拢攻打对方，先不用斗兵。破台湾选举有史以来唔捌得讲对方的歹话，拢无讲对方的歹话。啊，伊伫哩因迄旁个，即马阁叫五个立委来做着伊发言人，专门的啊的人身攻击。新北讲约束伊本人甲伊所有的助选的团队，未使共攻击伊的人身攻击，拢针对欺负论证，欺负论证。逐条恶菜都拢白金的啦，啊，生生有牛奶，讲到臭生意啊，食到大家老衰，甲这个卖收山，所以即马拢公开。你若讲到市政，爱着讲为啥物话？人家讲到叫伊要来招辩论，啊，你家己讲啊，无论讲伊去讲到唐湘龙，唐湘龙讲伊若毋是姓酒，伊什么都不是，直接甲破掉了。你是靠西酒的动算，连你呢中国派看不在眼内，北京有哪开始咧揭晓啊？安怎讲？啊，你说唔免讲你是中国人，国民党会较讲嘛？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拢会一定讲。伊连安尼都唔敢讲，惊得是中间选民嘛。所以面临着大洋流波波进逼，蒋万安。会使讲是寝食难安呐，未食未困住，是寝食难安，未食未困住。吼、哦，虽然有罗斯堡五名入位加入，大力攻击周万安，周万安受权叫大力攻击，伊家己唔敢面派出来攻击新北洋，受伊个周万安叫这五个入位专门来啊用免职权来咧攻击伊。结果呢？丁刚刑警队来公布，当时讲用枪法，讲的是家己咧做咩角的啦，吼，家己有被害妄想症出头了，即马公布出来，确实香港 出租叫人24点钟跟踪，结果跟踪要几半个月，查无去行酒店，无分味的，查无讲去违规的，唔是讲啊，像宜川啊，人啊，迄个黄国昌派去查，安尼甲跟踪，跟踪未跟踪去，跟踪着个红灯右转安尼，干那跟踪着迄条红灯右转啦，啊啊，迄条真有开动啊！哦，到尾啊，伊甲得了，那拢开动咧，安尼跟踪无啥货，哦，安尼甲跟踪了，拢真乖。到尾啊，我都讲叫跟踪伊个囡仔，哦，所以尤锡坤前立法院院长嘛，行政院长讲了足好，代表就这两个代啊代选人，互恁去选。一个是，唔是迄个人的亲生，哈、哦、啊、来去啊认领。来认做祖囝，比家己亲生较亲。这个大善人是有哪共款？李麻烦太子，佮再度出现，去认别人的阿公做家己阿公，搞笑啊！好、哦，国民党直到拍一个十二支，变那个头很长十二支，吼、哦、啊！这两个拢在，啊！你这个这个认别人做阿公都听，阿是迄个来伊姓张呢？啊，认世舅的做阿公呢，最好人。啊，那伊讲安尼讲，我未使啦。讲安尼，你甲屁想啦，哈！啊，讲呢，伊讲我最好人呢。这那就以前啊，这包公咧斩桂槐同款呢，吼、哦！啊，你未采伊啊，扣你身为流落民间乞食无啊，认当来做老母呢，吼、哦！啊，你算认种的亲生母啊，吼、哦！啊啊，所以安尼无共姓认来做阿公。这有效啊，这大有效啊！一个有哪前人无共系统的人来做组建安尼啊，哦，所以都互人去比较。孙建国的五个立委加落，逐工用着所有里面种种负面的选举，现实咧进行中。台北市民地位欠悬啊，阮咧支持民进党的，就支持民进党；支持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即所有的三成左右，无多人破啊，哦。你个上万人倒在遐困，拢无出来选，有哪同款有三下票？有人在骂民进党，摕一粒西瓜出来选，有哪有三下票？伊基本盘嘛，哦。但是基本盘了后，这骨生死的，就是只系中间选民，无年无落的看人选人，看事办事的，哦。所以即马咧拍，各位公开谈下，苦得用毒，用伊。十二当前做教授的论文等等提出来咧讲，各位我今日选举嘛讲，讲我伫选举啊，侬讲我拢伫电台咧卖假药啊，地下电台，看我这一年千几万，讲我地下电台等等等，吼，屁手也无一个倒，讲我出家啊，哎，出家哥，地府阿扁总统，讲我拢暗时啊走酒店，伫山呢你嘛啊，伫出家了伫山呢。讲我拢夹起来滴啊，个出头嘛是有了了，啊死呀废呀，人个人民目睭拢有咧看，无影讲这套个照常要害新北洋，安尼害陈市长，陈市长前晚王爷害死个，台北市民你嘛行一个陈市长的公道，迄救人万千呢，功在蓝天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家所言呢。救几万个台湾人，啊！你作个傲死，哇哇！要选台北市长，人家傲死。今仔日呾行伊个公道，行伊个公道咯，都规个拔草伊啊！行伊个公道都无伊啊！所以今仔日你若要行咱啊，陈市长个公道，就是爱邓虎、新北洋第二在行陈市长的公道，陈市长出来公开改演讲，当时就是安尼咧侮辱我，我有话无得讲，行民进党的评价，好，因为陈市长的言辞啊对啊，伊言辞无像新北洋爱在搞咩，成功家用十二年啊，出讲伊咧个伊吼，伊战胜毒品毒济话，伊一句话就破掉伊啊。迄、那个写册的人都还未死咧，你用迄本册出来咧讲，写册的人都我，啊我都还未死咧，你用我写过册来咧讲，啊你来问我确定，因为册是我写的啊。各位， 那就聊篇文章，我是月下的，作者人来问，讲啊，这本免了证明，啊，有影有这流传，啊，我讲我二三十当前咧主持咧，讲五百当后一块旱地啊，地千人家万人地，到一处农地，你嘛听二三十当啊，啊，因我唔知这个意思，他知了后，公元两千年后边来做总统，难不难，怒不怒，观察因当家。迄个时阵，我去咧工念庙，大家嘛拢伫厝头前咧办，伫咱个市内嘛是共款伫建宁咧办，起码伊拢大部分啊，头九成以上拢是殡仪馆。迄楼顶以前无起到二三十楼，要安怎当顶馆办个别些？观察要安怎举起哩？顶顶难不难，怒不怒？啊，迄讲啊，安尼有厝未分，无人拜灶君。起码二三十当前，家家户户头前即满家属晓唔变，嘛还搁咧行查主，还搁行查啊行鼎灶等等。所以事实上会当来去证明，新北洋伊个经过十二当前所写的，十五当前所写的咱无管哩，伊本人还未死还搁伫咧。那是讲刘碧云陈当时我。家己安尼想出来写，我也未死的。你来问我，我会甲你解释。我若死了，就为着你骗啊，为着你去看要安怎勒，安怎骂啊，对不对？我伊无要相信嘛，吼、哦！伊无听我节目人无相信，啊，有听的人，客录音带来给我，因老爸过星期的客录音带来我对出来，啊，确实，恁有听到，嘛是我以前就安尼讲。所谓新北洋是难得的将才。和中间的选民要安怎过带点动，会靠着咱台北市的市民，以杨丽为英雄，台中市，我都讲过了啦。台中市那现今的副议长、副院长啊、来咧参选台中市的市长，那何当选？你八年的副院长还阁补选？江启臣啊，当选台中市长、副议长，即块人出来，什么人要选？各位，我当只问，恁的音乐听到？立法院的副议长江启臣啊，当选台中市长，立法院的副议长，什么人会当选？讲出来我听看嘛咧。我听到啦，你讲报昆奇啦，对不对？报昆奇要做副议长了哦。台湾今年这几年来，就拢规个台湾就无臭伊啊！我未甲人骗，所以台中市民真巧，民调安尼，民进党也国民党提名也拍我，台中市民你若要保台湾，就去给伊做副议长。啊，若无副议长来当选市长，一定爱死掉，报昆奇出去害死台湾2300万的人，我讲安尼敢对？那对，拍破我一个，我有听到啦啊！你来搞拍破啊，无啥人拍啦吼，无啥人咧拍。那你赛车拍很多路安尼，我有看吼。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产品拢无时间通讲啊，无时间通介绍啊。啊，三十偌当来，话这拢实在是安尼卖到今嘛，卖到我家己也歹势。好的产品到我都卖二三十单。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晚各食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
1: 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工食一粒都好食。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城市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阁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食当。哇哦！郑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三罐两千八，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实在好的产品哈。某人建议讲，叫我去电视广告熬生命，去电视去广告手上。啊，就爱累到第二，我收个广告，就开几千万的哦。咱一年的电台费总共一年头当365日，管你到偏无花莲宜兰等等，一年才千几万尔。啊，你讲做几栋就1500万出来，咱无法度吼、哦。啊，所以咧，咱同款吼，小火接落有哪会淡？伫咱只广告产品袂歹，互咱起码。咱拍的过关，一寡咱只开销会当过，我的人生安尼尔尔吼。我曾讲过，昨暝人甲我讲，你毋通讲安尼破价，我讲我一定要领5000块，高雄市90岁过，才会当领5000，我绝对要领着5000块，我才甘愿啦吼。有需要麻烦你来拍3828900，0738289500。第几阵啊？节目来，我拢无照课本的演，我受够遐讲到遐，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 萧何邓韩信，人生有幸，三生有幸，出世伫进这个时代，2026年，啊来看到，安尼本来予人看无起，安尼看无目地，予人正人嘛，万人啊，当只清人嘛，安尼万人咩？啊，结果，唔知这个青年才俊，怎就未讲啊？那就伫溪底。一个古怪一堆山石啊，内底，一粒内底，内底有玉啊，石啊，啊，你山内一块玉石，啊，那种坎地迄个土地，无去发现着，那就路边，迄个一粒山石，啊，你土粉啊卡掉了，非常优秀，所以我就怎么拢讲新北洋，吼，啊，家己孙啊要选举，我再来讲。啊，咱这公台十几台，咱未使干啊，公文顺啊啦，哈！啊，我有甲录一块广告，啊，顺顺才要出去走，因为民进党提名，哦，包括啊，议长康如贤、甲何冠龙、甲顺顺啊，戴明如成立竞选总部11月1日，啊，啊，咧要当三望江，三望江以前吼，啊，咧落大雨，我咧停后边啊。发天鹅就天鹅，迄、那个大广场吼。咱即摆计算开放，38286，加讲一寡意见。支持新北洋的人，足济人咧听我节目。拍咱的热线，可以的电话38286，38286。好，进线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哎，我补充迄个舒服力啦，哈。
0: 哦。
2: 蒋介石就是杀人魔，蒋万安下面完全无血缘，
0: 对啦。
2: 林察做阿公夭寿骨，杜鲁门国际认证，蒋介石因家拢是察，
0: 对啦。
2: 林察做阿公，沈伯阳伫立法院的时阵，两公尺悬的所在，包括阮台南的贾良改、邱正金，迄个苗栗哦。迄袂，迄拢偏偏按中按台湾人袂使我回头甲硬来捡两公尺呢，捡了了脑震荡，脑震荡，拄啊真正拢啊迄个徐小清穿困衫，比中指穿铁砂铁的，拄啊安尼共弄，爱将迄个南阿空，南阿空搞到迄个陈玉珍穿铁砂铁的，为阮台南市长。迄、那个陈廷辉多安尼多感多多感动嘞！即两冬安尼，迄个师傅为85岁，就是翻了到86、87，吼、哦，就是入翻伊乌白母啊，一直母一直母母啊！你他咧讲沈伯阳到底是时代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代？
0: 对。
2: 事实上，这网络拢讨论啊，不爱讨论啊啦。
0: 哦、
2: 我感觉伊拢准备好啊，两项拢有。时代造英雄也是，迄、哦、落英雄造时代也是。伊迄天双十国庆了去庙里，啥物宫我袂记啊啦。伊、
0: 哦、
2: 讲中山区查某足多，
0: 哦、
2: 大东区旧厝足多，
0: 哦、
2: 明治桥迄明治维新的叫明治桥，安那讲啊有够清楚。嘿，我甲你讲，嘿，真正予沈伯阳来做台北市长做两冬吼，包括这外省啊弟吼，拢会受着足大足大的福气。感恩，谢谢。
0: 好、哦，谢谢哈、哦。是虚势做英雄，虚势做英雄，人讲乱世出忠臣，忠臣太平，虚势无忠臣。太平。吃太平的时代无英雄，英雄拢出世伫乱世，所以虚势叫做虚势做英雄，吼、哦，啊是英雄做虚势。阿比总统出来到底，伊一个人带动全台湾民主，手牵手，日日把手牵手，写台湾一人，带动迄个气势，啊，所以虚势做英雄，英雄做虚势，吼、哦。耶稣啊，够开放！38286，来你哦，来你这样讲。
3: 新台币啊，你好。
0: 啊，你好。
3: 你哦，今麦 迄个主持的节目，哦，有影足精彩的呢。
0: 无啦，我这广告遐，广告遐，广告遐，广告遐，我
3: 啊就是安尼自由叫迄个记得啦。
0: 哦，
3: 好啊，我讲吼，你那是会当吼，安尼讲在迄个吼，选举甲人民的关系，甲政治甲人民的关系，都这种总讲都足水的啊。
0: 哦，
3: 啊你。你来咱个吼，个持续落去哇！啊，咱这台湾人吼，一定吼，这个伊个想法有无吼，拢会更加清楚啦。
0: 哎，
3: 啊，迄种金碧荣吼，伊伫个这个博士班的教书吼，迄是足严格，安怎严格？伊也会吼，迄种学生做评鉴。
0: 哦，
3: 啊，做评鉴的时阵吼，那评鉴不好，伊就无法度再教落去啊。啊，就是因为伊个评鉴好，伊咧。做这个补习班的律师是教迄个吼，咱的这个法官考试啦、律师考试啊、检察官这拢有啦，吼、哦，有关这宪宪这个宪法的这拢有啦，所以吼、哦，伊经过无数的这考验吼，所以今日有这成就，我感觉讲吼，这是伊磨练出来，谢谢。
0: 好，谢谢哈。新北用建三中不成立，请一队乐团哦，一队乐团是雄雄吼，哇！听伊讲价格真贵啊，哦，迄阵乐团，新北用本人，因为我伫讲即卖乐团咧就变掉了吼，啊，灭火器，讲做灭火器乐团啦，讲足贵。新北用本人拍电话，讲我吼，知影你即团灭火器足贵吼，你敢会当甲我算较俗个？我要成立竞选总部，吼、哦！经费上啊，咱都无多。伊即款个经费上用同性个，人拢家己用，毋免你请酒办桌出人派人，安怎啥物话调较济，伊个拢无。敢会当甲算较俗？啊，我看灭火器，迄个那就立迄对一个男主角团队，我毋知出来咧单字呾安尼讲。甲我讲，叫我甲我较俗咧，无讲我这灭火器不二价，成成遮尔贵，但是我会甲你寄付，卖甲我出价。啊，我听一个心中声，因为咧通原本人敢拍电话去接灭火器啊，灭火器冇了咧高雄因走，唔敢去甲接啊。哦，我安尼要安怎讲出价，我唔敢啦。哦，啊，伊这都用即款咧双机，那讲伊迄个定位会识。迄拢家己去带动诶，毋是家己讲发动两千的车来咧对人，干咧发两千个便当就倒啊。那我后壁两千台车咧对讲叫我发两百便当就倒，逐工安尼发衰肯定对不对？灭火器的头家甲讲一句，互我足感动。阮这足贵，不二价，但是你爱照安尼伺候阮。啊，阮大家，阮会甲咱赞助，哎，讲了安尼，啊，好话唔那真，人啊真心安尼来你讲，伊讲你若打折嘞，别人嘛要比较你打折，哦，叶双啊，又往个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他拄下咧讲我咧主持，因为我想到遐，讲到遐，用昨发生诶，今仔去发生诶，下再去发生诶，是你我要主持节目了后，我咧顺网络看到发生诶，我用安尼招亲诶来讲，我无法度当准备，搁听一动，你哦，请讲话，哎。
4: 地国大大家好吼、啊，我咧是咧讲啦，咧好康吼爱老好街乡亲啦，人讲人亲土亲街乡亲更加亲啦，啊台湾人都足奇怪，啊你都出完论文咧，啊新型支票，啊佮选了我来的政权已经连续四届啊呢，啊哦伊也袂甲咱感谢啊吼，啊无太要选票啦。怕算啦，哦啊！国民党将来暗巴咧甲恁感恩吼，谢谢、哦、啊！啊吼，做唔到暗将来嘛，甲恁道歉，恁台湾人就阁做戆人。好康的已经爱选落咱家台湾。
0: 卖讲好康的，唔是好康的，讲安尼未听真啦。啥物咧好康啊？做市长要好康的，安尼讲安尼出嚟，全台湾的人都反对啊。啥物好康的保护咱台湾人？啥物好康的？做市长是要歪个好工个，所以我咧切掉哦，唔好讲安尼，讲安尼唔好哦，安尼吼表达的方式唔对吼、哦。来，你好，请讲话，系、哎，来你请讲、
5: 啊。总统，陈总统好，
0: 哎、
5: 祝福你好。
0: 啊，你好。
5: 啊， 较早韩国伊个韩流哦，
0: 嗯，
5: 迄时拢要去检落，到几档个就去验落，全部大个。
0: 哦，
5: 啊，这回哦，迄时拢少年个日头，正伫要行中央个人去支持个咧，迄无同款呢。
0: 嗯，
5: 哦，啊，拄只个阿尚吼，
0: 嗯，
5: 讲。好康诶，迄句足歹听，
0: 歹听啦，诶，袂使讲。
5: 咱台湾诶，诶，我本来吼，啥物好康诶？
0: 哦，
5: 唔着讲台湾有伫照顾台湾人，有照顾即块土地诶人，
0: 哦，
5: 袂使讲好康诶。
0: 对啦，
5: 因为民进党有伫照顾国家、照顾百姓，国民党拢是伫乌钱诶，无伫照顾国家，无伫照顾百姓。即阵个拢要去互共产党统一。
0: 好好哦，所以讲好康的唔对，我拄则有甲纠正哦。讲的话在袂使，吼、哦，啥物好康的无好家的，那个外国的啥物话，安尼吼，讲安尼唔对，吼、哦、啊、因为伫犹太你有哪些只口音，犹太主持人有甲我讲，讲吼、哦，你即代拢有咧甲接听，那我拢甲切掉，我唔爱安尼，我尊重大家意见。等今日你讲安尼，都海西的新辟用啊，啥物好康的报价的，啊，唔说外做市场拢做好康的外国哦，拜托哦，因为咱即代公众代，哦，而且我即厂商是拢客户来甲我站台买我的广告，拢来甲买广告，啊，我偌济节目吼，啊，这点拜托各位，咱大家啊，到哪到了解一下哈、哦，出来讲话。啊，市民要食，那是假设讲啊，因为你就知影，我反对共产党甲国民党，那我讲无共声的，咱就卖，无共意见的卖哭。安尼你也生气，我也生气，引起别人的生。你拄只讲安，咱就拍电话入来反对啊你。哦，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来你请讲话，安尼我切开哈，好，好，我说的咱真讲过。好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麻烦你当拍过厂商。三十外当来的话啊，这种东西产品啊，都真正呀，得到咱这顾客信赖。啊，你若欠面，麻烦你大家拍过服务中心38289750，共接38289750，进广告。
6: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6: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诶一工食一粒，严重诶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九粒，食要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6: 我到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城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到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底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
6: 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底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1: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6: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恁阿讲。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多谢甲咱介绍秋香提供的这个产品，都也袂歹。咱家己去思考，那是对一人咱较有欠命吼，会当互咱的身体你来健康。过着快乐的生活，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750，拍这个电话，专人家拢服务非常的感谢哈。所以空中的朋友，过46天，请问咱的台湾庙文的共同体，看的这局真正看的这局。以往无遮尔的险境，中国你甲看因的解放军，佮伫台湾的周遭，佮开始用真弹，就是讲用真枪支、真实，因佮伫遐联合训练啊，目的就是选举前要吓惊台湾。伊若要拍台湾，中国若要拍台湾，早就拍哦。金门，安尼因伫厦门。透早古道看到金门人咧煮饭的火粉啊，古早即马可能无人咧煮火粉啦，吼、哦，有听到鸡咧啼啦，金门有听到厦门的鸡咧啼，厦门有听到金门的鸡咧啼，小金门阿哥阿较近，啊，若要地理了一个手啊，他妈逐工咧训练，劳师动众，唯一是要将咱台湾，诶，即个所有的军民。共同护台之心，要甲你威胁，用安尼啊，互咱家己去恐慌，认为讲咱无多人抵抗着中共，所以因在一党就一再用安尼，要用啊，讲要来去啊弹劾啦，要安怎啦，吼啊！但是新北用嘛安尼讲，伊若当选城市论坛，有爱参加卖举办。不离过，爱互相啊，平等、尊重之下，或者对等之下，对等之下，就是咱的绿委会所讲的，不是唔担， 第二问讲要介绍咱台湾的官员，他们中国的官员见面，两委会讲唔免你介绍。那对等之下，愿意参加，因为第二问讲诶，来反对台独，中华台反对台独，我无意见。但是反对中华民国，我有意见。你未使讲你是中华民国官员，中华民国派出外国含咱有邦交的共强法来台湾访问共强法，讲那么比较是不用，安尼一世人共通缉。你甲看，咱今日个外交部公开的这个谴责，理论就是安尼对等之下，卖讲是一中之下，台湾一定是中国一部分嘛。第二文讲一中之下是咱中华民国，啊，讲的是咧搞放屁的，你听，他有可能中华民国管理到中国。有一句话，咱的节目要结束，咱你甲思考。哦，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拆出来的呢，生出来的呢，不只要分位出来的呢，搬载出来的呢。原地中华民国，甲民国38年，移当地，这个中华民国这张宝藏，安尼搬载出来，分位出来，嘿，有一个分位搬载，你就知影，嘿，一个规矩，啊，要搬载，安怎搬？啊，一张摊做两张，因着我等下就咧接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搬载出来，啊，你这张宝藏要撤掉。每一担面的求财，当今我咧银，按按咧拜神，按怎拢开基座，就去开基座要进香挂香，是不是？满道甲庆军游台湾的啦，迄讲叫做老满道长，你敢袂当阮的满道长，伫遐搬财啊出去的？啊，你当阮走去，无咧银去藏咧，倒来咧银白藏，是不是安尼？来，咱个听一动了，想讲话，哎。来，你先讲。系，
7: 台湾人大家好。系，我台湾人吼，我讲这给恁，给咱台湾人大家听。
0: 好。
7: 咱自古以来吼，国民党在换的时阵，唔捌最近立春的形形色色。
0: 哦。
7: 当咱的民主进步党，各台湾心，各台湾人，最近立春呢，各一人分一万。已经分两摆啊，最近立偌济，讲不予咱百姓知影。
0: 嗯，
7: 迄那想讲，伊开春的不予咱，伊最近立春的，各行咱百姓。恁百姓爱感恩哦，感恩这个总统，感恩咱的台湾的政府哦，咱大家都爱做台湾的政府的后盾。
0: 好，感谢哈，希望台湾人民拢总会当来了解。退税叫做退税，等等啊！即嘛国民党讲啊，唔免过年前发，过年后发要发两万，硬个咧骗，伊惊和民进党火叉头前去，请故意敬爱咱这乡亲，高高智慧在我之上，相信咱有一个理智的判断哦。嘛，感谢今仔日的节目，咱大家咧甲我收听哦。无气言我。那你想到遐讲到遐节目吼，再多拜托我，尤其是台北是龙头哦，啊个新北用全力改道邮票之类，这点个拜托哈。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作者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载讲这个事。
8: 你的旧爱，
9: 我的新欢，
8: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9: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8: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9: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8: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 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0: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2: 现在时间17点整。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4: 这两年吼，全世界不是咱台湾了，全世界非常流行一项物件，咱讲叫做乌金。哎呦，讲到金啊，大家就爱了哦。那这叫做乌金哦。好，什么是乌金呢？这个乌金今仔日要介绍给咱听众朋友，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的是艾米姐。
25: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4: 哇，咱讲到这个乌金吼，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啊！吼，就是安那石墨烯，我相信咱做些听众朋友出来的，应该拢有其他石墨烯的这个产品吼。啊，唔是轻的、硬的哦。啊，不过咱今仔日咧要甲大家介绍，这是 just special， 这 special 叫做黑金皂哦。啊，要甲艾米姐问一下，为什么你也想要来介绍这黑金皂？
25: 2-3年前的代志啊，哈，
24: 嗯，
25: 因为我家己也许多住院嘛，到医院之后呢，健保病房不是好几床，很多人说啊，医院都是那种消毒水的味道，可是我总是不是闻到这个味道
24: 啊，
25: 我总是会闻到一股那种就是人讲的那个老人味，你敢知？
24: 啊，家庭味啦。
25: 对，然后我想说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吗？等下加一寡有关肌肤啊、皮肤科医师啊、研究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其实哈，还叫做嘉陵味，
24: 你认真解味哈。
25: 对啊，啊我讲哦，啊人跟袂当讲增加年龄、增加魅力啊，不要增加味道。
24: 哎、欸，嘿你若味道芳的说啊，噶唔是啊，吼、哦、那个味道很难形容呢。你把乌龟耳塞无？嘿，耳塞吼，其实你耳根乌乌的有一个臭味。
25: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肚脐
24: 啊，肚脐。
25: 像我们肚脐是不是都有那些油脂啊什么？你敢闻闻哇？觉得很臭。
24: 你给他评估
25: 嘛？你给他评估嘛？你的宅啊，公哦，你身上是什么味道？你知道吗？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嘉陵味主要来自于咱的耳啊后边
24: 啊，
25: 咱的后颈、
24: 嗯、
25: 天坎这几处啊，因为咱的氧化皮脂跟细菌的作用。如果在传统的清洁，比如说你用沐浴乳啦、香皂啊，有没有哈？
24: 嗯，
25: 它是无法到彻底把它去除的。 咱的洗身躯的时阵，咱是讲有洗好啊，无油的好啊，哇哈。但是咱不知道说，因为岁月的累积、人生经历、压力、生活种种的摧残之后，所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家己无感觉。
24: 因为我看日本的研究啊，其实我看了嘛真惊吓，所以我嘛家己真重视哦。伊讲吼，人伫个四十岁了后吼，迄度会增加，你知无？不是你讲无啊，伊就唔来哦。迄个无法度自然的现象，伊就来啊。
25: 是你无法抗拒的。
24: 对。
25: 是你无法拒绝的，
24: 够意耶，
25: 那不是你故意，伊伫个不知不觉中，他有了这个味道，他自己不知道。
24: 哎，打钢皮，
25: 打钢皮嘛，所以无感觉啊。啊，唔过咧，日子一工一工过，先这个味道，他伫个先苦哇，就是累积的。哎，越积累是越厚呢，味道是越重呢。
24: 对，
25: 所以也刚刚讲奇怪啊，为什么我一来人就走？啊，为什么阮孙来讲阿公错错？为什么我的囝会讲啊？你拢都无咧洗身躯吓？有些事实是安尼足直接的咧。你嘛拜托的，规间房间拢是啊，你是拢无咧洗哦，有没有？各位，
24: 足冤枉的哦。
25: 这句话出来的时阵，你觉得没什么，可是你又深深的伤到老人家、长辈了呢。
24: 对，
25: 是他不知道呢。所以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才知道说，那这样子的话，是什么东西可以让这个味道不见？才会有今天这一个石墨烯。
24: 对，啊，我讲这嘛真勇敢呢，把石墨烯放伫个三文内底，黑金皂哈。
25: 对，石墨烯哈，它是类似像那个蜂巢这样子的结构，它有一个超强的吸附力。因为那给那不是干哈的嘛，味道不是说我洗了，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洗了就掉了，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说在毛细孔里面很多脏东西都吸附在毛细孔嘛。所以呢，你知道吗？清洁是要减法，而不是加法。像我们喷香水有没有？洗沐浴乳有没有？那都是加法。
24: 就是要让那个香味压过臭味，是这样吗？
25: 对啊，那你的形容越堆叠越加越多了吗？味道就怎么样？越臭。那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些油脂的东西要给去除嘛，对不对？所以刚才有石墨烯会当去减掉。去吸附出来，所以每一届咱在洗很酷的时候，咱在洗的时候，咱头拄啊讲的有啊，臭臭的所在啊，比如说啥物耳后啊，胸前呐、啊，咱的腋窝啊、腋下、街边啊，有没有哈？
24: 迄有狐臭的嘛是会使。
25: 我们要洗的是什么？洗去岁月的杂质嘛。而不是把这些岁月这些东西嘛再堆叠再加上来呢。所以我下面讲给咱有这粒皂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说真的，其实没有到那个年纪哦，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的苦在哪里。
24: 是，
25: 没有到那个年纪哦，你绝对不知道说哈，比哈阿杂。嫁不出去，一些什么原因？你没有被拒绝过，你没有被伤过，你都不知道。
24: 我家己是安尼认为，然后就讲，厝咱内底家人呐，吼，那是有迄个味吼，这会大人真艰苦啊。譬如讲，咱较少年咱无味，啊，长辈有味嘛，伊个味吼，唔是一房间了，客厅啦、便所啦，吼，伊有经过所在拢会卡迄个味。
25: 对
24: 啊，你那直接甲讲。爸，你拢无洗身躯哦，妈，你拢无洗身躯哦，哎，亲子感情无好，啊，你嘛会影响长辈心情，所以咧，主公你家己那是是大人，你家己有自觉，因为有的人会知影，家己知影为什么，虽然一片无啦，就像拄啊艾米姐你讲的吼，伊都对淡薄开始批评，愈批愈重，伊家己都唔知啊，但是咧，你发现讲哦，我若跟人接触的时阵，别人随走，啊，无就嘴暗紧挂起来，就是你身躯有臭味啊，对吧？好，自己有自觉。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今麦有这种黑科技的物件，准讲你的家人有这款的问题，你就爱好洗，啊，你家己脑自觉，你更加爱洗啊，对不？
25: 对，而且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这敢会当摕去洗
24: 头毛、
25: 被单？
24: 哦，被单哦，
25: 就是洗那个枕头套有没有？
24: 好好好，
25: 我告诉你，它还是可以的，
24: 可以哦，
25: 因为它是吸附的嘛，我头都有讲嘛，最好的保养是 减法嘛，对吧？
24: 嗯，
25: 减去嘛，就是慢慢的把一些充满杂讯啊、压力啊、肌肤那些脏东西有没有哈，把它吸附，因为你要吸附起来之后，它才能够慢慢越来越少嘛。
24: 嗯，
25: 对不对哈？所以它本身从头到脚。它都是可以使用的嘛，那因为我说过了，因为这个是皂嘛，石墨烯是可以吸附我们的身体的皮肤的油脂，相对来讲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都可以吸附吧，
24: 哦，
25: 对吧，
24: 哦哦哦哦，
25: 哎呀，
24: 所以它不是洗头洗面洗整身躯而已，可以洗洗背头，
25: 你可以拿去洗洗你的枕头套啊，慢慢来改

0: 讲臭臭阿妈臭臭，嗯，嘛是无好。啊，不过这不是咱听众朋友你家己的问题哦，吼，咱拢小拄会到嘛。所以咧，用到正确的物件都非常的重要。来，小公姐来准备进功课。
1: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啦，进功课的时间啦、啊，阿牛，咱顶个。介绍起来，黑金照料嘞，听讲吼，有迄养护中心直接甲恁联络吼，捡龟箱诶，所以哎，确实有影养护中心。
2: 用介绍吼，迄甲捡龟箱诶，我拢唔知要安怎拒绝你，敢知？
0: 哎，唔过迄养护中心做需要呢，因为来太拢老了，
2: 真的真的，
0: 哎，还没有年轻的好啊，所以嘞。养护中心你有法度去买哦，我弄足清气无味的，迄就是要拜这个黑科技之福啦。啊，咱伫厝嘛是同款啊，对不？啊，所以 Amy 姐重点重要的啦。
2: 重嘛，其实哦，阿伯我跟你讲哦，因为咱点一个，讲起来啦，今仔其实哦，硬个互你叫来，无我实在是无啥想要来，你敢知？因为这种物件真正哦。在恁家做吼，迄真正是讲实在，拢在送，你听。哈哈哈！
0: 那我阿伯给你剁个骨折呀！
2: 哎呦，你拢叫我打折，可是我一打都骨折了，对不对？那今天咱这个石墨黑心照，伊本身来讲的信息，石墨是大家拢知影，伊本来就不会俗啊嘛，对不对？
0: 吼，
2: 啊，伊是个是黑金的嘛，对吧？
0: 黑科技呢？
2: 对。所以变成说，我跟你讲，它原价一颗就是980了，
0: 啊，不贵分呐，
2: 真的不贵
0: 呐。
2: 但是其他其他那里在哈，咱今天一条先980对吧？好，啊，今天今天那买一条送两粒，
0: 嗯，
2: 好，先加买三粒点点。
0: 是，
2: 我跟你讲，今天去这个蝴蝶变作三粒1000点点，
0: 嘿，
2: 你加九啊八，我再给你三粒，
0: 就等于六粒。1980
2: 对，
0: 啊，不过 Amy 姐，点解养护中心卡唔是即、這个？你袂使规箱的讲上啊啊，一组的就唔讲是咩事
2: 啦？
0: 你
2: 讲啊，因为我讲真诶啦，我顶一届吼，等于去用顶伫一边，你唔知？
0: 你无想到量会遐大？那本来想讲，哎、欸，试一下水温吼，啊，推广起来吼，哎、欸啊，想不到引起这个热烈反应诶。啊，既然热烈反应，咱就爱。个继续啊！
2: 阿伯，我拜托你，我求你咁好，
0: 我都无声，我嘛甲你拜托啦。
2: 我知你讲，
0: 我无声，只句我甲你拜托啦。
2: 安尼啊，好无？安尼我甲你讲，本来是不是1000三颗，对不对？
0: 对。
2: 加980再3颗，对不对？
0: 嘿。
2: 那我们今天 special， 我搁赚3粒，安尼也是哩嘛？
0: 可以呀、啊，所以咱搁加3粒不？
2: 对呀、啊，所以是。9颗1980，
0: 是
2: 安尼，有够意思的吧？
0: 有啊啊，唔过 Amy 姐，无时不成双，我顶开唔是搞，我知道天长地久很好啦吼，啊唔过十全十美最棒啦，啊你都卖啊对无，都十粒啊，五都啊好啦。
2: 你今麦是要跟台顶洗被单就对了啦。
0: 哎呦，今天啦，
2: 床单床罩拢当洗就对了啦。
0: 这一定爱，嘿，你一开始嘿个味要去掉吼，这大工程呢、欸。
2: 拜托。顶一届时阵，迄、那个十粒我有限人数，我即届嘛同款。
0: 嘿，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唔好？
0: 好好好。
2: 哦、所以我咧讲哦，今天一样哦，我讲哦，1980点点。
0: 嗯。
2: 整齐十个加一粒，所以总共是10粒，1980。嘿，
0: 所以只有整齐十个才能十全十美哦，啊，无你就是爱天长地久呢哦。
2: 对。
0: 所以啊，加这几条差足多啦，你也是摕去洗被单啦，对不？啊，不，你嘛也是送给你的老朋友啊。
2: 教你们个方法，直接就泡水，把那个黑金罩泡在水里面，把被罩、枕头套泡在里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洗的。
0: 哦 ，OK，OK，OK， 啊，都十条，所以只有二十个名额呢。咱的电话是
2: 0800-356-789-0800-356-789，
0: 只有二十个名额，加一粒。
2: 对，前20个名额就是198010颗。
0: 好，啊，你那二十个过，嘛去买晒啦，减一粒尔。
2: 对，未使十粒是。
0: 搞笑。啊，赶紧卡电话，你话咱当然嘛要抢这前二十个，好，搁一个电话。
2: 0800-356-789-0800-356-789。

0: 七八九，
1: 空八空空三五六七八九，零八零零三五六七八九，赶紧打电话哦，谢谢 Amy 姐，
0: 谢谢。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听得出来无？我是阿佩。哎呦，真久啊吼，大概有两三礼拜时间哦，阿佩拢无伫个新闻咧现场节目出现哦，因为我身体吼欠氧啦吼，哎破病啦吼。啊，你讲是啥物重病吗？嘛唔是吼，我得感冒尔吼。啊，即个足奇怪吼，感冒第一天那喉痛，第二天就完全无声音吼，唔是安尼。说话讲沙哑，唔是哦，是真正完全无声音。然后咧，我想讲一礼拜就会好，哦，阁无吼，啊两礼拜无，啊到今已经第三礼拜啊吼。听众朋友，你听阿佩声音还是很沙哑，对不？哦，所以真奇怪了吼。啊，为什么这个感冒脑完全无声咧？这医生嘛，无法度给我答案吼。医生只是跟我讲。啊，每一个病毒吼，会攻击人的所在无同，有的人会去细胞去病毒攻击吼，啊，所以才会引起肺炎嘛吼，肺炎。那这个病毒咧，就经过吼吃饭的工具啊，病毒一来吼，唔是攻击鼻啊、流鼻水，唔是攻击细胞嘛，唔是让我拉肚子吼，哎，直接让我无声音嘛吼。那好佳哉，今已经来个大概第三个多礼拜了哦，还可以小夸会使讲话啊吼啊，所以就请大家原谅吼，勉强听一下阿佩沙哑的声音来奉上新闻哦。那当然一开始我嘛爱感谢文华啦吼，这期间情意相挺，我讲我真正无多讲话，讲好啦，我帮你代班吼，啊想袂到一代代遐尼久啦吼。啊，所以咧，哎呀，咱快乐一个文华，感恩哈。那这我一开始要来关心什么呢？九合一的选战吼，一样在倒数当中啦哦。那只是今天咧丢下了一个震撼弹呐、啊！啊，这个震撼弹是什么？哦，今嘛这洋流汇聚吼、哦，这双北吼、哦、台北甲新北的这个选战呢，哇，这使讲这热度是全台湾上大的啊，所以有人讲，哎，啊，全台湾敢那纯因台北咧算呢吼、哦，新北咧算呢，哎，开始有影吼、哦，这双北的热度呢，可以说占尽了咱会使讲新闻的版面了、哦、吼。几乎超过一半以上哦。好啊，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数字出来了，这是由民调专家戴立安今天所公布的新北市长选情最新的民调，那他的这个民调的单位叫做信民两岸研究协会哦。那这个协会吼，也就是民调专家戴立安吼所做的吼，今天去公布的数字安鸟话，吓到人啦吼！这对绿营的来讲吼，会使讲咧打了一剂强心针哦，也就是讲咧，以民进党的参选人吼，市长参选人苏卡辉嘛，苏巧慧，你敢知啊？伊的支持都是43%。李四川呢？吼、哦，人讲吼、哦，不管是台北也好，新北也好啦吼，国民党诶，倒诶，西归来嘛，拢会调对不？那想不到呢，李四川的民调竟然是30%，苏巧慧43%支持度，李四川30%，安鸟伟，苏巧慧狠狠赢李四川哦。13%啦，13%啦，后面小数点我拢给去掉啦吼，都卖计较啊吼。两边哦，差距高达13%呢。那以前来咧讲这个数字吼，拢会听到是讲哦，国民党加民进党13%，唔是哦吼，这摆是民进党赢国民党的13%啦哦。那唔是讲咧苏巧慧吼，支持都领先俩吼。选举的看好度，伊嘛赢李四川，但是讲新北市民认为苏卡辉的当选的是34%，认为李四川的当选的是32%。我曾经把 捌解说过侪嘛吼，比如讲，伊今仔日我伫台北敲电话来问阿佩吼，哎呦，啊你支持谁啊？我讲啊，我支持沈柏阳啦哦。啊你认为上会跳啊？哎，卡塔乌熊嘛，干嘛像我来跳吼？好，所以这就是支持哦，我支持某一个人，但看好度咧，哎，那就是讲要兵盘加困难啦吼。啊，所以咧问到真侪支持民进党的人，伊嘛认为讲。欸，国民党迄个会调，但即摆兵盘吼，那伊新北市即摆会民调哦，认为苏卡辉哦会当选啊，来个34%，虽然赢李世川2%尔，啊，毋过咧，这就无简单，就无简单了呀吼。那伫个民调内底，佫有问着讲，啊，你认为谁较适合做新北市长哦？苏卡辉哦，人认为较适合的48%。另外李世川较适合的是35%，所以咧表示讲咧，谁较适合做新北市长，苏卡辉嘛赢李世川哦。那对这个民调显示讲咧，认为讲会使让国民党继续做市长，还是讲换民进党来做看卖哦？27%支持讲好啦，让国民党继续做，但是哦，已经来个44%的人讲啊，无换民进党做看卖嘛，未歹哇，乡亲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吼，今天所公布的这个新北市的看起来整个哦一面倒，拢是以苏卡辉为主吼，所以呢，那咱来讲啦吼，今天啦，即卖咱就来进行投票哦，苏卡辉的推估伊会使得到的投票率50%到53%，李世川的46%到48%。好，所以那虽然咱讲离选举也够一段时间啦，吼，啊个月嘛，吼，11月28日，严格嘞，这个数字我相信，这国民党诶，吼，尤其李世川这边，吼，除非因家己内参民调足悬诶啦，吼，因为咱讲民调就是安尼嘛，足侪人做，啊，你做，啊，我嘛做啊，啊，但是我家己做诶，吼，我若除非我咧做诶过程，吼，我是有动脚动手啦，吼，啊，若无诶话，吼。你现现的话，公平安尼做吼，他民调也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嘛哦。啊，总共李世川除非伊家己内部所做的民调，真正是赢苏巧慧舔舔舔。啊，那无的话啦，我感觉伊还紧张啊，爱坐咧等啊吼，因为咧。整个吼，对于咱拄啊讲的这个戴利安所做的吼，苏卡辉对原本的哦大幅的落后，到今麦。明显领先哦，所以伫个今仔个新闻出来的时阵吼，这民调出来哦，做者新闻的标题拢讲李世川的选情惨嘛，好惨嘛。那当然啦，因为戴利安其实对顶一届公布民调的时阵，都做者人讨论啊，啊，有人讲啊，你苏巧慧，因为迄个时阵苏巧慧其实支持率是高位时阵做的哦。苏巧慧支持都是有赢李世川啦哦，啊，但是咧，人就认为讲哪有可能啦啊，这一定有问题啦，假的啦吼，民调啦吼，啊，但是你无可能一直调嘛吼，啊，你讲好啦，啊，无你戴利安吼，即卖都有人咧质疑伊的准确性吼，啊，但是你认为戴利安，因为伊唔是做今年尔嘛，一个民调你要有客观，你要公正吼，大选你。你开票出来一翻两瞪眼，啊，就讲你也真正未准的话，你讲后摆你做的人会相信吗？一定未嘛哦。好，所以呢，我家己也是认为讲，我不认为戴利安会替家己这么侪年专门咧做民调的专业，拿自己的专业来开玩笑吼、哦。我是无认为安尼啦哦。但不管是怎样吼，这个数字咧，苏巧慧虽然欢喜会归欢喜啦吼，啊，不过咧，伊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就讲啦吼，伊讲每一间的民调啊，伊拢会认真严肃来参考啦哦。那开始有影吼，最近真侪民调，伊拢是领先的哦。那国民党哦，伊即卖伊的目标哦，哎，唔是只爱咱认为公正客观的吼，赢伊满意啦吼，伊要爱是啥？有关偏国民党的民调的机构所做出来，总共伊有法度努力到连国民党哦，甚至因国民党党内家己做的民调，伊拢赢，嘿，伊要做加安尼哦。苏巧慧出来讲啊， 我要人之间这款的程度啦，哦，这款公正客观的赢吼，还不满足吼，我要譬如讲 TVBS 哦，譬如中天做的民调，啊，譬如联合报做的民调吼，亲像这款机构做的民调，哇，苏巧慧赶快去赢李世川。伊要爱，伊要努力，甲即款听到吼，哎，真的还蛮有志气的啦哦。好，李世川呢？李世川吼，今仔日人嘛敢问啊嘛，你面调呢？看起来无水啦吼。李世川呢，今日表示讲，伫个这段期间吼，伊嘛真骨力啦。哦，吼，新北所在吼，所有区我拢行过啊呢，啊，足侪乡亲的手我拢握过啊呢，我感受的是民心的沸腾甲支持啦，吼，啊，我有信心啦哦，啊，这个民调好啦好啦吼，伊会参考啦，啊，大概是安尼啦吼，啊，不过咧，咱来讲吼，白白做民调吼，我是感觉。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依据啦，因为民调如流水嘛，嘿，洋流也不是假啊，对吧？有的人讲啊，还公读生吼，但是满满的人，那有可能拢公读生啦，吼，嘿，真的是有点自欺欺人，嘿，靠，去到什么所在啊？人得主动出来啊，要客气啊，要底下摇旗呐喊，嘿，现在选民其实蛮冷漠的，你知不？啊，不过嘞，沈柏洋齁有造成了这股风潮齁，这是无法度骗人的齁。好，那讲到了齁，你得要选举啊，对吧？有一个党齁，伊是不是有支持齁？第一届诶民调内底冇做啦齁，这个党是虾米党齁？就是民众党，也够民众党齁。这摆民众党嘛是有议员出来参选齁，但党的支持都跟议员较无关系齁。为什么呢？因为议员毕竟人也够在地经营的问题啦齁。但是呢，那一规个党的支持都齁，伊赶快是代理安所做的民调齁，伊今日够公布一个是政党支持都34%支持民进党。21%支持国民党，啊，这个数字差不多，差不多啦，吼，无讲太大的改变，但有一个党啊，鸟话，民众党六加剩3%，吼，好啦，啊，咱给伊小数点3.7%，六加剩3.7%尔啦，哦，好，所以咧，你就知影讲，这民众党总共啦，伫个今年诶议员的选举啊，市长的选举，来加剩3.7%。总统哦，伊迄阵爱去选不分区的立委，你感觉还有戏唱吗？应该无啊吧，没戏唱了吧？哦，好，那因为咧，戴立安今麦所做的民调吼。一寡亲蓝的媒体也好啦，舆论也好啦，甚至讲伫个面册顶面吼，论坛吼，拢改进行一个批评吼，美意啦哦。那当然，戴立安曾经把为家己解说过吼，伊即个是无够出来解说啦哦啊。但是我觉得黄伟汉伊有做一个表示吼啊，像黄伟汉，那么讲美讲伊即摆是绿伟汉啦吼，嘿，实在是吼。我感觉人嘛是做代志，伊就认为民进党做了无好，伊就骂民进党；伊起码感觉国民党有问题，伊就骂国民党啊，对不？啊，你袂使讲啊，人支持民进党，你就讲啊，这偏哪的吼？啊，确实有影，伊是真正偏哪的啊，对不？哎，即摆支持民进党，你就讲伊绿伟汉吼。那不管想啦，起码对伊的角度来看啦吼，伊是认为讲为什么即届吼，今仔日所公布的民调。这个落差会这么大哈？啊，你卖讲好啊？你讲你无相信戴立安呢？咱讲 TVB 是民调哈 ，TVBS 伊是伫八合哈，前两三天所做的民调呢。台北市长了哈，蒋万安支持度49%，沈柏洋41%。好啊，沈柏洋还是输啊，暗哥嘞，乡亲五月时阵，沈柏洋加这蒋万安差28%呢。差28%呢，沈柏洋安尼量约到41%呢。啊，你讲41加49，剩8%的这个幅度尔呢，伊有法度约到这款呢。啊，你讲好佳哉，唔是真要选举吼，你真若选举可能会输对无？也唔过好佳哉熬过位，所以这8%没有办法追吗？有法度，有法度。所以呢， 都要讲诶，驻青的媒体人黄伟汉伊就讲，那也严重错估了洋流。那不是黄伟汉的讲呢吼，都伫沈博阳接受赵少康第一开访问，赵少康伊就深深有这款的感觉。吼、哦，诶，嘿，沈博阳这样一路叫起来，一路有法度吼创造这一股洋流，真诶都是蓝营错估了啦。那沈博阳开始有影，一开始出来啊，这独派啦，伫台北市无市场啦，哦，啊，这个嘲讽啦、轻蔑啦、小看啦，吼、哦。啊，毋过咧，我感觉沈博阳吼，伊一步一卡印啦，啊，然后咧，伊嘛袂去打一些浑水战吼，伊、哦、这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吼，受到一寡中间选民该支持认同。啊，即卖你看，蒋万安。市政问题习至如今啊，咱家问代志吼，问 A 答 B 啦吼，啊，即卖无都破圈咯吼，各地诶啊，什么社区发毒品的议题一直猛打，你认为这个议题一直怕中间选民听来论吗？你因为即卖资讯实在太发达了，你知无？你可能对老人有影响啦吼，因为。譬如讲吼，咱电台台棒嘛吼，啊老卡诶，即个修维亚吼是一个伯伯吼，这有年纪了吼，诶、欸、他就相信了吼，啊有一个原因，伊是外省伯伯啦吼，啊伊就认为讲哦，诶、欸、今天咧小姑要发毒品，他深信不疑吼，诶他亲像这可能会相信吼，毕竟伊接受的资讯较短嘛吼，啊可能本身又比较偏蓝吼，啊你若一般的中间选民更加少年。那有可能社区发毒品啊？无一个政党，无一个政治人物会伫个社区发毒品，这卡塔乌想嘛知？但伊就猛打这个议题啦哦。好，所以咧，即卖黄伟汉的旨意嘛，啊阿林即卖为了只是巩固深蓝的啊，中间选票你无爱啊你哦啊，确实啊，伫个北部地区，咱卖讲北部，我感觉未来选举吼，中间选民。是一个很重要的吼，即群中间选民今仔日要挖对一边，吼挖迄边的较济，吼迄边的就会动算吼，唔管哪呀，你个拢赶快都对啊啦哦。那即摆 TVBS 吼，即摆做前两刚收做诶哦，这沈博阳甲蒋万安差8%对无？啊那月底咧，两礼拜个做咧，吼、哦，这你这种猪羊变色，袂惊吗？我相信其实吼 ，TVBS 吼 T 台民调就出来了吼，那也真侪选民已经咧人心惶惶啦哦。好啦，那怎么办吼、哦？这反对方也是爱有一寡讲法啦哦。那针对今麦创造洋流，因今麦还是自我安慰啦，讲啊，嘿，遐人拢甲大罢免吼重叠啦，啊，所以洋流就是大罢免2.0啦。啊，总讲你要安尼想吼，也不是不行吼。你认为讲遐人是大罢免2.0马劲吼，深蓝的可以深信不疑嘛马劲吼，但是我觉得沈博阳伊呐。无犯错吼，算起就是安尼嘛吼，卖讲唔对话吼，啊不要犯错吼，不要犯大错吼。哎，基本上，哎一步一脚印嘛。啊，你讲蒋万安为什么民调跌？因为伊有犯错啊。哦，譬如讲，嘿，话讲唔对起嘛吼，啊，佮加上问 A 答 B 嘛哦，啊，佮加上伊想要破圈哦，譬如讲，伊去上谭湘龙的节目就好啊吼。哎、欸，好猛的！伊的节目我还真的有看，你知无吼？该好猛的迄段我有看、哦。那看了嘞，哎、欸，唐湘龙伊的讲一句嘛，啊，如果你不信蒋，你什么都不是啊！哎、欸，这句话杀伤力很大呢，尤其对中间选民对蒋万安的认同，因为蒋万安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有蒋这个伊，你感觉有法度选立委吗？罗淑蕾该拼咧，罗淑蕾会输你，罗淑蕾袂输啦，罗淑蕾输给的是姓蒋这个伊啦。迄个时阵罗淑蕾吼，惊了有风，你知无吼？那他输给了蒋万安，啊，所以蒋万安才有法度，因为蒋这个伊，他说伊是蒋家后代才有办法做即卖市长嘛，啊。其他咧问伊 A 答 B 啦吼，啊去访问嘛，啊讲个理理人人吼，啊所以咧唐湘龙讲上准嘛。如果蒋万安不姓蒋，他现在可能连台北市长都不是啊，吼不是台北市长而已，啥物都唔是啦 ，Nobody 啦，好啦，啊这就是伊个名嘛，对不？啊但是咧风水真正 一直在他那边嘛，对不对？那个水一定是在他那边嘛，风水不轮流转嘛，有机会嘛。啊，这当然就要看沈伯阳是不是会用他的实力，有法度用他的实力来赢这场的选战啊。哦，那这阵啊，吼，虽然我无法度讲话吼啊，但是我咧看网络的时阵吼，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我是因为我有追踪他的推啦哦。哎，先看到吼，尤熙坤呐，吼啊，他蛮幽默的吼。伊讲咧，即摆即个选举啦，吼，两个人吼拢真有爱心啦，吼，两个候选人都很有爱心啦，吼。哎，一个是认养女儿吼，啊，一个是认养阿公啦，吼。我看阿人一直笑，一直笑吼。啊，但是咧，这代志吼，哎，国民党诶吼，一直批评讲诶下流，无水准呐，吼，不演了吼。那不管是安怎吼。尤熙坤的占多少人，你知无？所以表示很多年轻人应该跟阿佩的想法拢同款嘛，哦，不然连跟唐湘龙的感觉拢同款啊。今天蒋万安，你没有给人家吼，这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嘛？哎，今麦最阴家管，哎，唔知啊，你没料啊，对不对？吼，啊，今麦哎，怎样你没有料了吼？你会被大家更严重的检视，尤其对方比你更加有内容的时阵，哇，你就在死啊！大概这款尴尬了哈。啊，但是我是觉得，也不要吼，因为这样自满呐，对不？因为进行咱咧认真讲，进行大把面的时阵，不是那个氛围也很好嘛，对不对哦？啊，所以咧，我是干嘛讲，不要犯错吼，啊，选举的期间呢，也不要遏制卖恶质的攻击吼，因为我感觉大把面到后边吼，拢招进去哦，就是维持选举的步调啊吼。我感觉咱今卖选举选民格调是很高的吼，你就打一个高规格的选举，不要恶意的攻击。啊，你的做你家己吼，你把你最真诚吼，你实际你提出来。啊，你有法度争取选民的认同，吼，我感觉你安尼就有法度赢啦哦。后来第一阶段直播先直接过一段路，但这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即摆收听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我是阿佩》。赶快来关心北部的选举吼！哎呀，嘿，不是咱关心尔啦吼，你敢知影？有新闻呐、啊，啊，就是有收视率啦。你表示全台湾嘛正关心吼，不是所在地哇，陪你去台北你关心，不是啦吼。啊，全台湾的民众拢关心，为什么你知无？咱讲辩论就好吼。沈柏阳加蒋万安的辩论吼，到底当时要主办，其实今仔日已经有一个时间点吼。原本一公一夜，一公一夜啦，啊，当然两个互相隔空交火攻击啦。原本TVBS 加三立，唔是讲要做伙来办辩论吗？啊，讲日期讲未清嘛吼，结果两边拢讲是对方的问题吼，啊好，啊再咱就卖讲啊吼。伫今仔日的时阵吼，蒋万安有点头啦，讲好啦好啦，要辩论会使吼，啊至少会辩三场啦哦。那沈柏阳伊个阵营这边是表示讲，哎呀，蒋万安吼，伊个阵营一日多变哦，讲话啊，来，大家拢无讲啦。啊，既然咧，蒋市长啦同意讲有三场的辩论啦哦，沈柏阳时间开出来吼，24号、31号吼，10月24、10月31，搁后个月7号会使进行辩论哦。那沈柏阳这边团队的讲咧，啊，随时恭候蒋团队吼，恁来协商，吼，看当时要时间点吼，啊，要安那吼，拢会使，吼，即刻就来讨论安尼啦吼。好，啊，我讲为什么全台湾拢关心咧 ？TVBS 甲三立因讲要辩论嘛吼，要直播啊，足侪媒体讲，不公平，啊，为什么他因两个会使，我嘛袂。中视啊，台视啊，民视哦，民视讲为什么我无三点五万啊无哈？连自由时报甲正电视吼，因这五间的媒体，伫涨的时阵嘛联合声明哦，我嘛要邀请因两个来辩论，啊，所以吼，哎，辩不完呐哈。那为什么？人讲辩论上无聊诶，你知无吼？足侪人未爱看辩论诶，尤其是电视辩论啊，好酸人，有些人觉得无聊嘛。啊，但是你看这场为什么这么热？迄电视无收视率啊，都无广告啊，对无？啊，但是你看哦 ，TVBS 三立吼，因要办啊，结果其他发表声明吼，因这五间哦，做伙发表声明，拄啊讲诶，中视、台视、民视、自由时报、经验是因讲啊啦吼，因讲第一啦吼。市民有知情权有知的权利就对了啦，要扩大公共对话的广度。第二咧，要坚持平等客观候选人接受公开的检验。第三咧，回归理性政策交锋，取代政治口号攻防。第四，保持开放的态度打造跨媒体公共资产公共资产，意思就是安那。那三立加 TVBS 因两个转播吼，其他都袂使有版权的问题啊，对不？啊，这其他的媒体讲啊，我那无啊，所以你看我多念的遐《自由时报》哦，种较偏绿营的对不？民视绿营的啊，中视嘞，人中视嘛，华为啊，啊，我嘛袂啊，好啊，为什么大家拢要来华为？而且嘞，因要爱辩论，为什么不是高雄的？为什么不是台南的？啊，你讲为什么不是台中的？吼，台中嘛拼架呀，对吧？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要？好，咱讲较歹听啊，为什么不是新北啦？哈，为什么要沈柏阳甲蒋万安？因为好看，大概认为一定就好看呀，很想要看他们两个交锋哈啊，这。以电视台的角度哦，就是有收视率啊，哈，伊两个去辩一定有收视率。啊，你若讲苏巧慧加迄个传播吼， 敢若较袂遐尼精彩吼。啊，无因嘛会使讲，好啊，无阮来编的是苏巧慧啊，卡里斯川啊，对无？为什么因遮五间媒体坚持嘛要沈博阳甲蒋万安？哎，啊，所以咱用卡塔乌想就知，想象一定是足好看吼。那不管是。因有法度对答如流吼，啊，我甲你骂，你甲我骂，伊一来一往，啊，卖讲骂啦吼，激烈的辩论吼，很精彩。啊，还是讲规定来得出彩，这个也很精彩吼。啊，你要辩论一定爱绞尽脑汁嘛，对不？一定爱有一挂梗，这个也很精彩吼。好，所以吼，好啦，好，很多人很想要看蒋万安的演出吼，不演出，伊的这个演讲吼，伊的。理念哈，我都讲出来啊。毕竟，伊接受媒体方面拢哩哩闹闹嘛。刚刚提到唐湘龙啊，对吧？啊，你嘛使看这个拜师啦。蒋万来讲，这个拜师八点吼，要去上黄国昌的直播啦，吼。那黄国昌讲啊，不会冷场哦，直球对决吼，有问直就是有问有问，一定有答就对了啦，吼，不会让你冷场啦。啊，不过咧，你敢知啊？当蒋万安答应去上黄国昌的直播的时阵，你想一下黄伟忠的表情，王伟忠哦，你想一下赵少康的表情，因此又蒋万安又袂惊嘞，有啦，后来蒋万寿答应赵少康去上啦，因这两个拢拿赢的哦，支持蒋万安的人，蒋万安唔敢去上伊的节目嘞，为什么？因为他们太犀利了，惊到啊，你知无？惊到啊啦，唔知这。这个主持人安尼搞我问啦吼，啊，伊回答的问题吼，哇，哦，变成很多人去甲做梗图啦，甲耻笑吼，啊，惊到了，他只敢在伊认为安全的所在吼去上，啊，他觉得谁很安全，唐湘龙安全啦，伊就去上伊的节目，啊，想袂到唐湘龙一离开了，马上炮轰。你如果不姓蒋，你不是蒋家的后代，你什么都不是。啊，你看安尼有前进无？好，对，确实。那为什么蒋万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检验？我认为讲咧，这蒋万安家己嘛爱检讨啦哦。好啦，最后咱来关心一下啊，我感觉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啊，因为台湾还没有就真侪人还在讨论这个，但是我感觉咱听众朋友真侪拢是长辈哦。啊，你若爱袂注意。麻烦你去注意一下吼，有关肺部发炎的预防下，我知影你也使去注新冠的吼，啊嘛也使去注流感吼，还是肺炎链球菌的这拢会使吼，啊去注意一下吼，因为有一挂病毒像阿伯讲的嘛，咱若感冒的话吼，伊要攻击你什么所在唔知啊，啊做些是去有攻击是肺部，啊你肺部吼，你普通时若无咧顾啊，没有一些抗体的话吼，啊你身体较弱的时阵。哇！你像伊攻击我的脑，我结结无声尔，你知无？哎，攻击细胞，它是会浸润呢。哦，啊，严重的，对，撒尤娜娜吼，好，所以爱注意哦。啊，要讲的这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吼，以及个鼠疫的防疫中心呐吼，传出实验室内底有人翘起啦，肺炎呐。啊，正确死亡的原因吼，哦，即卖咧传说的是尿气啊，吼尿气啊，因为伊毕竟是一个看。尿气啊，有关的一个机构就对了嘛哦，好，所以现在人家说是因为实验室里面吼感染的鼠疫啊，尿气鼠疫很可怕呢，以前鼠疫哦死偌济人，你知无吼？好，啊，现在到底这个实验室的人员吼死因是不是跟鼠疫有关的？俄罗斯的讲法等等都到吼，该来该去。啊，咱讲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当你该来该去的时候，表示有鬼哦。那怎么办呢？哦，网络现在已经疯传中国、中共嘛，作者所在出现鼠疫的案例。啊，有人讲什么啊？伫北京嘛，有人感染嘛吼。啊，北都已经失控啊，大规模传播了啦。啊，上海嘛有感染者啦吼。啊，为什么？因为中国跟俄国之间免签呐。啊，讲咧。俄国怎样？有代志了，足侪人哦，大批的俄罗斯人转机，才坐飞轮去逃往中国啦。啊，足侪人辛苦有病哦，就像你咧想，迄阵 SARS 都对啊，啊，就未来未去安尼哦。啊，虽然咧，这拢是风声的啦，吼，网络顶面流传的吼，无正确的资料吼，没有办法完整的证实。要唔过相信你也记的哦，伫进前吼， COVID-19 啊，吼，武汉肺炎，吼，新冠肺炎的时阵啊，吼，那个时阵嘛是安尼啊，网络性流传啊，对不？啊，被封杀啊，消息被封杀哦，啊，即卖嘛是同款啦哦。那即卖唔是讲网络流传呀，吼，澳洲的卫生专家吼嘛已经提出警告，伊认为讲对一些，因为伊是即个澳洲伊是流行病的专家吼，伊讲咧对于即卖吼。疫情吼，还是讲即卖伊个观察啦吼，有可能比想象中搁较严重。咱若讲北京一个啦，吼上海一个，有一个人就表示背后可能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一个哦，因为一个会喂过来个哦。啊，佮加上即卖世界卫生组织吼，因为美国退出了嘛，对不？啊，伊个作用无大啊，对不？原本是一个应该正健全的世界性个卫生组织。也毋过，美国伊就认为讲，伊要中国控制啊，无效啊，伊退出啦、啊。那到底退出了？你讲俄罗斯嘛是一个强权的国家，伊敢会乎你真相？啊，即卖俄罗斯要掩盖真相，啊又矢口否认吼。啊，伫个叫你等个时间，也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啊，改来改去，所以表示讲即个案无单纯吼。好，这是有关澳洲这边已经提出警告了哦。那世界卫生组织吼，没有什么功能的世界卫生组织吼，谭德赛这个名个出现吼，伊嘛希望讲咧，俄国这边吼要清晰的沟通澄清，啊啊，甲大家讲实际的真相，看到底是啥物哦。好，那我要讲这段地讲咧，乡亲啊，吼，要挂人啊吼，啊你若爱未注意红虾，去做一个啦吼，去爆发炎的迄支吼。长辈应该拢免费住啦吼，啊若真正爱住费的吼，无几千块去住住的，哎，我不定会救你一命吼。尤其如果真的鼠疫，像疫情吼，这个新冠疫情安尼整个扩散，哎，这想想是很可怕的吼。好来，今天个直播底下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台湾朋友收听，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4: 你的旧爱，
5: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5: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4: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5: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我要寄挂号，
15: 要寄什么呢？
1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6: 帮我操作啦。
1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 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现在时间18点整，
19: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2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咱今天的节目吼，邀请到一个水果女娃啦吼，啊有哇水呢，
21: 你是真心的吗？
20: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咱嘛是爱有一个专业的开场。
21: 了解了解。
20: 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嘛吼是咧线上伫开车吼啊，处理听这个垃圾哦吼，你可以呢点开我们快乐联播网的脸书哈，有线上的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他很希望大家赶快看到他
21: 哈。
20: 黄静雅，前镇小港区议员候选人黄静雅，欢迎。
2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小港的议员候选人黄静雅，还有咱刚刚黄。金啊，
20: 金，只是好，你台语好难念哦。
21: 金啊，还是金啊？
20: 金啊吧，金啊，金啊，太难念了啦！你这个比罗水龙还要听起来更奇怪。
21: 但是他们都会硬要说金啊，你来啊！
20: 他们不会叫你绰号吗？比方叫你阿雅。
21: 有啦，但是有一些很坚持要把名字都翻成就是台语的，
20: 台语的
21: 对，长辈都一定要这样念。
20: 你顶倒算了，其实。刚我来看这部马乌嘛，我记得好像也有，对不对？
21: 乌，我
20: 记
21: 得颠倒来写着那个深色的模样。哎、欸，有吗？有啦，
20: 有啦。你上次我记得有这件事情，
21: 也是你访问我嘛？
20: 也是我，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黄静雅时隔四年，好不好？再度回到
21: 三年吧，
20: 三年吧，四年啦，
21: 四年，
20: 四年，四年。我们是2022嘛，今年2026，再次回到快乐聊时事的时间啦。那刚刚跟他在聊哦，就是想要了解黄静雅四年前选前。镇小港啊，四年后，哎、欸，这四年的这个他到底都在忙些什么？然后呢，哎、欸，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一个体悟？先问第一个好了，听讲最近地方拢咧讲你有这个妇女保障名额，
21: 对啊，就是
20: 你起码有这个名额啊。
21: 应该是讲妇女保障每一个选区都会有嘛，看是几席嘛。
20: 对，
21: 比如说那是，但这一次前镇小港就是那整体小港刚刚七席嘛，都算七席，所以刚才有一个妇女保障啊。
20: 几年
21: 几年年，所以
20: 贵来的女生被算
21: 了。有啊，是全部人拢爱一票一票拼嘞。
20: 对啊，不是副保是说只有一个，他就是要保障
21: 唯一一席。就是说，如果说前面七席都是男生，
20: 对，
21: 你杂波诶，
20: 对啊，
21: 哎，得为后边个 Q 一个杂波起来。
20: 系安尼就唯一几年，
21: 系等于保障说七席来都有几人是女生。
20: 但是你遐贵来的女生被算
21: 啊，所以拢
20: 有
21: 几多
20: 现任的学迄个啥，迄个国民党陈丽娜，
21: 对，陈丽娜嘛，对，唯一啊。阿哥嘛，我今嘛雄雄加入国民党
20: 咧，刚下跪咧，
21: 跳下跪咧，
20: 汤如挺，
21: 所以嘛有两个啊，阿哥有几挂无党籍诶，
20: 哦，还有一个小什么什么，哦，对对对，
21: 哎对，
20: 对啊，所以你哪有什么副保？
21: 所以加上我嘛有四个，
20: 哎，我跟你讲，算计真正就细哩，
21: 对啊，
20: 听众朋友，跟大家讲一个就处理的逻辑哦，就是吼，这个算计的时阵吼。那是算到一半，去有人讲你已经过啊，你稳掉的吼，迄、那个后边拢稳死的。
21: 我就足恐怖，我今麦就开始听到啊。
20: 哦，你已经
21: 被。啊，不是讲我有妇女保障啊，吼，啊，不就讲我稳的啦，稳的啦，吼，无事啊，无事，然后倒去算啦，倒去算啦。
20: 听起来足恐怖。
21: 我就很害怕，我就惊，我想得来改改水工，我没有妇女保障这件事，就是还是要跟大家一样大选，就是一票一票拼这样，他们才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传言就是会越传越开，
20: 越来越多人这样。
21: 对，
20: 那这样其实选对你就很不利。
21: 对啊，
20: 因为选票就是大家是会投给会同情票，其实大家就会投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安尼，既然你有富保啊，我就可以支持别人就好
21: 了。对对对。
20: 哎、欸，这样反而就最后你会面临危险。
21: 怎么办？你赶快
20: 持续抢救。
21: 对，今天开始就在快乐聊时事里面开始正式宣布。
20: 哎、欸，我上一次选到最后两三个礼拜的时候，没有，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会夸下海口。我跟你讲，那个我绝对不会喊抢救，我们就是要那个，我们不会这样子用同情心去怎么坏，发现哎。大家都喊抢救的时候，我们还是乖乖的喊了抢救。
21: 就是这只是一个氛围啦，
20: 对啦，就是别人都喊你，你还是得喊。
21: 但是的是，应该是说这个抢救的 意义是说，能跟大家讲说，哎、欸，卖搞到棒北极，
20: 对对对，
21: 那
20: 帮我
21: 多端呢，你
20: 讲嘿，
21: 对对，然后所以才会跟着大家一起喊。但是其实只是要让大家说，哎、欸，其实不要把我忘记，不要把我忘记，这样子。对对对。
20: 静雅两礼拜进前都办、嗯、哦，不哦，几礼拜
21: 一
20: 拜多啦，刚办完那天是办在草衙，对
21: 对，草野遐，朝阳寺。
20: 嚯、哦，那个声势之浩大。
21: 妈，你讲，你看这些，
20: 不，但是我刚刚你最厉害的是有那个立委哦，几乎全到呢。
21: 就是讲，无啊，我听到咱文字议员讲、嗯，哦，咱姐妹啊，咧做人就成功咧。
20: 你是怎么让大家就是哇，全部都跑出来这样子？
21: 其实应该是说，一方面就是我是新人嘛，嗯、对，然后我就是觉得我们民进党的这些。哥哥姐姐们，
20: 对对对、
21: 哦，他们其实一直以来对新人都是非常照顾的。嗯、哼哼啊，刚好就是说时间上面，大家又可以说，哎，过来这边帮我加油打气。然后我也觉得蛮惊讶的，说，哎，那真的像神奇宝贝啊，那刚刚宝可梦啊，那刚刚八个都收集到，
20: 全部到哎、欸。
21: 对啊，我刚刚就很感动，而且你那么喜欢那青菜可以来公共哎哦。
20: 他们上台讲很久，因为刚刚起工作人员无波，
21: 然后后
20: 边一直想讲，哎、欸，时间超过呀。
21: 对对对，因为费李威龙会起来威吼，时间都会拖长。
20: 通常一个人的造势不太会有这么多的立委。
21: 哦是哦，因为我是后来才知道、欸，
20: 对对对，
21: 哇，好几盖班呐、
20: 啊。那场是最成功的一场，但是也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静雅哦，几礼拜静静伊的气势就好，但是这个气势，迄、嗯、刚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气势还维持个。在一位礼拜、啊，
21: 算
20: 黑刚，
21: 是，所以就是也很感谢黑刚也不要丢的，就是讲有很多南宫自来客，就是讲哎，就大家来哈，阿哥我就在是就是听到我要办竞总成立，然后自己过来的，
20: 对，
21: 很多，哇，然后规后边黑给他头啊行啊来拢徛摸摸呢，所以我话今天就很感谢啦，那时候。不管是前顶家的乡亲，啊，或者是就是小港下的乡亲嘛，拢挂来家参加
20: 咧，对
21: 啊，对啊。
20: 我印象可以刚刚听你讲，你伫台顶讲，其实你初选的时阵，够有一段时间走去坐月子。哎、欸，到底要怎么有办法？因为你起码是你要怎么有办法，就是怎么讲，有小朋友嘛，对，还是要顾，
21: 真的是。
20: 然后你又要每天几乎你都在外面。
21: 哎、欸，我刚刚讲的这种代志，我就是专心把赛。马赛德一
20: 点，
21: 没啦，也讲这个是一个身为女性，就是我觉得也是所有的职场的妇女都会面临到的问题，跟你的工作，嗯，跟你的家庭的生活，
20: 对，
21: 就是讲工课爱做，跟他买生啊，对吧？对吧？不要马赛
20: 生，你是在暗示什么？
21: 对，我看着你哦，
20: 在暗示什么？
21: 有啊，而且刚好就是说我一直来拢是网购代理的囡仔，嗯，啊，但是拢。无来啊！
20: 哦，你是完全就规划。
21: 我本来就想买两个囡仔，啊，其实讲真正计了足长的啦。我头一个已经五年啊，
20: 五年，小学
21: 五年
20: 级
21: 啊，对。啊，今麦只个较大只尔。
20: 哎，对呢。
21: 系啊，十岁呢。
20: 那今天刚好安尼五年，嘿，当帮你倒。
21: 我现在今麦就像，今麦就像阿信的同款，安尼个当饲姑娘啊，个当陪送啊嘞。
20: 到底上面两个公家招起阿信？
21: 他很乐于就是照顾妹妹这件事情，
20: 很好。那
21: 对，
20: 所以他很成熟，
21: 因为这是他自己求来的。
20: 什么意思？
21: 就是讲进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就想要有家己的弟弟妹妹。嗯哼哼哼，他是认真跟我讲的，他讲以前我讲为什么，我讲是不是没人陪耍？嗯，哦，就是只是因为想要玩伴。
20: 对，
21: 他讲不是，我是吼，感觉吼，以后你和爸爸哈，你和爸爸你两个拢会翘伊。你两个拢会无敌的。哦，所以吼，我老姐伴，伊想你跟我讲的，那你我孤单一个人伫咧零这在这个。世界上啊，那
20: 你到底小时候教了他什么？他为什么这么
21: 很成熟
20: 这个年纪他就会讲这种话？
21: 所以他就说他觉得他，然后所以结论的是讲，已经叫做属下自己的弟弟妹妹。嗯哼，所以耍来的去吼，庙内底拜拜时阵都跪来，然后讲足久诶。
20: 也跟神明恭维。
21: 对，然后大家拢拜了，拢底下等，讲啊我怎讲？搁底下，搁跪底下，
20: 哈，
21: 还袂讲了。
20: 哇，你怎样是啊？通灵童子啊！
21: 我跟你讲，

0: 刚好就是答应要参选这件事情，我已经确定要参选了嘛。啊，但是又刚好就是又怀孕。
1: 对。
0: 啊，算一算那个时间，我觉得应该 OK。
1: 因为我觉得你很强，是因为你生完小孩，然后坐月子，其实你没有坐满呢。
0: 我没有做
1: 嘛，你没有做
0: 嘛，
1: 然后你那时候又要忙着要出选，所以你就直接就上就是菜市场。
0: 我就是结束就直接回来，然后就直接背心穿了，我就出门了。
1: 你的身体素质真的很不像一个出过空难然后的、
0: 就是、
1: 的人，
0: 很疯狂啦。然后所以那段坐月子期间我都没有松懈，就是我很就是说很积极的要让身体快紧紧的，是讲会当紧好起来，就是说整个体能啊，或者是肌肉啊，然后所有的各方面都是要让它快点上轨道，
1: 上轨道。
0: 对，所以其实我坐月子那阵子也没有说真的好好的休息到，
1: 你身体刚才就甜。跟早到今嘛，存四十几天的时间，
0: 会累啊。但是我觉得我身体会累，这是一定的。但是就是那个心情吧，就是那个、哦、那个心境，你就是觉得说你要把这件事完成，以前我们讲是完成，你就要给它算命，
1: 就是一件事悬在那边，一颗心悬在那边。
0: 就是说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也跟我个性蛮像的，就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其他东西我都可以忍下来、
1: 哦、
0: 不管是身体的疼痛啊还是什么，
1: 吃苦耐劳。
0: 对，我真的吃苦耐劳、欸、
1: 真的很厉害。
0: 而且我回去还要陪小孩睡觉哎、欸。
1: 啊，你还要对啊，因为我有有一到暗时啊，我去进雅因到客民家，就是迄当阵我搞的时阵，伊无伫个银行伫个银行，然后讲哦，我无咧帮囡仔洗身躯。
0: 对啊，我大家拢咧搞掉咧。
1: 啊，你听到要死啊！你在干帮囡仔
0: 洗身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帮小孩洗澡这件事情是、是愉快放松的。就是说你在那边忙了
1: 一
0: 整
1: 天的那
0: 個時間，然后他帮他洗澡，这东西是一个我觉得哎、比较疗愈的时刻。但当然还是没有办法休息。
1: 哇，真的很厉害耶！我回到家不行耶，我光是我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我最近就肠胃比较舒服嘛，我今天就自己烫青菜来吃。不要笑，真的很可怜，吃个拉面然后就。
0: 我刚刚你是不是每当吃拉面啊？我刚刚你大概吃拉面头前甲尾啊吼，拢会。
1: 我顶到是，我唔知呢，有可。
0: 对啊，
1: 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黑物件都算是重咸的物件啦。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刚刚选举的时候，吃这些物件就疗
0: 愈，疗
1: 愈，
0: 对，是需要吃点咸。
1: 因为你这段时间，你就是一直造孽，你无其他的当让你快乐的事情。
0: 什么东什么？我两只刚登一出来，在搞我吃什么蛋白质、鸡胸肉、
1: 饼干，我无法懂。
0: 沙拉、
1: 生菜沙拉，我无法懂。
0: 无糖豆浆，
1: 我今天无法懂。
0: 无法懂。
1: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
0: 没有办法为今天做一个 ending。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對啊對那静雅家就是像你这样在选举这么忙啊，你嘛是老公也是跟得出来，小妹妹也会跟得出来，这样陪你跑。
0: 没有，就是说我们要做时间分配。
1: 你要对啊，你要怎么调配
0: 这个时间？对，就是比如说，一般应该是说我都是跑外面嘛，因为我的好酸林人力顶在底下靠招总嘛，啊，所以出来带代志吼，大部分都是先生到三工，我妈妈，然后阿姨。出来对
1: 了，阿姨都出来了，
0: 所以一个人出来选举吼，特别是鬼出间的人，
1: 完全了解。
0: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带着体谅跟包容的心情，就是当我的家人。
1: 啊，当初决定再回来选前任小港的时候，你跟我，有什么有思考很久吗？
0: 应该是说，其实上次选完之后，我一直也都没有说离开做政治圈，就是都一直都
1: 还是在学习的，
0: 对，还在学习。然后接下来的，我们台湾一直都有不同的一些事件在进行嘛，比如大罢免啊，好的选举嘛，选立委、选总统、
1: 总统，
0: 对，所以其实也是在各个岗位跟领域支援，对啊，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说，你是有在就是舞台上，但是你还是一直有在这个方面努力，对啊，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说都是在学习，然后也没有说放弃过这样，
1: 对
0: 对，然后所以但是一方面还是要照顾家庭嘛，对啊，兼顾这样，所以其实也是走来也是蛮辛苦的啦，但是其实都是觉得这些都是养分
1: 啊，就是让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当我再度就是接受到说哎、有要再批民进党战袍参加初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想了一下，我有想了一下，
1: 这倒是挂赖瑞龙子弟兵，
0: 对，就是讲委员选掉李务业时阵的，
1: 对对对，
0: 哦，我记得他找我的时候其实很快，他是一个做事情很缜密的人，你就发现他其实都有想好安排好，对，
1: 赖瑞龙他是对他执行力蛮快，他不会跟你拖泥带水，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而且他跟我谈的时候他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框架跟愿景，就是说他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在为小港前

0: 生带什么这样。
1: 是，
0: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找我回来前任小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眼神我没有办法拒绝。你说这个咱这会拼
1: 哦，以前在讲，以前讲，怎样南方崛起迈向？
0: 你怎么阿伟？
1: 阿伟，阿伟，阿伟，阿伟出来，阿伟出来，对对对对。
0: 你讲，我咱这回当来家三苦饼，阿你是高雄找不见，你每当放假，
1: 哦，
0: 就是说你不能这一次需要你了，你不可以，就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就是说缺席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当然要跟家人讨论
1: 啊，
0: 因为一个生计的是真的是讲，爱所有的家人都可以一起。朝向这个目标去前进嘛，
1: 嗯哼哼
0: 啊，但是就是家人也都很支持啊，对啊，但是对我来说，我会思考的一个点是说，我可以为我的选民跟我的乡亲带来什么，
1: 嗯哼哼，
0: 然后我这一次披了民进党战袍出来参加初选，哦，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打赢这场仗？
1: 对，
0: 对啊。当然要打，就是有把握的仗啊。
1: 新人要过初选真的
0: 很
1: 不 很不容易，因为抽算跟咱这种，安那讲亿万大算的时阵，你够有空气票，但是你抽算的时候，真正是还是爱你爱剩人头诶，好，哦，那是很困难的选战。
0: 所以我在一个没有任何基础跟没有任何就是说资源的状况下，
1: 嗯哼哼哼，
0: 就是要接到这个任务，而且并且要完成它，甚至要就是要赢，
1: 对，
0: 是我觉得。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喔，但是你觉得难就不要吗？
1: 还是要啊，还是要，
0: 啊，对啊，就是没有办法，
1: 你都走二十天了。
0: 对，就是说，当初我觉得说我在考虑的点就是说，哦，摆在你眼前都是一个每一个都是很艰巨的任务，
1: 对 对，
0: 你要去一一破解，
1: 对，
0: 你才有办法影响初选可以过嘛？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每一个任务都非常艰巨的状况下，就是对我来说，我当然会想说，哦，啊，那刚跟我发抖，
1: 嗯哼哼，
0: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没当，咱就是爱拼。
1: 啊，
0: 就是你就是冲，
1: 就是冲就对
0: 了，冲啊！不冲你怎么知道？
1: 对啊，对啊，真的是，
0: 而且我相信前任小党相亲，他们都在想我。咦，你都连选公黄靖雅郎是造一堆啊！
1: 我等下老师刚好你告白啦，啊，但是要立功格见解哈，先和靖雅共解，这道哈代表民进党来选镇定小港的机关哈，阿玛是这个赖瑞龙在。前阵小港的唯一女性子弟兵，
0: 嗯，
1: 其实子弟兵都是男生的意思，因为姐妹兵，
0: 姐妹兵
1: 子
0: 弟
1: 呀，
0: 啊，
1: 子弟就是都男性啊，你算姐妹兵呢，
0: 嗯，就是，
1: 好，外意思是说这个你内区的选举状况，目前你们是几强几？
0: 我们目前登记参选的有13个，
1: 13个哦，
0: 就是全部的人，
1: 三名
0: 专播的人是13个。
1: 嘿，啊，你别算
0: 贵姐，盖姐呢？你
1: 温十里诶，温十里，
0: 那也很多诶。
1: 嘿，啊，你算
0: 个，我们选7个，按算起的。
1: 你们13选7，
0: 对
1: 啊，我们12选8。
0: 哦，
1: 那你们的比较竞争，你的当选几率会相对就是比较紧绷，
0: 啊，会比较压缩，会比较压缩。
1: 13选7哦，
0: 选七，
1: 因为你当选几率。对啊，等于是要如果要选的话，等于是各几乎将近一半的状况。
0: 对啊，没错啊，所以其实非常激烈，而且我们其实前任小港从初选的时候，
1: 嗯，
0: 就非常激烈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啊，一阵大家打了一摆那个选举的那个头条都是前任小港，
1: 都前任小港，
0: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几个男生啊，我想1、2、3、4要抢，等于说他提名三席啊，
1: 对啊，
0: 民进党我们提名三席，
1: 吴育峰、黄燕玉。
0: 然后洪哲
1: 哦，林洪哲，
0: 对啊，
1: 对啊，对啊，然后加你嘛，
0: 对啊，郑光峰，
1: 郑光峰
0: 4个，
1: 五个加你5个，
0: 五个，对，还有雍秀杰
1: 哦，6个，
0: 对啊，等于说女生我们就是雍秀跟我抢这一席女性，
1: 嗯哼嗯哼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席就是其他男生，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很战得很激烈，
1: 很竞争，很
0: 竞
1: 争
0: 很激烈啊，对啊，
1: 所以这个要再拜托前阵小港的乡亲，
0: 嗯，对啊，
1: 那因为刚刚靖雅有一直聊到哈，其实就是前阵小港这个是他一直。不能讲说放不下啦，应该说他一直心心凉凉的所在啦，嗯，那我们下一段呢回来继续来聊黄靖雅议员参选人再一次挑战前任小港再次起航，啊
0: 嗯，
1: 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哪一些精彩的故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东
3: 98.3，
2: 快乐配鹅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哎呦，老的啊， 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4: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通行哦。
5: 过车路唔通扣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7: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6: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7: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6: 那当然，
8: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10: PMMA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1: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2: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13: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5: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回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朱麒麟，歌咏喜丸张博洋张小博。好，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啊，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
0: 讲起来，刚刚你没水深火热呢？
1: 不啦，大家拢水深火热，我已经是水深火热啊！我跟你讲，我的肠胃炎吼，我起码是叫饥寒交迫。
0: 你迄肠胃真正够好，
1: 我距离我的上一餐呢，已经是。你有听我肚子在叫
0: 有欸，我有听到欸，
1: 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可以吃什么，然后医生就说他可以吃什么绿豆薏仁这种，就是比较
0: 温和一点。
1: 嘿嘿，所以我今天中午去喝了一碗绿豆薏仁汤，就是跟你们去开记者会之前。然后
0: 可是那个其实有点凉欸，
1: 那个不重点是不会饱，我现在超饿，然后我又不敢乱吃，因为等一下要追垃圾车，我又很怕我吃完追垃圾车睡到半肚子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很可怜。
0: 那如果说肚子痛可以吃什么？你问过医生吗？
1: 面包啊，稀饭啊，也都是吐司啊，吐司大概就这样的名字。嘿啊，很可怜。
0: 等我再够喝啊，不然老就紧了哦。
1: 好啦，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咱今日的来宾黄静雅哦，民族进步党的前镇小港议员郝酸林啦哈，咱今日。下晡吼，伫林皇宫有一个记者会，我甲静雅拢有参加。
0: 对，
1: 这个是啥物记者会呢？这个、记者会就是吼，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足趣味哦。伊吼今年拢无啥物甲这个柯志恩同台哦，哈、一直去问，一直去问，包括伊去中国甲习近平见面的时阵嘛，拢这个柯志恩拢假死，吼，拢。动这一两个无共震动的，你知影？
0: 对。
1: 啊，结果呢？未歹哦，吼，这个月来两抓，第一抓是10月10号，两个人到去遮阳，吼，去升旗典礼。啊，今仔日咧是这个国民党上面妇女后援会成立，郑丽文就来啦，吼、这个我来爱问一个静雅啦，今仔日这个记者会来底，好、啊，现在要开这个记者会。
0: 因为我刚刚就是讲。柯志恩，你竟然一叠闪相片啦，你一直闪一直闪郑丽文，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就是你当初就是为了想要骗中间选票嘛，
1: 啊，
0: 就是走一个就是说
1: 装死这样，
0: 对，就是明明就是跟郑丽文就是好了，跟姐妹一样，
1: 对对对，
0: 啊跟老公哎，跟那不熟识， 啊，我不需要伊啦，我不需要伊，我可真不需要伊啦。今年是表现的是这种态度，
1: 对对 对,
0: 对，啊，就熊熊啊，那三刚两次合体呢，
1: 就突然就合体
0: 了，因为我的熊就郑丽文打跌，但隔熊的偷掉了就被送。
1: 我刚就太我刚就太割，
0: 我刚就没送哎、欸，该能够没送，然后消音嘛，
1: 没啦没，我刚就太割，
0: 丢
1: 别笑，
0: 可以吹江郎江郎。
1: 你会觉得他给我，就是当他去跟习近平见完面、握完手之后，我就觉得他很像那个中国的特使，你知道吗？然后他来台湾，他来高雄，我就有一种中国派郎来高雄的感觉。
0: 就是刚刚习近平的令牌啦，然后后边排一支习近平的令牌，有
1: 无？对，
0: 人看到人到了，就是习近平到了这样那种感觉。
1: 圣旨到，
0: 对，今天也传了，今天也传了圣旨来到灵皇宫来，阿哥。带领了所有国民党的议员，然后徛几排，
1: 对啊，
0: 啊，这无要来抗议，无先准备来抗议啊？
1: 对，哎，结果伊起码就伊今仔就巧呀，咱伫门口咧，咱徛迄个足大迄个牌呀，有伫门口吼，还要堵他。
0: 我想讲，我两个人，那做两个牌呀嘛，吼，啊，四个人安尼，我想讲，敢那四个人敢那，唔知气势样。揭出来无？结果因规排十四个。
1: 哦，国民党是规排议员里啊弹丸，我们这边四个人。然后呢，因为中间还有那个左营分局的警察，很怕会在马路上起冲突，他们还把那个中间我们会跟对方接触的那个走道都挡住哦，避免两边人接触，避免这个打起来这样子。
0: 有啊，我想讲，我刚有需要那派十四个呢，白点兵底下刚刚
1: 规排呢，
0: 要准备冲过来后啦。
1: 我想讲，无啦，我唔是什么，我哪唔是什么恐怖分子？
0: 对，因为我
1: 再恐怖也没有。
0: 觉得说他都踏上我们高雄的，我们就一定要到他面前跟他说，
1: 对，
0: 澄清我们的立场啊，跟高雄人的想法是什么？
1: 哎，你觉得为什么柯志仁都要一直闪？他是认同郑丽文，还是他？
0: 我觉得他有受到什么压力？
1: 哦，怎么说？
0: 就是讲他一直闪，他可能觉得说，你当年嘛，怎样咱高雄人可以靠一下嘛，啊，所以他就东骗西骗嘛，
1: 对，
0: 好，啊，这边就是给讲下面场合就是见人说人话，见人说人话，
1: 没错，
0: 对吧？
1: 见风转舵，
0: 啊，等
1: 下
0: 那
1: 对机灵，
0: 整句话这样子东剪西剪这样子，然后骗高雄民众，所以我很常接受到的有一些讯息就是说，哦，讲柯真阿伯安娜，柯真阿伯冲啥，你为什么拢讲柯真不好？一个几老师你啊？哎呦，我想讲凯，因为像等你身上比较偏绿嘛，
1: 嘿嘿
0: 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偏蓝的民众，对啊，所以他们会这样跟我讲啊，我觉得说天哪，他们就是用一种比较片面的这种讯息去等于说误导民众，
1: 对
0: 对啊，所以他现在就是突然这样子跑来跟就是找来郑丽文合体，我觉得他是急了。
1: 啊，就是可能民调
0: 骗不到，好啊，然后民调一直起不来，
1: 对，
0: 所以我只好快点回去转弯，
1: 就是回去拥抱深蓝，
0: 对，就是拥抱红统深蓝，回去跟国民党说我要当乖乖牌，啊，拜托大家来救救我的选情
1: 啊，
0: 这样讲我是觉得蛮合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就有讲一个东西，我老公哈，因为他刚听众朋友你若有看网络，有看他刚唐湘龙采访蒋万安，内底其中有一段，唐湘龙就给他讲，上海吼，这些偌大城市偌好，你偌好，这台北拢做袂来，台北死人无可能啊。啊，通常吼，你家己大的城市去往安批评的时阵，通常你应该袂爽，
0: 袂爽啊。
1: 系啊，就是
0: 你拢无讲无夹吧？
1: 哎、欸，完全无伊里边咧，对，
0: 对啊。就所以，我就是随便讲一讲啦、啊。砍高雄预算，他也没感觉啊。
1: 对对，就是
0: 跟他预算照砍，然后我在高雄行程照跑。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算计较算了呢。
1: 哎呀，
0: 反正大家嘛，随便讲一套说法，大家我们高雄人就是行动就愣哎、
1: 欸。而且我听说黄静雅这个你是那个攻击手是不是？
0: 攻击手。
1: 那天好多人在讲你说，就是现在只要这个赖瑞龙或陈其迈被批评的时候，黄静雅都会站到第一线，你是这上面代志哈。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直以来都是走在这个路上，都是站在这个防火墙的那一排这样，因为觉得说
1: 你是做了什么，
0: 就是说只要批评高雄，
1: 嗯，
0: 然后就是抹黑高雄，
1: 嗯哼，
0: 然后或者是批评陈其迈市长，甚至赖瑞龙，我就觉得我就是有义务要出来说清楚，对，你到底讲的是什么？
1: 对，
0: 那我们就事论事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你如果没有嘛，就是每次他们不能就事论事的人都是他们。
1: 哎、欸，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讲、啊、到后面就开始就是人身攻击这样。
1: 欸、这到后面都会变这样。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
1: 好好，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去跟柯真说，你今天是不是跟郑丽文同台？你是不是要就是附和他的这些两岸一中的言论？
1: 嗯哼，
0: 他当然不会回答，他一定不会回答嘛，
1: 他都装死啊。
0: 那不会，但是可是我觉得说两岸的问题，他一定会说哦， 我们地方层级的地方选举的层级不用讲到这个。
1: 对，
0: 他每次都这样讲，
1: 他上次都这样讲。哎，刘义慈公，地方层选举哈，我们同台，我们找县市首长来，我们未必要找党主席。
0: 但是其实地方政府是掌握了很多，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能量，跟基础的建设，那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高雄又是军事要塞。
1: 对啊，
0: 啊，掌握经济跟军事的高雄港嘛，能抵挡高雄。
1: 其实高雄是
0: 很重中之重呢。
1: 而且在中国对台湾渗透，它的重点其实未必是放台北哦。
0: 对啊，所以其实
1: 台北军事没有我们
0: 高雄多。所以其实你觉得你要今天要选高雄市长，你被酸捷高雄起丢，你有没有表态吗？你有没有表态吗？
1: 是哀啊，
0: 而且当高雄熊都还国安危机呢，
1: 是哀啊，
0: 对啊。所以我就是要问他，因为他一定会说这是地方层级的选举，
1: 对，
0: 我没有需要，就是不需要讲这个。
1: 你觉得这个算不算一种先骗的再说？
0: 就是
1: 反正我行动算这个讲了嘛。
0: 丢啊，啊，就是安尼啊，先用骗的啊。抓来给后门打开，那边放什么东西进来，咱高雄哪哪知？
1: 对呢，哎、欸，真正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最爱下一集选举的时阵吼，如果去讲的吼，有可能就是伊如想要藏起来，
0: 对
1: 啊，袂啊呢，反正以前跟你骗嘛，骗过了，骗过了再说嘛，
0: 对啊，
1: 就会变成这样
0: 啦。
1: 所以我们今天才去开的这一场这个诶，郑丽文跟郑丽文跟柯志恩。两个关系暧昧不明的记者会，
0: 没错。
1: 那也要再跟静雅来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赖瑞龙身边的攻击手，你平常会被这种洗版？因为今天我发现今年，尤其是翠很容易被网军围殴，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说这个是网军嘛，嘿嘿嘿，然后。以前的网军可能比较偏向于就是哦，你觉得一点他的你点里面一些个人网页页面，又讲哦这些零的粉丝十三个朋友，又讲哦这是 gay 假账号，
1: 会啊会啊很多，我都会先看对方是谁，
0: 无但起码账号东西如假似真哦，
1: 就是他看起来很像真的有在生活，对不对？
0: 对，而且他一些账号都是在夸奖沈博阳，夸奖赖瑞龙，
1: 哦。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
1: 你怎么发现的？
0: 有没有觉得头皮发麻？
1: 就是他演的很像是我们这边的人。
0: 对，他整个页面全部一弄来攻老师瓦赫，沈博阳瓦赫啊，分享了很多沈博阳的新闻、赖荣的新闻，都是正面的、正向的，看起来很台派。
1: 好、
0: 哦，但是他其实就是
1: 在关键时刻，他会突然讲出一些很奇怪的那个。
0: 对，然后前面就会说，其实我是台派，然后我安娜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当然有一些是真的是真人，嘿嘿嘿，但是其实有一些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真人，嘿嘿嘿，那都是也是假账号，嘿嘿嘿，就是现在网军已经成熟到这样了。
1: 我懂，我有遇过，就是他在说什么我上次有投给你，然后我看地点台中之类的，就是这种他就会亲的他就会亲的我，然后我什么我很后悔上次投给你什么什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就是我也很后悔上次拿到你的票，嘿，
0: 对啊，就是用这种方式
1: 情绪勒索
0: 啊，所以你说当一个攻击手，我们俩其实都差不多啦，就是有一种
1: 大炮，
0: 我们都是要走就是炮击的路线啊。那当然就是双面刃嘛，就是我们要常常需要站在第一线把真实的话讲出来，所以当然也会常常会遭受到一些攻击啊。但是就是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说啊。刚我说要没干安呢，
1: 真的真的。
0: 刚我说，但几下本来就拍一天，
1: 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0: 对啊，就是讲。我现在已经麻痹了，讲阿里卡一刚一尊空难下不戏啊，
1: 啊会讲这种话，
0: 啊很多哎、欸，你那时候就该死一死，哇一尊人该吸血、欸，
1: 有到这么夸张哦，
0: 有啊、
1: 这个已经是可以告了、欸，
0: 有啊，可是告不完啊，
1: 对啊，真的告不完，
0: 就是告不完，
1: 公、啊、就提告，最近我跟黄静雅各有几行，嘛是跟两个人有关系的代志，好、跟听众朋友报告，我相信大家新闻都有看到，有最近大寮跟林恒出现几下块扛棒，扛棒顶冠是柯志恩的相片，下骹呢，就出现屏东同乡会后壁一排议员，
0: 对，
1: 啊，你想嘛，柯志恩的相片下骹一排议员，通常理论上
0: 照来讲，
1: 嘿，应该是国民党的吧，结果拍摄呢，民进党汤永瑜啦、林志宏啦、黄静雅啦、
0: 焦如阿姊啊、
1: 焦如姊啊啦，哈，啊，搁有上吴玉峰啦，哈，啊，搁有我。
0: 雅慧啊，哎、
1: 雅慧有吗？雅不是雅李雨婷，李
0: 雨婷姐，雨婷姐，嘿，
1: 规排民进党哎，啊，我想讲啊，现在我挺阿哥，还玩挺美呢，几对人搞美，你们挺柯志恩，然后还有个来骂我说什么，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说，
0: 对啊，我受害者呢，
1: 对，然后一看就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
0: 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难想象，说哦，是坑起是讲你美柯志恩嘛，
1: 就不是拍谁是咱家挺柯志恩，我不会
0: 去。啊，我们就还说。 那时候还想说，哎、欸，到底总共有几面看板？好像还没有确定，还不确定总共数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在陆续增加。
1: 我知道的是至少有三面，然后有一块是在哪里？高屏大桥下来往九曲堂方向那里，往中庄方向那里，那是大家经过都会看到，那就明显的，
0: 就很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无端的被放上了柯志恩的看板，刚刚喜欢的
1: 所以你
0: 也没
1: 去接到电话嘛，你也没有被，他也没有问
0: 你，没人跟我问，都没，啊，就擅自使用我的名字呢，啊，你也是，
1: 嘿，就好呗，
0: 对啊，啊，就是说，今天也没被听，
1: 不，啊，没，今天你听说啦，听
0: 吗？
1: 我们的名字用那个喷漆，
0: 马克笔哦，
1: 喷漆喷掉，铁乐士喷掉了，啊，超级莫名的一块看板，
0: 对啊，
1: 你为什么要去挺柯志恩？
0: 我呢？哦，我把一头剪了。
1: 你两个地方头剪，我只想后边。
0: 我没有挺柯志恩，将来拢无好无，过去无，今嘛无，未来嘛无可能啊。
1: 就所以这块不觉得很莫名？就
0: 对啊。
1: 然后就很多人来跟我们说，
0: 而且这样我真的头一次看到这样哎、欸。
1: 对啊，就是没有人会在没经过同意。你知道这块看板给我的灵感是什么吗？我突然得到一个灵感，我要挂一个有柯志恩跟郑丽文的照片。然后他在就是我要放一个看板，这看板中间是我，
0: 对，
1: 我的右后方呢是柯志恩跟郑丽文，我的左后方是戴瑞龙，然后我的标题我要写选一个正常的，安内德啊，
0: 正常，安内马写啥呢？
1: 嘿嘿，我觉得就很简单嘛，如果你这块放这种看板，你要撕我们的豆腐、哦、那很简单，我就做一个让大家知道，投给柯志恩后面就是郑丽文，那投给赖瑞龙，哎、欸，我支持赖瑞龙。我们就来做这样。我其实觉得，我今天，
0: 所以我刚刚我们那一面被放上去那边看板，我说话在假导呼，
1: 就在讲那导呼啊。
0: 对啊，
1: 艺术是蓝绿都挺柯志恩啊。
0: 对啊，刚刚有种屏东同乡会是，或者是咱所有屏东的乡亲，拢刚刚讲哦，所以就是讲这会挺的对啦，就是讲
1: 我无，
0: 我
1: 无，
0: 我挺张博洋，我买一张导柯志恩，
1: 我无，拍谁无？
0: 我这种奇怪，就是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方向吧？
1: 然后柯志恩他不去处理。然后他还叫我们这些人要道歉，说因为我们质疑他挂的，他说不是他挂，我们要跟他道歉。
0: 对、啊，
1: 拜托哎，那块扛棒是天理，不是天我，
0: 对啊，
1: 所以应该是你爱去处理那块扛棒，那也是我爱处理那块扛棒，
0: 啊，
1: 是应该是你爱去跟人回事的呢，
0: 嗯，
1: 因为。你得看嘛，是被停你。
0: 你应该要去调查清楚，到底是谁挂那一面看板。
1: 对，
0: 然后来跟我们解释吧。
1: 对，
0: 然后跟我们一个说法吧。
1: 而且不要忘记哦，屏东同乡会是挺柯志恩的，屏东同乡会没有挺赖瑞龙哦。
0: 嗯
1: 哦，所以我就觉得很莫名。
0: 所以这整场的，
1: 我就觉得
0: 整场戏，我觉得
1: 超莫名。
0: 那 QQ 的人感到怎样洗为虾米啊？
1: 我真的觉得超级，我是屏东人没有错，但是
0: 你屏东对，
1: 我屏东对惨啊！哎、哦欸，对啊，你屏东对，
0: 我是屏东邦寮的北基尾。你刚才在哪里？你不知道？
1: 你说邦寮，我知道，我到邦寮
0: 差不多
1: 我
0: 都
1: 拜20分钟。北基尾我是真的不知道。
0: 北基尾就是，到底北基尾的人才会说北基尾，啊就是现在的东海。
1: 哦，东海我就知道啊，
0: 东海就是北基尾，北基尾。
1: 你是妈妈住那还是爸爸？
0: 我妈妈是，我妈阿公，外公外婆是。
1: 妈妈，哦，外，妈妈对，是外婆家，家族的人，
0: 对，家族的人，
1: 就
0: 是说在东港跟邦寮家这两个所在，对啊，就住那边这样子。
1: 哦，原来你是屏东子弟哦。
0: 对啊，我是屏东的女儿呢。
1: 哇，所以咱听众朋友，咱有来有屏东的乡亲吼。
0: 对对对。
1: 千万卖好，这个北基尾出世的这个环境啊。
0: 北基尾早嫁。
1: 嘿，北基尾早嫁。爱家支持一下，爱家支持一下。
0: 对啦，再拜托大家真正。
1: 哦。
0: 我无挺柯志恩哦。
1: 嘿嘿，真的无，真正无。所以迄天吼，就是两个人讲讲，你们为什么不告？你就去告柯志恩啊？怎么样？我跟大家讲吼。选举的提告哈是当然是一种手法哈是一个手段，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也需要成本啊，你还要找律师，你还要跑一趟地检署，
0: 时间又拉很长。
1: 对，然后重点是你提告了，他未必会在你选举期间得到一个结论。
0: 对，
1: 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告不告的问题，我一定得出面澄清嘛。但是你说我要花时间去提告。这个时间我拿来站路口，我可能可以多争取到十个人、二十个人认同我。可是我拿来提告，拜托，那个时间我就是开在那。
0: 对。
1: 所以你说要割，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选项的成本比较高。
0: 对啦，就是我们也是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当然先站出来开记者会，然后强力的抨击这件事情。
1: 对。
0: 哎呀，至少我们有就是有全面的让他知道、感受到说我们非常。
1: 不爽，
0: 不爽！你把我的名字放上去，还不止放一面，
1: 搞不平呢？
0: 对啊，好佳哉把咱的相片嘛坑起哩。
1: 好佳哉，还好，我听讲原底是要把咱的相片坑起哩。
0: 是哦，那种看几百年。
1: 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很笨手的那种小打鼓的手段。一开始哦，我听讲的啦吼，这我无证据，我听讲一开始是要把这些议员的相片拢藏起，甲柯志恩藏起，你讲屏东同乡会支持啦。但是我老实讲，那个做法其实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强迫我跟柯志恩同框啦。
0: 嗯，
1: 啊，对我来讲，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就不对了。原来你一开始是打算放照片哦、喔，吓、嗯、死我！
0: 因为我们屏东比较偏绿啦，
1: 屏东。
0: 對
1: 啊、
0: 方式，
1: 所以苏
0: 清
1: 泉也不会赢啊。
0: 所以，而且刚刚永安那个红鞋客点底拉到一些民众绿营的民众说，哦，跟他有一点就是说合体的感觉。
1: 对，
0: 马写当科鲁。
1: 而且我跟你讲，哇，这我马是就北宋诶，东乡会共话是讲这叫做第三方热心人士挂。好、哦，我跟你讲哦，屏东机构是屏、是屏东同乡会支持苏清泉跟柯志恩的看板。长得几乎配色什么都一样，
0: 马是热心民众挂，
1: 哎，阿这马叫热心民众，
0: 叫专门热心，
1: 罗马热心民众，你以后要上热心民众话、啊，你选票顶完，你看嘛，想不要解，刚有几人叫热心民众，你等候一下啊。
0: 公热心民众等免胡杰林，
1: 这就喊的，嘿，这就是安尼，对，就是金雅讲的，公热心民众等免胡杰林啊，哈，所以这就喊的啦，哈、
0: 嗯，
1: 来进起的公格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九七点五，
2: 快乐混家男
3: 九二点三，
2: 快乐大台中
3: 八九点五，
2: 快乐大台北
3: 八九点三，
2: 快乐华冈
3: 九八点三，
2: 快乐配偶
3: 九六点七，
2: 快乐红虾
3: 九一点三，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议长康玉成是三民区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区的议员康玉成。
18: 以上广告由着康玉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19: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20: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19: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20: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21: 哎呦，老伙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2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
21: 哎呦
22: 喂啊，
2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2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23: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24: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25: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26: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25: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27: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九七点五，快乐云嘉南九二点三，快乐大台中八九点五，快乐大台北八九点三，快乐花东九八点三，快乐澎湖九六点七，快乐风声九一点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朱麒麟、张博洋、张小博。今日咱邀请到的是前镇小港市议员，民进党提名的，吼、哦、啊，是咱即马市长候选人赖水龙的女性朱德兵。
0: 因为
1: 强调女性，因为讲朱德兵，大概有可能是讲子弟，子弟兵呐、啊、哈。来，这个黄静雅欢迎。
0: 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镇定小港 七万好酸林黄静雅。
1: 哇，我觉得这个静雅哈的故事真的是很精彩。我觉得你人生真的是大起大，就是你的很，你看你要想到你要在台湾找到一个，就是从飞机上面摔下来失事，然后又这个重新的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然后又跑来选举，然后呢又这第一次没选上，然后又经过了四年之后，经过了一些学习跟磨练之后，又再一次，然后一选不选没什么样，一选还过了民进党的初选，然后呢就走到现在，然后呢他以前我跟你说一卡赞吼，真正是卡秀陪吼，一记到无呢一聊落呀呢，一家里记者会时阵，
0: 我以前卡秀陪吗？
1: 一卡赞卡秀，你卡赞真正卡秀。
0: 今天
1: 记者会，对不？你今天记者会，因为咱记者会是要去赌迄个上那个郑丽文。啊，我讲很牛哦，我就是一脸老鸟的样子，有没有？来，大家记者会哈，大家站好啊，开始讲话。伊唔是呢，一时一条讲啊，被冲无，当时被冲，我当冲无，我当冲嘛，我冲啊！
0: 我是刚刚现在是。因为拢会，结果发现以为地下室起来，
1: 咋知我去停地下室？
0: 对啊，因为真正讲讲，无冲姐刚刚对不起家己的灵魂啊，那
1: 哇，这真的不是以前黄静雅会讲的话。
0: 做间谍，
1: 但我发现你变很多，
0: 变什么？我好想听听看你
1: 没有啊，
0: 眼中的你眼中的我，
1: 我就觉得你变很多是怎么讲？你以前会问说我们现在要干嘛，可是你现在会自己告诉我，你就是告诉我，不止我啦，就是团队的伙伴，你会自己说，我们现在来干嘛，好不好？
0: 啊，是那样、
1: 哦。嘿，我刚刚你今嘛是主导性，就是跟以前差很多。
0: 因为我就无介意拖耍。
1: 哦，我来想呢。
0: 我意思是讲有想法就提供大家一起讨论呐。
1: 这样很好啊，
0: 因为想讲，
1: 我觉得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第二次参选。就是你第一道算的时候，你比较不知道，应该说比较没经验，
0: 对啊，
1: 所以你会等指令。可是我觉得你这一次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你会知道是做哪件事会得分，哪件事会扣分。
0: 就是刚刚看，当精准的去分析跟处理啦。你刚整个选举走来这样子说，脚步慢慢变快，然后节奏慢慢变快，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些东西你需要很冷静。
1: 对
0: 对 啊，不会啦，大家都可以讨论啦。今天要帮我变吗？
1: 对啊，我刚刚那我刚刚这本是好的啊，就是是安娜讲有经验的改变，并不是说什么个性180度大转换什么。但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比较能够更成熟的去应对选战会遇到的状况。
0: 对，抗压性也比较强啊。对啊，毕竟还是经过了一些风霜，有没有？
1: 都有法度啊，今年有办法无啊？
0: 可以吧，你有八，我就有八。
1: 我有八啊，我
0: 没有。那
1: 等一下
0: 就管一下。
1: 这题目是这样
0: 的，是是是，
1: 有八啊跟会掉不掉这两回事，
0: 我们要有信心。
1: 你不能在电台跟大家说，抱歉，我今年没八啊，我要错了，你不能说嘛。
0: 我哪有信心，我想博洋选才这么久啊，对吧？你看头一次我决定要站出来，也是因为
1: 那你爸会说去吃饭，
0: 对，我们就是开口就说啊，不然出来算吗？嘛，不是不可以呢。
1: 系啊系啊。
0: 哦，啊，选举要创啊！阿哥，你又讲，咱就是
1: 一气当先，差不多。
0: 咱就先来徛路口。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跟镇定区遐徛路口。
1: 迄个什么做钢铁啦？
0: 就是迄个四个不同意啦。
1: 系啦系啦系，对
0: 对
1: 对，
0: 马
1: 做钢铁迄
0: 当。对啊，那是一阵的较近的，你看。对啊，那个时候博洋就是也当了一届的议员的。
1: 对，没错，
0: 还很成熟。哎，跟用结婚了呢？我今天来问这题啊，是安那啦，那么通 D A 哦。
1: 无啊，你嘛用生囝啊？
0: 生囝是正常诶，我嘛无话老爸啊，我嘛无话翁啊。
1: 对啊，我嘛无爸，我嘛无话，我话无啊。
0: 是啊，
1: 我无话女朋友啦。
0: 我想讲，
1: 人生就是这样啦。
0: 对，是什么契机让你会想要结婚啊？
1: 你要这样可以节税啊，可以。
0: 听这种朋友你听看麦啦，你跟你讲话清楚，讲话明白嘞。
1: 没有啦，就是人生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不是啊，我不是主持人嘛。
0: 我刚刚是朱启林哈。
1: 明星到底在改多啊？其实哈，重视五级瓜，改者的担心。
0: 所以你的转变是什么？
1: 是爱者。
0: 因为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是不是啊？因为你以前让我觉得你不会结婚啊。
1: 哦，对啦，
0: 对吧，
1: 对啦。可是
0: 我马学才就得，
1: 可是我是一个蛮务实的人啊。
0: 对，而且你是爱自己的人。
1: 对，我是爱自己。对，我是爱自己的人。
0: 对
1: 对，可是就
0: 你要爱到可以爱别人，然后跟这个人一起共组一个家庭。
1: 我是爱自己的人，但我也是会爱别人，只是
0: 要扛责任的那种。
1: 只是对啊，我觉得可能就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我就觉得说好像差不多。
0: 哦，所以你是有这个感应吗？
1: 也没有、欸，
0: 应该是说遇到你觉得可以结婚的人吧？
1: 也不算
0: 啊，你好好讲话。
1: 也就是有一天就突然觉得嗯好像
0: 我是一梦以为我听了我可以可以猜到有
1: 人对啦我女朋友还会在温波就妈出宫
0: 也不算
1: 不是啊就是就是觉得哦时间也差不多年纪也、嗯、就是觉得差不多该做这件事嗯就
0: 是
1: 这样
0: 听起来结论就是为了结那个一万块的税金
1: 我是一个蛮务实的人
0: 对
1: 就是比方说可能到一个阶段了、嗯、我就觉得说哦我在激进学不到东西了、嗯、那我必须要离开
0: 跳脱这个地方
1: 对我就会很直接的做这个决定、嗯、或者是选举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该做什么事就是那个 timing 到了我不垃圾的人了
0: 哦了解
1: 对所以对我来讲结婚可能也是一样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我觉得就是哦这个也交往一段时间蛮、嗯、长一段时间、嗯、其实我们也都住在一起啊、嗯、对啊我就觉得
0: 其实就跟结婚没什么
1: 样对靠可不可以我岳父岳母现在听到节目吧天哪、啊、吓死我
0: 完全不知道要截取哪一段
1: 对我就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我跟我老婆没有差那一纸证书啊我只是觉得说那其实我们就找个时间把这件事情完成对对对哇天啊超不浪漫的
0: 真的耶完全不知道哪边要开始说哦真的哦那种感动的地方對完全
1: 没有
0: 感动的地方
1: 我让你没有感动的地方也找让你找不到吐槽
0: 的
1: 地方
0: 你真的是很厉害耶竟然要想要有一点感性的东西出来
1: 是没有完全没有
0: 所以那有什么改变吗对你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
1: 完全没有改变、啊、
0: 心情上也没什么改变
1: 完全没有改变、啊、
0: 是哦
1: 对啊而且我没有要生小孩所以就没有什么改变、嗯、那天那个什么郭建盟议员在议会、嗯、他在质询那个研考会就在讲那个高雄的那个生育率他就噼啪就是讲到后面因为研考会主委回答说那个数字讲错然后他就暴怒然后就很生气一直讲说你们研考会就是高雄的生育率怎么样然后政府就是要重视什么然后我刚好因为我在他后面我提早到、嗯、我在旁边我就想说好了不要再骂了不要再骂了对不起啊
0: 在讲你
1: 对对对对他在讲他年轻人不生小孩我想说好了不要再骂了、
0: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讲话讲的那么死啦我以前也就是斩钉截铁跟所有人说
1: 你以前是不婚加不生还
0: 是不生对完全不婚跟不生
1: 哇啊现在
0: 所以就现在又结婚又生
1: 对啊是不是
0: 对啊就是你会你终究会走到那一天的
1: 我不知道啦反正
0: 对,、啊、
1: 對反正我现在
0: 不会啦把日子过好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嗯、就是每一天都不要有遗憾啦我来解释这句话应该是很好的写照吧
1: 你蛮适合讲这句话
0: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啊
1: 你现在在代理那个什么新安东京海上保险
0: 这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受伤的时候、嗯、这我好像也没有分享过就是说、
1: 欸、可以来聊一下
0: 就我那时候受伤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就是说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不能动弹的时候、嗯、我就想过说哇我如果今天就死掉了或者飘移啊啊那我分得被去被去的物件我也想要见那个人、嗯、想要买那个东西好、嗯、我想要做的事情还一拖拉骨都都做不到啊分店被搞黑人，对，搞黑人教，无因为讲哦，袂赴啊，就受伤啊，啊，就肯肯跳伊啊，就无都改教啊。
1: 哦，改伊咩啊？你那时候掉下来的时候是在想这个、哦？
0: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会，我以前我都想说，就是做事情没有像你那么干净。比如说，你觉得这段先中关系有毒，这、嗯、在这个环境你觉得没有办法让你成长，嗯、你就会。当机立断立刻离开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但是我以前没有办法这样就是我会想很多然后用一个最两全其美不伤害对方的方式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情境 A 情境 B 情境 C 这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造成很多事情我觉得我都没有做到也没有就是去处理起来这样
1: 啊自从人生改变之后
0: 齁我现在就是一天都当三天在过就是说就是说我现在想的是我想要做我想要讲我就改做大概共，就像现在选举一样
1: 啊！
0: 我刚我只想要出来做代志，真的出来算，
1: 就从
0: 卖熊卖熊家贼，想太多真的就是做不了事啊！
1: 哇、哦，你很适合去那个跟人家做那种什么企业的那种生命教育分享，
0: 真的吗？就是那个大企业公司，然后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你接下来选上之后，你就会开始认识什么福伦社啊、狮子会啊什么的，然后他们都有一些什么。什么分享
0: 心灵
1: 你就可以去跟大家聊你可以去聊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故事
0: 之前有保险公司找我去、欸、 是要卖保单吗？
1: 没有没有，
0: 因为分享空难的事情、就是叫大家一定要记得买保险，
1: 对，一定记得买保险。
0: 真的，我那时候收到一头拉苦的都是保险公司问我可不可以去分享，这样
1: 他们就会在你上台讲话的时候在后面卖保险。
0: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案例跟大家说，就是意外还是有可能 around you 这样子、对，所以你还是要买一份保险，然后好好就是可以好安身立命这样子。
1: 哇，好啦，
0: 但是我没有接受啦，我没有去。
1: 不要啦，你现在的心思就是放在前阵小港的选民身上了。好，那倒数46天的时间，好、那期待、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在这边也要祝福靖雅未来能够顺利的好来担任我们前阵小港乡亲替大家发声的这个角色。46天，我们下礼拜下礼拜嘛，23号就要来抽号码了。
0: 对啊，就近
1: 了呢。然后呢，很快的啊，就要进入到证件发表。
0: 对，
1: 很紧张。还有这个车队扫街，
0: 每个礼拜都有事情。
1: 对，每个礼拜都有事情。
0: 早契合啦，大家要来那个
1: 10月17号啊，赖瑞龙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大会早契合哈啊，下晡6:30在红山捷运西站捷运站后边的那个大草皮哈、欢迎大家哈。好啊，今日非常感谢靖雅来到咱的节目哈、咱后礼拜港这个时阵港这个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
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5: 97.5。
4: 快乐婚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东
5: 98.3，
4: 快乐配偶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6: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市皮影戏馆冈山文化中心登场，集结台湾、土耳其、韩国、日本、印尼、泰国6国12个团队，带来超过40场传统与当代偶戏演出，还有国际论坛、典藏戏偶特展，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感受从影到偶的奇幻魅力。
7: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8: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你的旧爱，
10: 我的新欢，
11: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0: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9: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0: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1: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2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0: 蔗糖最厉害。
3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3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 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点整，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啊你怎么又搁烧声干呢？啊，就张鹏家又搁卖一个超贵，我吼透暝啊去抢上的遐搁在，叫伊就去药房的甲收收转来，啊那无我无在调应付。哎，逐工哦，毋是人来讨山顶的古早味的阿强哦，你若搁回南，搁毋来，我袂高兴甲你买哦。我讲无法度啦，包袂起啦，两礼拜我搁咧包袂起，你咧骗笑的哦，真正的啦，是你啦，我甲你讲一声歹势啦。哎呦，要受赔哦，你生意哪会遐熬做？啊，生意哪会做遐尼济？毋是熬做啦，真正大家无气嫌啦，来阿强又搁准时来报道。新闻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我踮咧遮咧布泼，是欲互恁大家拢会当消疲劳啊，消疲劳啊！若要消疲劳吼，就爱阿嬷爱招阿姑，日子来忙多，听我来搭嘴鼓，身体你着爱顾，你毋通急靠靠，便所若烫靠，今仔讲去擘掉靠，哎呦，搭十几去擘掉靠，我是讲智慧啊。我都不是查某人讲咧智慧，查甫人嘛会智慧呢，一堆啦。你要信无？我常常若开车去休困站嘛，查甫人个便所若入味啊，迄店仔吼，马桶个边仔吼拢有灰呢。哎，奇怪，使用刷了后暗漆漆的。我太个智慧是，迄啰秘书来咧说个哦。痔疮啦，我看毋是痔疮哦，反正是大肠癌哦，有够济啦！即卖人，我甲你讲啦，食好做清苦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都逐工咧糟蹋家己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当互你用偌久？会当互你用偌久啦？我常常听到哦，迄有诶铁器的人讲哦，啊，食偌济固定好好啦，互你食到八十岁好无？安尼有长岁收无？固定哦，八十哦，你安怎甲糟蹋？你就是会当甲食到八十岁，像你讲的食偌济注定啊，对唔对？但是你踮在六十岁的时阵就中风咧，你踮在七十岁的时阵都踮在眠床的咧。迄天我看哦，虽然唔是伫台湾啦，但是我甲看迄应该是台湾啦。阿公阿嬷哦，需要人照顾，拢爱倒喺眠床的哦，但是伊阁爬起来。这病院内底的人啊，应该是养老院，还是这只我甲看吼，迄种场所都拢专病床啦。病院内底的人吼，为着要方便照顾，你敢知影讲病床啊，佫甲做一个挂，啥物挂？你敢知铁挂啦？靠腰啊，啊唔着敢若亲像在红关，你看迄对迄个老大人看偌大个武力，伊就惊伊爬起来啦。身躯有插管啦，啊爬起来惊讲拔管啦，惊讲落眠床啦。啊，你若落眠床了后吼，迄医护人员啊是讲服务人员，都爱来顾东顾西，伊怎甲做一个挂怎甲扣起来，怎甲锁起来？你看你内底阿嬷阿公，你甲看讲，迄心理上的创伤，做人做甲，有当时咱看到真正实在是足唔甘啦。啊，我唔只讲像你讲的铁器的人，你也唔顾身体，啊，食偌济注定好好。八十，乎你六十就破病倒眠床的；七十就破病倒眠床的。你安尼一年爱厝内爱开偌济钱，你敢知？来，是安尼，我尾下讲你唔通急靠靠，靠那烫落来，便所那烫靠，惊讲去擘掉靠。即卖吼大肠癌偌济呢？龙龙要变第一名，十大癌症龙龙要变第一名。来，我稍等下再来讲，我先来事来报一下哈。讲阿强又过来报道，新闻开始来探讨，一点真久来布泼，是要互恁消疲劳。啊，阿嬷招阿姑，日子来忙多，听我搭嘴鼓，身体你着顾，啊，唔通急靠靠，便所若烫靠。

多的现象。去予医生检查，医生讲，我看你去做一个大肠镜好唔好？唔免啦，医生，哎呦，我还够少年啦，你到迄那消炎的啦，止血啦，啊是讲即卖有咧煎迄个大肠头，煎大肠头迄落无？啊，开一个药来，我帮煎倒啦。咁真正有影唔去做大肠镜？唔免啦，我还够少年啦，医生是甲建议哦。因为医生心内有一个忧愁，一般吼，伊看遐尼济啊，你若讲吼，若痔疮的话吼，未参像这种情形啦。好好好，想讲要甲你安排照一个大肠镜，你讲你唔免，你阁少年好，安尼我开药啊，互你。也未到四十岁啊，这个少年家啊，伊拒绝着医生的建议啊，未想到讲一年了后，这个医生阁见到这个少年家，安尼消散落吧。结果啊，这个少年家才透露着讲哦，半年前因为着欠血，昏呢，被送去病院。啊，为什么他会欠血？爱查原因嘛，就是伊的大肠头直直滴血，直直滴血，直直滴血，才甲穿大肠镜入去看做检查。哇，无穿无代志，一日穿入去了后，啊，都拢塌哩啊，拢塌哩啦。所以讲，伊每一摆若大便的大便的时阵，拢大量出血。你要知吼，咱的大肠内底有一个足薄的膜啊，伊甲保护起来。你一旦讲吼，若有肿瘤，肿瘤哦，包括讲痔疮嘛，同款发炎啦。你的大便若通过着大肠啊，迄、那个膜啊，若愈破去了后啊，伊就会大量出血。有诶讲，我倒也未疼，干那看下讲卫生纸擦落了后，像查某人迄落一个月来一摆安尼，毋是干那安尼呢？你擦落了后吼，你人要爬起来吼，脚床还搁咧滴血呢。有当时啊吼，你来去内裤内底着搁就煮这啥煮卫生纸呢？哎呦哎呦，互你讲甲对当啊对当。啊，你若安尼讲吼，我嘛着爱来做大肠镜呢。啊，未使干那自认讲家己是痔疮呢，丢啦！即卖大肠癌已经要说，咱十大癌症已经要变第一名的啦。尻川若有血吼，你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做判断啦。大家拢嘛讲痔疮，为虾米？伊都唔敢讲这是大肠癌啊。拢甲塞塞吼，拢家己安慰家己，家己安慰家己讲啊，迄就是痔疮啦。尤其是针卡所在，哦，真济一挂验鼻方，我嘛捌看到阮兜的厝边啊，到尾啊，伊咧验嘛是大肠癌。讲吼，都是因为尻川放血啦，哎呦，都去抠迄啥物籽啊？迄针卡有一种野草，迄种籽啊吼，啊，倒来点啥你敢知？迄针卡人吼，讲食啥补啥啦，食脑补脑，食心补心啦，啊，若大肠嘞，哦吼，来去挽一个籽啊吼，倒来捞一个大肠，讲咧食痔疮的啦。我讲阿姨啊，啊，你安尼敢对？恁人是毋是讲放血放足久的啊？嘿。啊！你讲个捞大肠头，捞这籽啊，讲是咧食痔疮的哦。哎，我甲看拢食大肠，搁咧配烧酒呢。伊讲都食了有效，哎，照口啦。到尾去验嘛是大肠癌，切一过偌大过起来呢。搁做人工的大肠头，都、就是人工肛门啦。你看诸葛亮啊，诸葛亮啊，为什么那扎死？其实伊免那扎死呢。你若有病吼，都爱看医生。我常常讲有病爱看医生啦。迄电视、电台主持人咧讲的无够啦。伊是将着好的产品推广，互你去保养。伊无法度、无法度去检验出着讲你到底是啥物种镜头，嘛未晓、无在条讲开药互你食。你看诸葛亮啊，伊就是因为大肠癌，伊的大肠爱切掉哦，伊就爱去创一个人工。诶，肛门伫咱诶腹肚诶遮，吼、哦、啊！你要大便，你家己拢毋知影，你著逐工吼，你物件食食了，伊消化对啊出来，你著迄个袋仔摕来洗，摕来换。伊讲安尼做人后生意义无尊严，伊怎未交验手术啦？迄未交验手术，你诶毒素拢踮在你诶体内，你诶大便排未清气，你会当活偌久？所以讲，低高量啊，会早死就是安尼呢。啊，痔疮甲。大肠癌，这是差在天甲地呢。啥是痔疮？痔疮一般我甲你讲，拢集中点在咱的大肠头迄个出口的迄个所在啦。出口迄个所在你知影吼？好，比如讲咱有当时大便了，哎呦，卫生纸擦落吼有红血呢，大便了会滴血呢，你的大肠头你就会感觉讲会痒痒。

甚至有当时啊，敢那参像纸烤过、纸烤过，迄种的痛，迄嘛袂使你讲是痛啦，袂讲痛到真严重啦。这种的吼，都可能较像迄个痔疮，但是这是可能啊，可能啊尔。啊，你落去穿一个大长件就好啊嘛，即卖穿大长件，人迄有诶甚至搁无失眠哩。我若两年、三年，我嘛去穿大长件。我来去做身体检查的时阵啦，哦，参照讲护士嘛，讲哎呦强啊，啊你这吼、哦、大灯行一日就累了，啊拢无死咯，安尼吼，我看三年五年才穿一摆倒，我讲卖啦，卖遐久啦，都拿两年来穿一摆，安尼敢好？人迄医生的建议讲哦，唔是定定穿倒，你遐爱穿哦，唔是啦，我就想讲哎，啊都看迄癌症遐尼济，大灯癌遐尼济吼，啊讲真诶啦，咱的嘴阁真枵塞，也毋过我身体真正有影顾了真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即卖政府嘛有甲你补助呢，敢那五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哦，你若要去穿大长件是唔免钱的呢，而且佫会当甲你舒眠，你都完全拢总无感觉。啊，你甲看甲穿入去你的大长个内底，如果若有息肉的话，若有息肉的就赶紧甲你夹掉，若有息肉的时阵就赶紧甲你夹掉，你就唔当去会演变，唔当去会恶化去，迄有诶拢塌甲吼参。大便拢放袂出来咧，放袂出来，伫咧煎煎煎煎煎，你的大肠的迄个膜啊都会破，莫怪讲你的血潺潺颠。啊，我多啦，即卖吼咱台湾，看咱台湾哦，三分钟我就一个癌症啊，三分钟我就一个癌症啊。啊，啥物是癌症来？讲到这，我归去讲互恁听。为什么要来有肿瘤？肿瘤其实伊有两种，应该大家拢知。一种我知啦，一种一个都是良性的，一个都是恶性的啦。一种都是会当切。伊袂拖到规身躯，因为伊是良性的肿瘤。另外一种就是恶性的，就是癌症。这种无正常的细胞，因为伊失控，伊不断伫咧生团，不断伫咧生团，伊就去破坏着咱身躯的组织、甲咱的器官。同时，伊会对火哦，流去到规身躯的器官，搁伫遐生团，伫遐咧生新的肿瘤出来。只有做身体的细胞无正常的分裂。变成到这个肿瘤，啊，那恶性的肿瘤吼，伊恐怖地点在什么所在呢？伊会家己制造着血管。啊，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你若癌的细胞吼，要大一公分吼，大一公分啦，要十年的时间啦。唔过啊，你若一公分要大两公分，就一年的时间。要大一公分，要一公分哦，癌的细胞要一公分，要十年。但是你若一公分要大两公分，一年就来啊。一年就大到位啊！哎呦，阿强哦，啊，为什么吼？都偏偏是细胞后分好的甲歹，啊，这歹的到底是对倒位来？伊也加研究啊，大多数啊，你的细胞的突变啊，都是因为缺氧，伊才会病变。你的细胞因为缺氧，伊才会病变。当然，甲咱的饮食习惯啦，包括讲咱的日常生活有足大关的。你甲看讲，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啊。敢若讲透早的早起啊，你食啥物物件啊？你对透早开始就开始咧食加工食品啊呢？加工的啊！我阁常常讲，较早哦，我做囡仔的时阵，我若两个月、三个月若无头一摆啊面糖的话，不倒全面糖。哎呦，阿强垃圾鬼有影！即摆囡仔敢知影知影啥物是面糖？较早就是因为无糖好食啊，啊为什么全面糖？啊，迄都甲你讲哦，水果神鱼币。都行业未熟熟的时阵哦，都腰沙沙；行业未熟的时阵，得补补补；要未熟的时阵，都腰啊，都先推，都先食，拢食一寡无熟的物件、无鲜的物件，所以讲不到内底全面糖啊。啊，较早吼加工食品阁少啊，唔像是讲你即摆逐工吼拢咧食加工，拢咧食化学的物件，你迄面糖伫迄不到内底要怎会生？较早以前吼，迄若内边若放落去吼。看咧庆烟的时阵哦，其实有当时啊，迄毋是烟咧，迄拢面糖爬出来咧。啊，都有影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哦，较早阮的内裤哦，阮老母拢一礼拜、两礼拜爱摕去煮，后迄个内裤摕来煮，啊，都拢面糖拢伫半暝啊时阵会走出来，甲你拍招呼，会走出来遐补能力。迄毋是看来讲哦，大灯头遐有面糖咧补能力，踮啊咧做秀呢。你像较早的人哦，偷门啊。较早头毛巾啊，他有讲像即摆拢化学个，较早头毛巾拢地壳啦，吼纱布啦，拢天然的啦，所以讲有一挂吼像纱布就好啊啦，纱布软啦，迄拢洗袂起来啦。
我读国小的时阵我身躯边呀，哎呦，我看来惊到死，所以讲我拢剃光光，剃光头。迄查某人，我咧讲，迄规个目头毛内底拢杀无甲杀无两呢。我即摆咧讲有诶少年辈，话讲他有可能，哎呦强啊，阿兄阿叔阿伯哦，啊你咧讲迄个孟加尼啦，你问恁老爸甲恁老母就知影，看有我咧讲诶有影无影。看若讲一个面堂哦，啊甲迄个杀无，啊甲头毛诶杀无甲杀无两，伊会讲哎呦。你阿强，你讲的拢真正是事实的。来，嘴较轻的啦，身体顾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病爱看医生。有诶，因兜诶新妇甲后生讲啊，若阮老爸哦，啊阮老母哦，较难听强诶话啦。强啊，若买衫，伊就买衫。但是我咧买诶物件是咧，互你平时做保养哦。哦，比如讲医生诶建议，咱即摆吼，拢会当。用机械做身体检查，你就知讲你身体倒位过油嘛？敢若讲参像一台车，即摆个车电脑来甲你插落了后，哦，你这车内底倒位歹去啊，车内底倒位歹去啊。啊，即摆吼，你若要修理，修理好了后，除非你着换新个嘛，啊无修理，修理好了后，遮你着爱保养啊，遮着爱较食保养个啊。啊，你若要保养，你着找我，即我个专科，即我个专业啦。安尼知影吼，癌症，皮肤开始先变乌。西药、下糖、食几多？加在呢？你有钱请外劳甲你顾，啊嘛有真济啊！相片已经垫在壁顶的顾。早期农业的时代，哎呦，种笋种菜，大家知。父母的辛苦放心内，子儿事事感恩是应该。哥哥，大家嘛想要当退休。健康食品爱讲究，清火上锁顾目睭，日常生活免忧愁。像讲今仔日咱四万单位又过来啊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叫无回遐啊？今仔日回已经到位啊吼。食老健康头一件，砖头巷尾你斟酌听。癌症一年是死几年？旧病你就会出不好囝。啊，做人我甲看一世人拢为着三顿，好食善食是一顶床。身体你若是早拍算，我甲你讲福气自然啦、啊，都入恁的家门。牵手，你若想要行到老，同一个房间，同枕头，加工食品哦，莫遐接效。绝症医生绝对唔敢包。阿公阿嬷一年一年老，内山的溪水绝对袂倒流。外头若轮椅塞底走，你甲看即摆吼，疫情、感冒、的病毒，上惊的啥呢？上惊拄着，上惊拄着酷酷烧啊，酷酷烧！讲感情皮肤开始乌，西药下当食几多？家在子孙甲你顾，也有相片壁顶顾。迄早期农业的时代，种菜种笋，大家知。父母辛苦放心内，子儿感恩是应该。哥哥想要长岁寿，健康食品爱讲究，清火上锁顾目睭，日常的生活免忧愁。啊，食老健康头一件，砖头巷尾斟酌听。癌症一年死几赢，旧病会出不好囝。啊，做人一生为三顿，好食善食一顶床。身体若是早拍算，福气自然入家门。牵手想要行到老，同一个房间同枕头，加工食品你莫好，绝症医生唔敢包。啊，咱人一日一日老，内山溪水未倒流，外劳轮椅塞底走。即摆出门上惊酷酷烧啊，酷酷烧来。啊，是还阁有真济新闻的呢。我本地今仔日要来报新增啊，即个卫生啊，干。哎呦，阿强你哪会叫？一支也无够，我咧。你用罚钱哦！我讲赖清德也无大口袋啊。赖清德无大口袋，啊，郑丽文嘛无大口袋，我怎会用罚钱？人个身材偌好呢？因阿姨甲你收留，一工阁给你300块。啊，恁老母唔插手你啊，阁嫁别人，新增啊，有啊，因姨丈转去啊。
看到讲因某太太死，刀伤啊，原来就是伊个外甥啊甲杀的。杀死因阿姨了后，佫去食火锅呢。因阿姨一天300块饲你啊，唔知是安怎？为甚物我今日来买报？我即摆等落警察调查较清楚个了后，无我明仔载再来报。来，佫一名21岁男子。天气即摆开始咧变冷啊，心脑血管疾病，为甚物啊？拢袂过冬天。就是因为你的血管的受伤，有的本身就有血栓，有的本身血管壁就卡血油，这拢足危险嘛！我就讲叫你逐工爱清血，逐工爱拼粪扫啦，血管的清道夫来啦！啊，无21岁，拍电脑拍三工啦，等于是两工一暝啦，哦，两工啦，拢无困啦，被发现的时候拍在桌仔顶已经死啊！哦，我看迄新闻，安尼咧采访着伊个老爸老母，掺一句话都讲袂出啊，哭到要死命，我歹命了，我一个后生了，我呾会遮歹命，我后摆找无囝通我哭，啊，毋着找无囝通我幼孝，天公伯啊，我呾会遮歹命。

0: 情啊，歹命！我拄食报大肠癌的迄39岁，啊，第四期的，即个21岁啊，尔，拍电脑两工一暝，拢无困，死，猝死。这人大部分的猝死拢跟脑甲心脏上大的关系啦。你甲看，即卖少年囡仔唔食水呢。我常常甲阮的囡仔、甲我的孙讲，你若互我看到吼，你若敢若啉饮料唔食水的话吼，生活开销拢甲你念起来。你就是钱伤济，才去买饮料。迄有诶，一工素摇饮两三杯啊。你身体会当互你糟蹋偌久？啊！哎呦，迄有诶，阿公阿嬷搁疼孙咯，惊孙无欢喜哦，冰箱冰规冰堵啊！21岁啊，尔你看讲死啊，老爸老母啊，哭甲啊！来啦，毋通身体吼发出着警告诶时阵哦，你才要来保养啦，你才要来忏悔啦，有当时啊，拢想慢啊。你像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讲真诶啦，我踮迄遮做伙一点真久，我节目时间来咧等他诶时阵哦，我著抱着一个轻松诶心情、甲愉快诶心情，要来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做伙即一点钟啊。我若无卖物件嘛，无要紧啦。啊，毋过无卖物件都无通我立台费，无电钱啊，无够电钱啊。若无电钱，你收音机都听也袂着。但是我介绍诶也无几项，你像讲纳豆激酶、杜莎藻胶囊。啊，佮囡仔咧食的咀嚼顶，哦，即摆欠袂欠上久的，就是这，刷落去就是夜夜好困。你甲看讲敢，可能几工啊，尔都有人敲来讲，哎呦，阿强真正有影有效。我讲你个轻微的啦，轻微的啦，迄若较严重的吼，上久两个月啦。啊，过来就是咱的胖哥，我会今仔日烧声，就是因为我若困两三点钟啊，尔，哦，我若无在，我若无去在的话，今仔日无在调应付啦。啊！看那这个40000单位的吃好的人是龟山平呢，来，要无我先休困一下吼，换听众朋友来表现一下。
1: 就惊到是，血液有问题啊。
0: 哦，伊血咯有问题，啊，偌久啊？
1: 几啊年啊咧？
0: 几啊年啊？啊，即摆有较改善啊未？
1: 我无啊，问啊，伊就紧食，啊，就是伊去健康检查，发现伊个心血管有问题。
0: 几岁啊？哈，
1: 算51啦。
0: 哦，51啦，安尼嘛还够少年呢。
1: 系啊。
0: 啊，即卖人无
1: 啊多。真大块啦。
0: 哦，真大块，爱叫伊减肥啦。
1: 系啦。
0: 你着叫伊较食摆运动呢。
1: 哎，就拢上班，
0: 啊上
1: 下班。囡仔的代志一大堆，拢无时间去运动。
0: 吼、哦，啊，若无时间通好运动，会记哩吼、哦。你叫伊嘴爱呛啦。
1: 嗯。
0: 嘴爱呛啦。
1: 哎、啊，就拢凊彩食，也无经食。
0: 安尼吼，嘴爱较呛咧吼，啊，莫伤咸，啊，莫伤甜。
1: 嗯。
0: 呀，若大苦即摆唔是风呢？
1: 对啊。
0: 大部分大苦拢是食出来的呢。
1: 系啊。
0: 啊，莫怪讲去抽血检查了后，拢全红字的，我看全红字的较侪啦。
1: 对啊，医生叫伊去伊个病去过，即摆过咧治疗啊。
0: 啊，过咧治疗吼。
1: 嗯。
0: 啊，若有病吼，爱看医生。啊，平常时。
1: 啊，都检查了，去这去身体检查的病通知去。
0: 佫检查过
1: 啊，
0: 佫复诊啊。好安尼吼。
1: 嗯。
0: 哦，啊，即摆若有较改善，你爱叫伊佫继续保持啊。
1: 好。
0: 吼、
1: 哦。好。
0: 啊，你算照顾恁囝的身体健康呢吼。
1: 阮某啦。
0: 哦，恁某的哦。
1: 对啦。
0: 啊，囝家己的，你唔甲照顾，无啥物人要甲照顾。啊，像你讲的，恁囝遐无闲，着佫上班，当下着佫厝内工课、囡仔的工课遐多。
1: 对啊。
0: 啊，有诶，唔甘照顾家己呢。
1: 啊，就讲无用个运动啊！
0: 安尼吼，好，你足伟大吼！啊，你买家己顾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阿伯啊，再来佚佗哈！
1: 好，
0: 再见，再见。你来看，即卖囡仔天气啦，哎呦，这足好咯！你敢买食？暗时要困之前食两粒，唔免啦，我阁少年，我少年， 21岁死，39岁大肠癌。来，朋友讲要听一首《亲情海花》，《亲情海花》。我这首歌若唱完了，我再来开放给恁登记40000单位的啦，好唔好？哦，即卖若天气若愈寒，这项物件愈抢市，《亲情海花》。

情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歌词唱过我多心声，对着海风大声。

底流行，也不怕退时行，老歌词感情永远好听。

海岸，那有雨看，请你用我。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喊。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纳德姊妹已经来啊吼，你有感觉讲爱奇怪强啊？外口在卖纳德姊妹甲尹姊妹比比皆是，嘿，啊，为什么你的生意比较好？绝对比别人较好啊！因为我是摕别人的鸡蛋，为五盒、十盒来煎做一盒在卖恁呢。嗯，啊，无怪人讲生意囝恶生。人是摕咱的四万单位去拆做五啊十盒在卖恁呢。你过去当中食外口的，食了都那偷偷啊，无啥物感觉，甲落买手咧，毋是用四万单位的甲你收买。也为什么要食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呢？伊最介主要吼，都是会当从着咱血管内底、血管内底的血管，就是血栓，要甲泡掉，要甲氧化掉。啊，单位那愈悬就会愈紧。啊，这是什么种概念？血管血栓呐，伊上歹克服的，就是纤维蛋白啦。纳豆激酶、银激酶的酵素，伊都有法多将着这个纤维蛋白，把它分解，分解就是讲改氧化掉，改泡散。单位呐，愈悬速度就会愈紧，安尼知吼？天气开始愈来愈冷啊！我常常讲吼，若要清肺、要照顾血管，唔是冬天的代志啦。是几年烫天的代志啦！咱这四万单位的做六十粒装的，做六十粒装的，我跟你讲，我卖你2500块，真正合情合理。我今仔日若卖用犹太价来卖予恁，一盒卖恁2500块，你甲我问看，讲捌甲我买过的人啊，伊会阁继续吃无？会喏，我从咧卖物件比别人较贵咧，我都有效哩，贵贵了有忌惮哩。我讲的拢属实的啦，我讲真的电视电台哦，在卖物件哦，我的上贵啦，但是我的上好啊，你拢会当去比较看卖啊，会当去比较看卖啊，像讲食目睭的，啥物人要用杜莎皂，这成分偌好，你敢知？大家嘛，看来用叶黄素一味就袂甲会飞天的正地，我是无同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常常讲你俭俭俭无要紧。你唔通哦，边边钱掠底啊，假输人啊，捌算袂了钱，去提米甲人咧还钱来。纳豆激酶，这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上悬的单位，你要阁继续食迄落低单位的，我则无咧买啊。你要阁继续买迄落粗俗的物件，买一盒送两盒，买两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五盒，我则无咧买啊。我这拢是拄实的啦，是拄实的，上拄天的啦。今仔日哦，阿强阁甲恁犹太。这一盒给你开2500块，吃一个月份，今仔日唔免吼来上济买两盒倒。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哦。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看来安尼简单讲啊，尔幺幺哦，生意太遮尼好，因为遮个拢捌食过嘛。我唔是靠嘴在卖广告，厉害在卖物件呢。我是靠产品呢。我常常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大家都有法度啦，你嘛有法度啦，钱啦加开就有啦。0800889887，今仔日我上届敬爱只阿公、只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你来甲我买一盒，我今仔日犹太你，互你食一个月，阮大大大2000块就好。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你若要买产品的才找我，你若要买精品的电视电台一大堆啊！0800889887来，你甲看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拢报惊二十四只呢。那去拄到参像这21岁啊，21岁啊，都脱掉的啦，脱掉的都死啊！这做老爸老母的敢无啊？啊，无彩囡啊，迄咱。咱天下父母心，手抱孩儿，才差讲老爸老母吼会辛苦。啊，这囡仔若安尼的话吼，若发生点在咱的身躯顶吼，你甲看讲老爸老母吼，看会哭死啊！袂0800889887，今仔日看啦100盒尔吼。这100盒，你免开2500块，你用2000块，你就会当买到上好的、上拄天的、上架顶的。上悬的单位，上好的犹太记，一盒予你食一个月份2000块，你分一工减食几支啊？
槟榔减食几粒啊，烧酒啊减开一罐，你就会当来听走你家己的身体，食健康，食养壮，血管大细条条条通。阿强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上悬的单位，无过比这个较悬啦。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哈、啊，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你也是伫闽南报哟？
0: 嘿啊，我阿强啦，阿母啊，阿姐啊，阿姐啊，我阿强啦。
1: 哦，你像我知影，我是南投人啦，我嘛是要甲你甲伊闽南报啦。
0: 吼、哦，啊，我就是阿强。
1: 哦，啊，你阿强哦，我知影，我有甲你食过啊，未歹啦。
0: 好。
1: 啊，即摆迄一份偌济？
0: 一份本地2500吼。
1: 嘿。
0: 啊，今仔只犹太2000块。
1: 哦，啊。几粒？
0: 60粒，食一个月。
1: 哦，安尼啊，2000块，啊，你当时要寄来？
0: 你稍等一下，好无？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吼，啊，你无你捌买过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来，歹势，电话有较济淡薄啊，爱大家有耐心吼。电话只要若卡通了后，大家爱有耐心。我报新闻。讲家事、国事、社会事，讲完了后用四句连来做收尾，然后人闹人点歌，我就唱完歌，真真正正会当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的大部分啦，拢总差不多10分钟久的时间，所以讲大家拢会积点在这个时间来甲阿强现场登记注文。啊，你若现场甲我登记注文呢，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后手十几分钟久的时间，都只要讲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啦，我感觉讲所有的人哦，这项物件你拢爱食啦，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你唔通看讲这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你像拄食，伊讲哎呦强啊，我嘛南投人，我都捌甲你买过啊，食了都有那味歹，有食无食变八变啊，话满山话。
2: 喂，阿强呀，
0: 嘿，我阿强。
2: 啊！我前回来叫哪做啦，无阿强。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啊，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大家姓林。
0: 好、
3: 哦。哎，哦，我在哪做？食三四下，我搁报人食嘞。
0: 安尼哦。
3: 哎。
0: 哎呦，谢谢。
3: 隔壁食。
0: 安尼哦，感谢啦，我拢靠恁头斗播呢，无我斗差不多要倒啊呢。
3: 啊，唔好安尼讲啦！
0: 啊，你若大家然后迎来六国铁佗啊，
3: 好，
0: 再来小吹啦嘿。
3: 嘿，啊，我是阿达。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来。我讲电话你若要卡，爱有耐心，我好不容易甲你接嘛，你搁挂掉，你著搁定排队，我袂骗你。我讲物件吼，你若久来了后听我的节目啦，你无买你就感觉讲该要。因为物件你要去比较，唔惊你会比会，可能惊讲你唔捌会，比落了后你才知影讲，哎呦，有影呢，有影像咱个听众朋友贵就贵了有价值，因为有效哩。喂，你好。喂，
4: 我要买哪朵？
0: 好，你要买几盒？
4: 一盒就好啊。
0: 一盒就好哈。我嘛拢叫大家买一盒就好呢。
4: 但是我
0: 吃
4: 了
0: 应该是这两天给你寄，你稍等一下好不好，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因为吼，阮最近出货量太大了，啊，搁卡少无啥够，阮公司的小姐大家都做甲足辛苦，我感觉讲足感恩的啦，迄有当时啊，甲半暝啊，还搁咧上班，还搁咧包货呢，我拢讲你哪会唔当去困，当去困，明仔载头路都做未煞，啊，煞唔知影讲要当去困。啊，迄个袂人偷做伊啦，当然咯、喔。啊，是我来倒包，唔通哎呦，你拄包吼、喔，阮就搁愈麻烦。喂，你好。喂。
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4: 我一盒2000嘛，哈。
0: 是的。
4: 啊，我买20盒。
0: 啊，没有啦，你买那么多盒干什么？
4: 啊，阮早起，阮家菜拢在吃。
0: 哦，恁规口早拢在吃。哦，啊！你人迄一般吼，人迄一般啦，是是啦，老母啊买电台物件拢蛮慢呢。
4: 你讲
0: 啥？我讲一般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哦。
0: 嘿。
4: 哦，我甲你买两盒纳豆。
0: 好，阿，我要称呼你阿姐啊，是阿母啊？
4: 哦，我比你妈妈较侪岁啊啦。
0: 靠，有影你几岁？
4: 85
0: 啊
4: 啦！
0: 啊，85啊，安尼啊，搁减阮老母啊30多岁咧。
4: 对啊，我较侪岁啊。啊，
0: 我咧讲吼，拄食一个阿母啊，讲一摆要甲买20盒。
4: 哦。
0: 我讲啊，你买遐济要创啥？伊讲因囝婿查某囝后生拢咧食呢。
4: 哦。
0: 啊，一般吼， 人迄电台呐，今日时事呐，听到都骂，人因拢阁介绍时事。哎呀，
4: 我目睭药啊嘛，顶目睭都顶，食目睭诶一群假死啊，我都阿个咧食。
0: 安尼好，阿母啊，你来稍等一下电话夜咧，我来电话夜咧。我讲的拢属实的，有诶讲啊，迄做无诶啦，啊有人一摆买到二十盒偌济呢？20盒若无拍折，若无犹太是50000呢？啊，20盒我有准有甲你犹太嘛，都爱阁开40000呢。但是20盒一盒食一个月份，这若三四个咧食，一个人通啊食差不多食10个月呢。啊，其实嘛无贵啦。啊，我著讲物件爱去比较，爱去比较哈、啊。我卖你2500块，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我今仔日唔是卖你2500块啦，我阁优待你一暗2000块啊尔啦。啊，我无要求讲你一摆就爱哦，哎呀，有事哦，阿强哦，吓惊人。后尾一摆买到20盒，啊，规口走底食，迄无话讲，我都爱互注文啊。我敢袂使你讲高老讲卖啦，卖买遐济。啊，我卖买遐济，定定咧叫你嘛是麻烦。我看了一摆运费啦，都200-300块啦，啊，都要互我欠这个运费。咱的听众大家都对阿强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唔是看了讲，踮在遮咧伊哦，直直休，直直买哦，直直买哦，恁进来买哦，我嘛咧吃呢，阮老母嘛咧吃呢，我所有的弟亲，我所有的亲情小妹，厝内所有大大细细，囡仔莫讲啦，大家嘛咧吃，因为我做好的物件，我本身家己要吃，我。分享给咱大家，啊，让你给我赚几百块啊！安尼讲多吧，这几百块我唔只有钱，通我立定钱，点么只？为好咱让恁听，无啦，阿强哦，为好好变学会哦，啊，唔只有迄个气力，点么只报新闻，到四句咧，那你讲对唔对？啊，大家食好身体健康，大家食好身体臃肿，身体拢靠家己保养的啦，平常时保养啦，你对你家己较好个啦，我甲你讲。什么上介重要？就是讲哦，你家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就是你诶本事啦。你强调你家己顾健康、顾养壮，这才是你诶本事啦。啊，那你诶本分呢，就是甲老爸老母顾好啦。啊，你诶责任呢，就是强调你诶囝儿事事顾好，这叫做你诶责任啦。啊，好，因为嘛无偌济，我大概迄20盒过来都存无偌济啊，来48分啊，48分啊，我阁简单讲吼。市面上在卖纳豆激酶、引激酶这么多，我跟你说过很多电台值班小姐也都在卖我们的纳豆激酶，因为他整天在监听，哎呦，那在卖那在卖，甚至有的都没说他的成分，因为怕鄙视我，啊，像人怎么不好做，像你那么好的，啊，我就说做好产品都没师傅，钱如果敢开就有啊，他就开卖了啊，伊若开落去，都无法多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买三盒，送你五盒啊！产品一盒定2000-3000块，你买着一盒剩200-300块，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来，我这一盒是2500，绝对超过2500的价值。但是今仔日，看那独独这个100盒，你一天搞我食两盒，唔是两盒两粒嘛？惊倒人要食两盒，一天食两粒，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大。今天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4: 喂阿强
0: 嘿呀
4: 我买2块啊嘿
0: 两暗吼
4: 对
0: 谢谢人家拄只一个买20盒你有听吗？
4: 对啦有啦我听
0: 到诶哎老母甲迄诶迄个因囝婿爱叫伊啥哈？
4: 因囝婿嘛是叫阿母啊？
0: 哦叫阿母哦？
4: 对啊
0: 吼唔是叫阿姨哦？
4: 无啦，叫阿母啦。
0: 哦，好好好。
4: 多见
0: 翁
4: 太叫阿姨。
0: 安尼哦。好啦。哦，那迄落新妇爱叫。
4: 新妇都叫大家都嘛是叫老母啊。
0: 哦，啊大官爱叫啥？
4: 大官看叫爸爸叫啊是叫阿爹啊。
0: 哦，唔是后叔哦。无
4: 啦。
0: 啊，我拢分唔对啊。
4: 唔是啦。
0: 哦，好，唔是阿姨，我想讲阿姨甲后叔咧。
4: 唔是。
0: 啊，唔是安尼好，安尼我两工人未晓，再阁问你嘿。啊，你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5: 喂，哎，啊，哪个？
0: 好，稍等一下，来，我你讲哦， 0800-889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来现场甲我祝福呢。我上届敬爱遮个可爱娃娃送，遮个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逐工哦，用这2粒点在你的血管的内底，甲你做大便扫，啊，唔是看他安尼呢，伊个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预防着动脉硬化，就是讲，让你的血管会当 Q， 喂，你好。
4: 阿强啊。
0: 嘿。好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你住伫倒位？
4: 三星。
0: 三星哦。
4: 三星。
0: 哦，三星都宜兰呢。
4: 对啦。
0: 啊，我这礼拜要对恁遐经过呢。
4: 安
0: 尼哦。嘿，我礼拜要来去迄落花莲。
4: 花莲无伫遮来啦。
0: 有啦，我都对宜兰经过啊。
4: 啊，就阮遮三星啊。
0: 嘿，我知啊，对宜兰，唔只有法度去花莲。我要去遐创啊！你敢知？
4: 安尼
0: 啊，
4: 差真远啊！
0: 真远哦！你买我去个款。嗯，我要来去遐吼，人个竞选总部伫成立，我要去共徛台。
4: 好安尼哦。
0: 嘿。
4: 啊，真好啊。
0: 真好吼、哦！伊讲叫我去徛遐，拢卖讲话倒啊。
4: 好
0: 啦。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哦，喂。
4: 喂。
0: 哈。
4: 哈、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即卖吼，0800-889-887，0800-889-887，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听我的节目，你听我甲你苦劝，你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好啊。喂，你好。
4: 那个买一包。
0: 好，阿母啊，你电话下来吼，来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阿强爱恁好啦。你甲看阿强，逐工伫个遮现场主持一点真久个节目，我是足认真、足打拼，我嘛足辛苦。啊，我希望讲大家会当身体健康、身体臃肿。你身体若顾好，你个囝子是是毋只会无后顾之忧。啊，敢毋是吗？食老话都是甲家己顾好，这才是你上阶段个本事、本事、本事啦。你甲看讲吼，一年啊，心脑血管疾病夺走遮尼济人的性命。喂，你好。
5: 你好。
0: 嘿，我阿强。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时间滴要到啊哦，等下也袂反复交代电话警卡。喂，你好。
4: 阿强
0: 嘿吼。嘿啊。
4: 我咧叫一头马做。
0: 好，谢谢，多谢你呢。你拄困起床吼。我都知咧，我都看你伫遐咧流汗咧，嗯，困甲流汗，小等者，喂你好，喂，哈，
4: 你阿强咧，
0: 哈，
4: 啊你用房价哪？
0: 小等下来，喂你好，
6: 喂，
0: 嘿，
6: 你阿强啊？
0: 哟，
6: 我哪都
0: 好，小等下来，拢外口登记哦，嘿，时间滴要到啊呢，哟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来哦，但这批货若卖完了后，唔知啥物时阵阁会来啊！啊，你像安尼现场有登记一盒，送你一块珍珠撒文，这是我阿强最盖大的心意。哎，你唔通看这珍珠撒文呢？这一块做起来有哪几落百呢？嗯，撒文后你喜欢笑，我这外好你敢知？啊，无通有人给我送过，细细了拢要来加买，拢要来加买呢？迄包括讲，我来去拍球吼，我嘛拢扎我的珍珠撒文去咧洗，因迄吼得顾迄落人迄来，喂你好，
6: 阿强，嘿，白酒迄个有无？
0: 下面咱再来呢，
6: 明仔载啊，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你安尼先登记啦，因为明仔载会来吼，明仔载迄个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才会来，伊是讲明仔载会来啦，明仔载会来，明仔载吼，就明仔载会来。啊，明仔载若无来，咱要卖啥物物件啊？我嘛敢若无啥物物件通我卖啊呢？你趁前位夜夜好困哦，哦，安尼啊喂！即两天啊，都有人卡来咧学了啊。我讲要卖你啦，迄你个轻微个啊，都有影，有影都有影，你我困较会起你咧，欢喜甲痛甲来。时间已经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安尼，咱明仔载才过来好唔好？明仔载吼，我再来讲月星啊，台西阿姨。啊，后回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八九点三，
7: 快乐华冈
8: 九八点三，
7: 快乐澎湖
8: 九六点七，
7: 快乐红虾
8: 九一点三，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10: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9: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10: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9: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0: 很好，继续练习。
9: 对的。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5: 没错，
16: 全球租车赞赞赞，
1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7: 我要寄挂号，
18: 要寄什么呢？
1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9: 帮我操作啦。
1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2: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2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其孝事父母，在家养妻子，不为空而行，是为最吉祥。做人事事要孝父母，天经地义。人讲知恩图报，人生的过程，父母的温情比山高，比海深。如果一个人连父母的温情都放乎未记哩，在社会当中要安那立足，要安那受到众人的尊敬？人生在世，有孝是做家里事事的第一要务。做人做事，千万啊，都爱记在心内。第二，人大汉了，成家立业，有了母子，有了家庭，对家庭爱负责任。责任啊，是咱担当，扛着咱负责重要的开始。如果一个人对着家庭责任无要负，那安尼做代志，敢无法度尽全，敢无法度会当伫社会徛起。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家庭是咱重要的靠山。如果一个家庭无法度和睦，回伊家厝，心情嘛袂好，做事业当然都受影响。人生在世啊，咱嘛爱将咱的家庭顾好。咱来知影，人啊，伫这个世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世人所追求的，只不过是暂时。人生富贵荣华，权力地位，其实在佛家当中拢是泡影。这世人来一转，离开拢是别人的。做人做事啊，咱来小心，唔好将人生的过程，积极经营，拢伫追求者的幻梦泡影当中。做一挂对众生众人有利益的代志，好咱啊，较袂冤枉来甲世间一转。人生在世啊，个人爱尽自己的本分，把握自己的人生，将咱有限的生命做到对众生众人，包括咱人生有意义的代志，这才是上吉祥、最圆满的。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长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情愿为你付出我一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进收听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观阿娘，参加着咱观之林每一年诶重大盛事温泉美食节。这每一年，尤其伫秋天当中的时阵，咱呢，关南岭呢，拢会举办着温泉美食节。咱拢知影，关南岭是咱台湾最著名的温泉乡，而且呢，有少数的这个泥浆温泉吼，世界闻名。啊，这当中不单单来遮泡温泉非常的享受，而且呢，来个咱台南关南岭会当食红啊鸡，甚至呢。阁有即个碧云寺水火同源，诶，真特殊诶景致会当来观赏，包括着伫咱关南岭吼，每一年诶即个温泉季当中咧，阁有各种诶活动参加，会当讲咧非常诶闹热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这关阿娘文泉吼，每一个人吼拢知影哦。啊，而且咧，真侪人咧来教咱台南北河吼，关阿娘温泉吼泡过温泉。哎呦，吼、哦，这关阿娘温泉吼是泥浆温泉呢。哦，当中呢。

有足丰富的矿物质，而且吼、哦、泡了安尼皮肤骨溜骨溜，哇，非常的享受呢，真舒服呢，啊，可以当用泥浆吼、哦、来做面膜呢，哇，非常的特别真趣味哈、哦。这泥浆微泉哦是灰黑色的哈、哦，啊，所以咧有一种咧诶特别诶，这个就是这种温泉诶感受哈、哦。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甲关咱咧泡温泉以外哈。哦伫咱台南北河吼，不单单嘞，即、這个有关安尼啊温泉，来遮嘞各当食着，足好食诶红阿鸡吼，哇，即红阿鸡哦，当中诶时阵嘞，烘甲真香，而且嘞，哦，熟甲真大，哦，当中嘞，食起来嘞，皮脆心软吼，即安尼皮吼是香滚滚无打紧，哦，阿鸡肉加落哦，安尼又又又吼。甚至咧，阁有即个安尼汤汁流出来吼，非常的甜美吼，非常的好食吼。啊，加上着咧，来个咱台南咧，也阁有咧，关安尼个碧云寺，甚至咧水火同源吼，真侪特殊的景致通看吼。啊，其实真难得个机会，就是每一年咱关安尼个举办着温泉季的时阵咧，配合着相关的活动，不单单咧，伫即、這个台南关安尼啊吼，嘿，当中有主题市集，甚至咧，也阁有一挂光影艺术，甚至配合着精彩的表演。大家家泡温泉啊，尝美食、逛市集以外，你咧，如果机会到的时阵，阁会当参加着伊的活动吼。哦，啊，阁有这个安尼夜间采集的活动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夜间采集嘛真趣味哦，吼、哦。在当中的时阵吼，夜间巡行吼，开放民众来报名。啊，当中也分浴衣吼哩，日式的浴衣吼，啊，穿着这个日本吼，日本的浴衣，甚至挂着日式的提灯，坐伫咱行路吼，行伫咱这个台南这个北河关安尼啊吼，安尼伫街路散步，是不是真特别？哎呦，那真像去到日本的真特别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关安尼啊，咱阁有红阿鸡通食吼，哎呀，真正真好吼。所以找机会来甲咱台南吼，关安尼泡温泉，会当讲咧，是年度吼当中咧一个咧足享受，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吼。啊，趁着咱这个台南举办着温泉季的时阵来，就是上好的，有市集通说，甚至咧阁有美景通看。啊，去时啊咧，阁会当去。东山林咖啡吼，哇，那真好呢，有影吼，吃美食，泡好汤，享受美好时光吼，所以找机会来个台南关安尼啊，参加着咱关子岭的温泉美食节，绝对咧是一个足好的这个生活飨宴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少年的其实真友好吼，甚至咧，想讲爸爸妈妈食老一岁啊吼，想要带爸爸妈妈出国旅游佚佗。不过，四大人吼，因出国的时阵，因拄到一寡无方便，加上着身体健康的状况。其实呢，嘛是会当讲影响到大哥大姐出门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这个旅行作家阿比亚吼。这阿比亚吼，伊妈妈八十几岁啊，啊，这当中一世人吼，系啊，拢唔捌吼。去过这个就是日本看樱花，所以有当时啊吼，伫厝内电视看到哦，看到人个电视在做吼，哦，迄日本的樱花偌水偌漂亮吼，妈妈看咧看咧吼，其实咧将来咧唔捌亲身出国去看过。阿咪啊吼，心内有一个感慨哦，本来过去吼，爸爸在生的时阵想要带妈妈。去这个出国吼，诶，看樱花，去日本看樱花。不过爸爸到尾啊，食老有回过身去啊，所以咧，诶，都无完成。所以阿咪也想讲好啊，哦，爸爸做无到，但是无我来带妈妈。啊，不过妈妈已经八十几岁啊呢，当中吼、哦、要带妈妈出国旅行吼、哦，这当中咧，其实咧，阿咪啊咧，诶，这当中。其实咧，嘛是蛮半个数量吼，好不容易吼，当中咧做好心理准备，就赶紧咧向妈妈提起。无想到妈妈讲哦，啊，我也袂爱佚佗啊啦，我无想要去啦，你去就好啦。阿咪也想讲，妈妈，啊，我好不容易吼，已经拢准备好啊，旅行社联络好啊，啊，要带你吼。来这个就是日本看樱花，啊你吼、哦、都做伙来就好啊，吼安尼推推输输吼，系啊，要去哪唔去安尼吼，和阿咪啊吼无啥欢喜，到尾啊吼看到吼阿咪啊吼，那就要生气安尼吼，妈妈只好答应吼、哦。啊，其实要带爸母出门佚佗，尤其是七八十岁，诶爸爸妈妈出门佚佗的当中，其实咧。是爱有做功课的吼，所以阿比亚咧，哦，行李啦、药啊啦、衫裤啦，吼，当中旅行社安排啦，伊咧是尽心尽力，吼，啊，配合着旅行社吼，诶，进行着吼七天六夜日本樱花这个就是赏樱团的这个旅游行吼，原本吼是感觉安排个天衣无缝啊吼，哎呀，一切吼。该注意的拢注意到啊！哦，啊，食好，啊，住好，啊，行程哦安排啊了真好。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带着妈妈吼、哦、来到日本的青森县。青森县吼、哦，即、这个时阵住好，大约是即个春天的时阵嘛，看樱花啊，春天的时阵吼、哦，温度吼、哦、只有六度。早暗吼温差真大，甚至个是天个迄个小可阴雨绵绵，吼天气偏凉。大家即个日本的东北青森县赏樱的时阵吼，其实咧，早暗吼也个真冷的吼，哎呀，啊当中咧好加载，阿咪呀吼，即个安尼要出门进前，就将妈妈的行李款了好吼，保暖衣物拢有扎，吼。啊吼，当中这个旅行社吼，我那拢安排个真周全。啊，不过咧，大家这个就是餐厅的时阵吼，是日本家叫做会席料理嘛，哦，有沙西米啦，吼、哦，有凉拌啦，有凉拌小菜啦，甚至有一挂生菜啦。哦，妈妈哦都没爱吃。哟啊，我无爱食青啦，迄沙西米我唔敢食啦。爱食老有货啊，我爱煎的，我无食啦。哦，爱凉鸡鸡哦，爱凉拌小菜哦，我未爱食啦。
爱生的伤咸啦，我袂当啦。哦，经东经西吼，甚至咧爱食也无几项，逐项都袂介意。这当中的时阵吼，和阿美也讲，妈，这吼会食料理吼无上咧。我即阵带你来吼，安排这餐厅啦、啊、饭店啊，拢真好、真高级咧。啊，你这吼无食无菜咧，妈妈讲我都唔敢食啊，要叫我食。所以咧，安尼规个会食料理吼。嘿啊，当中的时阵呢，妈妈食无几项，啊无大紧，想讲好啊，妈妈初领的唔敢食吼，嘿，旅行社咧，佮有安排着，比如会烧的，对无？哦，另外咧，安排着寿司烧啦，安排着拉面啦，妈妈佮嫌伤咸。哦，这当中的时阵吼，食信吼，妈妈咧不但咧嫌东嫌西无大紧吼，嘿啊。规工在咧找温水，啊妈妈吼，因为咧，迄冷水吼，尤其日本有无？日本人因大部分拢是冷水，因冷水也啉习惯啊。你包括日本啊，包括欧洲国家，因拢个水道头吼，冷水开开就直接啉啊。所以咧，大部分人拢是冷水，因也无咧煮个烧吼，煮个温真少吼，哎呀，所以去到日本的时阵啊，去到日本的时阵吼。妈妈哦，逐工都特别啉温水。真正讲，超市真奇怪呢。现在是大人吼，出国旅游的时阵吼，拢哦一直想要啉温水。其实少年的爱知影，咱的爸爸妈妈吼，因食到有火啊吼，因都啉的冰冷的，因脚手会冷叽叽，甚至胃肠的无爽快，因为伤清冷呀。所以冷水有诶外国诶温度啊，有诶五六度、七八度、八九度冷叽叽，妈妈啉了安尼，脚手冷叽叽吼，甚至咧啉甲吼胃咧安尼冷冷吼，人会真无爽快。爱时大有当时啊出门去佚佗，上惊诶就是安那，嘿吼，你水吼啉甲冷叽叽诶时阵，爱啉诶时阵吼，不但胃无爽快、无大劲，啊脚手吼，原来安那拢冷冷，人咧感觉咧规工咧拢真未舒服。啊，佮加上四大人吼，因的气更较烂，所以啊，啉冷水啦，啉冰水有当时会咳、会嗽、会刺激，人会真无爽快。啊，毋过咱来知影呢，你去国外吼，毋是伫厝内，所以做者大哥大姐出门拢会扎迄个保温瓶有无？吼，啊，四格的在找温水，因为人袂当无啉水啊。啊，你要啉水吼，一般的水吼，诶，饮用水、饮用水吼。拢是冷冷的，甚至咧会真凄凉。好、哦、啊，因为老大哥，尤其你看澳洲有无？你去澳洲，澳洲因是水龙头开开吼，冷水就是饮用水冷水。我讲哎呦，爱无出国，我唔敢啉吼。哎呀，啊你要找来煮吼，你要对找吼，有当时啊家己得搁炸煮水瓶，啊嘛无一定咧，都四个都会当煮。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出国旅游的时阵，因会希望讲有通个带温水。啊，因为是大人像阿多陈老师讲的，因为啉温水较舒服，胃肠较爽快。如果啉冷水哦，当时啊胃冷冷啊吼，啊甚至气更冷冷，容易咳，容易嗽，甚至脚手会冷叽叽，因呢会感觉真无爽快。吼、哦，原因就伫遮。啊，为着吼阿美啊吼，为着要应付妈妈吼，要啉温水，吼、哦、每一间餐厅四界吼、哦，拜托领队导游吼，四界共讨温水。所以吼、哦，旅游吼、哦，前三天吼、哦、在看烟花。哎吼、哦，食吼、哦，妈妈是食袂习惯，初冷的袂食，一生的袂爱食，甚至咧油的嘛袂爱食吼，啊甚至伤甜伤咸拢袂爱食，啊甚至甜的吼、哦，即、這个一寡即个三货伊拢袂食。当中的时阵吼、哦，安排着足高级的料理吼、哦，结果连妈妈拢食无几嘴，讲伊拢食袂合。和阿美也吼，唔知要如何是好，无大劲吼。啊，当中逐工都咧讨温水，逐顿都咧讨温水。妈妈温滚水也啉了无啊？阿美啊，我无温水啊。阿美啊，得搁四界找。啊，这无大劲，安排看烟花吼。安尼吼，头一天看哦，真水真漂亮吼、哦。啊，第二天去看个烟花，妈妈啊，看过啊，同款。啊，得烟花尔。哎呀，逐工都咧看烟花，啊，第三工又过看烟花，哦，妈妈都不耐烦啊，
啊，我想要回来台湾啦，是搁剩几天啦。哦，阿美也都牙讲啊啦。妈妈，我特别带你出来佚佗，我安排这旅行社吼，食好住好呢。啊，食你也唔食，吼、哦，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吼、哦，特工吼，四季咧讨冷水，啊，带你吼、哦，温水，啊，特工吼，带你去看风景吼、哦，你也无啥爱看。啊，甚至吼、哦，一挂风景较水的，我要带你去，吼、哦，你都无啥想要行。啊，无再讲我吼，安尼精心安排。所以呢，妈妈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面也悠悠，面也悠悠，对啊。啊，其实妈妈这两三天来，阿姨也带她来，带她来到日本的时候，食食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因为不是自己的房间，对啊，要睡，感觉这样睡不习惯，变来变去，睡也都没饱，精神体力很坏，啊，没打紧，因为呢，会出来紧张，啊，所以呢，肠啊愈当歹吼，啊胃拢未消化，食未落，啊甚至呢，大便阁放未出来，大便阁放未出来，吼、哦，啊所以呢，胃拢安尼堵堵胀胀吼，啊食也食未落，吼、哦，啊人阁困无饱，阁无精神，无体力，啊甚至呢，规个胃吼安尼堵堵胀胀，心情拢真歹，所以吼、哦，当中吼、哦，阿咪也安那安排吼、哦，那像。对妈妈讲，妈妈拢感觉呢，神仙啊，未介意安尼，和阿比也好，真无欢喜吼，阿比也真无欢喜。结果吼、哦，第四天的时阵，吼、哦，领队过来，领队吼，今仔甲阿比也讲，阿比阿比啊，我讲吼、哦，今仔中昼吼食台菜，吼、哦，旅行社都要安排着台菜吼、哦，中式餐厅。伊讲哦，这妈妈应该会下，吼、哦，啊我吼、哦，佮特别交代着餐厅啊，吼、哦，系啊餐厅，今仔日吼水果吼、哦、准备金蕉，你唔是讲妈妈吼这两天都无排便，吼、哦，啊温滚水吼、哦、加装一罐拢较准好，吼、哦，啊当中吼、哦，这个吼、哦、妈妈今仔应该食较欢喜，哦，果然无错呢，第四天尔哦，食这中式台菜吼、哦，妈妈食较会下。哦，阿妈靠胃口食开落，吼、哦，阿无大劲，阿温滚水吼，佮佮穿便便，吼、哦，阿饭后佮金蕉汤食，哦，迄一暗吼，等于佮饭店尔吼，妈妈吼，哦，排便排佮真顺，大便吼，哦，安尼腹肚安尼嘟嘟嘟嘟，大便吼排佮真顺，阿第二食佮食有饱，食有欢喜，吼、哦，所以咧，迄一天咧，感觉咧，食吼，食有欢喜无大劲。吼、哦、啊，心情嘛较快活，吼、哦、啊，等下大便阁顺，哦，迄天吼暗时也加偌好困的呢。啊，迄一暝吼，迄一暝啊，一困起来精神好，哇！第四天哦，第五天哦，安排着真济即个赏花行程哦，看蝴蝶花，看紫藤花，看郁金香，哦，妈妈看甲笑眯眯呢。本来第三天呢，吼、哦，张要等伊啊。就讲哦哦啊，是个几工啦、啊？哦，安尼阿美也吼精心安排吼、哦，安排要来看花吼、哦。结果咧，妈妈这也无爱，那也无爱，食唔食，困也未困，大便也放未出来，甚至咧，当中咧，佫会涨开四格咧，佫要啉温水，真甲穿好穿便便尔吼。吼、哦，妈妈困有好，食有好，尔都欢喜啊，都欢喜啊。所以这一次吼，哎、哦、呀。带妈妈吼，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到日本佚佗的时阵，阿美也吼，伊咧心中吼，突然间这个安那，有一个经验啊吼，有一个经验，伊讲吼吼，真正要带老人吼出门佚佗吼，爱了解着老人的需求。因为四大人吼，伊不比少年的哦，恁少年想要行就行。对不？想要食就食，吼、哦！啊，甚至呢，当中呢，这个要用枪的，用走的，吼、哦！啊，当中呢，时代呢，因无遮尼方便。啊，包括着老人的生活习惯，吼、哦，伊困困的下呗，吼、哦，大便有通顺无？吼、哦！啊，水，伊要爱温水，吼、哦，有通喝，这个供应无？甚至呢，食食的会下无？吼、哦！各方面
拢是必须爱用心注意的代志。而且哦，这一次带妈妈，妈妈虽然八十几岁啊，吼，系啊，带妈妈出来佚佗时阵，和阿美也一个足难得的经验啊。吼、哦，伊讲吼，带四大出来佚佗的那亲就带囡仔，吼、哦，因为咧，你就是爱应付伊的需求嘛。四大聚会啊，伊行路无方便啊，甚至伊有伊食食的习惯啊，甚至有伊困眠生活的习惯啊。啊，咱要如何吼、哦、来跟伊沟通，甚至咱要如何来给安排？这当中呢，其实呢，就是带咱的时代出门，少年你必须爱去注意的代志。今仔你也带囡仔嘛，同款啊，对不？你带囡仔要看风景吼，囡仔未爱看风景呢。啊，你也带囡仔去游乐园吼，囡仔生啊笑眯眯呢，是不是？所以真侪大人啊，尤其寒暑假的时阵啊，带囡仔啊，拢迄几个拢嘛去游乐园，有啊，哦，去游乐园佚佗，哎呀，啊，当中是安那，因为囡仔都爱去遐嘛，是不是？啊，老人伊爱去什么所在，你嘛爱先知，吼、哦，啊，要食啥，你嘛爱先了解，吼、哦，啊，甚至行路行会去无，吼、哦，出门带的习惯无，吼、哦，生活当中诶，出门佚佗时阵各方面是不是有加注意着？这就是。咱做事世人，你必须爱用心的所在吼，哎、哦、呀，确实啦吼，带爸爸妈妈时代出门佚佗吼，当然啦、啊，爱注意的代志较济。啊，不过对着阿美啊，这次做的经验来讲吼，伊咧感觉咧真宝贵，因为本来吼阿美啊吼，当中看到妈妈这也无爱，那也无爱，时阵吼，个性嘛拢压起来咧，心内嘛真无欢喜咧。甚至搞不了嘞，搁生气呢。啊，唔讲吼，因缘的机会啦，吼，系啊。终于阿碧了解着讲，妈妈唔是挑工要改定规吼，是因为老人家老有岁啊，伊有伊的生活习惯，吼、哦，伊咧有伊即个，就是当中出门佚佗的时阵咧，有真侪限制。所以咱咧，如果会当咧，吼、哦，卡即个会当讲带时段佚佗的时阵，吼、哦。咱吼多多去注意，甚至咧会提早的准备安排，无定着咧，时段买当吃到个真欢喜。啊，今仔日咯，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美也带妈妈出门佚佗的故事，就讲有一点足重要关键吼，就是讲时势吼，咱做时势，你要带爸母出门的时阵，吼，像哈多啊，陈老师讲我恁听吼。当中的时阵，可能爱去注意到各方面吼，时代是不是能适应？哦，啊，大哥大姐，如果这个家己出门，当然就较无问题，因为你家己会安排，就表示讲你本身你可能你有法度去适应到出国旅行各方面的需求，你唔只系家己安排出门佚佗，对无？吼、哦，啊，唔过有的爸爸妈妈，吼、哦，有的爸爸妈妈因食老侪岁啊，甚至走路无好行。哦，甚至咧，食食咧，吼、哦，有真侪爱注意的所在，吼、哦，包括着咧，会出门佚佗的时阵咧，因咧可能咧有一挂重要的需求，吼、哦，咱咧做事时拢爱提早先了解，安尼才当快快乐乐带爸爸妈妈出门哦，吼、哦，你讲是不是？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吼、哦，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这吼真侪少年的吼，会发现着讲，做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出门来找温水吼，是安那？因为爸爸妈妈因食老有血吼，啉冷水因胃肠会无爽快，甚至气管会堪紧。大哥大姐吼，尤其有诶去到外国吼，做侪外国吼，因较无像台湾吼，台湾诶湿度遮尼高，所以去外国拢真干，皮肤拢会真干，甚至手拢会冰。有无啊？皮肤拢会痒，啊，甚至咧胃咧拢会消化无好，胃堵、胃胀、胃未消化，人未爽快。陈老师吼，每一次出国的时阵，我拢一定会炸咱介绍的，就是山里德酵素。这款山里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你也要出国佚佗吼，陈老师介绍的山里德酵素，你爱甲炸咧，因为胃肠真重要。你也想看卖一点来讲，我出国去佚佗，如果我腹肚食咧未消化，还是腹肚肚肚胀胀、胖胖、巴胀，影响你佚佗的心情。还是我出国佚佗吼，我大便拢放未出来，吼、哦，当中咧会佚佗嘛未欢喜，是不是？陈老师吼，每一次吼出国佚佗的时阵，我生理的酵素拢已经炸掉的。啊，进前有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介绍的山里德酵素吼，我出国吼拢炸掉的，足好用呢。爱讲哦，有一次，吼，伊吼做过几套，啊伊咧，这个当中伊拢固定咱山里德酵素炸咧，对咧食吼，所以咧排便啊顺，消化好，佚佗增加着足侪乐趣以外，拄好共团的吼，有人安尼肚肚胀胀，啊拢一直食胃药啊，饭后就食胃散胃药啊，爱就甲问，啊你是安那？伊讲啊胃拢肚肚胀胀。啊，食迄胃药啊，咱知影胃药会治胃酸嘛，是不是？胃酸拍爆起了嘞，腹肚愈后膨胀巴胀愈艰苦。咱来知影，出门是消化歹，唔是胃歹。所以大哥大姐出门讲啊，我消化做歹，我炸胃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治胃病。你啊出国食了未消化，排便未顺，是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互你下骨溜下骨伤，大便会顺失的。所以这个大姐吼，伊专用咱介绍的山里德酵素分伊的团圆价哦，食了俩过工哦，迄个作为佚佗的这个团圆吼，解释都是讲哦，大便顺啊，腹肚未肚未胀啊，足好用。问看伊这题如何买，伊过来报讲，等来台湾的先卡电话吼，来咱公司订。所以你就了解到啊吼，陈老师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山里德酵素不是简单的角色吼，真侪人咧出国佚佗咧，拢会炸着陈老师介绍的山里德酵素，而且咧大哥大姐你会发现咧讲真正真好用，真正真专业吼，真正真厉害。啊，陈老师吼介绍这款山里德酵素，伊有内底有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所以甲你调整体质，你出国佚佗时腹肚较袂安尼肚肚胀胀，也真好消化。内底阁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互你咧，即、這个安那，你去啊外国时阵食物件，吼、较会适应。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吼？足侪人出国佚佗时，皮肤做够干，做够痒，有无？因为外国的空气较干嘛，啊，甚至拍加上流鼻水，吼，啊，甚至咧胃拢肚肚胀胀，啊，阁加上着大便拢未顺，啊，你免个免忍耐，你也连干要出国佚佗。陈老师介绍的山里德酵素，你得加炸地先固定，吼、哦，随时咧，你食了就好消化，随时咧，未肚未胀，大便顺失，啊，佮体质甲你调整好。因为外国的气候吼，外国的气候拢较干，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吼，去到外国像那皮肤干啊、皮肤痒啦、皮肤痒啊、如意一直抹啦，啊，甚至咧，感觉咧，体质拢一直过敏啦、艰苦啦。啊，你也想要调整体质？陈老师介绍的山里德酵素，尤其是你出国了后，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适应着外国的天气，这是一件吼足好的代志，增加着你出国旅游吼当中的乐趣。啊，这罐山里德酵素我唔免开多钱呢，伊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干嘛卡几十块呢？是不是？用欧元啊？啊吼！出国佚佗吼，食陈老师介绍的山里德酵素，不但食了吼消化好，啊排便顺，啊而且咧体质好。哦，当中哦，佚佗吼，皆足趣味，
啊，人呢，当中的时阵哦，增加着佚佗，出国佚佗的乐趣，是不是？所以会记得用哈，陈老师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是你出国佚佗足好的好良方，吼、哦，别出国大家炸伫身躯边哦，吼，啊，请你会记得。这罐三里头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拢会当作伙食，免浪费。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哈。啊，请你会记哩，三里头酵素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吼、哦，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诶。啊，像陈老师咧讲诶，足侪人诶消化歹、排便未顺、腹肚大、腹肚胀，吼、哦，未爽快、未舒适。像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提醒诶，迄腹肚啊，规工安尼肚肚胀胀，吼、哦，碰风巴胀，吼、哦，人足艰苦，甚至大便无。大便吼也未顺心吼，迄人规工吼拢感觉安尼闷闷未欢喜，是毋是？所以尤其生活当中，食老有火啊，大哥大姐一定爱甲胃肠顾好。胃肠足侪人吼，腹肚碰碰巴胀，大便未顺，毋是你胃药啊食无够，是你消化顾无好，体质调无好。啊，要调整体质，当然嘞，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是你足重要的健康关键哦。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就咱的助理，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云雾会广告。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
6: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5: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其实哦，真侪大哥大姐，食到七八十岁，身体阁真勇健，甚至咧，出门佚佗啦，不管伫台湾啦、出国佚佗啦，拢无啥物大问题。啊，不过毕竟来讲啦，吼、哦，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恁的身体啦、恁的体力啦、各恁的习惯啦，其实咧，一出国的时阵，拢是会受到考验的啦，哦，因为咧，对恁来讲会较比少年的较辛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尤其像我拄啊讲诶，足侪少年诶，感觉讲啊奇怪，啊像那阮兜诶时段吼，我爸爸妈妈讲阿妈出门吼，啊拢爱炸一个温水瓶吼，一个热水瓶吼，啊就是四界要找温水。其实少年诶无理解吼，毋是无理解，少年诶可能毋知影大哥大姐因诶需要吼，因为时段伊若食冷诶吼，会咳会嗽，气更冷冷。啊，胃冷冷，胃肠会无爽快，啊，甚至咧，食一冷水，因为你外国吼，因食一冷水，有诶外国气温剩五六度、七八度、十几度，冷叽叽，对着大哥大姐食落了吼，规个胃肠冷叽叽，无爽快，那咧啉冰水咧，啊，而且咧，规个脚手冷叽叽，人诶感觉咧真未舒适，啊，嘛影响着胃肠诶消化，所以。做这时代，因出门的时阵，有诶为着出门要有温水通啉，像陈律师讲的吼，你去甲欧洲国家吼，因咧水道头开开水就起起来啉啊呢，迄水道头的冷水就是因的饮用水啊。啊，大哥大姐，无煮过，我啉袂落，是毋是？而且搁伫便所，吼、哦、啊无法度啊，因为因本身因咧啉的水，因的冷水吼、哦，就是饮用水啊。哦，啊，甚至咧，水的头拢伫便所啊，爱要啉，你就去便所去嘛，吼、哦，就是安尼啊，吼、哦，啊，毋过做者大个大姊都爱煮过，甚至咧，当中就搁炸温水瓶去煮吼、哦，啊，一般路下内底可能拢有啊，有煮水瓶，有诶有，有诶无，吼、哦，啊，大个大姊找烧水吼，真无方便，啊，其实陈律师甲大个大姊提醒诶，就讲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吼、哦，其实真拢有方法咯、哦，大哥大姐，恁是毋是拢会炸温水瓶对无？好、哦、啊，陈律师还讲，你有当个温水瓶哦，你出去啊，你啉了呀，你个温水瓶洗个罐啊，啉了啊无水呀，啊，得过去餐厅共讨。所以大哥大姐每次就食饭都咧讨温水，是不是？啊，照实来讲，唔免遮尼麻烦哈，我家人来。真个温水瓶吼、哦，有一种会当自动加热的，自动加热的，吼、哦，以你个手机啊，咱是不是出门你拢会揸手机啊？对不？吼、哦。啊！你插手机啊，是不是有行动电源？对不？有吼，嘿，对。啊，一种温水瓶哦，行动电源就会当充电啊。好、哦，做方便呢。哎呦，温水瓶家己也加热咯。哎，对，吼、哦，爱家你加加吼，差不多三四十度、四五十度温温啊。和你吼啉落吼，二三十度、三四十度吼，和你啉落温温啊，真舒服。哦，啊，自动加热呢？对，大哥大姐，自动加热吼，啊，等那就你手机啊充电，赶快做方便呢。吼、哦，做方便嘞！啊，嘿，你也叫少年的去来买吼，嘿，网络咧买吼，一支加千块尔，加千块尔少少啊。所以大哥大姐，你也出国，你要啉温水，你免死给伊人讨温水嘛。你只要矿泉水啦，还是会当啉的冷水吼，你家倒落，嘿，你家倒落。啊，伊遐有一个按钮甲气落，吼、哦，爱得主动甲你加热啦。吼、哦，啊，你伫游览车顶管，你就当啉着温水啊。吼、哦，你就免死给大家吹，啊，你也无电吼。无电的时阵，行动电源倒了，伊就会当加热啦。哦，做方便吼、哦。哦，陈律师，安尼阮两免四家人讨温水啊，对啊。吼、哦，伊会有即个，就是进有加热的保温瓶，家己会自动加热的。吼、哦，啊，你也暗时啊伫饭店对无？吼、哦，你暗时啊伫困饭店，你就当直接就当个充电啊，充电充五百，伊时啊伫游览车，伊就自动加热，就真方便。吼、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后来。第二，大哥大姐出门有当时啊，辅助有当背罐落行，啊，你要有拐杖，对不？啊，你要揸拐杖无方便啊。哦，做者大哥大姐拐杖一支长拢拢，要揸无方便。哪呢嘞？有一种折叠式的拐杖，折叠式的就是也当拗的拗的那雨伞呢，拗起来做细机的。哦，安尼真方便嘞，对，做细机啊，哦，包包都下落呀。好、哦，也当安尼，也当折。
拗起来吼，变成做手机的，吼啊叫少年的网络甲你买，吼啊你也买用的时候，甲休开就好啊，休开伊就开啊，吼爱的变成拐杖，你有当时啊走路要辅助就较方便，吼啊大哥大姐，迄拢会当扎伫包包内底，是不是？吼啊上重要的就是大哥大姐的鞋啊，大哥大姐你若出国要佚佗吼，真侪。

就是休闲起还是运动的，啊，迄无适合你出国行咯。大哥大姐爱了解，啊，你讲超市，啊，我出国行咯，我要买啥物鞋？叫做健行鞋，人咧爬山用的鞋底是钉的、胶的，啊是钉的，是胶的，啊是钉的，对人咧爬山用的。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哎，你因为大哥大姐恁会去佚佗嘛，啊你物件炸掉，你佚佗唔只欢喜，对吧？哦，佚佗爱欢喜，啊鞋也是上重要的，所以鞋爱选落掉，好鞋爱选落掉哦，好。A 底就是咱来买人的爬山，嘿，爬山的健行鞋，会晓未？会晓吼，哎，爱吉利，有的大哥大姐靠到边卡刀，脚踝也容易拽掉、闹掉、歪掉，是不是？所以你买健行鞋吼，登山的你买中筒的，中筒的就是伊吼，迄鞋啊吼，中筒的较悬小块，会保护你的脚踝，让你较未去拽掉、闹掉的，吼，唔免买高筒的，高筒的小悬。迄个爬悬山做使用的，迄唔免买中筒的就好。中筒的就讲，咱一般是低筒的嘛，吼、哦，低筒的就是保护个脚底尔嘛。啊，中筒的就是保护着脚踝，嘿，对，保护脚踝的时阵就讲，大哥大姐有诶出门脚到变脚倒，吼、哦，啊甚至脚到跌倒，啊脚踝会拽着闹着，啊伊就保护你的脚踝，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大哥大姐吼、哦，如果医生有教，上好是买高铁式，高铁式就是。防水的，因为你出去外国是有当时爱落雨，啊有当时爱咧涂骹湿湿淡淡，啊你高铁式的就是讲，伊咧就是户外，吼、哦、爬山，吼伊会当防水，吼、哦、防水，啊而且个舒服透气的，大哥大姐恁穿起来脚脚舒服，啊而且咧会透气舒服，较袂湿气吸掉来底，流汗时阵湿气也较袂吸掉来底，啊雨水搁走入去。拄着淡的时阵，水走袂入去，吼、哦！啊，大哥大姐穿起来较舒服，啊，佫会当行较久。因为大哥大姐有诶关节歹啊，啊有诶骨头歹啊，啊恁行路上惊上惊就是鞋啊穿无好，鞋啊就歹行，吼、哦！啊大哥大姐吼，陈老师甲恁提醒，就算讲你无出国运动，你也伫台湾啊爬山啊散步，你买当穿健行鞋，好、哦、了解吼、哦。用超市啊，我袂当穿运动的哦。当然，运动是穿运动的上好啦。伫咱台湾，运动是穿运动的上好啊。吼、哦、啊，不过因为大哥大姐，恁要走要跳，无遐尼简单啊啦。大哥大姐啊，有诶讲哦，身体较好诶，要对少年诶跑步诶，安尼你穿运动鞋就好。你有法度跑步诶，你就对少年诶穿运动鞋吼、哦。我是讲运动哦，出国拢一定是穿健行鞋。吼、哦，大哥大姐会记你哦，好不好？好、哦。出国一定是穿健行鞋，就是人咧爬山用的，去运动用品店买就有啊。吼、哦，了解吼、哦，健行鞋。啊，买啊咧，做者大哥大姐惊冷咧，脚底冷叽叽咧，是不是？所以买啊一定爱会保暖嘛，会舒服，会透气，上好搁穿袂臭，甚至唔免常常洗，是不是？所以买啊爱穿啥物买啊？来，等你出来报，你莫穿个丝啊、袜啊啦，穿个运动袜啦，嘿吼，穿一工尔，啊着流汗，啊着臭啊，吼，啊你无洗阁袂当，要洗阁洗袂干，是不是？啊鞋啊，我臭味毛，我袜啊臭味毛，啊无洗你阁袂当，啊洗阁洗袂干，你外国啊，你要洗洗袂干，你会真费气，对无？所以你爱穿啥物袜啊？来，只要是来讲，人咧爬山的人拢用美利诺羊毛的羊毛袜。美利诺羊毛的羊毛袜，吼、哦，啊羊毛袜吼、哦，你像人个爬山的，吼、哦，迄一礼拜，吼、哦，无洗拢袂要紧，伊拢袂臭，啊伊个袂湿，袂臭湿气袂淡，啊个透气舒服，吼、哦，只要是无骗你，吼、哦，人爬山的人，人拢用嘿，了解吼、哦，大哥大姐知影吼、哦，所以恁出国旅游的时阵，比如讲，你也买啊炸两箱，炸两箱哦，美利诺羊毛的吼。哦哎呀，用超市啊，美利诺羊毛买对买，人个登山用品店都咧买啊。啊，这美利诺羊毛诶，一箱较贵啦，一箱有诶买甲几千块，吼、哦。啊，毋过伊一个好处，啥物好处？你穿落伊未臭湿气，未淡，啊未臭，好、哦、了解意思无？吼、哦、啊，伊个毋免洗，毋免洗，意思来讲，你可能你穿几礼拜，吼、哦，你会当小替换，暗时啊脱起来。

哦，阿吉西亚个清，哎、啊，主要是伊袂臭嘛，哎、啊，个排气排汗嘛，啊，透气嘛，啊，你得免洗洗洗个洗袂干，啊，你袜仔穿较袂淡呀，臭味毛，你袜仔唔知要如何处理，是不是？啊，通常一双袜仔咧，会穿几礼拜拢无问题，人喺爬山咧拢安尼穿，所以你啊出国佚佗两礼拜，你加加带两箱，你都够用啊。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哎、哦欸，所以。鞋啊，你都爱穿我好。鞋啊，都爱穿登山的用的，爬山的用的。吼、哦，大哥大姐穿好穿总统的，脚踝较袂闹着。吼、哦，啊来第二爱穿迄个羊毛袜，嘿，羊毛袜易舒服透气。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人爬山的用的。好，过来，陈老师来提醒。啊，内衫呢？足侪人哦，出国佚佗惊寒着无？结果穿发热衣。你出国佚佗，莫阁炸发热衣啊！哦，你啊哟，戴着说啊，我足惊寒的呢。我无炸迄发热衣吼，吼、哦、我去吼、哦，我惊寒惊冷呢。大哥啊，大姐啊，发热衣是无流汗的时阵你会当穿，因为伊会甲你的烧气包伫内底，所以会烧烧真舒服。唔过发热衣伊无法度甲你的身躯里的汗吼、哦、吸汗排湿湿气排袂掉。所以你啊去佚佗的时阵，咱出国去佚佗的时候，咱会惊到咱会流汗呢。爱发热衣上惊就是你流汗呢，了解意思吼、哦？发热衣一旦你流汗吼，你烧气吸伫内底吼，啊烧气吸袂出来的时阵，袂透气，你会感觉足无爽快。所以会记哩，只要是足侪大姐，你出国你会炸发热衣，你会穿甲真无爽快，因为你出国佚佗的时阵，咱。身躯会流汗嘛，你走路会流汗嘛，所以出国佚佗爱穿啥，内衫爱穿啥，做一人扎迄个棉质的，你伫台湾咧穿的有无？台湾咧穿迄白色的迄个大哥咧穿迄种内衫迄种的有无？白色的内衫迄种的白色的迄是棉的，啊棉的你也流汗也臭湿气，爱个臭酸味，对不？所以你出国佚佗，咱行路行几工的，你会流汗流几工的啊？啊，天气热，天气寒，无一定啊。啊，你流汗流几工的，迄几领衫内底内衫臭酸寒味，你要洗阁无方便洗，是毋是？所以爱穿啥？第一穿排汗衫，还是穿啥？美丽诺羊毛，美丽诺羊毛的内衫，迄一领薄薄啊，非常的轻松舒服。现在叫你穿美丽诺羊毛的。因为美丽诺羊毛第一，有人讲，只要说我穿羊毛会擦擦，美丽诺羊毛伊都是较油的，袂擦的，袂擦擦的，安尼了解无？吼、哦，虽然较贵小块，啊，唔过咧，你至少你扎两三领啊，都够用啊。吼、哦，啊，出国的时阵有当时啊，比如讲好，你一领就当穿三四天，因为伊会排汗。用超市，嘿，大家无洗吼，我穿袂掉。大哥大姐，你放心，人咧爬山的人拢安尼穿。人咧爬山的人拢安尼穿，安尼我讲恁了解吼，因为这种美丽诺羊毛伊就是会排汗，所以汗袂流伫衫裤顶管袂臭。啊，第二伊咧袂淡咪，吼、哦、较袂湿。你啊流汗的时阵，伊会当加迄个汗流汗吼加排掉。啊，伊较袂湿气藏伫内底，你佚佗唔只系舒服。吼、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吼。会记你陈老师甲恁交代哈，大哥大姐出国佚佗啊，莫阁炸发热衣啊！发热衣你伫台湾，你也天气寒，穿来小小无问题。发热衣上惊就是流汗，啊！你出国行路一定会流汗的啊！啊！你扎种发热衣去，不但的湿掉的，流汗也无爽快，甚至呢，阁一个汗臭味，啊！你要洗唔洗？啊！特别是特别洗衫甘洗会干，是不是？加麻烦呢，吼！所以呢。出国的时阵，你得扎美丽诺羊毛的迄个内衣，吼、哦、羊毛衣，吼薄薄啊，俩做内衫穿，要困的时阵较袂寒着。啊，起来的时阵呢，伊咧即个做内衫会当穿，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外口咱穿一领薄衫以外，吼、哦、会寒，咱就穿一领羽绒衣，也是羽绒背心，也是羊毛衣拢会当，吼、哦、毛线衣拢会当，了解意思吼、哦。外口就穿一领防风外套。防风的薄的就好啊，吼、哦，防风的薄的就好。安尼出国佚佗时阵，你就会当较轻松、较舒服、较方便。
今天难得的机会哦，像那陈教授讲这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得讲，大哥大姐里面出门佚佗，所以恁的生活习惯，包括着恁的身体，吼、哦，你爱注意的代志，就是伫遮。啊，陈教授家人来讲，第一，你下爱穿好掉；啊，第二，你要啉温水，唔免四界硬套，进有一种自动加温呢，吼、哦，叫少年的家你买一支，迄一支千外块尔啦。啊，你迄、那个。伊也无电吼，无电你行动电源就会当充电啊。吼啊，暗时啊去饭店行动电源就加充五百，啊迄个温水板加充五百。日时啊，你伫游览车顶悬，你时时倒冷水，伊就会加温；倒冷水伊慢黏伊吼，伊就会甲你变温水。你得免四个去人讨温水，加做麻烦，对无？拐杖得用折叠式诶，系对。啊，鞋啊鞋啊，你都爱穿好对。吼，安尼你出门轻松方便，你得佚佗会欢喜。哦，你就吃得欢喜。啊，就是讲你听下，就讲少年的你也学着。哦，少年的做者少年，你有咧爬山的，就免担着暑假啦。你有咧爬山的人，你就拢真熟悉，你就免担着暑假。哦，你迄你拢知影。哦，啊，当中的时阵，就是甲老大哥、老大姐的少年的也知影。爸爸妈妈出国，恁就甲倒传。哦，少年的吼、哦，有当时啊，啊，我爸爸妈妈吼，哦，就要对出国，啊，也知影老人伊就是爱温水。所以你得甲买两支啊吼，买两支啊自动加热温水瓶，会家己会自动加温呢。吼、哦，了解吼、哦。啊，甲伊买一个啊登山杖，啊会当甲爸爸妈妈吼买迄个美丽诺羊毛的内衣、大衫、鞋啊，啊上好挂手套，去较冷的所在，佮有美丽诺羊毛的手套。吼、哦，迄个羊毛袜吼、哦，羊毛手套是无俗啦，迄一副拢啊一两千吼，哎、哦、呀。啊，不过咧，但就说感觉是真实用，爬山的人拢安尼用，吼、哦，爱记哩。比如讲，中就是爱保暖的，所以中要有一顶羽绒外套，中内底一个薄薄的羊毛内衣都会当啊。好、哦、了解哦，内衣薄薄啊，足薄的像内衫这样薄，吼、哦，羊毛的棉料羊毛的内衣都会当啊，吼、哦。中吼、哦，中就是爱一顶保暖的，看是买背心，吼、哦，羽绒背心还是羊毛背心，吼、哦。还是迄个，就是较轻松的、较舒服的，吼、哦，会保暖的背心，吼、哦，还是即个羽绒衣，吼、哦，拢会当。外口就是防风的，吼、哦，防风要有防风上好会当防水、防风跟防水。啊，出国佚佗就扎轻薄、轻薄的，莫扎迄重起起、重憨憨、厚憨憨的。尽量，但就是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你要出国出门佚佗的时阵，尽量的。就是去人诶，就是人诶爬山吼，爬山就是爱轻巧嘛，吼，尽量爱爬山诶装备，迄去看卖一下，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吼，迄种诶运动用品店咧用诶物件参考，互你出国诶时阵，你会当安那，诶、欸，即、這个较轻松、较舒服，安尼是上好。啊，上重要的就陈老师讲诶，身体要保护好嘛，所以鞋爱掉，衫爱穿好掉，吼，啊，当中开当增加你佚佗诶乐趣。啊，如果胃肠消化歹，蔬菜水果酵素的益生菌，吼、哦，酵素益生菌来食有够，酵素益生菌食有够时阵，排便的顺，腹肚袂肚袂胀，大便顺时，皮肤较袂干较袂痒，出国你较会当增加着出国的乐趣，好无吼？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

0: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吼，像陈律师讲的，大家大致出门吼，你爱炸着物件，增加着你出门的方便，吼嘛增加着你即个诶去佚佗的乐趣，对吧？吼，工欲善其事，吼必先利其器，对吧？所以大家大致吼，尤其咧。这当中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像陈律师讲的，鞋啊啦、衫裤啦、装备啦，甲穿好，出门你就较方便啦。吼，后来我今日哦，陈律师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云林的张大姐在问哈，哎呀，云林的张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小腿肚吼，小腿肚吼，拢烧烧，啊，毋过脚盘拢冷叽叽，啊，佫麻麻，是安奈安尼，要如何来改善？好，这真简单哈，陈老师吼来教张大姐哈，是安奈小腿肚吼，小腿拢烧烧，虾米原因？就是你的血拢加伫遮，咱的身躯啊，吼。咱的血拢积伫脚底，啊，表示讲张大姐吼，你的脚吼，咱的脚，咱的肌力不足，就是做者大哥大姐，就是脚的循环歹，啊，循环无好，所以咧，脚吼会容易咧，会容易血积伫脚底，啊，这种的现象吼，咱人的血吼，咱人身躯血平均吼，就是讲。今仔日血心脏拍出来，拍落来个脚底，脚底吼第二粒心脏爱负责个个血送起来。啊，毋过大哥大姐吼，诶小腿、小腿肌力无够，所以伊无法度个血送倒起来。啊，血怎啊积伫脚底？所以脚底、小腿肚得烧烧，啊，脚底得冷冷，因为你个血拢无咧循环，脚底得冷冷。啊，人咧就感觉真无力，甚至头壳就感觉戆戆，行路咧感觉行未久、行未远，脚就会熬酸，人就会无爽快。啊，另外，陈老师，啊，要如何是好？爱两个方法来改善吼。云林的张大姐来，请你放心哈。通常这种就是大哥大姐拢伴随着你的小腿肌力不足啊，甚至已经拢有肌少症啊。肌少症就讲你的小腿肚。像张大姐讲，小腿肚小小对不？你用一个皮胶干牛，皮胶干牛，小腿肚吼爱大于34公分。用哇，陈老师，我无到34公分的，你可能有肌少症啊。我咧讲，这大姐了解意思哈，好、哦，大姐的了解哈。做这大哥大姐就是肌力无够啊，小腿肌力无够啊，啊，脚的循环变慢呀，好、哦，啊，这种诶种，就滴着脚麻麻。小腿肚烧烧，啊人无力无元气，甚至头壳会戆，吼、哦，走路走未久，走未远，脚就会酸软无力。啊，这种现象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帮助你血较充足的，和你的血循环较好的，吼、哦，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第二就是爱做些运动，垫脚尖的运动。所以张大姐来，只要是家里来，吼、哦，如果你有力吼、哦，你就徛咧做。徛咧就是上好诶，训练小腿的肌力，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日时啊，再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 用超市我得做这么多哦，一群做不了不要紧，比如说你做30个做50个休困一下，休困一下等一下有那个做，这样会像大姐做超过一个月，你小腿肚小腿肚小小的问题就好，脚酸软的问题就好很多。如果像张大姐这种都是你血不足血不够血肉酸软坏，配合吃一些血肉酸软的痛的效果会越紧，了解意思吗？了解吼，通常像这种的现象，大哥大姐，走路走较袂久，脚手脚到酸软无力，走路走较袂久，甚至咧感觉咧人咧感觉咧暗时啊嘛较歹困，所以配合吃一寡血肉酸软的汤诶，你会较好困，脚手会较有力，吼、哦，脚手较袂麻痹，吼、哦，小腿肚较袂烧烧，人诶都会较爽快，爱记哩，吼、哦，一边吃一寡血肉酸软的汤诶保养营养。唔知影，甲助理问，吼、哦，一边咧做运动，日时啊，咱做300个，吼、哦，做300个垫脚尖、双手滑壁、垫脚尖的运动，吼、哦，下晡搁做300个，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嘿，陈老师相信真紧身体就会好起来哈，唔免烦恼哦，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潮州的徐大姐咧问，吼、哦，哦，潮州的徐大姐咧讲，伊讲车是。我吼喙齿无好啦，吼、哦、我吼食即个就是会过目睭的中药，感冒落顺来来通了了吼，胃肠吼感觉咧那亲像咧，就会容易想要去排便，吼、哦、是啊那虾米原因？确实吼徐大姐，确实你的胃肠较无好啦，喙齿较无好，就得着胃肠的负担较大，所以胃肠较烂，吼、哦、你比如讲。唔是单单啦、啊、吼，唔是单单食中药啦，食一寡血肉循环的吼，伊胃肠也无爽快，就算讲平常时，比如讲食到一寡较清凉的，还是食到一寡较歹消化的，可能咧胃肠嘛会无爽快，甚至得想要排便，吼肠啊较难消化，就是咱的肠啊，吼伊咧消化较歹，食物件类较袂消化，甚至咧肠啊就容易紧紧，吼就想要上便所，另一条是。那安尼要如何是好？来，陈老师吼，甲徐大姐报告的吼，像你过目睭的中药有无？吼，过目睭的中药，你会当加即个，就是用伫烧水，和烧水然后用。你比如电锅，系着电锅吼，你过目睭的中药，你就是加炖成汤，吼，一碗水，系一碗水有无？吼，一碗水，吼，内底咧系32粒过目睭的中药，一工啉一碗，吼，一工啉一碗。36粒36颗一公分吼，36颗诶中药吼，配合一碗水吼，下落电锅吼，甲伊吹成即个啥药汤吼，用啉诶吼，用啉诶吼，药汤你会当迄药汤冷下冷诶时阵较来啉，配合着食一寡酸辣来通安尼甲食会较温和吼，会较温和，安尼了解吼，就讲大姐因为你诶胃肠吼，有当时啊胃肠消化较无遐尼好。吼、哦，所以咧，食物件的时阵，尤其食一寡中药的时阵，当时啊食了咧，肠啊就会感觉想要上便所，吼、哦，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家啉药汤会较好，好、哦、了解吼、哦。用超市就一定爱用电锅炖呢，烧水嘛会用啦，不过爱较慢啦，爱浸较久啦，吼、哦，烧水嘛会用，你爱用一个烧水，用一个马克杯，倒落烧水嘛会用，吼、哦，不过爱用较久，爱拿爱用较久，用电锅较紧，吼、哦，用电锅较紧，好不好？哦，电锅吼、哦，伊咧用较紧，吼、哦，你到电锅，你即个一盖36粒，吼、哦，你个伊个过目睭个中药你家下入去，吼、哦，然后外过一杯水，吼、哦，点一个，你会记吼、哦，你迄个碗吼爱起较大个哦，袂浮出来哦，吼、哦，碗爱起较大个嘿，点成药汤，吼、哦，点成药汤，你啉药汤，下午冷个时来啉药汤，配合循环咧过循环个吼来食。基本上都无啥问题啊，吼！平常时如果胃肠啊消化较歹，食一寡帮助消化，肠啊过用的酵素益生菌，吼，胃肠过好，吸收会较好。因为徐大姐你喙齿歹嘛，喙齿歹补嘛，喙齿歹补拢会食一寡较嫩的物件嘛，吼，较嫩较纤维物件，不过腹肚就会较厚较厚胀，肠啊长期就会较烂，所以啊，食着一寡，比如讲，一寡即个营养啦、保养的时候，有当时啊咧，会胃肠咧，会感觉咧，会要吸收的较慢，甚至得较容易漏塞，吼、哦，较容易想要上便所，吼、哦、基本上来讲， 炖成药汤的蛋，好了解吼。啊，如果蛋平常时加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吃，甲胃肠够用，连讲都较袂，因为喙齿嘛较无好啊嘛，好啊，所以大姐你也食较嫩啊，对不？好，陈大姐、徐大姐嘛，徐大姐你也食较嫩啊。啊，如果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吼，你胃肠会较好，啊，较好消化，营养较好吸收，人会较轻松，好不？好，爱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好来哈，只要是个看者，等我者哈。桃园的朱大姐在问吼，朱大姐讲，现在一直落屎，伊的孙啊近两年啊，只要一感冒，鼻啊过敏，就引起腹肚痛，是安那开安呢？好，好，来，朱大姐，孙啊看你吼，可能呢本身拢有过敏的问题，好，啊你虽然吼，系啊，你虽然可能你咧，较无你过敏吼，就是讲。你会一直漏塞的原因，咱一般咧讲的，就是肠啊较敏感。啊，肠啊较敏感，其实嘛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吼、哦、嘛是一种过敏的现象。所以有的人过敏，伊就会漏塞，吼、哦、有的人过敏，伊就漏塞。啊，有的人就皮肤像皮肤痒，有的人就会拍卡像流鼻水。啊，像你的孙啊，一进国小六年级，伊咧就是足够鼻啊过敏，啊，就足够感冒，吼、哦、啊甚至咧。胃肠嘛无好，就容易腹肚痛，吼、哦，腹肚痛就会漏屎。所以，恁妈孙啊的体质可能会小看。啊，你讲陈老师，啊，我妈孙啊体质同款哦，有影，因为有的孙啊有无吼、哦，有的孙啊遗传着妈妈，啊是阿妈的体质。所以，陈老师干嘛讲桃园的朱大姐，你的孙啊体质可能跟你较小同，吼、哦，跟你较小同。所以，恁的胃肠会较淡小块。啊，是哪会安尼？因为恁生活当中食无着益生菌，食无着益生菌。啊，用超市阮前来都爱食益生菌，因为益生菌会巩固着咱的胃肠黏膜，互你的肠啊较稳定，肠啊较袂遐尼敏感，互你的胃肠当中较袂当中的时阵呢，第一吼、哦，咱的肠啊胃肠当中吼、哦，较袂即个安尼容易漏屎，吼、哦，这叫肠躁郁症嘛，吼、哦，较袂容易漏屎。啊，第二咧，嘛，互恁较袂过敏，吼、哦。陈老师，唔知啊，朱大姐，你是不是拍卡像流鼻水啦，吼、哦？不过，陈老师相信，孙老这种的体质，可能较早你少年嘛是会真容易拍卡像流鼻水，因为这个过敏的体质是会小带的，囡仔有可能会遗传到妈妈、爸爸，还是阿公阿妈的体质，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陈老师，啊，那呢，阮补充益生菌就较好，对，因为过敏是体质，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过敏不是病。过敏就是咱体质失调，只要你益生菌照顾了，你就较袂惹过敏。啊，肠啊就较袂漏屎，吼、哦、啊，皮肤较袂大，较袂痒，啊，鼻啊较袂安那拍卡像流鼻水。囡仔呐较袂过敏，伊就较袂感冒，吼、哦、啊嘛较袂腹肚痛，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桃园的朱大姐，恁妈孙啊吼，会当做伙食一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我相信调养一段时间了，肠啊就会继续稳定。啊，体质就继续好，好不好？简单甲桃园的朱大姐报告的吼。后来哈，只要是个看者，等我一下哦。嘿，嘉义的张大姐咧问吼，腰椎第七八例开，坐椅啊、双脚拢会痛，是腰椎的关系吗？吼，那呢要穿什么护腰较好？穿护腰会愈严重哦。来，陈老师甲嘉义的张大姐报告一下吼。第一腰椎吼，系啊，腰椎吼，第应该只要是甲即个张大姐报告就讲，作者大哥大姐，咱来先了解着吼。有的大哥大姐恁伴随着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所以咧，即、這个骨头咧容易去裂开，容易去劈开，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大姐吼，如果腰椎去要裂开。吼、哦，去要避开的时阵，上重要唔是穿腰夹，腰夹吼、哦，腰夹是你要出力，也是你要运动的时阵，可能做保护做使用的。平常时你一直穿腰夹，你也都无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离开吼、哦，就是爱撇边着出力的运动，因为你进裂开了嘛，裂开了等于你袂当乌白扭，比如讲乌白做运动。因为做运动有当时啊，扭开去吼，离开也愈严重哦。 所以你要做运动，一定要配合着福建书这边做运动，了解吼？啊，进问题来啊，肖师甲大姐报告的讲，张大姐，你进因为你腰椎有裂开的现象，所以裂开现象的时阵，就得到你的坐较久，较无法多运动，啊，坐伤久，就得到脚吼，你的脚吼出现着问题，因为咧，双脚拢会疼的原因，就是讲。你的腰骨吼、哦、神经吼、哦、去压迫掉，压迫掉的时阵造成掉，咱的坐骨神经受到影响。啊，这就是因为你最近你腰椎骨头无好啊，筋骨无好啊，啊加上掉软骨也无力哩啊，啊加上掉筋肉拢软去啊，所以合并掉这个筋骨，就是一挂筋骨病的这个症状，都得到你坐未坐，行未行。运动没运动，非常辛苦。啊，张大姐，请你一定爱记你哦。陈老师来讲，做这样讲，陈老师，我是要用什么护膝还是护腰？你啊，缩腰夹、缩护腰，你也都无力。所以，非无必要，除非你有咧运动，你要运动的时阵，当用护腰、护膝，了解吼、哦？啊，如果无的时阵，当然咧，平常时咧，唔好个缩护腰、腰夹哦，愈缩的愈严重哦。啊，你真因为腰椎有裂开嘛，所以比如讲啊，要出来的时阵，可能咧有一个腰夹保护一下，吼、哦。啊，不过平常时咧建议你尽量非无必要，就是卖去出掉你的离开迄个所在的力。所以请说要甲张大姐报告的讲，请你会记哩，一定爱去做福建，甲福建师问看你会当做啥物运动，了解吼、哦？嘿，你会当做啥物运动？啊，平常时要出力的时阵，叫复健师教你要如何出力，吼、哦。啊，你正常重要，唔是穿腰夹，吼、哦，而且腰夹你也穿唔掉去，护腰穿唔掉去，颠倒会愈无力咯。啊，你正嘛袂当坐伤久，因为咧，你坐愈久，你的坐骨会跌着愈严重，所以平常时一定爱把腰挺好直，因为你的腰骨拢跌着啊，腰一定爱挺好直。你啊坐歪腰，坐翘骨。坐起起，坐提议，坐无正，你食啥物药啊拢未好。张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你坐对上重要，你可能拢坐翘骨，坐歪歪，坐无正，腰体无直，所以你已经坐甲吼，你的坐骨咧疼。啊，梁超师啊，我徛袂调啊，啊我吼个运动个无啥会当做啊，所以咧，张大姐你爱记。好，请你坐时腰爱出力，爱挺好直。好，坐的时阵啊，尽量唔好坐伤久。好，啊，福建运动吼，爱先加福建师门，看你因为你腰骨吼去要离开，看你会当做啥物运动，叫福建师教你了解吼。等下你腰椎就是即个离开的所在修复起来，吼，开当做一寡较强度的运动。啊，即目前离开的所在吼，未当去。这个就是更加扭我愈开，所以一寡运动吼，拢爱小心注意，无啥会当做哦，好不好、哦？所以要做啥物运动，爱先甲福建师问了解吼、哦，啊，袂当坐伤久，腰一定爱挺好直，吼、哦，较直起来，叮当活动行路的，吼、哦，这拢真重要，吼、哦。啊，来第二，陈老师建议你食中药，固筋骨的食中药，爱食中药啊啦，因为你这筋骨拢衰败啊，骨质也受伤啊。软骨啊、关节啊，拢退化去啊！你无食过中药，甲筋骨固养袂动啊！你这筋骨连工，你会痛甲你会规工，困也袂困，坐也袂坐，行也袂行哦，足痛苦的哦！龙超市到时阵我来手术就好啊！大姐啊，张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筋骨是靠保养的，筋骨唔是靠手术的。足侪人灌骨灸、灌骨泥、手提啊、架顶啊，搞尾啊拢足痛苦的。陈老师无骗你，因为你骨头啊固无用。手术的嘛无法度，即个安那来改善你骨头的健康哦。吼、哦，手术只会当缓解掉你骨头压迫的所在。唔过筋骨要用是爱靠保养的，所以请你一定爱骨力食，固筋骨的中药照三顿食，固筋骨的中药照三顿食。啊，然后爱配合做福建的运动，吼、哦，配合去福建师那边做福建的运动。啊，到底当做啥物运动，你爱甲复健师问，好不好？吼、哦。啊，赶紧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腰骨离开的所在吼，赶紧甲食好，食好以后较好做运动， 吼、哦、啊，你坐骨伤脚的疼的问题，就是坐伤久，坐歪歪，坐无正，所以请你等下坐好好，坐好正，吼、哦、啊，唔好坐伤久哦，好不好？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足重要哦，因为你身体吼、哦，你这筋骨拢衰败去啊。如果固袂用连钢，你坐袂坐，倒袂倒，徛袂徛，行袂行，你会足痛苦哦。吼、哦，张大姐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哈，好，简单甲恁报告。后来，我今日有请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吼、哦，血流循环慢，脚吼拢安尼冷冷啦、冰冰啦，脚拢暗暗啦、冰冰啦、烧烧啦、硬硬啦。大哥大姐一旦循环慢，脚都无力。吼、哦，啊，甚至咧，脚都白白暗暗、小小冷冷、麻麻袂行。啊，甚至做者大哥大姐，血路循环歹，头壳都晕晕戆戆。啊，记性愈来愈歹，啊，行路愈行愈细步，啊，人愈来愈无力。啊，大哥大姐啊，你一旦无力啦，袂行，行路细步去啊，行路行袂大步啊，甚至行路行袂久、行袂远啊，身体咧退化都真紧哦。所以人就会靠这个血流循环，你今天血流循环不通，你呢人就会无力无元气。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现在我拢无力拢未行，吼、哦，现在我吼头壳拢戆车车，现在我脚手拢会麻，啊，因为你的循环歹，所以你就脚冰手冰，脚麻手痹，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啊，这种现象佫容易中风。大哥大姐上起来天气冷，天气寒，哦，人咧血路循环歹咧，容易血管咧脱掉的。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这要食啥保养？当然，你爱找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好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哦，大哥大姐食了有力会行，不但会行路会大步。走得久，走得远，走得大步，而且呢，精神体力继续好。很多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很好用。我吃你的大三通哦，欸，本来走路常常跌倒呢。啊，真吃你的大三通哦，走路继续有力啦，很好走，很久不跌倒啊，你来听看看。
1: 大三通，这样哦，我刚刚哦，我呢，我现在倒十五了嘛。
2: 这样哦。嗯，
1: 我呢，刚才还在四十度哦。哎，好，真好，真好，真好。
2: 这样哦，有影哦。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谢谢大姐。
0: 有够好吼，大姐讲啊，较早拢无力呢，行路拢无力，脚拢无力，循环做歹呢，啊，常常摔摔倒呢。啊，真好，食青丝的大三通了，行路继续有力的，继续好行，有影无？这大姐讲有影，青丝我嘛是。我本来爬楼梯走路，脚拢无力，拢未行呢，循环作歹呢。结果吼、哦，食你介绍大三通，加做有力啦，加做好行。
1: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2: 嘿嘿，是是是，
1: 真正真好用呢。
2: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
1: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生自然吼。
2: 嘿嘿嘿，
1: 哦，即摆吼结果好得
2: 嘞。哎呦，真好真好。
1: 哦，啊吼，你走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2: 哦，真好。
1: 真正吼，有影有真正好用。
2: 咱的大三通哦，
1: 大三通太好用，
2: 啊靠
1: 得。
2: 靠
1: 你走路吼，咁样吼，安尼较袂安尼，安尼安安啦。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吼，我安尼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脚拢酸软，做歹拢无力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有力的行吼，走路比阮祖囝较紧呢。甚至我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呢。啊，我吼脚吼酸软好，有力的行，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3: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我是哈、啊，我都现在哈、嗯，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哈蹲下去蹲不下、嗯、起不来、嗯，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2: 哇，太好了！
3: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你这个样，
2: 谢谢。
3: 所以我到现在哈，
2: 谢谢。
3: 走，我还很会走呢。
2: 啊、
3: 哦，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2: 哦，了解，
3: 每次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前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2: 谢谢周大姐，
3: 感恩，
0: 有影无？这大哥大姐因本来苦累爬不起来，走路拢无力无元气，因为循环真歹， 头晕目暗，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人拢无力拢袂行。啊，因就是因为食单尿素的大三通，食个会当去佚佗，食个会当行路有力，甚至行路会大步。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就是靠行，啊，食老尾会行，吼、哦，你就是循环爱会通。单尿素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提供着你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养，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也清理，哇！丹尼斯价钱足公道呢，有影一克也清理，吼、哦，非常好用，二十公分，大哥大姐食看麦，你也感觉讲有影，就丹尼斯咧讲的，啊，真食老会啊，最近拢无力，拢未行，吼、哦，脚手拢黏结结，啊，脚麻手臂，吼、哦，啊，头晕目暗，吼、哦，啊，人哦，循环足歹，食这款丹尼斯介绍的大三通，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着，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空八空空七。

0: 高雄敬老卡贺康再升级，今年十月起，原本每月600点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使用更弹性，可以购买。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咧八年来努力拍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咧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2: 好卡塞，好
3: 卡塞！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2: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4: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说你啦。
5: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沙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9: 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吼，这爸爸妈妈长期对予你安心俱乐部的关心甲照顾，咱伫这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的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18: 来，阿哥，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阿哥。
20: 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19: 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18: 是
19: 希望长辈时代甲阮阿发、甲阿财、甲阿伟虔诚支持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因为讲是无好听，三个过一个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阮疼惜啦吼，阮绝对袂互恁失望。虽然阮的节目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正随大家欢喜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无好的，你敲来甲阮批评指教，
18: 拢袂要紧，
19: 阮拢愿意接受啦。
20: 是。
19: 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做0800-097-098。
18: 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这串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甚至讲吼，恁若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嘛感谢阮拄只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总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19: 这卡不用钱啦，
18: 是啊是 啊， 啊，
19: 你就做你的卡，
20: 是啊，
18: 0800-097-098
20: 0800-097-098。
19: 感谢这些长辈时代在这段时间吼，我们让你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为主啦吼，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哎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一点啊拖懒，一点啊吼无遵守，
18: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拢真实在，
19: 是
18: 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19: 是
18: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要用甲唔用吼，因为介绍天差咧个地啦。
20: 是啊。
18: 甲像像哦，甲安尼吼，安尼吼，大粒光细粒光啦。
19: 对。
18: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胶起来啊啦。拢是为了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您的身体，为着要让您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呐。
19: 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恁啊有咧听电台，听几啊十年的啦吼。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18: 是
19: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咧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不？系啊，因啦，因三个产品。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绝对会使甲买，
18: 对，
19: 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18: 是啦，是。
19: 那因个物件无影真材实料，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因为我讲同行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个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个产品，功夫无同，
18: 对。
19: 我讲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迄、那个制定啦吼，拢无法度成药，要变变一项物件，像讲前几工啊，恁后尾我吐龙王诶有无？然后咧酸痛诶吼，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诶吐龙王绝对互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诶，
18: 而且哦，伊毛可能伊毋是用正土壤啦，
19: 对，
18: 系啊，
19: 迄拢进口诶，家宏是家己当地人，恁买着我诶产品，恁做恁放心吼，今日即项产品公司性吼，全国都对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国法咧做啊，
18: 是
19: 唯有我当初吼为着即个产品，我拜托家己。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就知影吼，有去采访一个咧做绿豆黄的，
18: 对，
19: 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即支产品进五代啦吼，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已经无咧对外贩售，顶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佮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哦。你像咱即马，吼、哦，大家拢食外食啦，吼、哦，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然后拢食便当，你佮想啦，吼、哦，迄菜你佮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哦
18: 你若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20: 唔敢去食，嘿，迄个色彩足恐怖。哎
19: 呀，拢干那水当中
20: 了，是啊，
19: 啊，就起咪咧就炒，火就炒炒
18: 咧。
19: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诶，大家拢知。啊，农产啊，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修行。
18: 是，
19: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18: 全部拢糖。
19: 系啊，但是只是讲，伊到要修行啊，迄、那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哦，到要修行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18: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19: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冲出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系啊，啊我都讲啊，
18: 含啉水嘛毒哦。
19: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有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啉，还是火啦吼。啊，伊无迄个可乐啉，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啉，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你逐工咧啉可乐啉，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呐，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18: 吼、哦，
19: 啊，今日这样产品啊，要互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食就对啊啦吼，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的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的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的南瓜子，
18: 无唔对，
19: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搞热的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的，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下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诶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未搁再安尼搞扰，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咱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着家宏即代诶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行我。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我自细汉就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我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这个爸爸妈妈，因这会长久来听咱的节目。先说个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18: 吼。对啦。
19: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咱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的，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家宏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支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饲料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哦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18: 吼、
19: 哦、啊，而且甲因在厝讲辛苦啊，
18: 阿
19: 妈、啊、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哦、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

0: 唱一首歌曲，是施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1: 真情味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2: 是啊，
0: 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1: 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咱有阿宅啦吼，真精美。
0: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1: 老尾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0: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
0: 恁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1: 多谢。
2: 哎呀，哎呀，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诶听两点钟诶，
0: 是
2: 啊，等下有诶听一点钟诶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啦
0: 吼。是八点到十点，
2: 为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

0: 下啊，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天啊，也阁会当做真济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1: 吼。啊，我啊所以才都邀请你来。
0: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
1: 对，
0: 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啊，吼。啊，咱再出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的故乡小弟吼，伊在布袋过高，啊，我在嘉义东桥吼，但是阿仁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仔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啊恁讲真济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引粉，吼、哦！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高乳素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诶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者，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金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1: 袂当讲
0: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炒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嚟的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佮有请这是阿金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让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者。哎呀、啊，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气，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红的，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乱耳，包括像少年家那生青春痘的，啊，这连痔疮。吼、哦，你都火气大，引起的来个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的绿豆红啊？安、啊、怎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个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2: 高兄、后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段哦，大家安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哦，这個、老祖先有这绿豆红吼、哦，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的现代。一寡即个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即个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食绿豆红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伊讲遐伊即绿豆红吼，伊即已经传到咱即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0: 是是。
2: 吼，过来伊即安怎做？伊即就是讲吼，伊即经过480日呢。
0: 伊即听起来不要紧啊，来。
2: 伊即。
0: 啊，
2: 对，
0: 是，
2: 我感觉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0: 哦，
2: 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4个月啦，
0: 是是是，
2: 伊爱先伫，伊爱先出咱个地啊，
0: 是，
2: 吼，先出咱个绿地有无吼，啊，绿地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地啊，讲内底有天地红个，就是讲你个厝落来，你个厝落来时阵好无吼？即个地啊，讲内底伊你个摇落。有一粒天地红，两粒至三粒的天地红伫内底。
0: 是。
2: 而这个天地红，伊伫咱的中医内底吼。
0: 是。
2: 伊是有啥物有这个天地红？伊就是那伫地下讲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0: 是。
2: 这天地红吼，就是咧食咱的替咱的脑红，
0: 就
2: 讲脑膜炎，
0: 是，
2: 还是肺炎之类。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到。绿地内底天地红，因为这有时一百张地啊，两百张地啊，内底出无一枝啊，出无一扎，
0: 是。
2: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哦，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你啊看，做绿豆红的有那未少人，
0: 是。
2: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特别有效，
0: 是。
2: 因为咱用到绿地内底有选择到，就是有天地红，
0: 是是。
2: 而且天地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脑红嘛，
0: 哦，
2: 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的绿绿是无共，
0: 是
2: 百算是万中选一啦，
0: 是
2: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入去绿豆内底，
0: 对，
2: 滴 德光内底，
0: 是
2: 哦，啊，德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0: 是
2: 百方草，
0: 是
2: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0: 是
2: 吼，啊个加即天德光安尼吸收差不多都四个月，
0: 是
2: 吼，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佮个晒日晒四个月，
0: 是
2: 冻咯冻四个月，
0: 是
2: 吼。了来，较阁加流水，较阁予伊四个月，哦，啊了来，阁较阁予伊即个，予伊发觉四个月，
0: 是，
2: 哦，啊正阁挂手拍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0: 是是，哦，
2: 啊到尾所以讲，咱这绿豆黄，甲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0: 是
2: 外口有诶凊彩用吼，
0: 对，
2: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0: 对，
2: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0: 是
2: 药用的绿豆，
0: 荤药啦，吼，荤药绿豆啦，
2: 这甲一般的绿
0: 豆无同啦，吼，唔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加买啊。伊
2: 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磨磨，这叫做药绿豆。
0: 是，
2: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0: 是，
2: 哦，油绿豆，
0: 迄
2: 甲咱一般这种药绿豆绝对无同。
0: 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
2: 是
0: 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玉绿豆，因为玉绿豆玉绿豆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因阁是伫嘉义，啊，正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古法制作的。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拄啊管阿里山水，吼，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过百二工，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黄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转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转来拢安尼白，佮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胃体内而成，百毒胃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胃皮肤出来，啊，有个臭头烂耳的啦吼，生头发尾，啊，这毒甲你咬出来，咬胃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咬胃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胃你的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去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为了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黄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欸，做两梯厝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高发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间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祖因啊啊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倒去也掉一个边啊哦，啊，原做绿豆黄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尾丹，啊，
2: 先
0: 做绿豆黄啊，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顿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
2: 竹竹
0: 啊，竹筐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120天，过来浸入去黄池窟啊120天，啊，过来发觉水中120天，啊，过来筛选偏颇。啊，破盘啊，啊，
2: 再来
0: 吼，一拍当落120天，啊，再个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当然，佮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咖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2: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佮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这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 咱靠选入来。伊若是绿豆伊去破去吼，迄粒咱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咱浸着。浸到水的时阵，还是浸到这药材的时阵，药材就是在伊会碰嘛，吼，爱碰的时阵，伊绿豆伊就会开开嘛，
0: 吼、
2: 哦，啊，所以讲有啥物咱讲起，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要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咧，伊免去互摊开。啊，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0: 伊
2: 嘛咧，伊嘛咧用。
0: 是是、哦、
2: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0: 是，
2: 拢一滴破损都无，才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0: 是是是，
2: 有时啊派一千斤，派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撮仔惊。
0: 对，哎、欸，啊有当时啊，若搁单雷单讲切雷咧，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切雷
2: 哦。是是是。
0: 啊，那拄啊气候拄着无拄好
2: 个。啊，竹啊劈了了。
0: 系啊，你若去互切雷卡着。因为有风积在内底嘛，
2: 哎呀，
0: 迄个、啊、做落去都拢了去，所以讲做绿豆红必须经过作者啊，才会制作的过程啊，才会产生这么多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2: 即马
0: 有咧，即马有咧做个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个绿豆啊，我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哦，甲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的霸毒霸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面发啦，规个拢挑啊，吼、哦！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公，迄、青春豆啦，吼、
2: 哦！
0: 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念伊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货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
1: 啊
0: 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是安怎拢无爱卖，我讲我都无货要安怎卖，
1: 非常的欠货。
0: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豆黄通卖，啊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因为产量无够，
1: 过
0: 来第二即马拢互阿任啊因药厂，因为咱爱经过药厂来制作。啊，即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2: 是是，
0: 系啊，啊，所以讲今日着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捡到啦，吼。
1: 是，
0: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这些物件啊，你若食这些慢性病药啊，你要靠什么？甲你排你血药毒，
1: 拢是靠肝脏。
0: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这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你知哦？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来接，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投农药的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染亚硝酸盐啦
1: 吼，
0: 啊，迄、那个。 啊，玩啦，甲你当夜宵啦，
2: 吼，
0: 啊无那会安尼跳
2: 个，
0: 比个乒乓较好跳，嘿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项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2: 嗯，
0: 吼，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出亲目睭看到诶，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的，
1: 对，
0: 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1: 哦，是，
0: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火，互恁食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幽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
1: 嗯。
0: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1: 太惊人了啦。
0: 系啊、欸，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1: 是
0: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2: 无啦，高兄、啊，我甲你讲，高兄，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0: 无啦，你刚才要来讲咧。
2: 因为你当拄仔咧讲到即、這个，你讲单车类。
0: 讲、
2: 啊，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1: 拢别讲，
0: 嗯，
2: 别讲以外，我甲伊讲，
0: 收成歹就对啊。
2: 一做到一半，真济拢互水流去，
1: 嗯嗯，
2: 系啊，啊，都迄时阵喂料无好，你知无、
1: 嗯？
2: 啊，真济去互水流去，
0: 嗯，
2: 对啊，所以讲讲遐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0: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红。啊，就
1: 卡就卡就来咧吼！
0: 我是讲你即届唔是讲做2000，
2: 无啦，搞咩啊？迄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0: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
2: 系
0: 啊，咱讲到是咧啊，即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咱今日都回馈给咱即个爸爸妈妈啊，借着我个两公生日吼啊诶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系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黄吼，啊，讲真正，你要排泄你即个药毒啦，吼、啊，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着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即、哦、过去外口啦吼、哦，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000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任，
2: 哈，
0: 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哦、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2: 刚刚阮成本一下吼，咱2500啦，不离价，
0: 哎，迄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2: 不离价，
0: 哎呀。啊，不是给我这
2: 2500，
0: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2: 是，
0: 咱两罐就5000嘛，
2: 两罐5000，无啦，讲呀，
0: 两罐5000，买啦，啊，无，
1: 给
0: 我偌济，
1: 是啊，都
2: 买哦，
1: 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卖，啊无你来干啦介绍尔，啊，足侪咱拄只电话线
2: 加一
1: 两两叫，
2: 哇，安尼哦，
1: 系啊。不想起嘛无啊！你讲不买不输啊！
2: 阿威兄、阿刚兄，无安尼啦，500啊，互你
0: 500啊，
2: 好不？
0: 啊，2500啦，
2: 2500，嘿，2500500啊，互你。
0: 啊，阮阿威吼，这个节目啊，为伊开始经营，
1: 是
0: 啊，我是有当时啊，会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这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代甲二代啦，
1: 对对对。
0: 啊，阮阿伟嘛为这听友这爸母啊，阿伟嘛装卡囡仔 KO 啊，哎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1: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伟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吼来争取这福利，阿伟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叫阿林，
1: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五千是两阿袂计较啊。
0: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甲你讨啦。
1: 啊，你敢袂使佫俗者计较？
2: 五千，
1: 嗯，
2: 两阿五千，两阿五千，你都卖五百，不你卖我？
0: 无啦，卖啦，都五百啊，都好，啊较低也卖。
1: 系啊，
0: 讲真正。
2: 啊，你卖啦，啊你今仔无，今仔今仔今仔。卖啦，
0: 无啦，我迄门拢关起来，啥物卖？
2: 系啊，
0: 讲实在，
2: 卖，系
0: 啊，
2: 卖啦，
1: 啥物卖卖？
2: 卖啊俗，
1: 嘿，
0: 无啦，啊，你着俗一千四千啦，
1: 系啊，
2: 啊四千，外口拢一啊两千五不离价，啊你，
1: 是，
2: 你要叫安怎俗？
0: 两千五是你的本钱，
1: 对啊对啊，系啊，
0: 啊人头都有套路啦，
1: 两啊五千嘛，
0: 两啊五千，
1: 系啊
0: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三千几块啊，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三千六以上啊。
2: 安尼啦，
0: 全省阁无地买，
2: 安尼啦，无剩四千啦，
1: 剩四千，
0: 剩好还要引住啦，
1: 吼，剩小四千就对
2: 啦。好啦，
0: 啊，咱的
2: 感，五百压到
0: 哦，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的，
1: 是，
0: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这个月啊会当，让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啊为着一千啊，我煞无法度讨一千。
1: 系啊，我拄只，我
2: 拄只
1: 偷一千，
2: 你想唔是？
0: 啊是的，啊是的，佫歹听。
1: 对对对对，
2: 安尼哦，庆祝生日，安尼讲嘛是有理啦。
0: 是啦，
2: 安尼无讲呀，五百阿婆哩，啊剩三千，
0: 剩三千
2: 啦吼，
0: 啊得买两阿，啊今日安尼啦吼，
2: 无啦，佫要两买两三千啊，
0: 剩两阿，啊你送起来啦。
2: 我剩三千。
0: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拜四是
2: 用的，
0: 袂要紧啦。
2: 无量嘞。
0: 今日啊，无量咱都才卖卖咧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趁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2: 无趁钱。
0: 吓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佮买到孙正用四百八十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拄啊干阿阮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外无咧卖，是因为我含伊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互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连接嘛，
1: 对对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即马加上因药厂的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向买单，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黄，唔换金银宝，
2: 对，唔
0: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恁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即个好老师。买会到，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骨力做，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三千，啊，你甲送一下啦，系啊，
2: 我三千送一下，
0: 系啦，两
2: 下三千，好啦，啊，五百就好，
0: 好，五百就好，
2: 五百袂还到，
0: 啊，阿伟，
2: 诶，系
0: 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1: 好啊，好啊，吼，阿林都送一下，阿伟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0: 系啊，安尼就买两下，
1: 送两下
0: 啦，吼，阿仔，
3: 嘿，
0: 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毋知你哦，系啊，
3: 啊，安尼无我嘛送只，
0: 你送一下，安尼就买两下，送三下，
1: 是，
0: 啊，高雄家己搁送你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粒诶啊。绿豆黄吃，让你百毒百解。你有在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吃这個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吃这個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啊，就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三千六哦，啊，入的本钱两千五，啊，就五千，我甲贷两千块，今日两盒。三千啊，阿伟
1: 送
0: 送一啦，阿金送一啦，阿仔送一啦，嘉宏送一啦，总共六盒。电话0800-098-098-0900-098-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倒去食啊！平常时皮肤白上较焦的，你拢甲买倒去食。尤其你的新妇，若咧做过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来，
3: 你好。来，
4: 你好。
0: 细组的啦，好来，等我一下咧哈。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哈。
5: 我想啊。
0: 嘿。
5: 我迄个用康乐的管小姐同事。
0: 嘿嘿。
5: 我买一组。
0: 好，安尼好，来你等一下啦，你这无手机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红，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呐500盒，啊，我就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3600，你阁袂当买着正绿豆红哦。啊，我这是纯正诶，我关顶拢有印吼，所有诶制程、细甜、吸浸、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拢总照古法做法哦。来，
5: 喂
0: 你好。
5: 喂，我
0: 要
5: 一
0: 组。是个。
5: 啊，嘉宏。
0: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0: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0: 会当。
5: 我按迄嘴拢做臭，火气大有无？火
0: 气大，嘴臭，嘴破，嘴臭的，食足简单嘞，一工食着，隔顿工着好啊。系
5: 啊。迄当解毒啊。
0: 是是是，啊，你要一组。
5: 嘿，
0: 啊，这
5: 是
0: 给
5: 我大组
0: 的
5: 小组。
0: 有真多还无大组的，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嘿啊，想买小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
2: 谢谢。
0: 好好好，来等来下咧吼。啊，来喂你哦，来陈妈妈。
4: 来，嘿，买一大红小组的。
0: 绿大红小组的，我加红。嘿啊，你有买过我的？我的大红你有买过无？
4: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个会。
0: 食这拢好，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4: 哎呀，
0: 啊，除臭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阁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寄咧哈。
4: 各买来食保养
0: 的。来，电话寄咧。啊，感谢全国电话又阁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2500，25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2盒送4盒，总共6盒，3500啊，这60粒的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0: 嘿，来买着豆红吼，来等下去咧，
1: 哎呀，
0: 来，喂你好，来，
5: 喂，
0: 来你好，买着豆红吼，
5: 对豆红，
0: 嘿，是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迄，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0: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买啥物件。
5: 哦，就讲今日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红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0: 啊，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壁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6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不多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无爱生头发买，无爱生癌的吼，即个慢性病，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伙子的。你有毒的啊吼！你一定爱买回来吃。
2: 啊是有痔疮的，啊你是你有洗皮蛇的，拢
0: 是是是，痔疮皮蛇吃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6: 大王哦，嘿嘿是。我想讲哪我咧听，啊就想讲买一个细组来食看卖。
0: 啊，迄火气大吃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下加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大王
5: 哦，
0: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咧。啊我加红啦，这啊。
5: 哦呀，我
0: 正常
5: 甲你买过呢，
0: 哇、
5: 哦，你这
0: 组物件
5: 真
0: 正
5: 足赞的
0: 啊！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痒，连动物啦吼，你厝内饲狗安尼话的啊，你客户只皮肤白，只类拢随好伊哈，系啊。
5: 哎呀，我有一个孙啊，进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拢漂啊，
0: 嘿
5: 嘿，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0: 吼吼、
5: 哦，哦、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啊有够好
0: 诶。嘿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遮俗，就是要互恁食当吼，伊效果阁愈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咧，来威了，嘿，来威了，
7: 诶，来了，
0: 买着豆黄吼，
7: 诶，
0: 好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7: 哎，你好，我们做这多的。
0: 啊，来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6罐3000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盒50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剩3000块，买2盒送4盒， 全国你若当买到接受的绿豆红，剩个月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丸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哦，你就袂生头发尾，袂像像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汤去食吼，伊都降火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红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就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济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1: 每一届吼、喔，你你游戏的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家都三支酒，因为吼照高发连坐的豆红，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的啦。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的事业，绝对吼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拢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即马期间，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产生白病，癌就吹上门啊啦。
0: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个囡仔若操劳个做暗班个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红汤药膏咧，请请目睭拢黄黄个，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是救人命个产品吼，我着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红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哦，搁伫阿里山上清奇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当来食，家宏绝对袂予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甲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阿里先甲偷来食，啊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红无算本的啊啦，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俗的绿豆红，60粒的呢，爱当互你食食咧袂生癌，袂安尼生头发尾，袂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价值啦哈，啊袂刮病吼，来
8: 喂
0: 了。
8: 喂，嘿，喂，我今日几多来？
0: 来买绿豆红吼。来，这新听又来，你电话
1: 下来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500盒呢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莫讲500啦吼，一盒你佫5000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1: 有当时啊无货，
0: 系啊，
1: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0: 因为这要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佫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著甲你讲啊，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红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红一杯一中，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著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降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2: 是，
0: 来喂你好，新朋友。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太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0: 过敏的只要一杯一中，一天甲食三粒三顿。嘿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加食，吼、
9: 哦。哦，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
0: 对，三餐吃三颗，嘿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9: 好。
0: 嘿啊，吼、哦！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9: 啊哈哈。
0: 好好好好。
9: 我在听，我听得 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0: 好好好，好好好，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1: 来等一下哈。
0: 啊，感谢张伯最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来为你。
10: 喂，你好。我
0: 要
10: 请
0: 大组的。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0: 有，我之前有买过。
0: 系啊，我加哦。
10: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头啊、舌头的问题。
0: 好好。
10: 改请教你讲啥
0: 物？啊，即若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系啊，你甲食即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是是，吼，连有新的嘛会使食，
10: 食底包有效
0: 吗？嘿嘿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工见效啊，系啊，好好好，
1: 好来，好来，等一下哈，
0: 啊，来，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买着豆红哦，
10: 要做迄绿豆红，我买
0: 过无？
10: 有啦，正常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感觉火气较大，
0: 有啥变
10: 化？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0: 好，好，安尼来，你等一下咧哈。
1: 来等一下啊，哈。
0: 啊，哦，等你拢满上来，你五百阿里面卖了了，来，喂你好，来，喂你豆王哦。
11: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豆王哦，食迄个起性啊，真有效。啊，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起性啊，起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0: 一工一三顿三粒，
2: 三粒，
0: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性啦，袂阁皮肤白痒阁痒，嘿啊，迄话起性啊，起来拢只好破皮。哎呀，
11: 好，
0: 对对对，啊，唔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豆黄就好啊哈。
11: 啊，你有得大个
0: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正常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个？系啊。无啊，
11: 恁其他的产品唔是拢有得
0: 大个？无啦，今日也未套，今日干那套成五百啊尔。嘿啊，歹势，你先细组的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1: 好
1: 好好。
0: 好好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
13: 喂你好，
0: 要
13: 买一
0: 组
13: 细
0: 组，来买一组细组就导航哦，来个写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霸解，甲你霸炎将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互你食甲会爽啦。
1: 喂，
0: 你
1: 好，
13: 你好，你好，拍摄个教练哦。
0: 来，新台
13: 湾。我是前立委林宽仁的。
0: 哦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来。
14: 喂，我要一
0: 组绿豆红，要绿豆红，好来等一下咧哈，
1: 好来等一下哦哈，
0: 感谢全国最中国时
1: 段，等我先到马线吼，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啊吼，那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绿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痒的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工要留气，
0: 三工输赢啊！三工若无效，就得按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加红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的，伫阮的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卖砍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吼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诶岁寿，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准备时段，啊，电话恁甲记号调0800-097-098，啊，我啊时间该用电台工商插播啦。
2: 当下这500卖完就好哦。
0: 无啦，参详者，来先听歌啦。
2: 这今年来无量啊，
0: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
1: 对对对，
0: 来，
1: 那时间工商
2: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11: 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2: 啊，我是吼、哦、咱的厝边隔壁的后生，叫做阿伟啊。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800-098。
13: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11: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12: 是
11: 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啊，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12: 对对。
11: 啊，暗时拄啊好即届啊出一批啊，即经过480天的连接，
12: 是
11: 啊，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的贵宾。啊，咱康百氏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啊，李玉仁阿仁兄，啊，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何老师啊，去甲找一支绿豆红，纯古法制作，啊，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啊，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悉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啊，真繁复啦吼，啊嘛必须爱啊，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接啊，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啊，你若有咧食外食的，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啊无烟尘吊伫路边咧卖，吊几工拢袂臭酸，啊，迄、哦、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啊。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 哎呀，水浪浪呛呛咧，啊，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啊，上重要的，你水船头的水呐，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14: 是
11: 哦，啊，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啊，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啊，来代谢你的身躯毒，让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之后无效的起疹啦，无效的浓妆来个吃，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这点钟的啊，用心听啊，爱唱的对啦吼，真是已经无悔啊。
14: 对。
11: 啊，他拄仔我有甲阿金小参详一下，伊也搁咧问公司啦吼，啊，让阿金兄先来解说一下。啊！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
14: 刚刚咱甲这个空中时段大哥大姐吼、哦，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哦，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喎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11: 是
14: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蝶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11: 是、哦、
14: 啊，所以讲。讲呀，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11: 过
14: 来，讲呀，伊这个入落了喎吼，咱、嗯、爱先个发角，发角吼，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
11: 啊
14: 四个月了，过来浸泡掉咱这个百红的中药材，
11: 吼
14: 啊百红的中药材，
11: 了、啊、喂了。
15: 喂，我阿嬷叫我买一组。
11: 啊，你甲恁阿嬷讲真无
14: 啊？
11: 系
14: 啊，
11: 你等下叫阿嬷搁听，再叫你再搁卡哈。系啊，
14: 吼，
11: 好好好，谢谢，
14: 拜谢。系
11: 啊，吼，啊，来阿金。
14: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到迄个，咱甲浸到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12: 对。
14: 吼，啊，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12: 哦，百二工，
14: 百二工，吼啊。浸完了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晒日晒四个月，
11: 吼
14: 啊，了来筛选，吼筛选啊，剪刀，吼种种，讲呀，伊这绿豆一落一千斤哦，
11: 是，
14: 伊收成出有些出无到二十斤，
11: 是，
14: 有些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啊切蕊，啊有些绿豆放伫山顶，有些叫留伊点呾，叫这。溪水流伊，啊，溪水流伊，一千斤有时做个，全部二十斤啊。
11: 是、
14: 哦。啊，所以讲咱这绿豆红吼，实在讲的吼，卖一斤减一斤，
11: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14: 啊。做一届，减、啊、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那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到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呢，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良性，吼、哦，开始退红咧。
11: 吼、
14: 哦，你鸡山的露水，伊是伊这个露，这露、個、无、哦、是无够冷咧，
11: 伊
14: 冻未够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这做这绿豆红，咧做的时候做拢，有时啊，车无多入面咧，用拍的咧，拢用拍的，啊用钢的咧，啊钢伊搞安尼扛起你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11: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14: 对，
11: 阿里山上清奇的水，
14: 这未来就对了啦吼，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吼，一斤减一斤啦。
11: 这款阿金啦，千古伊就无人会晓做啊。
14: 我讲真咧，这吼，
11: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14: 这真正吼，
11: 这真正爱真功夫，
14: 我都做做。总讲过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11: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
14: 对，
11: 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14: 是，
11: 唔是一般咱咧食的金瓜哦。
14: 对，
11: 我讲爸爸妈妈，即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啊是去迄个菜市行吼，买绿豆，啊买当来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14: 啊，过来，
11: 啊咱这是药用的。
14: 过来讲呀，我佮家己报告吼，就是即我的。啊，这是阮的秘密啦！啊，去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11: 是，
14: 讲呀，伊这
11: 哦，你个抗暴呢？
14: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11: 嗯，
14: 讲呀，你捌听过牛黄无？
11: 是，
14: 你敢捌听过牛黄？
11: 捌。
14: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今马贵贵差不多八倍啊！
11: 是，
14: 今那一两那七万。
11: 是
14: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11: 是
14: 哦，啊。讲遐，阮 绿豆红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11: 是
14: 用着，就是讲这粒这只牛，伊咧出这个牛红的时阵
11: 是
14: 哦，啊出这个牛红是毋是伊这粒蛋？牛红是蛋内底，
11: 是是，
14: 然后出着牛红这粒蛋，
11: 是，
14: 阮就捡起来，
11: 是，
14: 阮这牛红的蛋汁
11: 是，
14: 甲。喷伫即个绿豆红顶管。
11: 哇，无怪恁这样咧，阮咧食啊食
14: 好。甘苦啊，甘苦。
11: 是是
14: 是。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即粒蛋，
11: 是
14: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才会去生牛黄啊。
11: 无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14: 哦，我来讲，
11: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14: 哎呀，蛋迄牛黄的蛋汁
11: 啦，吼，
14: 蛋汁。
11: 啊，无怪会当清肝解毒。
14: 爱这牛黄的蛋汁的成分，你甲。吃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11: 是是是，
14: 啊、是是。
11: 啊，你甲透开甲吃吼，
14: 对
11: 啊，伊是正正苦啦吼，
14: 是是是。
11: 啊，中辈时代，
14: 苦甘
11: 是是是，有迄个牛黄单吃的苦。
14: 对。
11: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什么镜头？我阿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会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姜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14: 是，
11: 吼，这外口人咧卖一盒3600啦，吼，啊，今日我阿姐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2500，啊，一罐2500，两罐5000啦，吼，啊，今日。
14: 无啦，刚刚都拄啊，一点钟你得
11: 过。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12: 对。对对对。
11: 啊，无你点钟新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可能我第二点钟的听友甲阮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再调，啊，买到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共路。啊，同款两盒5000，
1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14: 照定一点钟，
11: 两盒5000啦吼。啊，阿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甲我优惠我生日1000啦吼。啊，咱都要算3000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500罐。
14: 500罐哦，
12: 佮500，吼，好吧。
11: 是不要我1000？
14: 无啦，咁样。
12: 1500嘛，袂要紧啦，系啊。
11: 阮这都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拢满
14: 山。这第二，算够第二点钟啦。
11: 第二点钟，
12: 第三点钟咧。
11: 听又加入
14: 啦。无啦，我拄仔讲我爸袂好就好啊。
11: 无啦，我是甲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12: 系啦系啦，阮后壁过两点钟。
14: 安尼啦，好啊。啊，我这都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13: 你搁有2000啊？靠靠准安尼，你挂500分，搁剩1500，安尼1500拢好运啦。
14: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寡在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要卖人嘞，讲呀，因就甲我吩咐，我爱教人。
11: 我知啦。
14: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11: 啊，这真正，
14: 你家己知
11: 啦。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即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兜有一个名言，下做甘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个物件。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的，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的，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残留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就一挂慢性病的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黄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就加食绿豆红。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这家红已经卖3年外的产品啦，吼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袂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14: 吼！啊！我讲啊，即个卖完都，我都，
11: 系啊，今年
14: 做这吼，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佫容易呢，
11: 是啊，
14: 啊，做这产品，
11: 啊，所以讲
14: 实在靠即个天咧食饭。啊，过来无这量啦。
11: 所以讲，迄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扁啊，毋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即栋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

0: 打接钟绝对无爱你。
1: 好，好啦。
0: 伊我各五百盒予你，好，即第二点钟
1: 我
0: 买无着的。
1: 好，好啊，阿伟送一盒啦，
2: 对，
1: 好不？
2: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点。
1: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吼。
3: 是。
1: 哎呀，啊，我送一盒，安尼拄啊好，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中辈是多，拜拜啦，爱生命的，你逐工咧食西药倒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哈！食偌久后，第一天食落就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三天甲你计算赢，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2: 买两盒送四盒，大盒又是三千块哦！
1: 这外口人别人咧卖一盒拢三千人啊！
4: 我
1: 是大红，嘿嘿，来买着大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4: 中组的哦，中组的，
2: 中组的，你买大组的哦？
1: 要无大组的呢？嘿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也未有咧，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咧，阿林兄，安尼归去做伙哦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互即个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若大组的，就是啊，十二盒六千块嘛，
0: 哦，靠大组的，
1: 十二盒六千块嘛，
0: 是。
1: 哦，阿仁也六千块，阿仁，你搁个送一下来啦。
0: 我搁送一下，
1: 嘿，嗯
0: 啊，都五百，
1: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2: 系啊，
1: 一世人因妈买过遮俗、遮顺的、遮好的啦，
0: 系啊，安尼，
1: 互咱遮新听友、新听生的，
0: 系
1: 啊，不要紧啦，今日无算本啊啦，系啊，
0: 哦，
1: 今日电话讲安尼，
0: 安尼我搁送一下，
1: 系啊。
0: 啊，五百卖完都，
1: 阿伟送一下，
2: 阿伟赶快送一下，
1: 阿嘉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佮加送三十五啊，六千块啊，来，
2: 喂了，
5: 喂，好，阿杨遮久啊，
1: 我伫电话拢满线，哎呀，唔敢接，
5: 我有甲老师讲，我无赶紧卡，我拄只爱问讲，敢有大组的，啊，敢有？
1: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
5: 好，甲老师
1: 讲，今日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三来嘞，祝我妈妈。
5: 哦，
1: 这我老，嘿，这我的老听友啊，吼，这我的长辈，那像我家己的妈妈呢，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5: 我要大组的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了，也会
1: 看啦。
5: 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下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才好起有
1: 效。安尼吼，好，来，
5: 你想讲吼，
1: 要大组啊，小组？
5: 迄个大组的啦。
1: 买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5: 啊，无你听，恁听咧
1: 无回。哦，好啦，好啦，电话给你
5: 哈。恁
0: 听咧无回
5: 哦，
0: 啊，
5: 电话。
1: 好，好，好。那
5: 无回拢无通，无通接咧。
1: 好啦，好，好，来电话给你哈。好，好，好，好。
0: 谢谢。
1: 来，喂你。
6: 喂你，我是做大组的哦。
1: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系啊。
6: 嘿。
1: 安尼，好，来电话给
2: 你。好，你电话给你哈。
1: 好。好，来，喂你，司机。
6: 喂，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都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啊！你个卡比别人卡慢，来等下去咧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了
2: 爸爸，
7: 我
2: 等下咧
7: 叫导航，
1: 来要叫导航吼，来等下要大组啊，小组，
7: 大组
1: 啊，大组的啦吼，来等下去咧吼。啊，全国你若买到这个介绍就对啊，我转啊头，互恁动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哪会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用倒了钱来卖恁啦！来，喂了。
6: 喂。
1: 嘿嘿，妹妹。
6: 我阿
1: 妈
6: 叫我问讲，敢够有大组的？
1: 有。啊，恁阿妈，恁阿妈捌食过无？
6: 有啊。
1: 有啊。
6: 食了做好诶。
1: 食了做好诶，安怎做好诶？
6: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即马拢袂
1: 啊！安尼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诶，嘿啊，伊着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用，才有法度甲敲电话。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好，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好，要着导航哦，
6: 嘿，
1: 嘿，来，
2: 好，要大组这种，
1: 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起来，内行诶啦。哎呀，只要听过着导航，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诶。来，喂，你好，要着导航哦，
6: 嘿，我要着导航，
1: 要大组啊，小组。
6: 我
1: 要大组，好来等你个，等你个咧吼，哎呀，来威利二，来惠宇大姐，
6: 去
1: 到
6: 四组一组，
1: 四组一组吼，来等你个咧吼，
2: 哎呀，
1: 来啊，来威利二，来要着大王哦，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
2: 诶，大组
1: 大组诶啦吼，
2: 好，你好，二啊等你

0: 电脑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绿头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让爸爸妈妈买东西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头王甲杀咧食，挂阮的伤亡，你即世人啊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解，家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性命，因为甲恁做防甲严甲毒，
1: 拢
0: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的，吼、哦！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的。
2: 是，
0: 今日做你个卡电话来买，
2: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个豆红啦。
0: 来，喂，你好。
3: 哎，
0: 嘿，你要解，要解大灾呢？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囝仔咧卖绿豆红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敢若计数，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衫、蓝黄泥，我捌去甲买转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遮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2: 维你好，
0: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2: 你要你要大做
0: 啦吼，来电话
2: 来啊，
0: 哎呀，来维你好，来。
4: 改买大
2: 组
4: 的，
2: 好，改买大组的，
0: 来电话拿着哈，
2: 好，
0: 来等那个嘞，
2: 啊，好，谢谢你。
0: 阿金明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
1: 讲
0: 我较早伫迄边，啊，我的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要卖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嘞，一届得，
1: 是，
0: 嘿啊，我的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就卖够第，嘿，咱就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哎呀，来，我叫锦鳞妈妈，
5: 嘿，
0: 嘿。
5: 啊！我要大
0: 组，来大组哦！来等你家的，
1: 谢谢，
0: 多谢一个人福气啊！
5: 一盒
0: 六十粒，系啊，
5: 一盒六十粒，
0: 是是是，哈！
5: 啊啊，哪只
0: 啊？啊！你等啊，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哈！系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哈！
5: 哦，啊发票
0: 好
5: 啊！
0: 好好好，来等你家的哈！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你先听用哈。
6: 哎，
0: 好啦，好来等了一下咧吼，哦，这身体又够济，阿姨，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莫插莫交我这个阿兄啦吼，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阿红要等去扛，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扛两担哈，吼，你都甲要等去扛咧，啊，其实吼。啊，你若扛两担，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吼、哦，因为咱这真正老古话做诶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诶，吼、哦。啊，咱今日大组诶都啊，要安怎袂？咱大组诶都都，
2: 比如十五盒六千块，
0: 十五盒六千嘛，
2: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诶都是万二块，原本就三十盒嘛，
0: 三十盒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1: 是
0: 啊，今你搁送一下啦，
1: 啊，五百盒都好你啊，你可不叫我送？
0: 好啊，安尼
1: 卖袂啦，
0: 其实安尼我就啊，歹势搁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和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和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盒，中北师大三十五盒，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枉费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不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0800-097-098，清肝解毒火，甲你百毒百解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尿毒啦吼，你更加爱买绿豆黄当去食， 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当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还袂完都无啊哈！来，
2: 喂，
0: 你好，喂，喂，哎，来妈妈，来，你买绿豆黄哦。哦，你身体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3: 啊？
0: 要大组啊，细组？
3: 我
0: 大组的。大组的吼，你以后呢，电话咧通，甲咱以后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2: 电话吼。
0: 系啊，来喂你好。
2: 喂。
3: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
2: 你好。
3: 喂，我要改一大啊！
0: 要改一大，
3: 吼！你吓啊！我听到你有一大，赶紧卡。
0: 一定改买无一大，卡来公司
2: 面
0: 啊！吓啊！好，来，
3: 电来
0: 个，
3: 电来巧
0: 的，吓啊！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喂你，来，起个，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的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就导航。哎呀，这企业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3: 赞吼，就
0: 甲
3: 你讲
0: 做
3: 降温。
0: 系啊，感谢哈，系啊，企业，好，来，啊，来，等下下咧吼，来，喂，你好。
7: 喂，
0: 来，
7: 嘿嘿
0: 嘿，哎，
7: 我
0: 拄只
7: 有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吼，大组是特大。想
7: 我
0: 好哦，
7: 特
0: 大个，敢那只，加上我啊，嘿啊，
7: 我冇这个镜头，
0: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下咧哈，来来来，特大个吼，
2: 谢谢，
0: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今日这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家红单漏晒漏一个月，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到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火，要救你的瓜庄，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啦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解毒大组。
0: 来，要解毒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解毒大组的啊。
2: 对对。
0: 长辈时代，电来空八空空。0978-0900-097-098，吃给你青瓜解毒火。啊，我就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吃，一天就改善啊。
2: 是。
0: 那火大咧，未困一下，咱甲吃的，你迄暝就较好困啊。
2: 对。
0: 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就会较好困眠。
2: 是。
0: 啊，脑火当若大起来，头壳摔摔叫，免啊困下去，冰东冰西。吼、哦！啊，我著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佫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佫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卖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即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呢？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啊，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2: 来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8: 红
0: 哦，嘿，哦，
8: 欸、我可以有新
0: 鲜，哦，新鲜食这上赞，
2: 哦，这上，
0: 系啊，
2: 食这一杯就，
0: 嘿嘿嘿。
8: 哎，那我登记先做。
0: 好好，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打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会新鲜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喂，你好。
9: 我要改迄个特大组的呢。
0: 特大组的吼，好来，多谢吼。
2: 哎，
0: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若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交无。
2: 是。
0: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寡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这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 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气，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啊。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煮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死人诶。
1: 对，
0: 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1: 哦，
0: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东北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啦！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啦，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甲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敲，差不多连咪就红白完呢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这。阿多邀请阮阿金来，之后我都甲这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现在无卖过绿豆黄，
2: 完全唔白，
0: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难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之后恁买下个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为了。
10: 好
0: 哦，哎、欸，先听伊无？
10: 我大了，
0: 吼、哦、大了，
10: 吼、哦。四维罗，
0: 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1: 谢谢，
0: 好、啊哦，来謝謝，啊，这大了的听友感谢你啦，吼、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11: 哎、欸，
0: 谢祖的，谢祖的，然后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来晓买，我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个啦，35万2块，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个工钱都无够啊，莫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即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金讨优惠，甲阮头家讨住宿，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遮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先听伊话，
11: 哎，
0: 来你要买着豆黄哦。来要大组啊，小组？
11: 一组就
0: 好。一组就好，吼，来电来加咧，吼。
2: 加啊，3000。
11: 普通诶，
0: 好好，来你电来加。3000块尔。
11: 啊，一组3000块啊。
0: 3600买两盒，送4盒6盒，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11: 好啦。
0: 嘿啊，吼。
2: 好来，你电来加。
0: 这正顺诶，你唔好去外口乌白去用骗你吼。绿豆黄全国就干那阿金诶上顺。啊，全国就对啊，干那阿金诶绿豆黄有效尔。
2: 是，而且阮是60粒诶哦，嘿，60粒诶吼。
0: 来，为了。
11: 我买爱大
0: 枣。苏妈妈，
2: 妈妈，你捌食过无？
0: 你以前有甲买过无？
11: 老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0: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11: 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1: 条啊啦，爱食一啦。
0: 嘿。
11: 爱了火啦，较大嘛，爱食一啦。
0: 着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11: 真吼，爱心甲伊谢谢。
0: 啊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11: 感谢。
0: 嘿啊，啊你要大组啊、小组啊，是特大的。
11: 大组
2: 的
11: 大
2: 组
0: 的吼。有大有特大的，你要大组的就好啊。
11: 特大
0: 的，
11: 特大。
0: 吼，好来特大的啦，吼，好来电话
2: 下咧哈。
0: 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期产品你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阿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等下食落会较上哦，啊，但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毒排好位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
1: 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个啊，可能剩无一两百，剩唔到100块。
1: 刚刚才卖500，卖完就好哦。 啊，阿威啊，
0: 两位来先买这个讲啊，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威六妈妈。
12: 哎，来一个嘉宏啊。
0: 嘿。
12: 伊就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0: 好、哦、好，多谢多谢。
12: 搁有吼，
0: 后日啦。
12: 哦，后日，哎，不，唔是明仔载
0: 啊。后日，后日，
12: 哎，后日，后日，歹势。
0: 别别别。
12: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伊就点歌啊。
0: 好来，
2: 你喜欢听啥物歌？
12: 我比如讲，你唱凤啊，多好听呢。
0: 哦好。
12: 无听到。
0: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啊，好
12: 好，
0: 多谢多谢，
2: 好好
0: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赶紧靠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一啦，你等于甲偷咧，甲食若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互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家这个何老师，啊，阁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摸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阁是咱啊嘉义新港啊，甲台南六家乡吼啊，真济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哦、是像恁厝咧煮绿豆仔汤的迄个，恁厝咧煮绿豆仔汤的迄个，你若有效，啊、你都去买绿豆仔汤当阿煮倒
1: 啊。啊，千斤做出来，剩无二十斤呐。
0: 是啊。
1: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0: 啊，今日佫卖你只俗。
1: 啊，数要佫阿佫阿济。
0: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哎，
13: 对。
0: 哎，来你好，买绿豆红吼。来来电来行咧吼。
2: 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天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下礼拜讲剩无二三十啊。
2: 对对对。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卡会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予你开万二，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这来大姐来，啊，外口听一下
2: 吼。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佫甲恁讲安怎卖哈，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盒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仁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500，2500，我甲出个3000，吼、哦，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盒送4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装都无够费用啊！我是安那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唔是咧讲生笑，生歹物啊，嘛唔是咧讲生笑。吼、哦，长辈时代皮肤痒，逐天痒啊焦啊，吼、哦，过来皮肤寒人，佫较干燥啊，你知无？
1: 是，
0: 吼、哦，你会焦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3盒，啊，6000，15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佫送5盒，
2: 吼，
0: 家宏家己送恁的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食。35顾你的身体啦吼，才予你开12000，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可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吼。啊，我就讲啊，你会老，你常常的腹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食就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1: 皮蛇，
0: 皮蛇，你甲食好好。
2: 对啊，
0: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食，啊，食2天就好啊。
1: 哎
0: 呀，迄我足侪听友敢那皮蛇，食我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绿豆黄来食，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 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
1: 对。
0: 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啦，但是你的毒拢搁掉伫你的身躯哦。谁那你以后得到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照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在你的体内，那、啊、你一定爱吃绿豆黄，才有好多把你这些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四人听电台听这么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顺的绿豆黄，买一届看卖。吼、哦，啊，家宏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这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呢。吼、哦，啊，恁都若有即个镜头，恁有即个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啦。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把握哈。阿林，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哦。啊，
1: 多哈啦，讲起也蛮哈啦，你个讨啊济。
0: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我写入来都无啊，系、
1: 哦哦、
0: 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这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2: 是
0: 啊！这点钟咱搁剩十五分啦，
1: 同样即用即、哦、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0: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三诶，真一斤。
1: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0: 迄真一斤过来十万，系啊！
1: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红，有做这个工法俩，
0: 是是是，
1: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大。
0: 我电话讲价呢，最后十五分啦、
2: 啊。是啊，哦、你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0: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做恁看，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敲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2: 吼、
0: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十五分也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百毒百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诶，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诶啦，即种诶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诶，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让你未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火重，吼、哦！啊，未脑火压起来，吼、哦！让你有精神，啊，让你会当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啊，让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即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的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2: 好啦，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0: 来喂，嘿，陈妈妈，来你电话行咧，你要听大组的，我叫外口甲你听。来电话行咧。

0: 溜。哎，妈妈，啊，你把鸭买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哎呀，啊，迄个青瓜解毒火，瘤就是为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哎呀，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金木最后有答应啊吼，卡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哇啦，哎呀，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啦、
0: 啊。哦，啊这真正一年是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12元啊，30元送你5元。吼、哦、啊，细组的是啊，买2元送4元，6元多3000元。长辈是多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红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啊、吼，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是多，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色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中哈。啊，即拢一天至三天，特别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是大，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哈。来，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个啊，伊较肝火较袂啊，较大。
0: 肝火袂啊大。
3: 哎呀，
0: 较袂吹破吹潮啦，
3: 吼、哦，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我甲阿买过
3: 吼，哎
0: 呀，好来多谢，
3: 好产品，好，
0: 多谢多 谢, 多 谢, 多 谢, 多 谢, 多 谢, 多谢啊，有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好了诶，
0: 系啊，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的，阿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己的妈妈。啊，搁有咱所有空中即个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个老爸老母，我嘛无爱我个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你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个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互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家买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个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个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好掉。盐一定爱甲排好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啊，我都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接力斗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卖，互咱即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搁有一种吼、啊，就是咱个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對日生活中吼，足侪物件吼，你其实一弄食着生果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咧，黄芪毒素
2: 就侪。对对对，
0: 吼、
2: 哦。你出来，咱个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果拢伫内，
1: 拢生果。
2: 啊，果里内底时吼，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果。
0: 对。
2: 啊，肝生果你就变血毒，血毒落咧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面料那就开始降低。
1: 啊，果咱外口市面上哦，塑胶落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落啊，啊，凝固过之后，即个塑化剂，即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不怪咱即马肝脏拢弄个变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咪遮尔啊济啦。
0: 甲
1: 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就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红，只要是60粒装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克3000元，你绝对第八日通路买无这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厝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 吼、哦、啊，咱会当受到遮尼济啊，奥运短短安尼几个月啊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的，产品无好，要倒来遮济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可靠啦吼！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0800-097-098，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啊毒素。逐工皮肤白上了，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啊，你唔通等好到吼、哦。我讲吼、哦，你着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袂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技术，今日甲恁台位啊，因为我的生日，即我都甲公司。清楚，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的吼，你有咧食肝药的，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 你好，
4: 你好，
0: 嘿，小的妈妈。
4: 嘿，
0: 来，你要买着大王哦。要
4: 大王，哎，中组偌
0: 济？中组的6000块，系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给
1: 你哈。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若迄种便秘放袂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睏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酸，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哦，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保证你一世人袂生癌。你着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时代，家宏的人，装卡囡仔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着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哦，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互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的，吼、哦，我来讲啊，2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的。一个顺的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给恁，吼，剩的拢开加红的，吼，这个月加红公司都有预算给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这俗，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新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电话0800-097-098，啊，小组的2盒啊，3000，搁送4盒，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嘉宏搁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甲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好条哦，吼，念伊无啊哈， 0800-097-098 啦吼，希望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黄，会当互你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财、阿发吼，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的，啊是要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维修永昌大哥。来，你要买着豆黄哦。
5: 哎，
0: 来来，电话加咧吼，
1: 来吼，
0: 来，我甲时间到，工商电台插播啊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1: 来，0800-097-098。

0: 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行。
1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听得出来无？我是阿佩。哎呦，真久啊吼，大概有两三礼拜的时间哦，阿佩拢无伫个新闻呢现场节目出现哦，因为我身体吼欠氧啦吼，哎破病啦吼。啊，你讲是啥物重病吗？嘛唔是吼，我得感冒呢吼。啊，即个足奇怪吼。感冒第一天拿喉痛，第二天就完全无声音吼，唔是安尼，说话讲沙哑，唔是哦，是真正完全无声音。然后咧，我想讲一礼拜就会好哦，阁无吼，啊两礼拜无，啊到今已经第三礼拜啊吼，听众朋友你听阿佩声音还是很沙哑对不？哦，所以真奇怪了吼，啊为什么这个感冒脑完全无声咧？这医生嘛无法度给我答案吼。医生只是跟我说，啊，每一个病动会攻击人的所在不一样，有的人会去细胞去病毒攻击，啊，所以才会引起肺炎嘛，肺炎。那这个病毒呢，就经过吃饭的工具啊，病毒一来吼，不是攻击鼻啊、流鼻水，不是攻击细胞嘛，不是让我拉肚子吼，直接让我无声音嘛吼。那好佳哉，今已经来个大概第三个多礼拜了哦，还可以小夸会使讲话啊吼啊，所以就请大家原谅吼，勉强听一下阿佩沙哑的声音来奉上新闻哦。那当然一开始我嘛爱感谢文华啦吼，这期间情意相挺，我讲我真正无多讲话，讲好啦，我帮你代班吼，啊想袂到一代代遐尼久啦吼，啊所以咧，哎呀，咱快乐一个文华，感恩哈。那这我一开始要来关心什么咧？九合一的选战吼，一样在倒数当中啦哦。那只是今天咧丢下了一个震撼弹呐、啊！啊，这个震撼弹是什么？哦，今嘛这洋流汇聚吼，这双北吼、哦、台北甲新北的这个选战咧，哇，这使讲这热度是全台湾上大的啊！所以有人讲，哎，啊，全台湾敢那纯因台北咧算呢吼，新北咧算呢，哎，开始有影吼，这双北的热度呢，可以说占尽了咱会使讲新闻的版面了、哦、吼。几乎超过一半以上哦。好啊，第一今仔日的时阵吼，有一个数字出啊吼，这是由民调专家戴立安今仔日所公布的新北市长选情上新的民调吼。那伊的这个民调诶，单位叫做信民两岸研究协会哦。那这个协会吼，也就是民调专家戴立安吼所做的吼，今仔日公布诶数字安鸟为，吓到人啦吼！这对于绿营的来讲吼，会使讲咧打了一剂强心针哦，也就是讲咧，伊民进党的参选人吼，市长参选人苏卡辉嘛，苏巧慧，你敢知啊？伊的支持都是43%。李世川呢？吼、哦，人讲吼、哦，不管是台北也好，新北也好啦吼，国民党诶，倒诶，西归来嘛，拢会调对不？那想不到呢，李世川的民调竟然是30%，苏巧慧43%支持度，李世川30%，阿鸟伟，苏巧慧狠狠赢李世川哦。13%啦，13%啦，后面小数点我拢给去掉啦吼，就卖计较啊吼。两边哦，差距高达13%呢。那以前来咧讲这个数字吼，拢会听到是讲哦，国民党加民进党13%，唔是哦吼，这摆是民进党赢国民党的13%啦哦。那唔是讲咧苏巧慧吼，支持都领先俩吼。选举的看好度，伊嘛赢李世川，但是讲新北市民认为苏卡辉的当选的是34%，认为李世川的当选的是32%。我曾经捌解说过者嘛，吼，比如讲，伊今仔日我伫台北敲电话来问阿佩，吼，哎呦，啊你支持谁啊？我讲啊，我支持沈柏洋啦，哦，
啊，你认为上会跳啊？哎，卡塔乌熊嘛，干嘛像我会跳？好，所以这就是支持哦，我支持某一个人，但看好度嘞，哎，那就是讲要冰盘加困难啦、啊、吼啊，所以嘞，问到真侪支持民进党的人，伊嘛认为讲。欸，国民党迄个会调，但即摆兵败吼，那伊新北市即摆会民调哦，认为苏卡辉哦会当选啊，来个34%，虽然赢李四川2%俩，啊，毋过咧，这就无简单，就无简单了呀吼。那伫个民调内底，佮问着讲，啊，你认为上较适合做新北市长哦？苏卡辉哦，人认为较适合的48%。因为李四川较适合的是35%，所以咧表示讲咧，上较适合做新北市长，苏卡辉嘛赢李四川哦。那对这个民调显示讲咧，认为讲会使让国民党继续做市长，还是讲换民进党来做看卖哦？哎、欸，27%支持讲好啦，让国民党继续做，但是哦，已经来个44%的人讲啊，无换民进党做看卖嘛，未歹哇，乡亲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哦、今天所公布的这个新北市的看起来整个、哦、一面倒都是以苏卡辉为主、哦、所以呢我们来说啦、哦、今天啦现在我们就来进行投票苏、哦、卡辉的推估他可以得到的投票率50%到53%李四川的46%到48%好，所以那虽然咱讲离选举也过一段时间啦，吼啊个月嘛，吼11月28日，严格嘞，这个数字我相信，这国民党诶，吼，尤其李四川这边，吼，除非因家己内参民调就管的啦，吼，因为咱讲民调就是安尼嘛，足侪人做，啊你做，啊我嘛做啊，啊但是我家己做诶，吼，我那除非我咧做诶过程，吼，我是有动脚动手啦，吼，啊那无诶话，吼。你很很的话，公平安尼做吼，他民调也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嘛哦。啊，总共李四川除非伊家己内部所做的民调，真正是赢苏巧慧舔舔舔。啊，那无的话啦，我感觉伊还紧张啊，爱坐咧等啊吼，因为咧。整个吼，对于咱拄啊讲的这个戴利安所做的吼，苏卡辉对原本的哦大幅的落后，到今麦。明显领先、哦、所以在今天新闻出来的时候、哦、这民调出来、哦、很多新闻的标题都说李四川的选情惨嘛、哦、惨嘛那当然啦、啊、因为戴利安其实对上一届公布民调的时候就很多人讨论、啊哦啊、有人说、啊

在一翻两瞪眼，啊，就讲你也真正未准的话，你讲后摆你做的人会相信吗？一定袂嘛哦。好，所以呢，我家己也是认为讲，我不认为戴立安会替家己这么多年专门在做民调的专业，拿自己的专业来开玩笑哈、哦。我是无认为安尼啦哦。但不管是怎样，这个数字的苏巧慧、虽然欢喜会归欢喜啦，但是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啦，他说每一间的民调他都会认真严肃来参考啦，那开始有影，最近很多民调他都是领先的，那国民党他现在他的目标，不是这些我们认为公正客观的赢他满意啦，他要爱是什么？有关偏国民党的民调的机构所做出来，总共伊若有法度努力到，连国民党哦，甚至因国民党党内家己做的民调，伊拢赢。嘿，伊要做甲安尼哦，出巧会出来讲啊，我要认真甲这款的程度啦哦，这款公正客观的赢吼，他不满足吼、哦，我要譬如讲 TVBS 哦，譬如中天做的民调啊，譬如联合报做的民调吼，亲像这款机构做的民调。哇，苏巧慧赶快去赢李世川，伊要爱，伊要努力甲这款听到哈，真的还蛮有志气的啦哦。好，啊、李世川呢？李世川哦，今仔日人嘛敢问啊嘛，啊你民调呢？看起来无水啦哈、啊，李世川呢，今日表示讲。第一这段期间吼，伊嘛真骨力啦，新北所在吼，所有区我拢行过啊呢，啊，足侪乡亲的手我拢握过啊呢，我感受的是民心的沸腾甲支持啦，吼、哦，啊，我有信心啦哦，啊，这个民调好啦好啦吼，伊会参考啦，啊，大概是安尼啦吼，啊，不过咧，咱来讲吼，白白做民调吼，我是感觉。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依据啦，因为民调如流水嘛，嘿，洋流也不是假啊，对吧？有的人讲啊，公读生吼，但是满满的人，那有可能拢公读生啦，吼，嘿，真的是有点自欺欺人。嘿，靠，去到什么所在啊？人得主动出来啊，要客气啊，要底下摇旗呐喊。嘿，即卖选民其实蛮冷漠的，你知无？啊，唔过咧，沈柏洋齁、哦、有造成了这股风潮齁、哦、这是无多骗人的齁、哦。好，那讲到了齁、哦、你得要选举啊对吧，有一个党齁、哦、他是不是有支持齁、哦、第一这届的民调来得冒做啦齁、哦。这个党是什么党齁、哦、就是民众党。也够民众党齁、哦。这摆民众党嘛是有议员出来参选齁、哦。但党的支持都跟议员较无关系齁、哦。为什么呢？因为议员毕竟人也够在地经营的问题啦齁、哦。啊，但是呢那一规个党的支持都齁伊赶快是戴立安所做的民调齁。伊今日够公布一个是政党支持都 ,34% 支持民进党。21% 支持国民党，啊，这个数字差不多，差不多啦，吼，无讲太大的改变，但有一个党啊，鸟话，民众党，那个剩3%，吼，好啦，啊，咱给伊小数点，3.7%，那个剩3.7%尔啦，哦。好，所以咧，你就知影讲，这民众党总共呐，伫个今年诶议员诶选举啊，市长诶选举，来加剩3.7%，总统哦，伊迄阵爱个选不分区诶立委，你感觉还有戏唱吗？应该无啊吧，没戏唱了吧？哦，好，那因为咧，戴立安即卖所做诶民调吼。一些亲蓝的媒体也好啦，舆论也好啦，甚至说在民策上面论坛都给他进行一个批评美意啦、哦、那当然戴立安曾经为自己解释过他这次是没再出来解释啦、哦啊、但是我觉得黄伟汉他有做一个表示、哦啊、像黄伟汉人也敢美说他现在是绿伟汉、啊哦、实在是、哦、我觉得人也是做事情他就认为民进党做得不好他就骂民进党，他现在觉得国民党有问题他就骂国民党、啊对啊、你不可以说、啊、人支持民进党你就说、啊、这骗人的、啊、确实有影他是真正骗人的、啊对啊、现在支持民进党就说他绿伟汉、哦、那没关系，我们起码对他的角度来看、哦、他是认为说为什么这次、哦、今天所公布的民调这个落差会这么大、哦啊、你不要说好、啊、你说你不相信

啊，你安尼，咱讲 TVB 是民调吼 ，TVBS 伊是伫八号吼，前两三天所做的民调呢。台北市长啦吼，蒋万安支持度49%，沈柏洋41%。好啊，啊沈柏洋啊是输啊，暗哥咧，乡亲，五月时阵，沈柏洋加这蒋万安差28%呢。差28%呢，沈柏洋安尼六到41%呢。啊，你讲41到49%，剩8%的这个幅度尔呢，伊有法度约到这款呢。啊，你讲好佳哉，唔是真要选举吼，你真若选举可能会输对无？也唔过好佳哉熬过位，所以这8%没有办法追吗？有法度吼，有法度。所以呢？都话讲诶，主持人媒体人黄伟汉伊就讲，那也严重错估了杨柳。那唔是黄伟汉咧讲咧吼，都伫沈柏洋接受赵少康第一开访问，赵少康伊就深深有即款的感觉。吼、哦，沈柏洋这样一路叫起来，一路有法度吼创造这一股杨柳，真诶都是蓝营错估了啦。那沈柏洋开始有影，一开始出来啊，这独派啦，伫台北市无市场啦，哦，啊，这个嘲讽啦、轻蔑啦、小看啦，吼、哦。啊，唔过咧，我感觉沈柏洋吼，伊、哦、一波一卡赢啦，啊，然后咧，伊嘛袂去打一些浑水战吼，伊、哦、这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吼，受到一挂中间选民该支持认同。啊，即卖你看，蒋万安。市政问题习至如今呐、啊，咱家问代志吼，问 A 答 B 啦哦，啊，即卖无都破圈咯、哦、吼，各地诶啊，什么社区发毒品的议题一直猛打，你认为这个议题一直怕中间选民听会落吗？你因为即卖资讯实在太发达了，你不你知无？你可能对老人有影响啦吼，因为。譬如讲吼，咱电台代办嘛吼，啊老卡诶，即个收维亚吼是一个伯伯吼，这有年纪了吼，他就相信了吼，啊有一个原因伊是外省伯伯啦吼，啊伊就认为讲哦，今天咧小姑要发毒品，他深信不疑吼，就亲像这可能会相信吼，毕竟伊接受的资讯较短嘛吼，啊可能本身又比较偏蓝吼，啊你若一般的中间选民更加少年。那有可能社区发毒品啊？无一个政党，无一个政治人物会伫个社区发毒品，这卡塔乌想嘛知？但伊就猛打这个议题啦哦。好，所以咧，即卖黄伟汉的旨意嘛，啊恁即卖为了只是巩固深蓝的啊，中间选票你无爱啊你哦啊，确实啊，伫个北部地区，那卖讲北部，我感觉未来选举吼，中间选民。是一个很重要的吼，即群中间选民今仔日要挖对一边，吼挖迄边的较济，吼迄边的就会动算吼，唔管哪呀，你个拢赶快都对啊啦哦。那即摆 TVBS 吼，即摆做前两天所做诶哦，这沈柏洋甲蒋万安差8%对无？啊那月底咧，两礼拜个做咧，吼、哦、这你这种猪羊变色，袂惊吗？我相信其实吼 TVBS。TVBS 吼 T 台民调就出来了吼，那也真侪选民已经咧人心惶惶啦哦。好啦，那怎么办吼？这反对方也是爱有一挂讲法啦哦。那针对今麦创造杨柳，因今麦还是自我安慰啦，讲啊，遐人拢甲大罢免吼重叠啦，啊，所以杨柳就是大罢免2.0啦。啊，总共你要安尼想吼，也不是不行吼。你认为讲现在人是大罢免2.0马劲吼，深蓝的可以深信不疑嘛马劲吼。但是我觉得沈柏洋伊呐无犯错吼，算起就是安尼嘛吼，卖讲唔对话吼，啊不要犯错吼，不要犯大错吼。基本上。一步一脚印嘛。啊，你讲蒋万安为什么民调跌？因为伊有犯错啊。哦，譬如讲。话讲唔对起嘛吼，啊，佮加上问 A 答 B 嘛哦，啊，佮加上伊想要破圈哦，譬如讲，伊去上谭湘龙的节目就好啊吼，好猛烈，伊的节目我还真的有看，你知无吼？该好猛的迄段我有看哦，那看了咧，唐湘龙伊就讲一句嘛，啊，如果你不姓蒋，你什么都不是啊，伊这句话杀伤力很大呢，尤其对中间选民。对蒋万安的认同，因为
蒋万安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蒋这个字，你感觉有法度选立委吗？罗斯勒该拼勒，罗斯勒会输你，罗斯勒袂输啦，罗斯勒输给的是姓蒋这个字啦。迄个时阵罗斯勒吼，哎、欸，走路有风，你知无吼？那他输给了蒋万安啊，所以蒋万安才有法度，因为蒋这个字，他说一个蒋家后代才有办法做今麦市长嘛啊。其他咧问伊 A 答 B 啦吼，啊去访问嘛，啊讲个理理人人吼，啊所以咧唐湘龙讲上准嘛。如果蒋万安不姓蒋，他现在可能连台北市长都不是啊，吼，不是台北市长而已，啥物都唔是啦 ，Nobody 啦，好啦，啊这就是伊个命嘛，对不？啊但是咧风水真正。一直在他那边嘛，对不对？那个势一定是在他那嘛，风水不轮流转嘛，有机会嘛。啊，这当然就要看沈伯阳是不是会用他的实力，有法度用他的实力来赢这场的选战啦哦。那这阵啊吼，虽然我无法度讲话吼啊，但是我在看网络的时阵吼，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我是因为我有追踪他的推啦哦。哎，先看到的吼，尤熙坤呐吼，啊，他蛮幽默的吼，伊讲嘞，即摆即个选举啦吼，两个人吼拢真有爱心啦吼，两个候选人都很有爱心啦吼，哎，一个是认养女儿吼，啊，一个是认养阿公啦吼，我看下阵一直笑一直笑吼，啊，但是嘞，这代志吼，哎，国民党诶吼，一直批评讲诶下流，无尺寸啦吼，不演了吼，那唔管是安怎吼。尤熙坤的赞多侪人，你知无？所以表示很多年轻人应该跟阿佩想法拢同款嘛，哦，不定连跟唐湘龙诶感觉拢同款啊。今天蒋万安，你没有给人家吼，这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嘛？哎，今麦最阴家管，哎，唔知啊，你没料啊，对不对？吼，啊，今麦哎，怎样你没有料了吼？你会被大家更严重的检视，尤其对方比你更加有内容的时阵，哇，你就在戏啊，大概这款尴尬了哈。啊，但是我是觉得，也不要吼，因为这样自满呐，对不？因为进行咱咧认真讲，进行大把面的时阵，不是那个氛围也很好嘛，对不对哦？啊，所以咧，我是干嘛讲，不要犯错哈、哦！啊，选举的期间呢，也不要遏制，卖恶质的攻击哦。因为我感觉大把面到后边哈，拢招进去哦，就是维持选举的步调啊。好、哦，我感觉咱今卖选举选民格调是很高的哈、哦，你就打一个高规格的选举，不要恶意的攻击。啊，你的这里家己哦，你把你最真诚哦，你实际你提出来。啊，你有法度争取选民的认同，吼，我感觉你安尼就法度赢啦哦。好嘞，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路，但这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晚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这部我是阿佩。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我是阿佩，赶快来关心北部的选举吼。哎呀，嘿，不是咱关心尔啦吼，你敢知影？有新闻呐、啊，啊，就是有收视率啦。你表示全台湾嘛正关心吼、哦，不是所在地哇、哦啊，佩你伫台北你关心，不是啦吼、哦，啊，全台湾的民众拢关心。为什么你知无？咱讲辩论就好吼、哦，沈柏阳加蒋万安的辩论吼，到底当时要主办，其实今仔日已经有一个时间点吼、哦，原本一公一夜一公一夜啦，啊，当然两个互相隔空交火攻击啦，原本。TVBS 加三立唔是讲要做伙来办辩论吗？啊，讲日期讲未清嘛吼，结果两边拢讲是对方的问题吼，啊好，啊再咱就卖讲啊吼。伫今仔日的时阵吼，蒋万安有点头啦，讲好啦好啦，要辩论会使吼，啊至少会辩三场啦哦。那沈柏阳伊的阵营这边是表示讲，哎呀，蒋万安吼伊的阵营一日多变哦，讲话啊来，大家拢无讲啦。啊，既然呢，蒋市长呐同意讲有三场的辩论呐哦，沈柏阳时间开出来吼，24号、31号吼，再过24、再过31，搁后个月7号会使进行辩论哦。那沈柏阳这边团队的讲呢，啊，随时恭候蒋团队吼，恁来协商吼，看当时要时间点吼，啊，要安那吼，拢会使吼，即刻就来讨论安尼哦。好啊！我讲为什么全台湾拢关心嘞 ？TVBS 甲三立因讲要辩论嘛吼，要直播啊！足侪媒体讲，不公平啊！为什么他因两个赛，我嘛袂？中视啊、台视啊、民视哦、民视讲，为什么我无？三立有我那无哈？连自由时报甲正电视吼，因这五间的媒体，伫昨个时阵嘛联合声明哦，我嘛袂邀请因两个来辩论。啊，所以吼、哦，辩不完呐吼、哦。那为什么？人讲辩论上无聊的，你知无吼？就是人袂爱看辩论的，尤其是电视辩论啊，好酸人。有些人觉得无聊嘛。啊，但是你看这场为什么这么热？迄电视无收视率啊，都无广告啊，对不？啊，但是你看哦 ，TVBS 三立吼，因要办啊，结果其他发表声明吼，因、哦、这五间哦，这会发表声明，都讲的中视、台视、民视、自由时报、经验是因公安啦哈，因公第一啦吼。市民有知情权有知的权利就对了啦，要扩大公共对话的广度。第二呢，要坚持平等客观，候选人接受公开的检验。第三呢，回归理性政策交锋，取代政治口号攻防。第四，保持开放的态度，打造跨媒体公共资产。公共资产意思就是怎样？那三立加 TVBS 因两个转播吼，其他都袂使有版权的问题啊，对不？啊，这其他的媒体讲啊，我那无啊，所以你看我多念的遐《自由时报》哦，那种较偏绿营的对不？民视绿营的哎、欸、啊，中视嘞，人中视嘛，华为啊，啊我嘛袂啊，好、哦、好啊，为什么大家拢要来华为？而且嘞，因要爱辩论，为什么不是高雄的？为什么不是台南的？啊，你讲为什么不是台中的？吼，台中嘛拼假呀，对吧？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要？好，咱讲较歹听啊，为什么不是新北啦？吼，为什么要沈柏阳甲蒋万安？因为好看，大家认为一定就好看呀，很想要看他们两个交锋吼啊，这。以电视台的角度就是有收视率啊，哈，因两个去辩一定有收视率。啊，你若讲苏巧慧加迄个传播吼， 敢若较袂遐尼精彩吼。啊，无因嘛会使讲，好啊，无阮来编的是苏巧慧啊，较李四川啊，对无？为什么因遮五间媒体坚持嘛要沈博阳甲蒋万安？所以咱用卡塔乌想就知，想象一定是足好看吼。那不管是因有法都对答如流吼，啊，我甲你骂，你甲我骂，伊一来一往啊，卖讲骂啦吼，激烈的辩论吼，很精彩。啊，还是讲规定来的出彩，这个也很精彩哈。啊，你要辩论一定爱绞尽脑汁嘛，对不？一定爱有一挂梗，这个也很精彩哈。好，所以哦，好啦，好，很多人很想要看蒋万安的演出哈，不演出，伊的这个演讲哈，伊的理念哈，我都讲出来啊，毕竟。伊接受媒体方面拢哩哩闹闹嘛，刚刚提到唐湘龙啊，对不？啊，你嘛使看这个拜师啦。讲完来讲，这个拜师八点吼，要去上黄国昌的直播啦，吼。那黄国昌讲啊，不会冷场哦，直球对决吼，有问直就是有问一定有答就对了啦，吼，不会让你冷场啦。啊，不过咧，你敢知啊？当蒋万安答应去上黄国昌的直播的时阵，你想一下黄伟忠的表情，王伟忠哦，你想一下赵少康的表情，因是约蒋万安约袂行嘞，有啦，后来蒋万安答应赵少康去上啦，因这两个拢拿赢的哦，支持蒋万安的人，蒋万安唔敢去上伊的节目嘞，为什么？因为他们太犀利了，惊到啊，你知无？惊到啊啦，唔知这。这个主持人安尼搞我懵啦吼，啊伊回答的问题吼，哇哦变成很多人去甲做梗图啦，甲耻笑吼，啊惊到了，他只敢在伊认为安全的所在吼去上，啊他觉得谁很安全，唐湘龙安全啦，伊就去上伊的节目，啊想袂到唐湘龙一离开了，马上炮轰。你如果不姓蒋，你不是蒋家的后代，你什么都不是。啊，你看安内有沾进无？哦，对，确实。那为什么蒋万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检验？我认为讲咧，这蒋万安家己嘛爱检讨啦哦。好啦，最后咱来关心一下啊，我感觉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啊，因为台湾还没有就真侪人还在讨论这个，但是我感觉咱听众朋友真侪拢是长辈哦。啊，你若爱袂注意。麻烦你去注意一下吼，有关细胞发炎的预防下，我知影你也使去注新冠的吼，啊嘛也使去注流感吼，还是肺炎链球菌的这拢会使吼，啊去注意一下吼，因为有一挂病毒像阿伯讲的嘛，咱若感冒的话吼，伊要攻击你什么所在唔知啊，啊做侪是去有攻击是细胞，啊你细胞吼，你普通时若无咧顾啊，没有一些抗体的话吼，啊你身体较弱的时阵。哇！你像伊攻击我的脑，我结结无声尔，你知无？哎，攻击细胞，它是会浸润呢。哦，啊，严重的的塞尤娜娜吼，好，所以爱注意哦。啊，要讲的这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吼，以及个鼠疫的防疫中心呐吼，传出实验室内底有人翘起啦，肺炎呐。啊，正确死亡的原因吼，哦，即卖咧传说的是尿气啊，吼尿气啊，因为伊毕竟是一个看。尿气啊，有关的一个机构就对了嘛哦，好，所以现在人家说是因为实验室里面、感染的鼠疫啊，尿气，鼠疫很可怕呢，以前鼠疫哦，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好，现在到底这个实验室的人员吼、死因是不是跟鼠疫有关的俄罗斯的公法等等都得吼，该来该去。啊，咱讲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当你该来该去的时候，表示有鬼哦。那怎么办呢？哦，网络现在已经疯传中国、中共嘛，作者所在出现鼠疫的案例。啊、有人讲什么啊？伫个北京嘛，有人感染嘛吼、啊，北都已经失控啊，大规模传播了啦。啊，上海嘛有感染者啦吼、啊。为什么？因为中国跟俄国之间免签啊。啊，讲咧。俄国知有代志了，足侪人哦，大批的俄罗斯人转机才坐飞轮去，逃往中国啦。啊，足侪人辛苦有病哦，就像你咧想，迄阵 SARS 都对啊，啊，就未来未去安尼哦。啊，虽然咧，这拢是风声的啦，吼、网络顶面流传的吼，无正确的资料吼、没有办法完整的证实。要唔过相信你也记的哦，伫个进程吼。 COVID-19 啦、啊、吼，武汉肺炎吼，新冠肺炎的时阵啦、啊、吼，迄、那个时阵嘛是安尼啊，网络性流传啊，对不？啊，被封杀啊，消息被封杀哦，啊，即卖嘛是同款啦哦。那即卖唔是讲网络流传呀吼，澳洲的卫生专家吼嘛已经提出警告，伊认为讲对一些因为伊是即个澳洲伊是流行病的专家吼，伊讲咧对即卖吼。疫情吼，还是讲即卖伊个观察啦吼，有可能比想象中搁较严重。咱来讲，北京一个啦，吼，上海一个，有一个人就表示背后可能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一个哦，因为一个会喂过来个哦。啊，佮加上即卖世界卫生组织吼，因为美国退出了嘛，对不？啊，伊个作用无大啊，对不？原本是一个应该正健全的世界性个卫生组织。也毋过，美国伊就认为讲，伊要中国控制啊，无效啊，伊退出啦、啊。那到底退出了？你讲俄罗斯嘛是一个强权的国家，伊敢会乎你真相？啊，即卖俄罗斯要掩盖真相，啊又矢口否认吼。啊，底下叫你等个时间，也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啊，该来该去，所以表示讲这个案无单纯吼。好，这是有关澳洲这边已经提出警告了吼。那世界卫生组织吼，没有什么功能的世界卫生组织吼，谭德赛这个名个出现吼，伊嘛希望讲咧，俄国这边吼要清晰的沟通澄清，啊啊，甲大家讲实际的真相，看到底是啥物哦。好，那我要讲这段地讲咧，乡亲啊，吼，要挂人啊吼，啊你若爱未注意红下，去做一个啦吼，去不发炎的去机吼。长辈应该拢免费住啦吼，啊，若真正爱住费的吼，无几千块去住住的，哎，我不定会救你一命吼。尤其如果真的鼠疫，像疫情哦，这个新冠疫情安尼整个扩散，哎，这想想是很可怕的吼。好来，今天个节目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
3: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

0: 家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判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吃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欢喜趣味，大家嘴啊、面啊，拢爱笑眯眯。你好，我是凯奇。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345。刚好这线呢，不是刚好这线呢吼，刚好这个号码呢，别个号码。都不是啊，吼，别个号码都不是啊，还有开始买家己卡电话给你，这不是我无爱你，哦，不是我无想到你，是因为即马骗人的伤济啊，骗人的伤济啊，所以我做一个区分，可能袂讲因为用到开始的名，因为有人用我的名在讲骗，所以请爱特别细意哦，我好好啊做，可能啊做了啊我那袂歹，咱得好好啊做。物件袂歹，啊，我嘛做了袂歹，所以有人摕我的名，我都去骗到钱，所以我才会想讲，我卖家己卡电话做一个区别，会敢骗的一定家己卡电话去，我就无卡吼，唔是我无想到你哦，我有想到你，这是我爱你的方式。啊，不过我24点钟拢会伫电话边啊，我24点钟公司拢有人等待你卡电话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这首歌要跟你说的，咱的第一首歌回来我们身边。你会在会知道凯奇无节目的时候想到凯奇吗？我跟你说，我在会知道无做节目，我在做功课的时候都有想到你呢。

心爱的，有在我身边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有这款的经验无？什么经验？就是咱去吃物件的时阵啊，头家伊拢会讲啊，这个菜是阮家后边园啊家己种的，啊，这个猪嘞是阮老母家己饲的，含这个虾米啊嘛是伊去海的家己抓的。反正就是要讲吼，哇，大项代志，这个头家拢足够分家规的，拢伊家己做，拢伊家己想，哦，讲到规大片。在迄个时阵，我若咧食物件，譬如讲我来食一碗面，吼，啊，内底就讲，哦，这个猪阮家己饲的，这个菜吼，阮家己种的，这个汤阮家己控的时阵，你敢知影开始就想要创？我就想要摕一张纸，开始画画啥？画一个100块，要甲头家讲，这张我家己画，你收来。现场我不专线电话0495-1234-5，真正有时啊，你有迄款感觉无？他们在食物件，伊在碟边啊，伫讲，这是我家己用的，这是我家己生的。迄时阵，吼、哦，人讲家己的朋友就无要紧咯，吼、哦。咱来付钱啊，立钱啊，足想要把迄张纸来摕出来，这我家己画，你收来，免走。再来听一首歌，《痴情》。男子汉，喂，我叫伊唱，煞歹唱嘞哦。等下身边了吼，都要爱你，爱你，爱你，爱个要死，安尼才会使。

就是迄天我咧食物件的时阵，我听一个差一挂，迄脆面吼，怎甲配出来？你敢知影是安那？这个爸爸真正是天才呢！我若有这款的爸爸，我嘛唔知咩啦才好。嘿，我咧食物件的时阵，迄当时我就听到啊，这个囡仔讲爸爸，明仔载学校吼要成立一个乐队，我想要去参加，啊唔过学校讲咱真散。就是好好无钱吼，这个乐器拢爱家己去砸，哦，爱家己砸去，啊，才会当去参加这个乐队。这个爸爸可能厝内底我那无好过啦，伊就安尼想，厝内有啥物乐器会当互阮囝砸去。我看一直想，啊，这个面一嘴一嘴一直吃。我即马咧等讲因爸爸要提啥，敢会讲因爸爸以前咧弹吉他。啊，是因爸爸以前吹西索，不是西索米，吹哆来咪的。西索米哆来咪差真多，虽然同款的物件，讲起来也无同款。一顿差咧搞笑哦，吹哆来咪的吼。我伫里阿咧听，一嘴汤都唔敢啉，点点蛋的。听讲因爸爸要提什么，好炸去。时间过超五秒，因爸爸提一支笛。给他们儿子，我想说奇怪，他们爸爸怎么拿一支笛给他们儿子？那时候他们爸爸就说话了，他说阿明啊，他们儿子叫阿明，说阿明啊，我跟你说，你过来，因为我们家真的很善吃，没法度有家己，这支砸去。阿明就问爸爸，爸爸这支笛要做什么？我们家没法度买家己，啊不，你就要成功呢，要栽种呢，你就清楚看会使做指挥呗，这支互你炸去学校做指挥。我真正听一个哦，这个迄面哦，根本会嘴也怎喷出来？咱大家人拢爱像这个爸爸同款，咱散不要紧，啊唔过爱安那，这个心哦，永远拢爱保持这尼啊正气，这尼啊正面，这尼啊自然欢喜，你讲对无？散不要紧。提一支笛，叫人家讲懒散，我都提下去，无咱争取来去做指挥，这支笛你砸去，未歹，咱就是爱有像这款的骨气，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像我呢，就算讲真艰苦，目屎咧哭啊，目屎咧滴啊，妈呀呐！嘛爱跳恰恰，袂当让知影咱艰苦。人生有时啊，就是不管外口安那变，心内嘛是爱真艰苦。突然一个气球，你摕顶啊甲插落吼，卜一个就破去啊。有时啊面皮啊厚嘞，迄粒气球你若甲打一个这个铁布，甲打嘞，佮用顶啊甲插落，迄粒气球袂破呢。啊呐，面皮啊厚嘞，欢喜活落去。有人讲开始，我跟你讲，我就讨厌食啊食啊食啊，我就想要改安那安那，唔免，咱拢唔免讲安那，我讲真嘞，唔免，拢唔免，只要你过了有够欢喜，只要你过了有够好，伊跟你探听你的代志，想要知影你的代志，敢那知影要讲哦，啊，你过了有好无？你那伊那知影你过了无好，哎呦，伊就安心吗？啊，伊那知影你过了好嘞，我跟你讲，吼。比你家的小妹一个去，比你家的怕生脆皮一个去，所以要安那，活好，活快乐，活欢喜，安尼就好啊。别人要安那跟你探听，要安那讲你，迄拢是要知影你讲你过了有好无，身体有好无，大行有好无，过也好，这就上好啊吼。咱人生不管安那，早甲慢，拢是爱家己一个。就算讲咱即马无家己一个，你嘛爱为着。爱你的人好好活着嘞，这首歌含泪跳恰恰。今麦在空中陪伴你的凯奇。

唔免高高大大啦，凯奇就伫遮陪伴你，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刚好这个河北鸟吼，凯奇嘛，刚好一个鸟，无别人哦，我都像我笑的无几个哦，过来等哎，每当个笑，我哪个笑？人民互阮头家骂，头家哪搞骂？你敢知影呐？伊的气势唔是我呢。咱今仔来，唔是今仔日，今嘛，咱就来讲啊，要来讲啥？等下去，咱等下正常，来来来来，唔通个笑啊，唔通个笑啊，认真听，认真听。你哪个笑，我给你打屁股哦。你敢知影？咱台湾60%甚至个70%的是大人。50岁甲90岁，懂得创西神，无唔对，西神第一嘞，目睭会看无，愈来愈模糊。第二个，你的这个新陈代谢愈来愈歹，规个人会感觉愈来愈翻乌、翻黄，有诶乌打散，有诶嘞会水肿。哦，西神过来感觉愈来愈虚，愈来愈无力。真侪是不是安尼？搁有诶人西神西了。感觉你排便非常的不顺畅，这个胃肠感觉也跟以前都不一样、很多人在住院的时候、洗完身有可能、他的这个这个什么抵抗力不好、可能医生就要安排住院了，要在病院里面做一个休养、做一个休困，很多人都这样，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你要特别设计哦，咱洗身完爱顾着家己的什么健康，顾家己的免疫力、抵抗力。因为你洗身了后，表示你的性功能已经真多，拢失去了伊原本爱有的啊工作的这个功能去啊。咱的身的真多功能拢已经失去啊，所以你才需要去洗身。洗身的人上惊啥？盐分、钾离子跟钠离子。开始电台在讲啊，有的人我拢在讲吼，咱要食这个啊保养的啊，要食健康的拢会使，啊，不过你要注意到什么？你要注意到负担这两字。有的人像讲咧买产品啊，开始呀，我要食一顿有三粒的，要食照食三顿的，人外口拢嘛安尼卖，我感觉安尼加较俗，我得甲应一句：第一，你有法度吸收无？第二。你的心扛得起无？你的身躯有法度接受这么大的负担无？咱买物件要来保养家己，是爱接落，这个效果有法度反映出来。效果是要哪有法度反映？第一，咱的身体爱有法度吸收，未造成负担。有的人可能我爱食一个疗程哦，这个疗程可能爱食3个月、4个月过，效果才会出来，是安尼。因为伊爱吸收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吸个3个月、4个月，啊，你一天食103粒，食啊侪走去倒去。我甲你请教一下，我讲爱开始你的物件拢一包尔，一天食一遍尔，效果奈个人去食3顿的无同款。我讲，阮只有特别去设计过，阮这嘛是特别营养师、特别医师、特别药剂师，你会去做研究的。食了有效还要紧，唔是要你食饱的，唔是要你食了有负担的啊！我嘛是你厝内底人呢，你的物件我嘛爱甲你把关呢。你讲是唔是？搁倒转来，新功能已经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这个啊，爱去做代志的哦，心啊爱去啊过滤一寡物件，已经拢无法度去过滤呀，所以一只爱去洗心。哦，所以咱咧食物件时阵爱注意一下钾离子、钾钠离子。你那钾离子加的物件，钾离子那伤高，歹势吼，你心无好的指数马上压起来，心跳足紧的哦，噼啪菜一直，我那熊熊跳啊紧，心肝头那一直噼啪菜。我跟你讲，你若有咧洗身，食到这高钾高钠的这物件，开始心肝头噼啪菜啊。开始你就要喘不起来，开始感觉整个人很艰苦，这些东西特别注意，尤其你如果说这个胃肠还不好，排便还不顺畅，要吃水果的，特别注意。
这是真正发生的案例。我的医生团队，伊有一天咧甲我上课的时阵，伊就讲到一个案例，第一只我提出来来甲你做分享。你一定嘛有安尼发生过，暗过你会想讲啊，这是因为安那，这是因为安那，甲我食水果完全拢无关系。哦，我若排便袂顺畅，我拢在食水果呢。你的心功能有问题，食水果刚好。继续听下去，这个医生，病院吼，医生拢看门诊的时间，也够啥巡房的时间。有一天啊，下早啊十点的时阵，伊就惊起咧巡房啊，伊去二楼咧巡房，二楼咧巡房拄啊好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就是洗身洗了后啊，伊家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较无好，医生就安排伊住院治疗观察。来观察的时阵。当然啦、啊，厝内底的人也是讲朋友，一定会炸一挂水果来，也够有伊家己嘛，感觉讲排便较袂顺畅，所以伊得去啥食水果，叫人得爱炸水果来给伊。这个观念对无？嘛是对啊，无唔对，无唔对。啊，不过医生看到伊一直咧食一项水果，叫做啥？奇异果，无唔对，就是奇异果。伊若特别奇异果食落，哦，伊就迄、那个。护士娘就甲饲落，护士就来，讲伊足艰苦的。啊，伊拢讲是护士甲伊注射，也是讲伊去食着啥物物件，食着药啊，才会安尼。迄天咧巡房拄好医生看着，伊甲伊讲吼，像你安尼，咦，这伫咧南口的吼，这伫南口真正发生的吼。像伊安尼，因为讲你的心已经有毛病啊，也个你食即款的水果。譬如讲奇异果，譬如讲水蜜桃，这种足侪人会早来去医生馆，早来去病院来看病人诶。医生就甲讲吼，你若搁要安尼食吼，我嘛无法度甲你救啊，我嘛无法度甲你救啊，因为一般咱诶心吼，我都去排毒，我都排钾离子，我都排钠离子，啊，毋过你就是无好啊，你才爱洗心。你若搁食即款诶物件，你会造成你体内诶高血钾症。高血钾症会安怎？心肝头皮薄菜，增加你的心率不整，甚至胸胸全顶起顶起。再见再见再见啊！真正是安尼，所以这个医生伊就随家讲啊，你唔通搁食这个物件。过来，医生搁有讲哦吼，医生搁有讲哦，你食几粒？你甲我讲，已经食几粒？吃三粒吧，要吃第四粒吧，我都放不出来，所以我就吃三粒，要吃第四粒吧。这个医生，哦，问这个医生，竟然去听心肝，这个病人，他的心肝头皮肤跳了，没不对，已经又跳很紧了。我想他第四粒吃完，医生说，我想他第四粒吃完，应该又要饲这个护士娘，还有事情。所以医生马上先给他安排，先去洗身。对一般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其实真好诶，啊，毋过那对爱洗身的病人，有一寡水果有高钾高钠诶，就是伤咸诶，佮钾离子伤侪诶，千万唔通唔好食。佮有一个叫做啥物，苏麻诶鸡精嘛唔好食。所以开始在讲，咱会当食粉工，袂当食苏麻哦，会当食粉工。每当食熟嘛，我嘛知影真侪大哥大姐拢有这个洗身的问题。你看凯奇敢有卖熟嘛？我唔敢卖，咱卖的是啥？分工，因为分工才会当适合每一个人。啊，那熟嘛嘞，洗身的人就千万唔通啊！吼，尤其熟嘛的鸡精，洗身的人千万都唔通。过来，凯奇佫要甲你讲，倒一款的水果洗身的，千万卖讲千万，咱食较少嘞。那要加加一瓜瓜的好啊吼，要加加一瓜瓜的好啊，来听好。水蜜桃会当无？都只这个故事内底都讲啊，水蜜桃袂当。奇异果会当未？奇异果嘛尽量袂当。火龙果同款袂当。樱桃嘞唔通，洛梨嘞唔通。另外一个叫做啥？龙井。嘛唔通，哦，零件嘛唔通食伤济，尤其你若开车开始讲过来变了，你开车应该是食这个零件啊奶汁，干那奶汁哦吼，开车你若食奶汁食伤济，这个本酒精含量会过磅哦，你若咧开车进前你嘛莫食奶汁哦，无你哦警察查落来，伊是会讲你酒驾哦，这无讲生肖哦吼，所以零件奶汁
这咱有咧洗身的尽量买。啊，另外一个你含吸上好的麦吸，都一款咧。我上较侪听着讲哦，开始我甲你讲，我只要那食金蕉吼，我得会排便得顺畅啊。啊，唔过我金蕉爱食真济，啊那食只诶，奇怪，我那感觉足艰苦的呢。原因就伫咧食金蕉，伊个钾离子含量是特别特别的济啦，非常非常的高啊。头拄啊，我讲的遐水果已经真高啊。过来，我要讲的是愈高呢，上好咱含吸的麦吸。第一项就是我讲的金蕉，无唔对，你若心无好的金蕉唔通食，梅龙龟嘛唔通食，石蚵唔通，哦，石蚵唔通。过来，他妈都黄色的嘛唔通。过来，另外一款，咱想就知呀，榴莲嘛唔通食吼。咱后咧洗身呢，我阁讲一遍了吼，下骹这几项的水果，那会当减轻，咱就减轻。梅龙龟、金蕉。色蚵、黄色的塔马豆、榴莲，尽量会当减少，咱就来减少。过来，咱也知讲，咱要看这个病人，咱要看这个病人吼，啊、伊都有咧洗身啊。咱会当上下水果，开始讲一个，莲雾、柑仔、山竹、小玉啊，啊，这拢会当食吼。然后咧洗身呢，山竹、柑仔、莲雾、小玉啊。这拢会当来吃哦，还卖吃的就是梅龙龟、金蕉、石蚵、黄色的塔马豆、榴莲，啊，还片面吃较少的奇异果、水蜜桃、火龙果、樱桃、哈密瓜、龙眼、奶鸡，吃较少的哦，吃较少的，吃较少的，爱特别的注意。你洗身有时啊，感觉心肝头皮薄菜的时阵，有可能就是你吃的水果吃了的时阵啊。哦，你咧吃完水果，感觉心肝头皮薄菜，就是咱原本有这个洗身的问题。你可以吃到这些物件，所以才会造成咱的心肝头皮薄菜。然后排便袂顺畅，是安那我拢会建议讲，你来买益生菌来吃。第一，袂加袂痛；第二，咱的益生菌是有这个啊、有糖分的人会当吃的。袂加袂听真好啊！有糖分的人会当食。过来，咱的益生菌是用咱啉落的水分，甲咱的这个胃肠内底无好的物件，甲伊洗出来。哦，所以是咱啉落的水分，甲伊洗出来呢，袂去伤到胃肠。过来，久无放的，一定有这个痔疮。你若个去伤到痔疮，定定去伤到，真危险呢！大肠癌都有遐来啊呢！大肠癌都有遐来啊呢，啊，所以会当去伤到袂，袂当，咱用水解洗出来，所以出来的时阵袂去伤到咱原本的这个痔疮，而且出来的时阵袂讲安尼一碗真大碗，叫要垫嘛垫袂出来，拢袂，哦，这是保护咱的胃肠的。过来，咱的肠啊有一空一空一空，这叫气室。这个气室唔是你一般排便排会出来的。有人讲，哎呀，我食物件拢真正常，大汉拢真正常，是安那会有大肠癌，就是这个气室。咱可能十年、二十年，这个气室内底，哦，就是你肠啊内底有一空一空，有膨胀，有卡一挂物件。十年、二十年，你拢无清无洗，会呕、会臭呗，会烂呗，会小可感染嘞、发炎呗，这物件借着水分，咱嘛给它排出来。所以真侪人拢会做一个体内环保，虽然排便真顺畅哦，啊，不过人伊一个月半个月，伊拢会用咱的这个益生菌做一遍体内环保，甲内底拢洗洗出来，啉茶、啉水，对咱做一个大肠水疗，拢改洗洗出来，哦，非常的安心，而且非常的好用，嘛唔惊讲啊，明仔要上班，明仔要出去啊，去外口的乌白种，即嘛袂乌白种，即得一个敢那要放药同款啊去，对嘛，敢那要放药同款，绝对挡会掉的，绝对袂安尼乌白种、酷酷种，痛到咁要死的。拢袂哦，所以咱爱用到有机有洗身的，咱爱用到正确的，唔是讲食水果无好哦，是咱即马的身的问题，无法度容忍咱去食这款的水果，你若食落造成伊的负担，你开始心肝头皮薄菜哦，这都无好啊，而且心肝头皮薄菜是真紧的引发到你的心肝。你不是你的心肝，你的心脏怎停去吼？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代志。唔嘛讲心未去影响到心脏，嘛是会哦。因为你的食食，我相信这拢无人会跟你讲。我相信伫个节目头顶、电台头顶嘛无人会去讲这個。
在这你有听到我节目，真正是咱互相有缘分，我嘛是非常的认真去做功课，甲遮来甲你讲，希望提供到甲别人无同款的，伫空中甲你做个缘。需要到益生菌的咱电话，请你紧卡哦吼，0495-1234-5。我就无个加广告啊，因为益生菌是开始真这算啥大不是讲大品牌哦，这是我一我拢老产品啦。凯奇的物件甲别人无同款，有人讲买过，伊就无咧卖遐物件。凯奇的产品是买过，搁再买，买过搁再买，逐季拢是大实惠，逐季产品拢是大实惠。谁哪有法度买过都再买？因为老人客有信用，人客回购率拢真高，所以产品我是买过搁再买。啊，毋过阮甲别人无同款，阮拢会。做一细批，轻轻甲伊卖完，阮则阁做一批。阮卖甲别人同款，做我真济，囤了几千块，嘿，啊卖真久，卖甲要过期啊！阮绝对袂安尼做，轻轻拢甲伊卖完，对你是一种保证，对你嘛是一种的责任。你讲是毋是？所以真济，你甲开始订货拢爱等，是安那爱等，因为原料爱等，好的物件拢爱等，啊，阮的生产的这个时间。嘛爱等吼，所以今麦老会，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紧盯。我那咧促销的时阵，爱把握机会紧盯。有时啊，普通是卡来，真正都拢无货啊吼。因为我那等完了，完了检验 OK 啊，我那去等这个包装，我那包装不管伫铝箔，不管伫盒啊，完全拢是爱符合国家标准安全，甚至比国家的要求搁较侪。真正呢，因为那咧定定买产品的人，得把卡电来个开始讲，开始你的产品吼，我看到得安心。我讲真正吼，伊讲吼，我定定拢咧买产品，大家人拢用几罐啊，底啊，得一罐啊，塑胶罐啊吼，啊底有真侪粒安尼，提无几遍就小块黏黏湿湿吧，我拢唔敢食，啊开啊一万两万呢，吼，真正拢就无菜，你也无讲。我讲，来来来，你讲讲嘛，我有倒位无共？伊讲开始，你会拢一粒一粒包装，我袂去惊讲吼，这个物件是不是我这边提完后一边提，会臭扑去，会想，也是讲会变质去，我拢免惊，因为你会一粒一粒包装过来。我有看电视哦，开始，你的产品，大家这个包装头顶，你拢有登日期，这我就安心吗？我讲嘿。你是在内行的内行，伊讲嘿啊，因为我有看过电视看人咧讲，你若得有规管，得有规管，伊有啥物问题的造成，伊有啥物问题发生，你敢知影？第一只我甲你分享一个哦吼，我甲你分享，是安那，阮的物件，大家人接过会去学了，阮的物件效果会比别人较好，藏在这个细节内底，得有规管，卖不完啊，做规批卖不完，要过期啊，要安那？管他把他打开倒倒出来重新的包装就好了嘛，知道这是哪位做的，知道这是当时做的，知道有过期还没过期，重新的包装就好了，越做越大罐，因为紧让你买完，紧让你吃完、哦、本来说一顿吃两粒的，变成一顿吃八粒，一顿吃十粒，没关系，你紧吃完就好了、哦、这是在吃什么，我看到就会怕、啊、不过我们这不一样、哦、你看，就算我们这个胶原蛋白，就算我们的叶黄素打包一条一条内底内底包装拢个邓丽琪，足细个哦吼，阮足细包装内底个拢邓丽琪，因为阮要让知影，阮就是遮尔啊青，阮要让知影，阮就是有法度做甲遮尔啊油，阮无爱甲人共款，有法度佮会当佮偷工减料，也是讲佮家拆拆，我佮装起来，佮用一个盒仔佮装落，你也毋知影，只有法有过期也无过期。阮的拢无法度再增再制造，拢无法度，拢无法度，所以阮得爱要求家己做了比国家检验的、比国家标准的更加悬、更加悬。相信你若有去买买电台产品的人拢知影，若买过凯奇的你都知影，甲别人真正都无共款。阮细的内底佫敢甲你登日期。大家细个包装，而且啊，阮内拢是一粒一粒包装的，无像人吼做了规罐安尼。啊，若要过期啊，得个罐那个拍开，个倒倒个包包的，
安尼得个处理呀，你哪会知道？你嘛唔知道？我袂一粒一粒包装，一片一片等你寄，无法度个安尼做，无法度个安尼做。哦，所以阮的安心、安全，我讲话真了有信心，就是叠加，真正叠加，甲别人无同款的。这个卫生局啦，也是啥？哎，阮有时啊嘛是爱去上课的呢，我都做甲像阮安尼。我相信专性无几个呀，唔免别人来甲阮要求，阮家己要求得家己。大家拢是像咱即马线顶的大哥大姐。大家拢是老手啊啦，真正药啊买过再买，买了真济啊啦。一看就知影这好无好，唔免食。真正有个人敢来看，伊就知影。有诶管啊吼，外口飘啊，搁家己印的呢。你敢知影？飘啊，搁家己印的呢。迄大诶贴纸，搁用贴布安尼打咧，一罐两三千块，人伊有诶人买甲痛价呢，我无甲你骗呢。真正就是安尼。阿哥，这是别人，别人不管啊呐，这拢是别人诶代志，家己。要求我好，家己做我好就好啊！啊，拄则开始讲诶，即拢是啥？未使讲诶秘密咯、哦。哦，我甲你偷讲，啊，你毋好甲别人讲哦。上重要就是我拄则讲即个新诶问题，即有记起来无？虾米会当食，虾米未当食，请你爱记起来。你毋好敲电话来，哎、欸，开始你甲我讲，哎、欸，开始了，我一个人，我爱对千外诶、万外诶，我无法度。头拄我讲足侪遍啊，一定爱记起来。咱心功能若有问题，爱洗心的水果，咱要食唔通过量，会影响到你心脏皮肤产的问题，有可能你心脏怎缩起来，袂跳，这嘛有可能，所以请你爱特别注意。拄只我讲人的药啊，哪做？你莫出去讲个开始，甲你教哦，嘘嘘，这拢袂使讲的秘密咯。

刚才我说的都是不能说的秘密哦，不使讲哦，不是未忙，是未使讲哦。你若讲，嘛甲你好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拄只个一点，我嘛感觉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那讲到洗身，另外一个问题，伊嘛会对着你，什么水症、汗水，对吼？水症、汗水，洗身的人拢有这款的问题。阿姆哥开始要甲你讲，唔呐讲洗身有这款问题以外，咱若常常咧挂水，请你爱注意，咱是不是肝有问题，也阁有心脏是不是有问题，也阁有低蛋白血症。哟，这是虾米嘞？来来来来，咱来讲一下吼。今麦上尾这个时间，咱来讲一下，爱特别的注意哦，吼，特别的注意，咱的洗身呢，甲低蛋白血症的人。内底哦，钾离子就是盐分甲水，伊拢会流掉咧，流咧你的血管内底。啊，过来你的蛋白质，你的大量的流失，所以咧，你的造成你的水肿，你的汗水。哦，你若食伤咸，你的这个盐分甲水分就一直流咧你的体内，流咧你的血管内底，所以就造成你汗水。咱后咧洗身咧，也是讲有这个啊低蛋白血症咧，也阁有哦，有一挂荷尔蒙诶。荷尔蒙问题病，这拢会造成，所以你咧食盐分的时阵，爱特别的注意。开始的产品内底有真侪拢有特别强调咱盐分的注意，唔是食落就好啊。你食落是卖造成负担，食落卖让你遐艰苦，食落爱有效果才对啊，是不是？有诶低蛋白血症呢是安那咧，营养不良、肝中诶这个肝中诶问题、心诶问题。过来，有的是泌尿那个胃肠的问题，有的是癌症的问题，哦，拢有这个低蛋白血症。过来，咱的心脏若无好诶，吼、哦，心脏若无好诶，咱的血管内底血液可能会比别人较少，啊，得引发着咱的心，咱的心本来就代谢，心脏哦，甲心是有关系，唔好讲哦，因离啊远无关系。心脏的内底血若无够，可能引发着咱的心内底。水分、盐分也留在遐啊，所以水分、盐分都留在这个血管内底的时阵，伊的血本来就少啊，啊，所以伊要给留嘞，留嘞了后，边啊开始你就会灌水，你就会水肿。啊，那血拢无留，一直留在遐，安那压力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你就会感觉爬楼梯、走路喘气。你拢非常的困难，甚至原本你会当爬到三楼、四楼，你即马爬到一楼的我角，迄、那个楼梯头遐，哎、欸，我就真喘啊，我就惊袂叮当啊吼，我就惊袂叮当。所以咱有水症的人、汗水的人，有时啊，你的心脏、你的喘气，你咪感觉足艰苦、足艰苦的。原因就伫遮，哦，原因就伫遮，这个水分、盐分。盐分在咱的血管内底伤侪，水分伊就走袂出嚟，走袂出嚟了后，咱就会造成你的血管愈来愈大，压力愈来愈大，所以喘气你就真困难，哦，走路你就真困难，爱特别的注意这个盐分的摄取。肝的问题，肝硬化、肝纤维化的病人，因为咱这个肝嘛是咧排毒的，血嘛是咧流去肝遮，啊，你肝若无好咧。当然你排这个血你也排了也不好、哦、排这个血你也排了也不好，所以你血管血路的循环也都不好，你血路循环也都过了不好，肝、心、心脏每项都不好去了，每项都不好去了，没什么叮当，所以我们开始就会汗水，我们就会水肿，肚子就会胀，所以有的人肝不好是怎样肚子会胀，是怎样这个水都会接在肚子这样，原因就在这裡啦、哦、因为流不叮当啊，你肝若不好，整个就都接在肚子啊，要特别的注意，肝不好不然肚子会涨水而已、哦、会灌水而已、哦、会涨起来而已，你的脚原来会增加非常的严重、哦、会增加非常的严重，咱若有在吃一些药啊，譬如说高血压的药啊，譬如说控忧郁的药啊，忧郁症的吃高血压的药啊，他都会阻断咱的钙离子，内底就有啥物？钙离子阻断剂啊，血管扩张剂啊，贝塔阻断剂，这些物件，伊嘛是去影响到咱的汗水，
影响到水症、哦、所以有高血压的人，你嘛是，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请你卖特别注意啦。这个水分哦，也够有这个啊钠离子、钾离子，就是这个盐分的摄取，嘛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哦，特别的注意。啊，有人讲啊，凯奇，我咩啦感觉讲，家己有灌水无灌水，是咪饲这个脚？其实唔是，有的人灌水啊，饲脚无啥感觉，其实。咱厝诶，会当放一个体重计，你有只体重咧？你若感觉讲，奇怪，我下仔啊拢是大箍一公斤，下暗都拢散去呀。也是讲下仔啊，你照只镜，面拢正正，腹肚拢正正，你得爱注意哦，你得爱去注意呀。是毋是有考开始拄则讲诶，即个问题，然后即个问题，咱建议爱来看医生。过来，你若是食高血压诶药啊，造成即个问题，你嘛爱建议来甲医生讲药啊。是不是啊？啊来做一个啊，改一个处方嘞，啊改一个药啊嘞，啊无你会感觉常常拢灌水，你嘛会真艰苦。你讲是不是？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哦，健康的常识，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水分、盐分、钾离子、钠离子的摄取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对着高血糖。高血压、高血压的这些大哥大姐，开始跟你讲，这拢是医生真正拄到的代志。而且，你可能听别个电台、看电视，伊嘛未去看到的代志，这拢是真专业的医学常识。第二只，开始跟你做分享，感谢你，嘛邀请你下面继续收听咱的节目。足久啊，足久吼、哦，无促销这项产品啊、哦，爱注意听。这项产品效果超级好，一定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好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你的旧爱，
2: 我的新欢，
1: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2: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2: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1: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8: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今天来家吼，咱来聊聊一个话题。
1: 是，
0: 今嘛大家人拢闻癌色变，
1: 排名啊，
0: 排哎对对对，
1: 大意的讲排名，
0: 排名啊排名啊。
1: 是，
0: 啊那讲吼，讲到癌吼，
1: 是，
0: 今嘛什么感想？惊人。
1: 哎，恭喜在吼，真是咱嘛，
0: 是
1: 天王巨星，
0: 我知 Michael Jackson，
1: 不是陪伴我们吼，这个综艺天王。
0: 哦，
1: 诸葛亮，
0: 朱大哥
1: 对吧？
0: 有影有影，
1: 诸葛亮因为大肠癌等等，
0: 哎呀，有影嘞。
1: 所以、
0: 欸、这大肠癌啊，讲到大肠癌，我讲一下，唔啦，诸葛亮了。
1: 是，
0: 据我研究，因为起码70%
1: 是
0: 60-70%拢是肠啊出问题。
1: 对，哦，
0: 诸葛亮
1: 是
0: 也好朋友，
1: 是
0: 贺一航，
1: 贺一航，
0: 贺一航的好朋友
1: 是
0: 杨烈，
1: 是
0: 贺一航杨烈的好朋友因杂囝
1: 是。
0: 于天的杂件
1: 是
0: 拢是在大肠癌，
1: 其实他都有作者哈大肠癌哈、那为什么会有大肠癌？其实的时候哈，咱人超过50岁，
0: 是
1: 一定要去做大肠镜
0: 哦，
1: 哈
0: 大肠筛检，
1: 嘿大肠镜，
0: 大肠镜
1: 对，
0: 拢入一款嘞，
1: 对对对，
0: 哎、哦，
1: 唔是韩国片大肠镜哦，大肠镜、
0: 啊，大肠镜嘿，大肠镜，
1: 是安怎会生歹咪啊？哈、我大概报告哈，这个癌症。
0: 嘿，
1: 好，这个排名啊，哈，伊是物都会生出来，污染的会更，
0: 会更，
1: 它一定是从血管壁哈、长出来。
0: 哎呦，
1: 对，
0: 是安尼哦。
1: 那癌细胞哈、其实它就是不正常的细胞，
0: 是病变呢，是不是安尼？
1: 不正常的生长的细胞，病变也可以这样讲了哈、或者是说你吃了几挂致癌物质，
0: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1: 致癌物质。就会诱发你的细胞、你的细胞、不正常分裂、所以说的时候呢，这个癌细胞、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大肠嘛、来50岁以后为什么要做大肠镜，为什么要做大肠镜，就是因为说我们的大肠、有很多扣件的
0: 有啊、
1: 很多皱褶嘛，
0: 我们人的应该跟我们吃的是一样的啦，咱吃的大肠口感快，
1: 你现在是说现在不是吃饭时间、我不听起来很恶心的，来
0: 你不要看人的啊，
1: 来
0: 那个是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大肠、有很多这个口感、很多皱褶、那这些皱褶因为长时间经过一些刺激气血、都加上我们年会老化会产生息肉
0: 哦、大肠哈，就这人东西可以挂在大肠息肉，
1: 对，会长息肉。那这个息肉长出来了以后呢？假设说它是一个不正常的这种细胞分裂，
0: 嘿，
1: 就是说所谓的第零期，
0: 第零期、
1: 癌症有分0、1、2、3、4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假设它是最早最早长一点点，
0: 嘿，
1: 如果呢，它可能没对咱身体有伤害。可能性对咱身体袂伤害，嘛有可能对咱身体有伤害。
0: 是是是。
1: 来，伊即卖生即、這个，咱台语讲国语讲息肉嘛，台语边啊讲，阑珊吧，
0: 哎对对对，阑珊吧，我给咱听好的，听好的。
1: 来，安尼生出来以后哈、生出来以后，即、个时阵伊袂大粒，
0: 伊袂大粒，就是阑珊吧，
1: 伊袂大汉，伊长息肉。所以有当时咱去做大肠镜，医生甲你讲啊，有点息肉啦，那没关系啦，那再做观察啦，追踪啦，或者是说你要来做手术的哈，甲修掉，还是讲甲处理掉，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哈？来你来了解。
0: 好，
1: 伊息肉生出来以后，这个时阵哈，伊开始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血管生长因子。它会开始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为什么呢？一开始跟血管说，跟血管说，快点绕水管来阮家，
0: 绕现在爱绕水管去阮家。
1: 伊这吼癌细胞小块生出来的时阵吼，伊无血管，
0: 无血管，
1: 它没有血管进去，
0: 哦，
1: 所以它长不大。因为血管可以输送氧气，可以输送
0: 养分。
1: 可以做新陈代谢，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它没有血管，它没有微血管进去，所以说它只是会生一束束而已，它没大粒，但是这时候它会一直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跟血管说来啦，生一条血管来我家啦，来啦，生一条血管来我家，
0: 它要大汉
1: 就对了，不像要人高家啦，高家故意血管就听它的话，开始跟血管癌细胞会更撑入去这个癌细胞里面，也不能叫癌细胞，就是不正常分裂的细胞，生入去以后哇， 我大汉啊，就刚刚讲你起一间厝，厝都起好，内底无水，内底无电，对吧？你敢带会掉？
0: 我懂，
1: 你带袂掉嘛？
0: 是啊，
1: 你一定爱漏水管、漏电、漏瓦斯嘛，爱装潢嘛，
0: 系啊。
1: 啊，你内底唔该带树枝，赶快。这个生出来，这个不正常的细胞，好，我们假设是癌细胞，
0: 是
1: 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有血管，
0: 嘿，
1: 会更整理起以后，哦，一开始安怎，愈来愈大汉，
0: 一只崩的变大汉啊。
1: 所以讲，这时阵你看哈，生歹命的人，假上过营养，
0: 哦，未使未使
1: 啊，癌细胞营养吸收的更快，
0: 啊，你讲，
1: 我买假下营养，我用腰的，结果正常的细胞腰死啊。
0: 一
1: 样的腰型，
0: 没有一样，对，
1: 丢
0: 真正是安尼。
1: 对，所以说这个大肠长息肉要非常注意，所以五十岁以后哈，要去做这个大肠镜哈，这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讲，咱人啊，要健康，大便
0: 一定爱畅通，
1: 爱畅通。
0: 哦，这真正。
1: 你如果讲身体想要健康，结果的时候你有闭结的问题。你有大便未畅通的问题，你有宿便很多的问题，
0: 哦，
1: 来，你绝对未健康。什么原因呢？因为咱逐天啊，食做侪化学的物件，食做侪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哈、哦，化学添加剂、人工色素，
0: 嘿，那无食，嘿，真正无过一天。
1: 对，这些物件食落去以后，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走去倒，
0: 走去肠啊。
1: 对。雄胃就是最后就是在大肠里面，那在大肠里面最后就经过直肠，经过肛门，那个放出来嘛。
0: 是
1: 所以讲的时候，咱吃落去所有只有毒的物件，对咱身体无帮助的物件，雄胃都是藏在咱的大肠内底。结果的时阵啊，你拢两公三公，甲大便一盖，你无大公大便哦，你都两三天才排便一次。
0: 有便别人啊呢？
1: 对，这些物件。都有两三天的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不断刺激咱的大肠壁，
0: 哎呦，
1: 哦，就容易产生大肠癌。
0: 哎呦，你不讲唔知惊。
1: 对，所以讲，咱正常人一个做正常的人，大肛拢会大便的人，
0: 对，
1: 其实你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是比便秘的人要低很多。
0: 嘿，像安尼讲，是因为迄毒素底下一直吸，一直吸。
1: 毒素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就走去咱的肠啊、大肠嘛。你
0: 怎
1: 个藏底下藏三缸？
0: 哦，
1: 藏三缸。
0: 哦，
1: 啊，藏三缸，伊就一直刺激咱的大肠壁，啊，就容易长癌症嘛。
0: 哎，
1: 那你如果每天都有排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咱不都便便就讲，咱的食的物件食物内底，哦，有这个啊农药残留啦、重金属残留啦、人工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办法避免嘛。
0: 对啊，对啊。
1: 但是就因为你大肛有大便，所以说。伊在咱体内停留的时间无遐久，好、所以讲咧，咱的身体相对的会比较健康。所以讲，你讲你身体要健康，结果你大便未畅通，咱讲实在，你绝对唔是个真健康的人。大便未畅通的人，搞毛病，搞发烧，搞发烧，哦，啊，而且吼、哦，身体开始过敏。对，那你如果说排便比较顺畅的人，基本上你的抵抗力会比较够。
0: 对，
1: 好，抵抗力较有够。
0: 像咱肠啊吼，
1: 是
0: 十二指肠、直肠、小肠、盲肠，哇，很多肠。
1: 是
0: 啊，诶，作用是啥物？
1: 来，所有的肠啊吼，伊拢是咧帮助咱的消化。
0: 是，
1: 你会记的吼，咱物件食落去以后，到咱的胃，
0: 嘿，
1: 啊，再来呢，消化完以后的东西啊，会到十二指肠。
0: 嘿嘿，
1: 再来最后呢，胸胃吼，就是接我们的大肠。
0: 大肠，
1: 好，那大肠的。前面哈，就是江南十二指肠前面这个地方哈，它还有个盲肠，
0: 盲肠
1: 啊，再来就是从盲肠接我们的伸结肠，上
0: 伸
1: 的伸，
0: 好，
1: 伸结肠，再来伸结肠接过来叫横结肠，
0: 横结肠，
1: 横结肠再往下接，叫做降结肠，
0: 降结肠，
1: 降结肠再往下接，叫做乙状结肠，
0: 乙
1: 状结肠再往下接叫做直肠。直肠再往下接叫做肛门，
0: 哦，真的很长。
1: 所以讲先大肠、大肠癌、大肠癌弄谁的都谁的乙状结肠，
0: 乙状结肠
1: 就是直肠上面那一段。
0: 哦，
1: 所以讲一般来这就是上尾段，
0: 那
1: 你大便拢积在家，
0: 是
1: 积一缸、积两缸、积三缸，就是物价喏，30%的大肠癌拢谁的家。
0: 我以想讲大肠癌拢是伫直肠呢，根本唔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乙状结肠。
1: 对对，80%都在乙状结肠。
0: 安尼哦，
1: 哎对，
0: 哇，
1: 啊但是乙状结肠你啊生歹命的时候呢，被切的时候呢，连直肠一起切掉。 然后就要装人工肛门。
0: 哎呦，
1: 对，
0: 真正哎，这严重，
1: 对，没有错，
0: 就恐怖的呢，
1: 对，
0: 就恐怖，
1: 对，所以讲的时候吼，第一咱未使避忌。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大肠的作用是啥咪？大肠的作用讲，咱物件吃落去以后，经过消化，内底要水水，暗暗，跟咱糜同款，都伫咱的大肠内底。
0: 对，
1: 好、哦、啊，大肠伊的作用就是咧种啊，甲只暗暗水水的物件，甲塑胶袋，
0: 塑胶袋，
1: 啊，塑胶袋你放出来几条几条。
0: 哦，
1: 啊，像咱有当时闹塞，就是咱的大肠吼、哦，要维护，甲咱只的水分塑胶，咱就甲。漏塞嘛，都放出来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哦、可能有大肠杆菌哦，会有什么
0: 对对对、
1: 哦、所以造成到那个大肠还来不及吸收水分，
0: 嗯、
1: 啊，巴肚滚加疼，啊，都漏塞，啊，都放水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如果嘞，那如果麦公食到歹咪啊，那哪讲哎，食到提早呢，把咱大肠内底这些物件，提早甲放出来，啊，巴肚未加，
0: 嘿，
1: 哦，啊来虽然是放水，但是的时候呢。袂输咧清肠啊，同款。啊，咱咧肠啊，肠啊边是不是会扣紧？
0: 对对对。
1: 哦，啊扣紧的时阵，咱啊等伊水温缩大，是不是有一挂宿便会掉伫这扣紧内底？
0: 对对对。
1: 啊，就较容易安怎刺激长息肉，然后比较容易产生大肠癌。
0: 对。
1: 啊，如果咱啊是较水的时候就甲放出来，
0: 嘿，
1: 哦，咱就会使袂输咧清肠啊，同款。
0: 哦，
1: 就比较干净。
0: 类似讲哦，今麦人就蒋宋美龄，
1: 是，
0: 就是讲。以前来场所的大肠水疗灌肠、
1: 啊，对对对，
0: 伊就是安尼吼，所以无掉虾米排咪呀吼，因为伊的养生就是做水疗，
1: 没有错，
0: 大肠水疗。
1: 因为咱吃落去的物件，经过消化以后，啊都有哦，食物它是相生相克，
0: 相生相克。
1: 你别看过农民历。后边有啥？
0: 食
1: 啥未使食啥？
0: 食起啊未使饮酒。
1: 哈、哦，诸如此类嘛哈、哦。来，就是讲。咱可能吃这个物件是无毒的，但是两项物件加入去以后，在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三种化合物，就会有毒。
0: 季节
1: 咧，你要吃腊肉，吃培根，吃香肠，这内底有啥？
0: 亚硝酸，
1: 亚硝酸盐，它里面有亚硝酸盐。结果你吃完腊肉、香肠以后，你又喝优酪乳。又喝牛奶，又喝乳制品，这个时候混合以后，它就会产生亚硝酸胺。
0: 亚硝酸胺，
1: 对，
0: 致癌物。
1: 那亚硝酸胺就是致癌物，
0: 对、哦。
1: 但是香肠是不是致癌物？不是，
0: 不是。
1: 优酪乳是不是致癌物？
0: 不是。
1: 不是但是这两种倒起来，
0: 就是
1: 就是了。
0: 我呀，
1: 好，所以咱平常时咧食食物内底，有足侪咱唔知呀。你讲食鸡啊，未使食鸡嘛？哦，食虾米未使？
0: 食鸡啊，未使食鸡嘛？哦，食鸡啊，未使食鸡。
1: 哦，诸如此类的。
0: 哦哦哦，
1: 你那记也起来，
0: 我呀，
1: 对吧？
0: 对吧？
1: 所以讲，
0: 等一等啊，未消化咧，啊，等下落去。
1: 啊，所以就在讲，咱这蒋宋美龄，她为什么要做大肠疗法？又是甲只食落去的物件，甲等啊喏。用
0: 冲
1: 冲个清气，啊都无毒素嘛，
0: 是啊，
1: 啊毒素就不会累积在我们身体嘛，哦、所以讲咱大肠它的作用就是把水分收干，
0: 哦、
1: 啊什么水分？
0: 塞水，
1: 对，大肠里面的水。
0: 我知是，我嘛。

0: 引起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台边畅通，这是上盖基本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咱有足侪人吼，拢两工台边一盖。
0: 今嘛的，因为食物件啦，啊个今嘛因为吼生活作息，有的人唔是不爱困，要困困未起。
1: 啊，有的是三工几工放一盖。
0: 嗯。
1: 啊，你讲要用这个大肠水疗，家己灌吼都未晓。啊，所以讲要安怎呢？如果呢，咱来食一种好的益生菌，
0: 哎，
1: 也在提炸。哦，甲咱这个大肠内底，
0: 是，
1: 哦，加的水，加阿伯甲这个水吸收过，
0: 是，
1: 哦，加的物件，
0: 嗯，
1: 提渣甲排泄，是不是讲，就是咱大肠加较清气，
0: 哦，啊，
1: 加较清气，这毒素是不是都较少？
0: 对对对，
1: 啊，较少的时候，是不是就较袂刺激到咱的大肠壁？
0: 对，
1: 啊，咱的大肠壁是不是较不容易产生到这个
0: 病变？
1: 哎，对，
0: 啊，就较袂得到癌症。
1: 对，
0: 真正若讲到癌症就惊啦。
1: 对对对，
0: 啊，即卖癌症上侪就是。等下讲，
1: 对，
0: 真正是等下讲，
1: 没有错。
0: 其实咱来读书吼，
1: 是
0: 等下啦，卖吸收啊侪，
1: 是
0: 其实足侪讲，咱就未来发生。
1: 你敢知影讲，有的人等下出问题，
0: 嗯，
1: 结果肠子要怎么样？要切除，
0: 是
1: 那切除以后啊，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0: 嗯嗯，
1: 那没有办法吸收营养，他怎么办？
0: 做肠胃造瘘吗？
1: 没有办法，他只能靠注射营养剂、吊点滴啊，弯吊点滴，弯这种人吼，活未久。
0: 给讲诶，一定是的啦。
1: 对啊，没有办法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肠子要健康，内底有肠啊想，爱补充着好菌，啊，而且才有毒的物件，
0: 嗯，
1: 哦，对咱身体有伤害的物件，爱提早甲摆下，
0: 有影有影，
1: 咱人身体才会健康。
0: 有影，像大人吼，拢咧顾，就是诶，咱当然啦，身体的五脏六腑拢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按个大拢会忽略掉。肠啊，这块，
1: 对，
0: 所以肠啊，即系定定来出问题。
1: 对，没有
0: 错。啊，像拄啊，你讲诶，益生菌
1: 是，
0: 今啊，搞虾米好诶益生菌？视频上搞虾米好诶益生菌？
1: 诶，有，咱听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
0: 迫不及待，因为我嘛足惊，
1: 因为哈，
0: 嗯，
1: 介绍爱讲一个，
0: 介绍爱讲一个，
1: 因为你要叫叫脚本来行，
0: 哎呀，
1: 阿婆时阵吼，
0: 爱叫脚本行，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今嘛益生菌吼，真正足重要诶。
1: 我都有打给贾爱去，好，让你不用做大肠水疗，
0: 是，
1: 好，但是呢，就有类似的效果，
0: 用贾的他做类似大肠水疗，
1: 类似的效果，
0: 哇，
1: 提早让你把这个大肠里面哈这些宿便，哦，这些呀本来。啊，要两三天以后水分吸干的东西，提早排泄，让你每天都可以很正常的排便。
0: 安呢，
1: 嘿，
0: 他刚刚也在很正常的排便，
1: 对，
0: 用 GI 的在这，
1: 没有
0: 讲宋美龄，赶快大肠水疗，
1: 对对对对，
0: 讲好哦，
1: 是，
0: 今嘛上新的哦，
1: 对对，
0: 好，来先听一首歌。

0: 我看到哦，咱的服务人员拢路线较侪嘛，
1: 是是是。
0: 结果的时阵哦，我看因大家听咱咧讲这吼，大家拢做有兴趣，
1: 我嘛就有兴趣。
0: 啊，大家拢讲哦，哎呀，我拢大兵较歹放诶，无唔对。
1: 路线拢安尼啦。
0: 女性吼、哦，有六成到七成，十个人内底有六个至七个，拢有较拢有这个排便吼、哦，较袂顺，较排便较袂畅通。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女性
1: 的
0: 女性。对对对，
1: 你讲到阮所有女性的心声咯，
0: 是，所以讲的时候吼，这爱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你大便未畅通吼、你皮肤未好，
1: 对啊对啊，
0: 啊你困眠
1: 大哭大哭大哭，
0: 啊你困眠嘛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你都爱来这个吼，简单来做排便，啊卖食下药啊，卖食软便剂，
1: 哎别再食下药，食下药吼伤到心哦，伤到肠，
0: 啊
1: 有时啊可以伤到咱的食道，
0: 对。好，不要去吃软便剂啦、下油啊，哎，不要吃这些。咱食上好诶，好，我今日带来这组产品哈，叫做享受人生。
1: 享受人生，
0: 对，我顶下咧开玩笑咧讲哈，随加随散，
1: 随加随散。
0: 啊，当然啦、啊，因为你只卖五十公斤嘛，你八肚内底有两公斤的宿便嘛，
1: 我可能唔拿、
0: 对吧？
1: 我路线吼，真正拢是叠内底。
0: 啊，假设你五十公斤嘛，啊，肚子里面有两公斤的宿便嘛，
1: 两公斤。
0: 啊，你只卖食享受人生落去以后，两点钟你就排便。啊，把这两公斤掰掉，啊，掰掉的时候你剩四十八公斤啊，所以我常开玩笑咧讲哦，随吃随散，两点钟以后随散。
1: 哇，你随掰出来的三两公斤，
0: 当然啦，你的数变啊两公斤，掰两公斤出来，你有减两公斤啊，三公斤你就减三公斤啊。
1: 哎，啊，我准备吃大餐之前对不？
0: 是，
1: 我买整个掰掉。
0: 是，
1: 啊，你来吃还平半的。
0: 重点是讲哦，咱的肠啊愈清气吼，咱人身体愈健康。好、哦，伫这个大肠内底只水吼、提早甲排下，卖等伊吸大嘛，
1: 啊
0: 吸大对身体就伤害嘛。
1: 像吼、哦、这款的我都感觉，
0: 是
1: 咱的肠啊吼，你若没有去上厕所，你感觉规个人就神呢，
0: 是
1: 唔知咧神啥，
0: 是
1: 因为内底的毒素伫内底嘛，
0: 对对对，
1: 啊里面就是一些不好的在那里循环，
0: 是
1: 人当然嘛袂清净，
0: 对对，
1: 袂舒服，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安尼？
0: 没有错，所以讲在享受人生吼、哦，你放心。
1: 好，
0: 这组享受人生哈，伫阮医美中心是销售排前几名的产品，
1: 前几名。
0: 因为啊，咱家即个女性的观众朋友哈，拢有即个问题嘛，排便不顺畅的问题嘛，
1: 对不对？
0: 好，所以讲的时候，
1: 其实有位大哥嘛有哦，
0: 对，男性比较少一点，但是男性也会有，
1: 上年纪了之后都会有，
0: 所以讲咱
1: 退化。
0: 所以说那医美中心呢，在这个 客户 的地方、女性占大多数，
1: 对啊，
0: 所以说你买这种享受人生哈，拢买真多，
1: 安尼吼，
0: 啊，这无贵啦，
1: 无贵，我重点是讲会听未？
0: 未听，爱听你
1: 听、哦，
0: 听你退还好我，退、
1: 啊、
0: 给我，
1: 我真正要退给你、哦。
0: 对，第一，巴肚袂管家听，
1: 袂管家听，
0: 来，啊来的时阵哈，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1: 不会哈、哦。
0: 就是会想要排便，做主人的想要排便，吃下去以后两点钟想要排便，来，内底无下油啊，
1: 无下油啊，未使有啊，未使伤到身体哦。
0: 伫遮讲吼，就是讲无，就是无，
1: 我相信
0: 不能乱讲，
1: 因为我家己已经有在吃。
0: 来，里面无下，内底无下油啊，内底无软便剂，好，内底无番泻叶，
1: 赞，
0: 内底无芦荟素，
1: 好，
0: 哦，没有西药，
1: 没有西药，
0: 对，不含西药，
1: 那好。
0: 来，
1: 哎、欸，全部东西爱写什么？
0: 它是天然的益生菌，但是是有专利的菌哈、哦，让你很自然的可以排便，好、哦，你打刚也在排便哈、哦来，提登去以后，好、哦，一记哈，唔爱使用过，
1: 是，
0: 来，你可能第一盖，你甲食两包，
1: 第一盖食两包，
0: 啊，你阿公。较严重诶，你甲食三包；
1: 较严重，第一摆就甲食三包。
0: 但是唔只该拆三包哦，你是拆一包倒你嘴诶。
1: 哎，
0: 好、哦，爱气味真好啦。
1: 是
0: 啊，啉一杯水，
1: 小夸有一款凤梨的味道。
0: 啊、对对对，
1: 凤梨酵素。
0: 你甲裂开倒你嘴诶哈，啊，啉一杯水，啊，都裂第二包都倒你嘴诶。
1: 各啉一杯水，
0: 都啉一杯水，好、哦，这样就可以了。
1: 一包爱配一杯水的。
0: 对对对，哦、那较严重你食三包，
1: 较严重食三包，
0: 简单两点钟以后。
1: 嘿，
0: 如果咧。你就开始想要排便啦，啊！如果排超过三届，你放心，未假未听，
1: 未假未
0: 绝对未。
1: 这我保证，
0: 对，哎，
1: 我家己有咧吃，
0: 排水也很凶，这真正常，就是家你
1: 大肠水了。
0: 对对对，家你排下，啊！你阿公，哎，有超过较侪届，你就是安怎，连工 第二天你就改成两包，改成一包。下面原因，因为伊唔是油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
1: 好、
0: 哦，它是一种健康的食品，
1: 所
0: 以讲的时候它不是药、
1: 嗯，
0: 所以呢，有的人吃一包，有的人吃两包、嗯，有的人吃三包，
1: 好、
0: 哦，所以你家己去试这个剂量，
1: 对，你家己的状况，
0: 对对对。
1: 你要讲哦，较严重的，咱就先吃三包，
0: 对对对。
1: 那刚刚讲三包可能哦。感觉讲，刚刚有较超过淡薄啊，咱只个减只两包，
0: 减
1: 只一包。
0: 对，阿妈、啊、有人只个食个五包诶、
1: 哎，
0: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1: 好、嗯哦，那多开始很严重。
0: 对，那五包以后再来就减量，变四包，是是是变三包，变两包、嗯嗯。那最好的情况是每天维持一包。
1: 哦。
0: 好、哦，每天维持一包呢、嗯，那让你的排便呢、嗯、可以很顺畅。好、哦，来
1: 是是，
0: 一定要买两盒。
1: 嗯。
0: 你如果只买一盒，
1: 嘿，
0: 要加运费。
1: 哦，
0: 啊，你如果买两盒的话，一千块，公司给你吸收运费，
1: 是
0: 好、哦、免运，爱加入去以后哈、哦，哎、
1: 嗯，
0: 想要招本数动不掉不？
1: 没，
0: 不会，
1: 好、
0: 哦，你会有排便的效果，嗯、但是你忍得住，
1: 忍得住，
0: 你别讲想要吃下油啊落去哈，十五分钟以后，
1: 哦，安尼急症，
0: 哦，有人咧弄澳门，扣扣扣放我出来。我个开门都未使，
1: 嘿，被抓出来。
0: 这边，这边，
1: 这边，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其实它有点像哈，我家己有咧用嘛哈。咱所有产品我咧用过，
0: 是，
1: 伊的像有点像要上小号安尼，
0: 对对，
1: 但是不会很急，
0: 不会不会，
1: 它让你有感觉讲，
0: 对，
1: 哎，咱来准备一下，
0: 是是是，
1: 啊，准备一下，没有你就艰苦的，
0: 对对，啊，无安尼啦，
1: 好，
0: 今仔日呢，人家无啊，享受人生吃五百块，买两盒，咱上一盒，
1: 买两盒上一盒，
0: 一盒五百，一千块三盒。排便比较顺畅的时候、
1: 嗯、
0: 一些问题就比较少了。
1: 对，好、哦，
0: 所以讲的时候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1: 对，哦、
0: 啊，但是呢，那卖为着这个排便未畅通的问题哈，底下咧困觉，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尤其是年会较追，好、哦，有当时啊，较放未出来，等下较打手，等下较无力，好、哦，有当时啊，肠燥病人啊，
1: 嗯，
0: 火叔拢爱挂手套，
1: 哦，
0: 哦，那真的很困扰。那我做这肠燥中心哈，拢咧用咱自己产品享受人生，
1: 因为它不会这样子，会让人家痛不舒服，
0: 对对
1: 对，每层头顶的筋干扣啊，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啊，底下咱等下一根啊过后，
0: 是
1: 应用的吸收蛮好搞，
0: 对。對不错不错，
1: 人的一定会健康，
0: 是
1: 电话金卡，
0: 是是是，
1: 三二一千。我当作讲凯奇贝遐俗，这个物件效果就歹呢。我一旦来挂保证，袂痛、袂艰苦、袂假、袂肿，伊就敢那要放药同款，放药。阿妈袂好，你足急的，讲那有人伫诊所内底，你得爱去弄病弄个一出来，唔免安尼。而且一边入去，就敢那放药，嘶嘶嘶嘶嘶。全部的清气流流，咱这边的优惠是三盒，听好哦，三盒一千块，因为真侪人拢有这款食冷便的，也是讲哦用这种甜迄款的习惯的。啊，那两千块几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十盒。啊，那讲是老人客已经买食过咱的产品呢。老人家讲吼，哎、欸，啊，我甲阮厝的内底拢有这款的需要，因为真侪便秘的拢是家族。遗传的，厝内底人拢需要食。阿妈讲哦，囡仔大细拢要食一包来保养诶，一缸一包要保养，用益生菌保养胃肠诶。会当买搁较大组诶未？会当四千块几盒，四千块三十盒，回去绝对有效，绝对袂痛，绝对解决你诶问题。而且这两用诶益生菌啊。两用的益生菌，保护胃肠，佮甲你先清清出来，袂互你像别人佮爱食偌久开始清，唔免先清清出来，开始保护你的胃肠，无掺任何的西药，无掺任何的中药，无掺任何的这个番泻叶，也是讲这个减肥药啊，会当互你安心摕去检验的。长期你咧靠这款冷冰的。建议你要炸在四千块三十的，要不你长期来吃冷冰的了后，你搁安那吃冷冰的就是无效，就敢那巴肚疼尔，屎是袂出的。甚至你加加你的肠啊无来了后，你敢会使做开刀做人工肛门，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即马若买一盒是爱运费的，而且有论明码标价哦，药房一盒是卖680块。今仔日伫咱的节目有特别的优待，三盒只要1000块，等于买二送一。因若讲老人客要买较大组的，
2: 2000块直接摕十盒倒转去。也若讲已经长期有咧使用这个冷冰呢，足侪人拢是一遍得买4000块吼，一遍得买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咱针对咱的老人客有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4000块30盒，3盒1000，10盒2000。4000块一遍摕30盒倒转去，电话你紧敲吼，而且数量无济，享受人生卖完咱就无啊，因为伫药房稳一盒680块，安尼一直去啦，真正逐工卖了销量拢足好诶，因为伊袂互咱造成依赖性惯性，而且袂假袂痛袂肿吼。非常的好用，真侪肠燥病人倒咧，这个中风呐、啊，也是讲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胃肠较烂的，伊拢是瓦克兰制剂哦，而且嘛是医生推荐的安全的益生菌，就是咱自己享受人生，一定爱把握这本犹太的机会，绝对爱把握到，一盒680块，暗过爱交运费哦吼，今仔日叠加3000块三盒，2000块。也若是咱的老人客有特别优待组哦吼，4000块30盒，做一遍一年份，互你提登去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啊，那第一遍食的，你会感觉讲足乌的，你唔免烦恼，这嘛是你家己食入味的物件，趁这边的机会，甲你摆出来尔，好你家在。有排出来，真正好你家在有排出来吼。咱这真正那有需要的，有需要的，定定拢爱食这个排便的物件，食排便的水果的。你若糖分真高，佮定定食这个会当排便的水果，这个糖分同款真高吼。所以你要食这个排便的水果，佮会惊去影响到糖分呢？因为有的人，伊真正都爱去食啥，一直食木瓜。糖分真高，也是讲食往来，有诶食往来，佮胃佫会艰苦诶，唔知影要安怎食才好诶。会当来食咱这上好上天然的益生菌，无含任何西药、中药、减肥药啊、下药啊，会当轻轻松松都用益生菌，你加啉水。会讲，甲内底体内遐垃圾啊排出来，互你伫遐咧碰碰诶。尿在遐袂爽快的，有的人讲食一遍，裤头都凉去啊！伊唔知影伊内底的屎已经积遐济公斤啊，积遐尼啊济啊！唔知影伊放一遍，裤头都凉去，真正真济哦！唔拿一个尿，足济人讲哦，开始我食一遍了后，真正裤头拢凉去，伊唔知影伊一世人活到即马积遐尼啊济伫伊的体内，伊都唔知，伊逐工咧放哦。伊讲吼，甲试看卖，甲摕来看者吼，真正长啊，扣紧遐，伊卖惊，甲伊掰看卖诶，一掰裤头煞凉去，无掰唔知，一掰才知影讲，原来逐工放诶，原来是有即真侪伫扣紧内底，而且佫拢乌噜噜啊，会惊呢。啊，所以即马定期拢有咧家己长啊，用茶加啉茶，就甲遮个物件，靠着益生菌，甲遮个物件，甲伊洗出来，甲伊冲出来。即马讲，伊个胃肠加足健康诶，吸收嘛加足好诶。有咧食中药西药，食袂惊，有诶是胃肠袂吸收哦。你甲看，伊拢干咧吸屎水，啊屎拢冻伫遐，伊哪有法度吸收着咱要食诶养分？伊敢有法度吸收着营养，啊搁吸收着遐药效，敢有法度？无法度咧吼，有真济药啊，药效都无法度来吸收。你食入味的物件应用，嘛拢无法度吸收，得愈塌愈济，愈塌愈济。所以爱用这完全，就是用上天然的酵素。开始要特别讲诶，就是这卖落拉茶哦，这卖落拉茶，拉茶袂散。你先甘一嘴茶。再把这一包倒落，你放心，伊食起来就小夸有这个往来的味安尼尔，把这个粉倒落，啊，改吞落安尼就好啊。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绝对清气清气。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清气清气。啊，那有人讲，开始我无遐严重呢，我感觉我食两包都有效果啊，安尼你就食两包就好啊。啊，那有诶，长期伫咧病床诶，还是长期坐咧轮椅诶，胃肠拢无咧叮当诶，有诶食个四包，有诶食个五包，看家己诶情形，你会当家己去增减这个量哦。所以这有两种效果哦，第一种一天一包是保养，第二种就是要家己清出来，骨啦感冒棒啊，足艰苦诶，你先爱清出来。唔好去食一寡讲吼，你若食两个月了后，伊就自然就放出来啊。你还佫接两个月，佫艰苦两个月要创，你先家己清出来，佫一天食一包来保养，安尼唔是较舒服吗？而且更免摕规大组的，讲你得爱啊食规组啊开偌济钱才有效，我再互你摕转去，随食随有效，而且不管你接偌济，同款拢袂假。随食随有效，不管你食偌济，安那讲袂放诶，人讲爱来求求我，讲爱求伊，就是用这食啥拢无效啊。讲爱求求讲，就是爱来求伊，会当放会出来，无足艰苦诶，就是用咱诶享受人生。即马我欢喜咧呢，你敢知影？伊讲哦，无晒伊上欢喜啊，伊时阵晒即个巴肚诶，有够艰苦诶。你唔知迄款积累会艰苦，即卖有即款积累，也是讲惊讲，这个大肠癌会去找到你诶，要安那先来保养诶，咱即款两用诶益生菌，食一包
保养着胃肠。啊，若讲需要排出来，先甲伊排出来，马上食，马上有效，马上食，马上有效，100%，袂假，袂痛，袂肿，佮100%排出来。0295-1234-5，一盒680元，今仔日1000元3盒。2000元10盒，胃肠吼较无力的、较烂的，你排便排较袂出的，建议扎大组的回来去保养。建议扎大组的回来保养，大组的就是4000元30盒。买回去你了后，你就讲哦，好你家仔，我买着，真正啊无讲去买外口的，爱阁加遐侪钱，啊食久了后，肠啊阁会袂叮当的。这拢用水，你啉偌济水？就用水把你冲出来，就跟外面人在做一本几万块的大肠水疗同款哦，非常的有效，而且随吃随有效，不让你艰苦，还要吃几组，还要吃什么一个疗程，不用随吃，就让你随放出来，再来一天一包做保养就好了。电话金卡0295-1234-5，介绍我再讲一遍，一盒是680元，今仔日1000元3盒，2000元10盒，啊，若买大组的咧，4000元30盒，大组的4000元30盒，要你真正知影体会到，内底若无遐垃圾物啊，规个拢摆出来的时阵。你会当偌欢喜，而且水用有个人哦，水用哦，水用了后，伊讲一边领裤头伊得拎起呀，伊唔知影内底有哈济，而这个垃圾碟内底摆一边，裤头都你拎起，0295-1234-5，随卡随食随有效。

你还记得了不？咱蒋宋美龄，伊结婚咯，伊逐工结婚咯，啊，佮飞来飞去哦，伊会当逐工卖西辛苦哦，就算讲热天热啊，佮要死啊，伊嘛会当唔免西辛苦。不过伊逐工爱创虾米？这是伊会当活到106岁，甚至。伊唔是讲吼，伫遐倒咧袂叮当，活到106岁哦。人伊是伫个，原来会叮当，会创啥，会画图，是咧困咧中间来再见西欧娜娜，活到106岁。伊靠的是啥？靠的是一定爱叫人帮伊洗肠啊！哦，伊用一支弓啊，爱内底放这个温水，啊，人甲这个水饲入伊的肠啊内底。哦，啊，伊个肠啊，得开始叮当，啊，得个体内内底，所累积个，伊一天爱食三顿，甚至有时啊，爱去应酬、食点心、啉酒，啊，佮有食薰，佮伊体内遐个物件，逐天佮伊排出来，逐天佮伊排出来，伊无逐天洗身躯，不过伊就是逐天排体内遐个物件，佮伊排出来，用水佮伊排出来，用水佮伊排出来，逐天一定爱安尼做。一年爱4500块的美金，4500块，咱甲算30就好啊。一年爱13万的台票，用水去洗伊的肠啊，因为安尼会当保养着伊的健康。所以你看，蒋宋美龄、甲戴安娜王妃、英国的王妃，因拢是一定爱来洗肠啊，而且开真济钱。咱是一般人，真正要做这款大肠水疗。哈，无可能，因为这爱真济的钱吼，这爱真济的钱啊！洗一遍哦，爱45分钟，洗一遍爱45分钟，真正洗出来，你的毒素啊，甲你黏咧大肠迄物件洗出来吼，你会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无负担，规个人拢轻起来，就像开卡停来个开始讲。伊个裤头拢拧起，用开齿用个裤头拧起，唔是用我啦，是用享受人生裤头拧起的，唔是我啦吼。所以伫肠啊、黏咧肠啊、遐黏黏的遐，甲伊排出来了，你就知影。哎呦，真正黏咧肠啊呢，因为排出来嘛黏咧，即个你的马桶头顶。人讲大肠、胃肠是百病之源，因为这入面的拢是胃肠。来吸收，你那肠啊去发生病变哦，像讲即马什么啊？囡仔有这什么肠病毒啦，嘛是甲肠啊有关系哦。啊是讲你胃肠无好，有诶会碰风啦，啊有诶咧，诶这个胃食道逆流啦，就是咧一气生啦，有诶屎放未出来哦，敢丢伫遐，所以胃肠。真重要，而且肠是百病之源。你啥那讲癌症，大肠癌会排在第一名，鳞癌女性排在第二名。这两项拢甲慢性的便秘有真大的关系。甚至美国的医学家直接的讲啊，便秘就是鳞癌上大的病症。便秘是乳癌最大的病灶，所以咱女性上惊的就是鳞癌，啊，那男性、女性拢惊的就是大肠癌，啊，这两项造成上大的原因就是便秘，唔通当作便秘是小病哦，啊嘛唔好凊彩就是改讲啊，我来凊彩食些药啊就好啊。我有讲过哦，我一个真正阮同学的哥哥，伊就是拢便秘去食药啊，啊个家己感觉足厉害的，伊拢去大间病院摕这个老西药啊，当来吃哦，摕老西药啊当来吃，好，伊就摕当来吃，逐年吃啊，愈吃药啊愈侪，本来食一粒就会放啊，一年增加一粒，伊到第五年的时阵食6粒嘛，同款袂放。医生就甲伊讲，因为你长期食这个放西药啊，造成你的胃肠动真紧，动真紧了后，伊会老化，老化就是无力。你即卖胃肠已经无力啦，无法度替你排便啊。你讲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刀、筛地啊，一世人炸掉咧，无办法啦，无法好救啊，因为伊的肠啊已经无爱叮当啊。
用什么上好的什么老西药啊，上强的给他吃，他也不爱叮当，不爱叮当就是不爱叮当，已经无效去啊，伊的肠啊拢无效去啊，敢会当挂西茶啊过日子尔？敢那几岁？无甲三十岁，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你看个有啥？周美丽啊，甲这个林燕如同款，拢是灵感来再见的。啊，灵感已经足济医学博士，美国的医学博士拢讲，这就是便秘来引起的。所以即马真济人才会开真济钱去做大肠水疗，就是用茶、用水来解伊遐垃圾的物件，解伊洗出来，来垃圾的物件解伊洗出来吼。洗出来了伊感觉规个人哦，本来脚会肿肿，人会肿肿，啊，规工拢感觉腹肚肚肚，啊，过来伊的面、伊的皮肤拢非常的无好。自从讲伊的排便排了正常，啊，甲这个垃圾的解洗出来，黏伫咧这个肠仔壁解洗出来了哦，伊讲伊遐的状况拢无啊，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便秘，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痔疮，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胀气，吼、哦，这都会当避免着大肠癌啊、甲鳞癌哦，大肠癌啊、鳞癌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哦，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咱食物件食入去爱消化是12点钟甲24点钟，都一定爱消化出来的。那无消化出来，伊就伫咧内底会烂会臭，就敢那喷烫同款。你那喷烫愈热，伊会愈臭，而且洗出来的细菌、会臭的细菌，伊就会愈侪。咱人的体温是37度，甲38度就发烧啊吼。你那无家己只洗出来咧，同款甲喷烫同款哦，会反乌、反青。翻炒，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把你的肠啊补救一下，该洗该洗出来，还是你即马肠咧拢无法度正常来变数的，爱靠人恶的，还是你爱讲恶的？阮同学就是爱甲因大家来恶，因大家嘛不舒服，啊，伊嘛感觉真唔情愿吼，人因即马。该食这个享受人生了吼，因大家嘛感觉讲袂安尼歹势，哎伊嘛感觉讲好你家在唔免去乌卡床啊，真侪养老院嘛拢改用这个享受人生，或者老大人唔免较痛苦，医护人员嘛唔免较麻烦，所以请你爱把握着这边犹太的机会，0395123456。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680块，啊，若三盒1000块，啊，若2000块十盒。买大组的真正还好，嘛家这边有咧卖尔，大组的是4000块30盒，大组的是4000块30盒，一盒680块，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咧。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投保2000万，这零险的有品质好的保证的益生菌，啊，佮有认证的益生菌，无掺任何中药、西药、减肥药、泻药，要让你安全使用，而且不管你是多顽固的便秘。对有效，不管你是多严重的便秘，绝对都有效哦，无掺任何的中药、西药、泻药、减肥药、番泻叶、纯天然的这个益生菌，袂假、袂痛、袂肿，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袂肿、袂痛。马上解决你严重便秘的问题。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手哦，搁一直搓。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平湖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砂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

0: 久。
1: 伊托米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你的旧爱，
6: 我的新欢，
7: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6: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5: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6: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7: 好物启航，
6: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糖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咧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是大人，伫咧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1: 好卡塞，好卡塞！
2: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1: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3: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说你啦。
4: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日马龙威，
9: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去挂号，
7: 要去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四大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5: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 073354233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即摆热人网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个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
3: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
4: 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萨古的好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隆维，
9: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达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

0: 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5: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5: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一定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够、哦、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都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哎，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哎，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了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一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该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飘，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飘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